0: 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雷阵雨或阵雨会扩大到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呢还是分布不均。那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 下雨的同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这种阵性降水啊，落区不固定、突发性强，所以在雨区的朋友，咱们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白天时段，我省的气温呢，普遍也不太高，预计今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我们再看很多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哈，问到了高速的情况，稍后我们为大家来更新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来看呢，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张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我们稍后为大家一一看到哈。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来介绍一下高速的最新路况，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京哈高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亚红桥站去往沈阳方向玉田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现在雄安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像京雄高速，还有我们的荣乌新县这边都是沿线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像京雄高速沿线的各站口现在是管控2克以微车辆上道，那秦滨高速现在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北戴河机场站、黄甸庄站、乐亭东站和乐亭南站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西站和南戴河站、阜宁南站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 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的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收费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现在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晨。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3: 早间的8点03分，就叫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好朋友们啊。这过了8点，很多朋友都问说，今天咱们就2，及时好运开奖吗？是这样，今天是周末，所以说我们周六日2天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有效的来留言参与哈。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关键词好运，然后打开我们的即时专区的这个留言帖，可以留下3个阿拉伯幸运数字，一定注意周六日2天，只要留一次就可以了。大家的留言统一呢作为有效参与来参与到咱们的周一早8点的那次开奖。 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朋友们。
1: 对，回复好运啊，进入到好运帖留言。想和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互动呢，可以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互动，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3: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预制娃先修班。
1: 是先修班。
3: 好多朋友就说了，你看杨春喜就说到，说我家娃开学啊上初一了，很关键啊，也就是说小学毕业呗，夏天是这个暑假呢，也是报了这个预习的相关的这个做功课的准备的这种班，但不是那种说排的满满的。
1: 让孩子压得喘不过气，就是适当的预习一下，轻度预制。我们讲，当然不想让孩子说过个暑假，最后比家长上班还忙哈。
3: 对，
1: 既能享受轻松的暑假，同时也对下一学期的这个重要的知识进行一定的预热预习。是，我觉得这位家长真的挺理性的，就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就是哎呀随便吧，轻松玩，咱暑假就什么都不管。他这是一种轻度的，有安排的一种这个预习。你看，既然有这个预习，那他的作息时间一定相对健康，不会天天没完。
3: 没了的熬夜，
1: 晚上睡得晚，一早上起来睡到大中午才起，哎呀，大好的时光都浪费掉了，而且不利于说，稍后半个多月以后的开学，可能生物钟也不好调。
3: 其实现在这几天，这离开学还有半个来月，就可以开始调整孩子作息了，不要睡懒觉了。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聊一聊关于预制娃的事儿哈，您家这个孩子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提前的先修班啊、预习啊？您的强度是怎么安排的？欢迎您给我们说一说您的看法。
3: 对，另外尾号7397也。
1: 说到就是刚才听到那个电影《龙餐馆》啊，
3: 对，
1: 好多朋友也说之前买了电影票了，准备今天晚上下班啊，趁着周末就带着媳妇儿去看看啊，
3: 太好了，提前的主动买电影票，带着媳妇儿过周末，
1: 这不虚此行，这电影口碑确实不错，
3: 非常好哈。也期待着您看完电影之后给我们分享您的这观影体验。
1: 小胖就说到了，刚才在路上我早上看到有人开始穿毛衣了，就是那种针织衫的那种感觉，
3: 薄针织衫差不多。你看我们
1: 现在早晨20多度，
3: 对，5点钟出门的时候是20多度的一个天气，再是如果
1: 如果说您不是开车，是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话，哎呦，穿个针织衫还是可以的，而且，如果您在我们爱商城买过那个防风的冲锋衣的话，穿那个3件套里边最薄的那一款，就是薄的最外层的那个冲锋衣，哎，这就非常的舒适。
3: 哎，现在还有优惠啊，大家可以回复666到我们商城首页，趁着七夕有额外的反季优惠，可以下单刷一波啊，
1: 更合适了啊。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早间的8点08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地铁啊。最近石家庄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完成了修订版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根据相关的条例呢，本次修订也聚焦了大家的这个基本的诉求，对于票务的优惠、携带物品的规范、文明乘车、安全运营等方面都有优化，也为市民朋友啊打造更有温度、更具安全感的这个城市地铁出行环境。相关的规定，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了解一下。
5: 在地铁北国商城站，工作人员正在为过往乘客发放新修订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针对办理学生卡可享受5折优惠的政策，逐一为家长进行讲解。
6: 咱们办理的话，就带着孩子的村照片，什么底儿的都可以，户口本或者是身份证都可以，然后过来到咱们的客服中心办理就可以。
7: 孩子们乘地铁的时候比较方便，然后就是也比较优惠，就不用每一次进来之后单独再买那种次卡的票。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
5: 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还进行了多项优化，如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米3含以下的儿童乘车。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
8: 是我们最新版的这个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还将我们旧版的做出了一些更新。我们看啊，老年人持我们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全天都可以免费乘车。它这个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就是我们7点到9点，17点到19点30。除了这个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乘车。
5: 此外，新版守则优惠政策还覆盖人才、消防、教育、公益等多个领域，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残疾军人、残疾人、在职残疾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校学员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8: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新增和删除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持本人石家庄市人才绿卡含 A 卡、B 卡及其副卡，燕赵英才服务卡 A 卡，见义勇为英模爱心乘车证和河北省无偿献血荣誉卡的乘客可免费乘车，持本人尊师交通卡和教育园丁卡的乘客通过实惠行 APP 免费乘车。
5: 新版守则针对文明乘车与公共秩序相关内容细化完善，持续明晰乘车行为规范，倡导市民自觉遵守文明乘车要求，建议患有突发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乘客在家人或陪护人员陪同下乘车，明确学龄前儿童以及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等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员 应当在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员或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员陪护下进站乘车，既保障特殊群体自身的出行安全，也避免因无人陪护引发的其他次生风险。
8: 石家庄地铁向乘客发出倡议，共同遵守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让每一次地铁出行都成为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与石家庄地铁携手共同打造安全、有序、温暖的城市出行风景线。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报道哈，掐点逛超市，蹲守晚间折扣，晚间超市薅羊毛呢，正会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新进的一个休闲的方式。以往临近闭店、客流寥寥的这个超市晚间时段，如今摇身一变就成了人气高涨的消费的黄金档。这股悄然兴起的夜淘热潮背后啊，折射出怎样的一个消费新变化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现在是晚上的8:10呢，那我们也是来到了石家庄的京东七千超市，可以看到我手里这个商品已经贴上了出清请扫磁码结账的打折标签，我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一口价13.14元，然后跟它的原价21.9元相比呢，是便宜了将近一半的价格。
11: 晚8点一到，现烤面包、现切水果、卤味熟食陆续贴上折扣标签，对不少熟客来说，晚间逛超市早已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每天的固定行程，
12: 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就是7:30到8点来咱们超市买第二天所需要食材，
13: 像这个你看6折特别合适，倒不是差这么一点钱是吧，咱就是扔了可惜，也觉得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买又便宜。
11: 社交平台上各大超市的打折攻略也是随处可见，踩点进场先试后买，原本普通的采购慢慢延伸成一种可以分享交流的社交内容。
14: 我经常在小红上刷到咱们永辉8点以后打折，然后我现在已经知道它的攻略了，每次7:45我和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过来，就是先品尝这些东西，然后8点以后我们就会买这些熟食，有的时候打7折。
11: 相关数据显示，国内多家大型超市纷纷推出夜间折扣专场，其中大润发全国200余家试点门店上线生鲜夜市活动后，晚间到店客流同比提升35%。一边是年轻人热衷掐点逛超市乐享实惠，另一边商超借助晚间折扣有效降低生鲜损耗，聚拢人气，将以往客流冷清的闭店时段转化为消费高峰。
15: 从晚上的8点开始，我们的客流逐渐的去提升，大概提升10%-20%左右。7月到现在，夜市销售额差不多占到全天的50%。
16: 晚间折扣呢，不单单是为了清库存，我们更看重的是整个门店的客流活力。年轻人愿意晚上来，不光买打折的生鲜，也会带动其他品类的一个销售，果蔬、烘焙、熟食、现制等品类销售同比增幅了20%。
11: 消费者得实惠，商家增收益，看似简单的晚八折扣在经济学视角下是一笔典型的多方共赢账。
17: 对于超市来说，其实也是它超市呢进行了一个客流的分层，比如说早间的这种促销啊，它主要是吸引这种年龄比较大的这种消费者，但是晚间的它吸引的是这种比较年轻的消费者，他晚上去超市买这种打折的食品的同时，他肯定也会顺手买几件这种日用品，这个在我们经济学中呢称之为溢出效应。
11: 不过专家提醒，晚间折扣想要走得长远也有不能碰的底线，
17: 价格的打折肯定不能意味着品质的打折。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在价格竞争方面一定不能是这种假打折或者说假促销。还有一点呢，就是超市之间的这种同质化竞争也尽量避免，就是超市最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发展之路，才能避免这种内卷式只卷价格的这种竞争。
4: 早间的8:1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们的留言哈。很多朋友刚才跟我们说到说，哎呦，这个刚才啊，快递小哥说到了啊，从石家庄开车到张家口去，一路上挺顺利啊，顺利到达张家口，但是这边特别凉，20来度，已经得加衣服了。
9: 对，如果说是更晚一点或者更早一点出门的朋友，在于张城地区，真的是要加这个外套和帽衫，这是肯定要有的了。
4: 现在坝上已经入秋了嘛？
9: 是的，可能再说的这个严重一点，您要是再过两天在坝上玩的话，这是薄羽绒服。轻薄那种羽绒服也带上了。
4: 对，我们再来帮助一位3个句号啊，这位朋友他需要这个馈电求助啊，位置在哪？在正定新区啊，长山社区7组团，

正定新区的长山社区七组段车没电了，您可以联系166-6300-3335 在正定长山社区啊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帮忙给这位朋友对个活。好的，周末早间继续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段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大家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3: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的8:22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感谢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你看，小蜜蜂呢，几位朋友刚才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心情也不错。哎，说我们早高峰审美在线，希望主持人永远这样年轻的心态，给大家带来这样好听的歌曲啊。
7: 嗯，这首歌叫《敬岁月，敬自己》，我觉得这个歌名也很励志，很阳光啊。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或需要帮忙的需求，欢迎您想到河北交通广播。
6: 嗯，我们也把这首歌敬给我们每一位热心的992的听友们。路上通行情况，刚才有朋友说到和平路短暂的有一段压力，其实就是在中段的这个老地方啊，建设大街这个棉衣桥这块但是呢其实主要是就是稍微有车缓行，不过周末早间很快就缓解，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畅行了啊。
7: 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冯先生，车亏电了，停在省会丰收路金林街的交叉口附近，车牌尾号是 7FM， 联系电话呢是18603297019，或者联系对接96992。
6: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汽车市场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最近也是备受大家的热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也超过了50%。那么，如何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呢？我们来听报道。
8: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 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8: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10: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8: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8: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2: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早间8:18，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今天和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商城带来我们的七夕活动，我们的优惠爆品也是刚才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兰蔻第三代的小黑瓶精华液。
7: 看到后台下单的朋友哈，就没想到周末的早上这么多朋友来去下单，确实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啊，我们在平台的就算是做活动也要700-800，要是如果在专柜的话就更贵哈。现在我们七夕节的一个特惠的福利，只需要439元，而且还可以限时享受到专区77折。的一个活动啊，到手只需要338，那可是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呀！当时刚开始买的很多朋友都是上千入的吧，所以现在这个价格一定哈，抓住机会下单，
6: 等于是一个难得机会的折上折啊。
7: 对，
6: 然后咱们商城好多老朋友特别逗，前两天不是一直参与咱们秒杀活动，昨天是看了咱们一天的那个一上午的视频直播，也有秒杀啊，就问说今天秒杀几点开啊？是这样，今天周六啊，咱们周六日暂时别秒杀了，让我们缓一缓，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给大家安排的秒杀。所以说大家关注下周一早8点是第一个时间啊，
7: 是的，
6: 有很多的爆品，
7: 那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拍到。这个拍到的诀窍也很简单，就是您的大概是快到这个整点半点的时候，您就打开我们爱商城的这个首页，然后呢点击进入这个链接，您就刷新等着，它这个价格一变你就赶紧进去抢就能买到。
6: 这种情况我们行话叫蹲守，
7: 对，是的，
6: 周一见啊。当然了，今天周六日两天我们的优惠爆品依然是在首页当中，非常适合大家来逛一逛，而且周末呢不用上班，不用 用这个赶路啊，非常从容的来感受一下优惠价格下单，给即将到来的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的大牌美妆护肤品囤一囤货。好的，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当中。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
2: 上午8:30，
5: 992半点导航。
6: 好，这个时候半点导航继续了解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早间呢，四条环线方面整体来看还是平稳的，不过提示两个转弯处节点。首先是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实现虚线变道，转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东北二环转弯处呢，往北走，也有车辆转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在转弯处节点，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根据您的目的地驶入相应的车道。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登条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沿线管控了危险品车。黄池高速由于流量较大，沧州至黄华南的沿线站口协助管控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秦滨高速沿线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1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16: 赛场挥洒激情，公益传递温暖。今年上半年，河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持续走进各类体育赛事现场，把责任彩票宣传搬到群众身边。在张家口712跑山赛、省运会青少年射箭预赛等比赛现场，体彩工作人员设置专属宣传专区，摆放主题展板，发放科普折页，面向参赛选手观众普及理性购彩知识，着重强调未成年人禁止购彩兑奖的硬性规定。活动融入知识问答、趣味互动打卡等环节，结合反诈科普，拆解非法彩票、虚假中奖骗局套路，提醒大家不轻信陌生信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大家在参与游戏的同时，学习辨别私彩陷阱，了解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民生帮扶等领域的用途。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河北体彩借力赛事场景，让责任彩票理念可感可学。下一步，河北体彩将继续拓展线下宣传阵地，持续营造理性安全的购彩环境，助力河北体育与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5: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8:34，周末很多朋友通过这个高速自驾来出行，很多朋友也说到说这个有去旅行的，有还要去工作的，有上班通勤的等等。那么行走在我们的高速上，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着河北高速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河北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是您出行的好帮手，每天下午2点，大家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包括看看我们的视频号啊，随时都能够收看实时的路况直播。
7: 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就可以随时的去了解全省高速路况的动态、收费站点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状态，也都可以随时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的出行路线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6: 当然了，跑高速的话，油车车主们最关注的就是油价的调整变化啊。昨天晚上又有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了。那么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昨晚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具体情况，我们通过记者报道来了解一下。
17: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调价背后的原因。
1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
17: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孟鹏分析，
18: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
17: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调价初始阶段预计上调幅度在150元每吨。
6: 早间8:37，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亏电求助。另外一位朋友孙先生车亏电了啊，位置是在石家庄藁城化工园区，在这个丘头镇化工中路6号的位置啊，车号 GA 尾号 P3F， 在这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忙联系他的电话15032808594，15032808594，或者联系咱们的96992。
7: 还有呢，来自高速交警的提示，黄石高速东行260公里附近，第2车道有障碍物，请大家注意避让。
6: 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7: 最近这2年呢，随着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呢也是不断的翻新。这里面呢，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而世界超市义乌那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6: 不少外国游客啊专门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一个空行李箱来，然后满载各类好物回去啊，这个同时也沉浸感受了咱们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感受一下。
19: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20: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21: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19: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 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0: I already visited 义乌 for 20 days.
15: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19: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1: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19: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22: It's an experience.
23: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19: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24: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19: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23: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19: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7: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6: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的求助啊，孙先生的这个车在石家庄藁城化工园区啊秋头镇这个位置亏电了。我们再提示一下这个地点，因为相对这个位置啊，附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帮忙的车比较多一些。您可以这样，先联系150-3280-8594，150-3280-8594。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继续来帮助车辆亏电的朋友哈，李女士的车现在亏电了，停在省会玉华区方兴路谭固南大街附近的安苑小区，车牌尾号是6CJ，联系电话呢是18132009696。

0: 9918。
1: 另外，就刚刚我们播出的冯先生的窥见球路，在藁城化工园区的，已经在我们热心听友风雨的救援下，已经对火成功了，非常感谢热心的风雨啊！
0: 这是冯先生的对火的车辆，是在丰收路金林街哈。孙先生的藁城化工园区的这辆窥见车辆，还是等待大家的救援哈。他的联系电话是150-3280-8594。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天是8月15号，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那6天之前呢，在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最近，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
0: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2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3: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4: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2: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5: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2: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停在爆炸瞬间的挂钟、原子弹模型、焦黑的饭盒和融化的玻璃瓶，大量实物及影像资料反复讲述着同一个主题：战争让普通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5: 不论是长崎也罢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他们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恰恰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呢，掩盖加害者的罪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2: 敬畏史实本是全人类的共识， 然而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始终拒不正视历史罪责，妄图抹杀这段沉重的战争记忆。但历史从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逝，真正的国家尊严始于正视过错，承担责任，敬畏和平的真诚担当。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5: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2: 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1: 早间8:55，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两则馈电求助的吧。因为刚才呢，孙先生的求助这个位置啊，是在藁中化工园区啊，秋头镇化工中路6号的位置啊，您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0: 还有李女士的这个馈电车的位置是在裕华区的方兴路潭固南大街的安苑小区附近，车牌尾号是6CJ，联系电话是18132009618。
1: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咱们眼睛如果出现疲劳、干涩、模糊等症状的朋友啊，可以用上咱们的大品牌好视力眼贴，帮您来改善这样的情况。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热进行当中，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精华，给眼睛做一次水润的按摩。
0: 大家呢也是记好这个福利的专享热线400-6986-992。每个人购买之后可以领到78元健康红包，有3天的蒸汽眼贴，还有前100名加送的豪华收音机、健康智能手表、一套992专属定制抱枕被，赶紧拨打电话来下单吧，400-6986-992。
1: 好，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四条环线整体来看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呢，和平路东行方向，从长征街交汇处到前方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建设大街下桥口这段呢，流量相对集中，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的固安站一直到高阳站现在是收费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雄安地区的京雄高速和荣乌高速新线这个收费站口的话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金雄高速沿线站口的话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其他地区收费站口目前没有受到降雨影响了。那另外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哈高速现在玉田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是还有千安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其他收费站口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山海关古城站去往沈阳方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孟姜站现在没有任何的管控，大家可以从孟姜站来上高速通行。还有就是我们秦滨高速，秦滨高速现在也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站口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还有我们唐津高速，唐津高速沿线各站口只要是去往京哈方向的现在都是管控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而且主路上还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货车，那客车的话目前是可以正常来走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深高速，长深高速目前是成唐唐山段的侯家寨站一直到丰润站去往天津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行驶在降雨路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一下车速，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大埔、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大埔、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查询。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

0: 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1: 心向阳，天晴朗。
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0: 大家好，我是林夕。周六愉快。好多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呢，包括杜立行说贴今天会哪个是幸运儿呢？今天是周六了，大家又可以心无旁骛的听节目，抢咱们的幸运听众的名额了。
8: 没错哈。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九九大家帮的车贴和我们的钥匙扣的话，记得哈，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在即时新闻上的一个专门的互动帖，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发任何的信息都可以。比如说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节目的问候语就是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我们欢迎老朋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10: 哎，我们肯定要更关注一下新朋友，我们会看到您的注册时间，今天也会专门的为新朋友们开辟这样的窗口，我们会审核一下大家，如果这两天新注册的，肯定我们选幸运听众会能够优待照顾一下这部分朋友。
8: 这样咱们随机选几个啊。
10: 好吧，
8: 你说好好爱自己，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份。还有一位朋友名字还是一串代码4615307，他的注册时间是在没想到这么早啊。23年9月18号。
10: 你还没改名字呢，好多的朋友的名字还没改过来呢。但是注册日期可并不太新。
8: 对，还有位朋友也挺早的，24年11月份。可欢喜，可欢喜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10: 对，有点陌生。用户4838845，您改下名字，您是今年4月2号新注册的哈，咱们。

0: 看看还有没有新的，就这两天甚至今天的我们也会着重关注一下大家。当然了，随着节目的互动，有一些问题困难您能够回复的，或者有些话题有些问题能回答的，都是机会。那我们今天就抛出第一个问题，
1: 好，
0: 大家答一答好不好？一般周六周日的大家都会睡个懒觉，
1: 哎，
0: 是吧？然后哎起来再安排出行啊、出游啊、听节目啊。哎，有的时候你这个睡个懒觉可不由得你，就是你这个睡眠环境安静不安静，有没有噪声，这个很关键。今天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可正式实行了，各种噪音包括我们说到的广场舞扰民，如果一旦查实的话是要罚款的，最高罚多少钱您关注到了吗？最高罚多少？给大家要不一个选择，
1: 好，
0: 500、800、1000，您觉得是多少？
1: 500、800、1000，我始终800。
0: 八百是吧？也好听。嗯，好吧，
1: 好听，这是罚款。
0: 对呀，又不是收入，您看6啊8的。好，朋友们，就是一个是让大家猜一猜，了解一下这个，再一个呢，真的是我们不管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装修也好，是大喇叭宣传也好，跳广场舞也好，一定要关注到别人的居住的一个感受，要不然的话您可能也会违规违法。
1: 你说做宣传吧，这个没法。装修也没法。跳广场舞其实现在有法。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大爷大妈们大阿姨们，其实他完全可以静音跳广场舞，完全可以实现了。
0: 人家说了没气氛，我戴耳机我不愿意。非得放出来，你放你白天，或者把那个分贝调小一点。
1: 其实这些阿姨们哈、大妈们是想与民同乐，想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广场舞大军当中来。
0: 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的乐，那不是所有人的乐，有的人就不以那个为乐。
1: 有的时候时间太早了，
0: 对，
1: 是吧？哈，年轻人有的时候忙了一天了，就想睡个懒觉，尤其是在周末。
0: 就是他们往往愿意起早贪黑的，是吧？5、6点就开始跳，这是早晨；晚上有的到10点，这可真是受不了。哎，朋友们，你们的小区附近公园可能离得住处比较近的，现在这种现象还厉害吗？其实这个都说了多少年了，采取各种规劝，是吧？各种探讨。
1: 对，
0: 那现在真的出台法规了。
1: 其实啊，我们知道哈，说这个话题呢，我们不想得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听友当中很多的都是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
0: 对，
1: 中老年朋友的话，特别是咱们的哈阿姨啊、大妈呀，肯定也有喜欢跳广场舞的。想问问大家，就是您一般来讲的话，是早晨跳呢，还是傍晚跳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哈音箱的话，是那种大的还是小的呀？有没有采取哈静音广场的这种形式？
0: 对，这个呢，就是你跳广场舞也是大家的一个自由，但是呢，就不是个特权，你得注意到别人，把这个权衡好了，是吧？咱们多运动更健康才是对的，好吧？就是第一个题哈，今天开始实行的，那罚多少？关于噪音的一个处罚，大家可以把答案发过来。
1: 500、800、1000。
0: 哎，我们看马先生的车盔店了，是在正定新区晨光东路长山社区七组团这边，是一辆长城 H6， 电话是166-6300-3335，166-6300-3335。谁在附近呢？您去帮个忙吧。
1: 好，有位朋友也在问了，说啊，昨天那个小伙找着了吗？从外地来石家庄的，去到鹿泉的。
0: 那个小伙其实16岁，算是个少年。这个是昨天节目当中湖北的汤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寻找16岁的儿子叫黄浩哲。他呢其实没在湖北，他是跟着朋友在周口打工，后来这个学校暂时工厂暂时放假了，他就住在周口的同学家。后来说通过同学知道，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通过软件联系孩子，给他发了500块钱的路费，最终查到他是来到了石家庄，而且最终给父母的定位是在咱们鹿泉区的龙泉东路89号。
1: 16岁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叛逆的这个年纪，所以说呢，你看本来呢可以跟在爸爸妈妈身边，比如说打工呀，或者暑期工呀，但是偏不，一定要去河南，去异地他乡，去周口，
0: 要远走高飞。
1: 是呢，来到了石家庄的鹿泉。
0: 哎，
1: 你这家里人肯定着急呀。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也听友提供了说哈，龙泉东路89号就是龙海南苑嘛。我们呀、也是联系到了这个物业，物业说呢，说啊，没事哈、可以让这个监护人家长跟他们联系。家长到了之后的话，也可以详细的查一下这个小区监控。
0: 对，孩子的父亲呢，当时其实在求助的时候已经坐到火车往这边走，大约是说预计是昨天下午3点会赶到石家庄，到时候赶紧过去查监控。哎，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时候，2点多的时候，孩子的妈妈汤女士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哎，孩子有消息了。
2: 孩子已经找到了。
3: 怎么找到的呀？
2: 就是是民警这边找到的，然后给我打了电话，然后孩子的爸爸就是现在已经跟那边公安已经对接了，就是现在的话目前什么情况我这边也没有消息。
3: 就是民警给你们家长回的电话，说联系上了，是吧？
2: 是的，非常感谢。
3: 没事，就不用物业再去查监控了，是吧？
2: 对，是的，
3: 就是孩子情况都比较都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你们放心。
3: 行，
4: 孩子爸爸现在已经过去了。
1: 当时啊，孩子爸爸已经过去了啊。那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见到孩子之后的话，孩子的情绪还算是稳定吗？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连线哈，汤女士。哎，汤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怎么样？后来这个爸爸见到孩子了是吧？
5: 啊，对对对，是的，见到了啊。孩子就是没什么事儿，就是都挺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们992，就是说，各大的网友呀，是吧？热力的，就是各正能量这一块传播，谢谢，非常感谢你们。就是小孩已经找到了，就是你们放心。
1: 后来孩子跟着这个爸爸回去了吗？还是？
5: 啊，
6: 去块回来了。
5: 已经就是要回来了啊。
0: 好，那您看哈，您方便说的，可以说一下，大家因为很关注，最终是在咱们鹿泉，刚才您说的那个定位那儿，龙泉路这边的这个小区找到的吗？还是其他地方？
5: 这个的话是在派出所这边啊。因为具体的话是吧，因为我是人，我也不在现场，对不对？就是说现在的话孩子已经找到了，没有什么事儿。
1: 明白。
0: 好，
5: 就这个放心就可以。
1: 好的，
0: 行嘞，好嘞。好吧，好吧。好嘞，那先这样啊。好，再见。好，
1: 总之呢，孩子相安无事。爸爸呢见到了孩子，妈妈也放心了。
0: 对，
1: 这感觉起来的话，跟昨天哈，完全不同。昨天哈急着都要哭了。
0: 所以具体经历了什么，我们就不多追问了。找到孩子了就好，然后爸爸妈妈再多跟孩子聊一聊，他想做什么，为什么到这儿，有没有可能再帮他规划一下以后他的一个工作也好啊，或者求学的之路，让他们再去规划吧。
1: 但是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概其哈也有会类似的感觉，就是一旦孩子走失啊，或者离家出走啊，当时肯定是焦急万分，天塌地陷。找着孩子之后的话，一般来讲，大多数的家长表现的都是云淡风轻，可是，在这个哈非常平静的水面之下，是不是也是潜流暗涌？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可以一时的风平浪静，但是真的想要解开这个心结，把这个矛盾化解开，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日。我们祝福他吧。
0: 对，
1: 祝福这个孩子能够早日走出自己的一个牛角尖儿。或者说这种和爸爸妈妈的这种关系，或者说和学校、和同学、和朋友的、和社会的这种联络的这种通道，能够一直是畅通无阻的。
0: 对，
1: 我们祝愿他们。
0: 其实我们也特别体谅理解家长的心情。寻人的时候肯定各种焦虑，他得向你吐露一些细节，才能有助于寻找。而找到之后，作为家长很自然的要抛孩子的隐私，这个我们都了解。
1: 对对，
0: 路漫漫其修远，那剩下的路，那就是得由家长扶着孩子去走了，那我们就不过多的去干涉或者去干预了，祝福他们就可以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我们看看更多的朋友刷屏的。哎，没有，哎，也有答错的，答500的，洋洋不得已500，这些人可能就是
1: 500少了，
0: 500少了。对，有朋友盲猜，您猜的对了，是1000。更多的朋友都猜对了，是1000。
1: 陈禅他说哈，个人觉得应该是200到1000元，包括什么呢？广场舞违规的装修，还有商铺的喇叭扰民等等哈。单位集体啊，应该是最高2000到2万。要是单位和集体的话，应该是2000到2万。顶格是2万是吗？朋友们，您对这个建议怎么样？您支持还是反对？支持的就说支持，反对的就说反对。
0: 哎，说到这个，其实我们想到之前的其他的噪音扰民，原来就是没办法嘛。你说打派出所打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去约束的，现在最起码有了这么一个罚款，可能商家会顾忌。大家还记得吗？在栾城的那个汉堡店，
1: 对，
0: 另外在万达广场的那个饭店，就不断的用高音喇叭在宣传新店开业，新店开业，搞得人家，因为他有的是商住一起的这个楼，离小区很近，人就真的没法睡觉。协调啊，调节呀，也制止不了。有这个法规了，相关部门有执法依据了，可能会稍微，我觉得会管点用吧。
1: 我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许有点白痴，就是比如说装修的这种噪音来讲的话，能够给它消音吗？能吗？
0: 哎呀，
1: 有这样的技术手段，
0: 我觉得那个成本可能比装修的费用都多。比如说，你可以弄成咱们直播间的那种，是吧？就是吸音的这种海绵，这种什么的，但那也做不到啊。
1: 那好像不利于安全操作，是吧？
0: 对对，
1: 容易着火。
0: 对你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还吸音什么的，一般那个时候它有尘土，人家师傅们为了自身安全，还要打开门通着风，所以这个也挺难的。所以啊，那个它有一定之规，就是你不要周六周日，你不要大家的休息时间。赶到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就是在小区在家的人少的时候，咱们在作业，都是有着。

0: 希望大家为别人问邻里能多着想一下。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海他说哈，我不跳广场舞，但是呢我也不反对。
0: 嗯
1: 啊，一群才罚那么一点儿，恐怕也起不到震慑作用。
0: 哎，所以我们就在想呢，对，罚谁的问题，是罚那个组织人，一般都有一个组织者，我拿着音箱我给大家领舞，你说还是大家分摊呢？
1: 罚这个会长，罚这个群头。
0: 对啊，总之是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了。所以我觉得哎，想问问大家，这么也许是我自己觉得哈，就小区也好，或者周边的什么长安公园也好，好像少一点了，或者说低一点了那个音量。
1: 嗯，
0: 就各地的朋友，您那儿您的小区还有这广场舞吗？还能称其为扰民吗？
1: 嗯，我还想问个问题啊，其实广场舞这个也不是说最近这两年才出现的，由来已久。特别想问问大家，中老年的朋友，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广场舞队伍当中来的？年轻的时候只是看他不跳，后来慢慢是不是觉得某一个契机，哎，你就加入进来了？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现在的年轻人啊，二三十岁的啊，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你设想一下，将来某一天等你上了年纪，你会不会啊也会自然而然的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去，或者说等你老了的那一天，你有可能是属于你们这一位的某一个类型的，属于老年人的某一项活动吗？也会让年轻人个别时候也会侧目相看，嗤之以鼻吗？
0: 对，你不要老说人家，你老了之后你可能也觉得我自得其乐没影响谁，可能年轻人也已经开始用那种眼光了。有的时候就是他一直锻炼身体，再一个嘛，人老了他可能就愿意热闹，是吧？就或年大一点他这丰富多彩嘛。您除了广场舞还有什么其他的群体的这样的爱好吗？刚才咱们其实也说了，钓鱼什么风筝，那不都是吗？也都是。关键那个可能更多的不会影响别人，是吧？就是你老了你会去做什么，如果选一项兴趣爱好的话。好吧，小雨说现在跳广场舞的那波人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跳不动了，所以感觉现在跳的少了啊？有这种感觉是吗？
1: 少了吗？
0: 还是咱们经常呼吁所以他静了，它音量小了，咱们就认为少了呢？
1: 哎，有可能啊，
0: 是吧？
1: 默默他说我刚四十多一点哈，我一个月去平安公园跳个两三次，那里年轻人还特别多。哦，是吗？平安公园年轻人多呀？
0: 哦，哎，长安公园其实也是，它提到广场舞，它只是一个场所，它并不是都是那个老年人跳的那样的节奏，像小苹果，是对，人有的好多年轻人，真的就是秀舞姿的那种，也有不少，也是群体的，在这样跳。好吧，这个看来是不分年龄哈，咱们说的是广场舞，不针对老年人。就是你跳过舞吗？广场舞吗？你参与过这样的群体的活动吗？也问问大家。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嗯，
1: 战场神隐，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2026年6月19号。程小梅哈，最近经常出现，来看一下，是2017年5月1号。
0: 嗯，
1: 哦，这是现在为止咱们看到
0: 最老的了，
1: 真的是哈，最老的一批了啊。
0: 哎，咱们就找找最老的和最新的。我记得还有一个是2014年的，
1: 对对，
0: 那是最早的了，是吧？
1: 没错。
0: 好，我们一边找着，大家也找着身旁的噪音吧。就所谓的这种高分贝的声音，你觉得哪儿还有一些影响，也可以提给我们。比如说夜来风雨声说，京昆高速定州服务区的小喇叭，要不要也该管管呢？他说想去服务区休息一下，结果那卖货的小喇叭就一直吵得很。有一些卖地方特产的，他在那个服务区外头，是吧？就在那个服务区的这个室外这儿，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宣传，但是有的时候大车司机、货车司机可能想在自己的驾驶室休息休息呢。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直接跟服务区说一说，应该这也是管用的。哎，说到这儿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吧，噪音就是一般情况下多少分贝的，真的就影响休息、影响睡眠了。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把这个数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呗里面。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位葛先生啊，葛先生你好。
0: 哎，葛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您
0: 好。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说。
2: 哎，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就是9月12号，在子龙大桥傍晚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两个孩子落水嘛，然后我下去就把那两个孩子救上来了，然后救上来以后呢，我就走了。当时有两位热心市民参与救援了。然后走了回家以后呢，这个听，因为我也玩这个抖音嘛，然后在抖音上传了一段视频，然后有的网友说可以申请这个见义勇为，然后我就去申请了。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申请见义勇为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找到这个被救者，还有当时的那个有两位热心市民的参与者吧。所以说我就说想到咱们992这么大个平台，我说呼吁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三位就是当事人。 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哦，就两位救人的人和有还有孩子的家长是吧？还有被救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被救的，对。
0: 哦，好，葛先生，您这个事儿，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有印象。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
2: 啊、
0: 其实也发您了，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对您有印象、
2: 啊、对
0: 是、
2: 啊、我抓到过，所以我想到992了、
0: 啊、哎呀，那首先向您和另外两位咱们热心市民致敬了、
1: 嗯、
0: 我记得咱们那边有人还评论说、嗯、哎，这是子龙附体呀、啊、这是英雄啊，都在评价你们给你们点赞。那葛先生当时就是说你还能稍微回忆一下在子龙大桥的哪个位，具体哪个位置？
2: 就是子龙大桥下面有一个漫水路嘛，
0: 嗯，
2: 在南边，因为它是对对，有南北嘛，在南边这个底下有一个漫水路，
1: 嗯，
2: 当天晚上这个孩子们都在那玩呢，那不玩的时候那天晚上上游放水，水流挺大，
1: 嗯，
2: 然后两个孩子就是被水冲下去了，
1: 嗯，
2: 对，
0: 哦，当时是孩子的家长是他爸爸妈妈还是都在？
2: 据事后我听抖音网友和我们私下聊天吧，他说是妈妈，
0: 哦，妈妈。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1: 嗯，
2: 对，
0: 嗯，好嘞。具体的时间您再说一下，是几点钟？7月12号
2: 子龙桥漫水路下边吧，
0: 嗯，
2: 然后7:30到8:00那会儿。
0: 7:30到8:00，好，就是您
2: 傍晚的时候，
0: 傍晚的时候，您等于把孩子救上来，肯定浑身湿漉漉的，您就第一时间离开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哦，后续的比如说什么情况您也就不知道了，比如说孩子们是不是就回家了跟着妈妈还是什么情况，你这个就不太了解了是吧？
2: 啊，事后也就是我抖音上面
0: 嗯
2: 那个网友跟我说了，事后那个家长也来找过我，
1: 嗯，
2: 然后当时、
0: 哦、
2: 啊对，当时我就走了、
0: 嗯、
2: 啊。
0: 哦，好的，
2: 哎，
0: 行，就是后来那两位就是你们是有分工，比如说还说一块儿就跳到水里去救的这个人啊，他们是参与到那个环节。
2: 当时我先跳下去救人的，啊，跳下去救人以后了，
0: 嗯，
2: 然后在水中抱着那俩孩子，因为我一个人整不上来，
0: 嗯，
2: 抱了就是在水中抱了10分钟吧，然后因为我两个人抱不上，救不上来俩，水流太急了，
0: 嗯，
2: 然后就在这里水里大概等了5到10分钟吧，大概，然后就有最后有两位热心市民拿着游泳圈过来接力了，
1: 嗯，
2: 对。
0: 哦，好的，咱们寻找的就是他们。好，我觉得这么一说呢，一个是咱们。也肯定有好多的人在那儿玩，见证了这一幕。他们有没有留存一些视频的资料、影像的资料、照片，或者他们知道后续的，知道咱们这位比如说落水的孩子的妈妈她的联系方式的，知道那两位也下水救人的市民的联系方式的，我们找找吧，各方面找找线索，看看能不能、
2: 啊、
0: 你们就是等于是这样一起可以去申报一个见义勇为，是吧？
2: 哎、啊，对对，
0: 这也是应该的，嗯。
2: 啊，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好的，那咱们试一下好吗，葛先生？
2: 哎，感谢感谢，
0: 嗯，应该也感谢您。
1: 嗯、
0: 我们得多说几句，因为还在暑期、
1: 嗯，
0: 是吧？好多的孩子们可能还会去水边玩，真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时有发生，我们也挺担心的。就是葛先生，那俩孩子他们带着什么防护的装备吗？什么游泳圈呢？
1: 嗯、
0: 还是说就滑下去了？
2: 没有，因为当时那两个孩子那个情况就是，当时他在我和我儿子，我们俩也在水那里玩呢。
1: 嗯、
2: 然后那俩孩子玩玩的翻到那个护栏里面了，
0: 哎、
2: 那边很少人玩。
1: 嗯
0: 嗯
2: 嗯，然后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水流很急，
0: 嗯、
2: 我和我儿子都被水冲下去过。
1: 嗯，
2: 所以那两个孩子上那边玩的时候，我就说那边太危险了。
1: 嗯，
2: 然后就有意没意的我看他俩，就看他俩那。前后差了5秒钟，他俩就被冲下去了。
0: 哎呀，就是，但是家长也疏忽了，得看紧了，是吧？有的可能有一些安全区域，你超过那个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2: 对，对，
1: 是的，嗯，惊魂一幕。好的，
0: 是，谢谢您。
1: 那咱这样吧，找这位家长，还有两位的热心市民，
0: 我们试试，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好吧？
2: 行，感谢感谢，
0: 哎，谢谢您，
2: 好嘞，
0: 啊，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
1: 你看微信上很多朋友也是特别关注这个事儿，越努力越幸运。
0: 嗯、
1: 他说我今天早上还在抖音上刷到他了，
0: 嗯、
1: 评论区哈、啊、有人他让他啊、你打这个9692，对吧？再通过节目，通过咱们的广播大家帮节目，再来找找啊、这位这个家长，还有两位热心的市民。
0: 嗯，所以说咱们也想问问大家哈，这个时间，我觉得您如果看到了这一幕，您一定也不会忘，是在7月12号傍晚的7:30到8:00，就在咱们的子龙大桥的南边。有这么一幕发生了，咱们三位热心市民然后跳下水去勇救两位落水的孩子，当时这两个孩子呢是跟着妈妈在现场戏水的，就这一幕你有没有用你的眼睛也好或者镜头也好留下相关的资料，或者您知情 您知道那两位好心人是谁，你知道被救的这个人家长是谁，都特别希望大家各尽所能吧，你手头有什么资料能不能向我们这儿来汇总一下、嗯、
1: 其实我们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有的时候呢特别佩服他们的勇气什么的、嗯、不管是大人孩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特别是哈前一段时间白海豚到来的时候，
0: 嗯，
1: 大风大浪的这种天气的话就不躲避就得冒险、
0: 嗯、
1: 再比如说哈观潮的时候是吧，
0: 是啊，
1: 钱塘江大潮到来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喜欢看个热闹看个壮观，
0: 嗯，
1: 就在那个岸边呢一直不走啊，不远离那个哈危险区，有的时候一个大浪拍过来，那真的有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样的悲剧
0: 嗯
1: 每年都有、嗯，
0: 是，就好多人还是不以为意，或者说这个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或者他就觉得我那个绝美的大片肯定要在这个危险的缝隙当中去拍，但有时候都没有那个机会了。所以这点还是要提示大家，安全意识要提示大家。当然，我们更重要的寻找两位好心人和被救的人。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再次向这位先生来致敬。
0: 嗯，
1: 其实哈、啊，说到这个跳水救人，这可不是说哈、啊、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首先呢，你得确保自己的安全。另外呢，救人它是需要技术的，对吧？你包括咱们在志愿者当中的话，很多的朋友其实关于怎么来救人，它是有技巧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落水的人他瞎扑腾。他一不小心的话，往往什么呢？往往会把你一起带下去。
0: 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救他的时候，他的这个你来救他哪个位置，你该怎么样去抱他，这个都是有说法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咱们这个游泳技术是比较娴熟的，咱们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去帮一帮的，那有方面这方面的技巧和注意事项，你也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嗯，当然，就像好好自己说，向这位勇救落水儿童的好心人致敬，我觉得咱们也飘一小波致敬，好不好？
1: 对，
0: 大家把致敬向我们的三位热心的市民来表达我们的敬意，当然我们也通过咱们的电波和网络来寻找一下他们。
1: 对，成功啊，坚强，他说哈，是在这里发信息吗？大家帮，是的是的，
0: 嗯，
1: 男人当道，他说即时新闻，不是即时新闻，是即时新闻，即河北的简称，即北田共那个即、嗯、即时新闻。那想到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啊，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咱们走一波致敬两个字送给这位葛先生，还有另外两名暂时没有找到的热心市民。
0: 哎，大家有什么线索随时提供，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沿线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唐山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长深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在这里我来看一下姓易、嗯、他说赵子龙浑身是胆、
0: 嗯、
1: 这大哥葛大哥浑身都是赵子龙、
0: 嗯、
1: 太帅了、哎、点个赞。
0: 一脉相承嘛，是吧、
1: 哎、确确实哈、值得我们点赞。
0: 是的，
1: 就像梁辉说的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嗯，所以我觉得啊，作为家长来说，他们肯定也在急切的寻找着救孩子的这些英雄，但有的时候往往就事了拂身去嘛，是吧？然后哎，孩子救上来了，安然无恙，赶紧收拾收拾自己就走了。所以有的时候双方是一个互相寻找，只不过可能还没有找到这么一个中间的桥梁。所以也通过我们992，咱们再发出一个爱心呼吁。哎，如果您是当天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孩子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可能家人很多的朋友也就都知道了，是吧？如果您有知道这方面的消息，也看到别人家长也可能会发朋友圈说这个事儿，然后寻找好心人，就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信息您帮我们转发一下，在我们这儿来对接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互相的寻找到。就是还有那两位参与的热心的市民，他们也可能在朋友圈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讲述这么一个事儿，惊魂未定的这么一个事儿，是吧？嗯，大家也可以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截图给我们一下。
1: 嗯，好好爱自己，他说向这位勇救落水儿童的好心人致敬。
0: 嗯，
1: 好的啊，咱们继续飘一波致敬两个字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嗯、
0: 我们再看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我啥时候注册的。这位朋友一看呢还没改名呢，用户198-1047，你确实是位新人，2026年8月5号刚刚注册的，您改个名字、
1: 嗯、
0: 好不好？
1: 才10天。
0: 对对，还没满月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来记住您，知道您的参与的一个频次，好不好、
1: 嗯、好，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报告路况，他说 说唐山的南湖大道遗址公园这边特别的堵，希望大家提早绕行吧。好的，谢谢来自于唐山的朋友，您的名字暂时还没有，7463743，这是您的代号啊。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4年1月份，欢迎欢迎，来自于唐山的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了横井县，来听听。
6: 992，大家好，报告路况，横井县一路畅通。
1: 横井县一路畅通，祝您一路顺畅，谢谢。
0: 但是夜来风雨声说涿州这边雨已经很大了，你看咱们省会一点事儿都没有，看到他发来的照片，在高速公路上确实雨都已经成雾了，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哎，咱们场编辑也提示大家说，今天去北京的朋友特别注意，北京有雨。目前北京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信号，请出行到北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了。好，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最痛的领悟，他说北京早上5点钟开始就下雨了，一直到现在还没停呢。还有一朋友丽瑶，他说北京下雨了好一波了。
0: 所以确实是哈，就咱们注意一下安全。其他的各地的朋友，您那儿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
1: 有位朋友来自于廊坊永清，他说永清也下雨了。你看啊，白海豚啊已经是封号了，是吧？
0: 对呀。
1: 那现在是谁啊？小金鱼吗？
0: 还是他留下的余波的涟漪呀？还是怎么回事？但是都不太大。但是北京看到这个涿州这边好像还稍微有点大。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位朋友袁芬芬说找被救孩子的家长干什么呢？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不是说求什么感谢，不是。是这样的，他是呢，可以申请见义勇为，但是你要有另一方被救的这个孩子的或者是被救者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他们来证明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咱们所有当时不顾个人安危跳下水去救人的人没有其他的想法。
1: 对啊，腾达他说哈，99年我在朝阳公园的湖边游玩，看见有孩子落水了，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下水救人了。其实我也不会游泳，还好哈，周边的这个水啊不会太深，我感觉不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都会救人的，没必要去申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然哈，这是就是 的就是咱们这个群体的权利。
0: 对呀、
1: 啊，
0: 对，也是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褒奖。
1: 没错，没错，
0: 这是其他朋友提示这位朋友了，他就咨询了一下，可以。
1: 没错，
0: 我觉得那这也没有什么呀，我就是是吧，这就是一个值得去褒扬的一个行为。
1: 首先，我们哈、啊、就是向他们来致敬。
0: 嗯，
1: 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0: 对，
1: 真不是，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您的品行，需要社会的保养。
0: 嗯，需要你的一个记忆，这个都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嗯，大家不会袖手旁观，但是也要保护好您自己。闲话神医说，总是有一些奇特之人，比如说还有一些站在火车道中间就等着火车过来，在轨道上拍照的，还有就站在那个悬崖边上去拍照的，总觉得那样会特别奇异，会抢来大片，但是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就置之度外了，可不是别人的安全吗？你这样还得有人去救你啊、
1: 嗯！总觉着是年少的时候才会轻狂，但是我发现不是。
0: 嗯，
1: 我发现好多的中灯老灯也这样，童心未泯，
0: 老来俏嘛，是吧？就少要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少要张扬，老要稳呢，还是老要张？总之，哪个群体都有这样的人。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唐山南湖这边为什么堵车？李文琪告诉我们。
12: 唐山南湖大道那个我知道，因为从明天开始有一个省运会的艺术体操项目要在那个南湖大道旁边那个新体育中心举办，估计从今天一直到20号吧，这块应该都会比较堵。
1: 嗯，好的，谢谢提醒。
0: 嗯，
1: 好，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到比如说下水救人啊，游泳啊，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游泳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也是一道体育题。
0: 嗯，
1: 因为咱们这都是好河北这边啊，也是咱们这个游泳大省强省。
0: 嗯，
1: 接下来这道题呢，大家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啊，已经很有年头了。
0: 嗯，
1: 在河北省第一个游泳项目的奥运冠军他是谁？
0: 嗯，
1: 你还记得他吗？
0: 嗯，
1: 他是游的哪一个项目呢？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游泳呢是有不同的泳姿，有蛙泳、蝶泳、自由泳、仰泳。
0: 哎，
1: 他游的是哪个泳呢？哪个泳姿呢？当然，第一问哈，一定要答出来哈。
0: 嗯，
1: 他是谁？他的名字啊，两个字，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嗯、
1: 第一位。奥运冠军河北的。
0: 嗯，另外我追加一个普通人的游泳的问题。最近也看到好多朋友在发那个对比照片，你知道咱们一般的那个泳装，
1: 嗯，
0: 应该不去选什么颜色或者什么颜色是最少的吗？
1: 哎，这个还有说法呀？
0: 有
1: 哦，
0: 它也涉及到安全。
1: 嗯，那肯定是鲜亮的颜色呀，
0: 鲜亮颜色肯定更安全、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但是某种颜色几乎等于小透明。
1: 嗯哼，
0: 哎，就一旦就是比如说、
1: 嗯、
0: 落水了，就是可能它从这个有水面的这种折射、
1: 嗯、
0: 有某些颜色完全看不见、
1: 嗯、
0: 就是它不利于及时搜救到这个孩子或者落水的人、
1: 嗯、对啊、嗯、特别是在户外的公开水域游泳的时候，
0: 对
1: 是吧、
0: 嗯、好，这两个关于游泳的问题大家可以答一下。你看涛哥也说了，凭什么不用申请啊？国家设立这个奖就是为了鼓励大家见义勇为。
1: 对
0: 呀，对呀、啊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来寻找一下这方面的线索，也是一个互相佐证，另外也想让那两位朋友加入进来见义勇为，这就是国家给或者就是我们的相关部门给您的一个褒奖，是吧？我们来寻找一下吧，大家有相关的线索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联系。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刚才说到这个噪音到底由哪个部门来执行这样的处罚。哎，您说到这个，其实他这个规定当中是有的，他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处罚，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都不能制止的，然后才处罚，是公安部门，写的是依法给予治安管理的相关的一些处罚什么的。
1: 嗯，
0: 那是不是罚款也是他们？
1: 嗯
0: 嗯，反正咱们的条例当中出现的是公安部门。
1: 对，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他说北京雨过逐渐天晴，正在天晴。
0: 嗯，
1: 好的，谢谢追梦者。还有朋友小屁孩，他说我97年到03年上小学，忘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
1: 周末爸爸就会在家一边干家务一边听咱们的节目，我参加节目应该就是等我上班之后了。
0: 嗯，
1: 能不能看看我是哪年注册的？小屁孩是这样的，你这个在微信上我们看不到你的这个注册时间，这样你转战一个阵地好吗？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0: 嗯，
1: 您就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册时间好吗？
0: 因为好多朋友啊也都答对了。嗯、在咱们应该是在咱们能不能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移过来，咱们才算数。移到帮个忙吧里边答对了才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要不觉得替你们可惜，
1: 哎，
0: 是吧？更多朋友都答对了，
1: 是的，
0: 没有答出其他的名字，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
1: 有啊！对对对哈，朋友们、
0: 啊、
1: 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来看一看别人啊都答的是谁。
0: 嗯，
1: 首先呢，她是一位女性，
0: 对，
1: 她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的这个冠军、
0: 嗯，
1: 是咱们河北省内的第一个游泳冠军。
0: 嗯、
1: 她当时游的项目是蝶泳，蝶泳是最吃功夫的，
0: 嗯，
1: 需要你的核心腰腹力量特别强。
0: 对
1: 对，她是谁？两个字。
0: 嗯， 它是两个字，朋友们也答了，有的两个字跟它那个有点相反。有朋友们说那个泳装不穿绿色，不是，我看到的答案不是，不是那样的啊。咱们说的不是专业运动员，人家怎么都没事儿是吧？咱们说的是一般的学游泳的人，尽量避免某种颜色，怕到时候看不到您啊。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好，我们来听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吧。

0: 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再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哎，那李欣你先说第一个答案吧。
4: 嗯，
5: 就是什么颜色的泳衣？
4: 白色。
5: 白色。
4: 白色。
5: 嗯，
4: 好多朋友什么浅蓝蓝色还真不是。你把那个东西往水里不同的颜色一放，有朋友拍了对比照片，那等于小透明白色的。
5: 好，那我再来说一下啊，河北的第一个游泳奥运冠军当然就是钱红。
4: 嗯，
5: 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是夺了首枚奥运的蝶泳金牌，是河北省内的第一个游泳冠军。
4: 嗯，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
5: 对，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下。哦，他想问一下自己的注册日期。
5: 腾腾腾
4: 腾腾。
5: 嗯，
4: 你是我们发现的今天唯一一个今天注册的。
5: 是。
4: 嗯，您是绝对的绝对的新新人类。还有刘星宇泽哥说我是新人呗，您冒充也没用，你是21年5月1号的，你是老人了。
5: 还有位朋友他说哈，刚注册最新的人急盼贴贴贴扣扣扣，但是我们看一下您的这个时间是到23年9月。
4: 哎，这对2年多了是不是3年了将近。所以刚注册的哈，我们看一下用户1391888也不是朋友们啊，一个是新人，再一个呢积极的打卡回复问题，然后参与节目提供线索都有机会。我们再来说一下找到帮个忙拜的路径，因为看到好多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帮个忙拜，在微信你一定要发大家帮才能链接过来，在即时新闻是可以直接搜索帮个忙拜，
5: 对，
4: 就可以过来了。
5: 好，接下来的这道题呢，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啊，这个城市有世界冠军24名，亚洲冠军36名，全国冠军173名。
4: 嗯，
5: 而且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这个名字，我们来看一看有谁。
4: 嗯，
5: 您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郭晶晶、庞伟、王涵、李冰洁，
4: 嗯，
5: 还牛剑锋、范晔、杜鹏宇，还有很多很多。他号称是奥运之城，这是河北的哪一个城市啊？哪一个城市是号称是冠军之城？冠军之城，
4: 送分题。
5: 啊，对对对哈。
4: 有的朋友你走这个城市的外环要进市区的时候，它的墙上都写着呢。
5: 嗯，
4: 冠军之城。
5: 冠军之城。
4: 对，
5: 河北的一个地级市。
4: 嗯，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有答错的朋友吧。你看马上已经有朋友刷屏了。
5: 因为刚才哈，在这个微信上很多朋友说啊，钱红是我们这儿的啊。
4: 对，
5: 骄傲是我们这儿的。

0: 骄傲哈。另外呢还有郭晶晶也是我们这儿的。
1: 嗯，他们的老家是哪里，哪个城市是冠军之城，把这个名字打到帮个忙班里边，有机会会选幸运听众。我们看一下线上陈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陈女士。哎，你好您说。
2: 我是邯郸肥乡的。
1: 嗯，
2: 这个我是这个肥乡天河立苑小区的业主。
1: 嗯，
2: 7月27日下雨导致地下室储藏间货物被淹，被淹的货物是白酒。
1: 白酒。
0: 白酒。
1: 您在地下室放着呢。这个是吗？
0: 我们想问一下，这白酒它只是淹了那个箱子壳子了，还说是？
2: 那个里面水深都有1米深了，淹了那酒箱子是坏了，但是那个酒盖都松动了，大部分都。
1: 啊，
0: 酒盖还松动啊？
1: 就是它是不是长时间泡水里会这，多少啊？咱们这个
2: 有，你看啊，
1: 多少箱？
2: 差不多有10000块钱，具体的数是9642。
1: 哎呦，就是啊、我们回头替您问哈、啊，当然这个损失一听这个数额，就是我就在想了，一般咱地下室放个什么？是吧，就是其他的东西啊，什么自行车啊，一些杂物啊，你说要这么贵重的，您怎么没想到，怎么会想到放在地下室呢？
2: 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地下室呢，咱也就是里边自行车孩子的赛车都在里边放着呢，咱也是6月份买的一批酒放里边的、
1: 哦、嘿，没放到架子上给它架起来啊，也
2: 没有
1: 啊，也就在地上、啊、
2: 你想吧，有、你想有架子里面水深有1米深，
1: 嗯
0: 嗯，
1: 是
2: 有架子它也不行，
1: 对，就说要高点好一点嘛，最起码就想也是想以后咱怎么避免损失的事儿。那就是这些你清点了一下吗？是都泡了都不行了，还是说有一些那个盖没事儿的呀？那损失有多少呢？
2: 损失有买6月份买那批酒，买了5000多块钱的那一批酒，那个酒盖基本上都松动了，
1: 5000的，都松动了，
2: 对，5040那一批，更何况在里边泡的有1天1夜。
1: 当时咱也没发现是吧？没发现进水了，还是说没法处置啊？
2: 你看，首先呢，第二天早上我去的时候，咱这个2021年车库就进过一次水，被淹过，但是没有到地下室这个储藏间里边。
1: 嗯。
2: 但是这次呢，储藏间里边都已经进水有1米深了。
1: 嗯。
2: 车库呢，它这个也没有下水，这个下水都堵着，它也没物业都没有清理过，都是堵着的还是。
1: 哎呀，就是这个下大雨、你看这咱预警之前啥的，就是您感觉物业小区的物业没做一些其他的防范措施是吧？
2: 对，小区物业没有做任何措施、导致这水到里边的、
1: 那你们这次车库淹了吗？有水吗？
2: 车库也淹了，车库也淹了、
1: 你们也没有比如说你像车库呀、地下车库一些沙袋呀这些应急的防汛的东西有吗？
2: 没有
1: 啊，
2: 包括我们给咱们那个什么发这个照片有视频里面都有，上面没有任何东西阻挡。
1: 哦，
0: 视频、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作为吗？您确定吗？因为咱们这次预警其实啊时间挺早的，
1: 对，
0: 就包括各行各业呀，包括咱们的这个住建呀，包括这个物业呀等等，其实他们也是挺重视的，
1: 而且好多物业都给小区的居民还发了这样的提示、你们这儿就也都没做，什么都没做。
2: 对，没做，包括这个业主这个群里边都没有
1: 没提
2: 示
0: 啊？不会吧？
1: 哎，怎么会这么
0: 掉以轻心呢？我们小区的那个群里面还天天提醒呢，那两天。
1: 是呢，这个就让我们有点不太可理解。
2: 这是7月27日的下的那次雨。我们这个业主群里面跟没有任何提示，如果他有提示，这个我们哪怕自己费了劲把里边东西弄出来，谁也不愿意找这些麻烦，对不对？
1: 好嘞，我明白了。我们一会儿也问问这物业现在什么态度啊？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少责任？他们会担一部分吗？还是
2: 物业呢？他进家他就说给2000块钱的损失费，2055的损失费。
0: 那他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1: 这怎么有零有整呢？
2: 不知道人家，对，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算。人家说你行就立马给你钱，不行、人家就说出门前人家说不行你就打12345出门找政府。
1: 啊，
2: 这是人家物业给我。
1: 咱们打了吗？到这个程度了吗？还是还在协商当中呢？
2: 对，我打了，跟12345也打了好几次。包括住建局那边我也去找了。
0: 住
2: 建局那边找的不低于5次，还有社区这边找了无数次。
0: 他们怎么协调的？
2: 他们一直说等，让我再等，我已经等了差不多20天了，还让我再等到什么时候？包括今天早上我又给他们打电话，他说你等等着人家。差不多，我大概让我等多少天？10天8天， 给我个这个大约的数，是不是？我也等。他说我不能跟你这样说，他说你只能等，还是让我一个劲的等。
1: 好嘞。
0: 哦，陈女士，你看是这样哈，我觉得你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啊，价值不菲，有这么大的损失。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是坚持认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是吗？
2: 对，如果他们哪怕做一点措施，这个我们也不会这样，这个着急吧？
0: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比如说疾风骤雨啊，甚至大暴雨、特大暴雨到来的时候，哪怕是有些这个物业尽心尽责，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依然有可能会导致地库进水啊、被淹啊这种情况，对吧？
1: 嗯，
2: 如果他们做了措施，你看我们都认倒霉，毕竟人家物业也做了措施了，也在这个业主群里面发了公告了，这是怨我们，对不对？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你就觉得他们从根上就没重视这个事儿，导致的这个，所以我才更要较个真儿，是吧？
2: 对，
1: 好，明白您的意思。
2: 包括物业这边有人说没有准备沙袋了，他说没有，就是物业这边说的话，没有准备沙袋。
1: 好，一会儿我们也问问啊，为什么就是这么掉以轻心？再一个，我们也算是个提示吧，陈女士，就是不管外人提不提示咱们，如果说我们是觉得哈，就是有时候地下室一个是不宜放。太贵重的东西，你有的时候不一定水淹，它可能还失窃或怎么的呢，就是贵重的觉得还是要妥善保管，这是其一。再一个，不管他们做不做提示，咱们排除隐患，我觉得这咱们以后要做的，避免以后的损失。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帮您再问一下物业，再催促一下，好不好？
2: 行，谢谢您。
1: 没事。
2: 我这里边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损失我都没给他算，包括新买电外包我都没来里边给他加。
1: 咱们都放这儿啊，
0: 那这样哈，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一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您有没有这个思路或者这个想法？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那干脆走这个司法诉讼程序。
1: 嗯，
2: 司法程序呢，这是咱们说的，你看万二八千呢，我们都是老百姓、老农民，也对不对？
1: 不，
0: 你有这个想法吗？
1: 对，是这样。我们想这么问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会打物业的电话，但是我们没有强制人家的权利。他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回复，我们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但如果说人家就觉得咱们公对公走司法程序，那可能咱们就要走到那一步。您呢也不用发怵，其实咨询一下律师很简单。这个简易的诉讼，另外还有诉前的调解，有可能在那个阶段也可能就能解决。所以不用说畏惧那条路，我们尽我们的努力，然后去。问问物业这边能不能还有协商的可能，好不好？
2: 行，那
1: 您没事，您这儿再给我们交个底儿，就是您需要的这个赔偿，就是这六月份的这5000，还是说多少钱？
2: 我们总共是9642吗？不是，
1: 对，您需要。
2: 我给他们诉求，我的诉求是呢，要不换酒，要不赔钱，赔了钱就是酒拉走。
1: 这不，你就说这9000多都赔是吗？
2: 对，9000赔的话，就是让他把酒也拉走。
1: 不，那也等于是，好的，行，我们知道了。就不仅仅是那5000了，就是没坏的，但是毕竟包装坏了，自己收拾起来也比较麻烦，是吧？你可以拉走，换酒赔钱，是吧？行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啊。好嘞，好嘞啊，我们试着协调一下吧啊。好嘞，好，不客气，好。
0: 我们也看到这个照片了，的确哈是淹的烂唧唧的。至少从这个外观上来讲，或者是箱子都被泡透了。
1: 是。
0: 那当然，据他所讲的话，就是有些这个瓶盖啊，它已经松动了。酒本身呢，肯定是喝不了了。
1: 这个喝也好，或者售卖也好，或者送朋友也好，这个都不成个样子了。我们厂编辑把这个照片呢，也是做了个关键词叫泡水，大家看一下，泡水确实泡成这么个样子了。它就是在地下室地上这样摞放的，成箱的酒都泡坏了。那朋友们，就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哈，您觉得这个责任该几几分？如果如他所言，物业没有提示，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但是呢，咱业主呢也是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放到这儿了，自己也没有想到，然后去妥善安置。你觉得这个责任全在物业，还是几几分应该怎么赔？ 更合适，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来出出主意。
0: 嗯，有位朋友他说哈，物业不可能全赔，还位朋友他说就算是物业不提醒哈，作为这个业主自己来讲的话，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天气上的一个预警吗，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1: 嗯，
0: 还位朋友他说都有责任，而且不关注这个相关的暴雨的信息，手机上是不是肯定收到相关短信提醒了。是呢，其实啊在今年这个夏天我们说雨特别多特别大，往往大一会儿的话

0: 就一定要注意看相关的这个预警提示短信、微信群里的消息、啊业主群的消息等等等等。
1: 对，你看，所以更多的朋友对这个啊，他是有一个见解的，他不认为可能物业全部的责任。告诉小王子说，觉得一人一半全赔不合理。还一位朋友说七三分吧，还有朋友老莫说，估计是做生意的把地下室当库房了。啊，他说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酒用水一泡瓶盖就松动呢？我们也不太知道
0: 没有这个常识。对对，没有这个常识。
1: 他按说酒，你想它是密封的相当好的，
0: 嗯，
1: 你想它越年头越久，这个、
0: 嗯、
1: 是吧越好。你如果它能够在外力下就容易松动，那不挥发了，不变质了吗？
0: 它会不会像是比如说涉水通行的时候那个车牌照一个道理？
1: 有可能，
0: 对吧？哈，
1: 就是一种力，
0: 它水涌的那个力量、嗯，它其实比咱们想象当中哈要大得多，破坏力强。
1: 对
0: 啊，不太懂啊，是不是这么解释？
1: 嗯，
0: 那懂行的朋友也不妨跟我们来说一下。如果说正常的这种哈酒瓶子，这个井盖拧得挺紧的，包装完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被水泡了、淹了，它会出现松动吗？
1: 对，这是个什么原理啊？朋友们也可以帮着了，答疑释惑，因为我们也是想着损失少一点，这样也好协调一下。就这个事儿，朋友们，您认为您占谁，谁的责任更大一点？您认为这个责任应该几几分？我们呢也做个参考，一会儿跟咱们物业说的时候哈，我们好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们来了解和交涉这个事情。朋友们，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哈，就这个事儿发表您的见解。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高环线方面来关注东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下桥口到后方跃进路桥上需要您轻踩刹车。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从玉祥街高架转过来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建华大街这段右侧车道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和平路还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轻踩刹车。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大埔、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西北部和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0: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哈，七下八上哈，最关键的这个防汛期，今天是8月15号，但愿这种哈就是破坏力比较强的极端天气早点过去吧。
1: 嗯，也快过去了。我们再看一下，有志敬城他说，要是自己喝赔2000不少了。他说，酒瓶的瓶盖基本不会松动。
0: 嗯哼，
1: 哎，他不管谁喝不喝，就是这个价值就是9000多，然后这个可能就得根据责任区分。所以大家认为这个责任，物业和业主，您觉得各占多少呢？朋友们，
0: 有位朋友也是在说，他说也不能哈偏信一家之言、
1: 嗯、
0: 啊。对，没错哈。稍后呢，我们尝试联系一下，看看物业这边怎么说。
1: 对，
0: 还有位朋友他说自己的东西不上心，还让别人给你买单，人家最多一成就够意思了。还有位朋友他说，哎呀，这是酒，那万一要是放一个价值2亿的古董呢？啊，那古董要是被压了、被泡了，或者有什么损失、碎了、裂了，那也让物业赔吗？
1: 其实这个事儿咱们啊也一开始就提示这位女士了，价值高的怎么还往这儿放？另外我们也问问大家，您家的地下室，所谓地下室它不是保险箱，不是成贵重东西的地方，一般是放杂物是吧？但是你看这位女士，酒、新买的电饭锅，可能一些东西，或者说还没来得及网络上拿的，可能都会放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您家的地下室一般装什么？有这个价值比较高的东西会暂时放在这儿吗？因为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哪怕水不泡，你会担心失窃吗？不会担心吗？
0: 嗯。
1: 哦，哎，我们来看一下，好像陈女士打来电话有补充。
0: 嗯。
1: 你好，陈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说要补充什么？
3: 那个什么，我前边呢，给这个社区这边也这个协商过，我给他们说，
1: 嗯，
3: 那个让物业给4000至5000块钱的现金。
1: 啊。
3: 你看他们物业，这个剩下的顶上物业费，包括昨天我就说。哦，二次他又让登记了一次，一共有11000多，我就按9000块钱。
1: 嗯，好，知道了，9000。
3: 嗯，
1: 行，就是4000到5000赔偿，然后剩下的抵物业费，这个解决您也能接受是吧？这是您提的方案。
3: 对，
1: 好嘞，
3: 对，
1: 行，我们一会儿问问物业。
3: 还有
1: 还有，
3: 哎，您好，你看我们小区怎么着呢？前段时间有人要跳楼，他就给人家好几万，东西也没拿。还有一个是，
0: 咱们
1: 哎呀，咱不再说别的了，
0: 不说别的，
1: 陈女士，好吧，咱就说自己的事儿，
0: 对自己的事儿，
1: 好吧，
3: 行，哎，
1: 好嘞，
3: 谢谢，麻烦您了
1: 啊，没事。还有朋友问你呢，说您这些酒啊，当时购的时候还有发票吗？还是说没有了？就是拿出什么品牌，随行就市核算的。
3: 还有就是六月份拿的买的那批酒有发票，有的那个酒都已经好。三年只多不少。
1: 好嘞，我们知道了。还有一点哈，您可说可不说，就是因为大家有看到说，您怎么把这么多酒放在这儿？是平时是经销这个的吗？
3: 不是。
1: 啊、哦，也不是。
3: 我们也是累积起来有这么多。
1: 哦，也就是说
3: 买的那么多，
1: 一直在这儿放着呢，是吧？放了好几年了，有的是吗？
3: 对，毕竟在这儿住着，有时候找人办事给人家拿个礼什么，就是从这儿。
1: 但是好，有了这次教训哈，咱们还是把它要么架起来，要么放到屋里啊。我们跟您再协调一下，我们一会儿马上打物业啊。
3: 哎，
1: 好嘞，
3: 谢谢，
1: 再见。不客气。好，就大家的一些疑问，我们也问了一下陈女士，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不是卖的，就是平时自己家积攒的、存下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吧？朋友们，稍后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尝试联系一下物业。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好，也请大家先帮我们各抒己见哈，然后稍后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物业。我们看一下，这是杨先生，也是昨天的一个事儿打来电话反馈的，就是孩子呢在一处饭店打工，暑期工嘛，想给自己赚大学学费，结果呢这个店呢就一直压着人家五六千的工资还不给，关键这个店的还在正常营运，我们查到各平台也查到这个电话，但是昨天我们下午的时候记者无数次拨打一直是不接，要么就转成语音录音。我们来看一下杨先生这边，他有没有去店里头，有没有最新进展。
2: 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怎么样，后来您去他店里了吗？
3: 我昨天中午去了一趟，昨天中午去了一趟，他那个店没有营业，昨天中午。
2: 哦。
3: 然后我打他电话打不通。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是昨天晚上应该营业了，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是打通了。打通了，他那个电话是他们那个收银员接的，说是让那个让他们经理一会儿给回个电话，说是他经理去买菜去了，说当时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说是让孩子那个车辆在经理终点
1: 附近停留四分钟，容易异常。
2: 哎呦，您这是在车上的。
3: 说让孩子那个给他们经理打个电话，然后昨天孩子也没打，他有个同学，他俩是一块儿去那儿那个做的暑假工，然后孩子说那个去找他那个同学一块儿去店里去，然后应该是今天或者明天他俩去那个，
1: 那也好，
3: 因为他那个同学因为他那个同学他没在石家庄，人家出去玩去了应该是。
1: 就是孩子老想自己解决，我估计啊，有可能孩子在那儿打工处的也还可以，是吧？所以老不想让家长插手什么的，那就这样尊重他们，既然还在营业，赶紧让孩子们去一下，协商解决这个事儿。行吧，需要家长助力了，咱们再助力。
3: 嗯，行，好的。
1: 但是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昨天有朋友也提示了，可能也许他经营状况可能遇到了一些临时的困难，咱们也去让孩子都跟这个老板聊一聊，看看怎么办，能不能解决，好吧？
3: 嗯，行，好嘞。
1: 嗯，好嘞，好，再见啊。
3: 嗯，好嘞，再见。
2: 我觉得孩子啊，虽然说没有直接连线到，但是通过这个父亲的这个转述来讲的话，我觉得倒是一个很有担当的。
1: 对，
2: 什么呢？第一，暑期里面打暑期工，挣点哈零花钱，是吧？也算是哈多了一些这个社会实践和这个历练。
1: 对。
2: 第二呢，遇到事儿的话也不慌。是吧，
1: 对，
2: 你看还挺沉静的，
1: 是人家也没有跟家长哭诉说你，
2: 对，
1: 人家还说了，只是说了一下这个事儿，
2: 哎，
1: 我自己解决，是吧？
2: 没错，
1: 还想着自己解决，
2: 就各种关系哈，打理的还算是比较融通，其实我觉得也是哈，成长当中的必不可少的这么一步吧，多历练历练，
1: 对，
2: 多经历一下，
1: 其实
2: 也不算是一个坏事，
1: 对，因为遇到事儿的时候有多种解决办法，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很具体的了解到具体的。比如说对方目前是个什么处境，你们打算怎么解决，是协商啊，是分期呀，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我们来听一下彭龙啊，关于这个地下室酒泡水他怎么说。
4: 这个不太乐观呀，他这存这么多酒应该都是做买卖当库房的，像我刚刚查了一下，像这种把地下室当成库房用的，漏水反潮什么的，这个物业还真就不赔。
2: 还伟鹏他说这个哈，我觉得哈，就算是物业通知了，他也不会挪出去，预警这么大，其实应该早就知道了。他说我感觉这个可能物业这边其实责任并没那么大。还伟鹏他说应该是三七分，物业占三。
1: 哦，好吧，所以你看大家也都说了，最起码认为不是物业的全责，甚至物业占的责任会小一点儿。我们还是自己的财务自己保管是第一责任人，自己会遇见一些比如说风雨啊险情。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先问问物业这边，我们可能也更想了解的还有这样的大的预警，你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有没有通知咱们的这个业主们，这些到底做还是没做，我们也先问一下。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2: 通话中，忙。还有位朋友他说，地下室是自己的，物业赔点就不错了，全赔物业有点那啥。
1: 还有朋友说啊，我前两年地下室漏水了，放着九台电脑被淋了，也没有找物业理论。您可能还是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多一点，是吧？但这个理论能够担负多少，是吧？就是对方的责任有多少。 那稍后我们不行也问问咱们有没有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听到节目了，我们也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到底是我们个人业主本身责任更大一点，或者说这个义务更多一点，还是物业。
2: 我们再试一下啊，这物业电话139开头的，
1: 看能不能打通。你好。哎，你好，是天河丽园小区的物业是吧？
6: 对，
1: 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业主陈女士刚给我们打来电话了，也是说到7月27号那个降雨，她的那个地下室淹了，然后这个事儿是吧？您也多少也知道吧？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情况。哎，那大雨啊，咱们提前可能好多天也都接到预警了，咱有一些就是临时的提前的防范措施吗？或者提示过咱们的小区的业主们吗？
6: 这个有所有措施，但是那是密的天气预报没报。
1: 天气预报没报。你指的天气预报没报是没报天气预报，咱们就没有把那些
6: 措施
1: 用上。
6: 有措施吧。
1: 有什么呀咱们。
6: 有措施。
1: 但
6: 是他这个你看马上要雨太多了，这个路上的水。药都过来小区
2: 倒灌了是吧？
1: 就是雨太大了。但陈女士她说
6: 倒灌了。
1: 明白，是那天雨大，但是就是有没有一些沙袋呀或其他的？
6: 有，
1: 这个都有啊。
6: 对，
1: 这个我觉得有的话，咱们的业主们应该也能看到，让就是在陈女士质疑说好像咱们没有任何措施，这个您确认是有的是吗？
6: 有，对，确认那是夏天吧，确认是有。
1: 用了吗？咱有那些用上了吗？
6: 用了。
1: 你就比如说咱们地下车库啊，什么地下室啊，这些咱们的沙袋啊或其他的用上了，但是不管用，您说是这意思吗？
6: 对，用了。对，他因为水太多了，他说那倒灌了。
2: 你看毕竟啊也是给他们造成了这个不小的损失哈，10000多块钱。目前咱们物业这边和这个业主之间商量成的是怎么一个赔偿方案啊，您能透露一下吗？比如说咱们这边可以出几千，
6: 这是赔偿，这是补偿
2: 啊，补偿多少钱呢？

0: 现在正走着嘞，
1: 正走着呢。
2: 嗯
0: 嗯，对，
1: 你说走着呢是
0: 挨家挨户正走着嘞
1: 啊，正挨家挨户走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2: 嗯，也就是其他的业主可能也有一些损失，是这个意思吗？
0: 都有损失。现在这不政府这不直接是配合的这个物业这不都是这现在你这回我到店现在就在业主家里边嘞
2: 啊，在业主家里头。
0: 嗯，对。
2: 但是您说了，它不是赔偿，是个补偿，所以说没法，肯定不是全额的，它是按比例，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位女士说了，她是9000多的酒吧，咱们还有零有整的，赔了个2055，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0: 他那个是，我跟你说吧，他那个取的胶已经是三天了。
1: 嗯嗯
2: 啊、哦，三天。
1: 嗯，
0: 是三天了。
1: 嗯，
0: 三趟。
2: 三趟
0: 啥意思吧？
1: 嗯，是三趟。
2: 啊、
1: 嗯，
0: 我三次了。
2: 啊、
1: 嗯。嗯
0: 第一次当着他几个，他说这边9000多是吧？
1: 嗯，
0: 他是那个他是酒，咱是走的赔偿嘞。
1: 嗯，
0: 咱是走的这个补嘞。
1: 嗯，
0: 就是他说酒是不耽误喝。
1: 嗯，
0: 整个这个出厂时的酒，
1: 嗯，
0: 都是赔这个补给你的这包装费，
2: 嗯，
0: 这个损失费都是。
1: 嗯，他说呀，
0: 里边的，比方他那个酒，看他那个杏花村，
2: 嗯，
0: 就是一千是。300多，咱补给人家是补给人家是100
1: 哦，
2: 嗯，300的补100，按这么一个比例，
0: 三分之一补给他了，
2: 嗯，
0: 三分之一已经补给他了，
1: 嗯，
2: 已经补给他了吗？
0: 他们是10箱杏花村，
1: 嗯
2: 嗯，
1: 10箱杏花村，嗯，
0: 对，杏花村的是一瓶是30来块钱，20多，30来块钱，
1: 嗯嗯，
0: 他是一箱，按6瓶1箱，1箱补给他100，
1: 嗯
2: 嗯
1: 嗯
2: 嗯，
0: 这是10箱。
1: 嗯，10箱，
2: 1000，
0: 嗯，另外他是丛台酒是4瓶1箱，
1: 嗯，丛台酒
0: 1箱是对，1箱又补给他100，
1: 嗯
2: 嗯，
1: 明白了，也就是咱们这个2055其实有零有整的，其实咱们也是经过仔细的核对和这个计算出来的是吧？
2: 就是按1/3赔偿，
0: 对对对对对，
2: 1/3赔偿大约是吧？
1: 啊，还有一个细节，
0: 对对对，1/3赔偿也给赔偿给他了，但是包这个包装费
2: 啊，
1: 包装费
0: 都应了损失费都给他弄到里边了，这个酒他是封闭瓶的，那个都不耽误喝嘛。
1: 哎，对这一点我们特别想问。据他讲啊，说那个瓶盖都松动了，这酒肯定是不能喝了。这酒到底是还能用吗？或者还能送人吗？还能喝吗？
0: 那肯定能喝了。
2: 咱们也
0: 不是说这个小区里边的酒不是光他一户
2: 啊，
0: 都有，
2: 还有人，都有酒，都在地下室放酒啊。
0: 啊，对，都在地下室放酒，都是这样给人家，都跟人家这是什么吧？
1: 那比如说送人呐、啊，或者自己用啊，送亲朋好友啊，是这种的，是吧？
0: 嗯。都在里边
2: 啊、哦！好嘞，好嘞、
1: 嗯，
2: 咱就不说这个了。人家愿意放，
1: 嗯、
2: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咱也得提示他们一下，是吧？这个一个是水，再一个万一湿气或者什么的，这看来还不是这一家，您在挨家挨户的处理这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
0: 已经处理30多户了、
2: 啊。他们怎么也是按这个同样的规则去处理的，是吗？
0: 对，
2: 他们同意吗？
0: 他这个还是我跟你说哦，
2: 嗯，
0: 他这一户稍微的那个一点，就是稍微的
1: 严重一点。
2: 嗯，
0: 不是太严重，
1: 嗯，
0: 就是这户的人稍微
1: 哦，明白了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啊。另外呢，我们经理问问，就往年间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地下室这是一个进水啊、地库啊、被泡、被淹的这种情况出现过吗？
0: 出现过的没这么严重，
1: 没这么严重。
2: 嗯，
0: 就是去年没有，人家也没有水。
1: 嗯，
0: 前几年或者说不定他雨水倒了以后，
1: 嗯，
0: 他这个都是路上水。倒灌，
1: 嗯，
0: 你都没办法，它平地也没多沉水
2: 啊，
0: 你就能，咱来不及，要水太多。
2: 这个我们知道了、
1: 嗯，
2: 但是你看，关于比如说这陈女士质疑的，咱们没采取措施。如果当时我觉得物业任何工作都留痕，你比如说我们准备的沙袋，我们准备的什么，也给他出示一下，让人觉得，哎，我最起码在这个小区住着，
0: 有
2: 啊，对，
0: 这个、
2: 要给他出示一下，有安全感。嗯，好嘞，这是其一。另外，您说的那30多户都接受了目前咱们的赔偿方案了吗？
0: 对对，接受了，
2: 已经接受了，都是按1/3啊、哦。
0: 哎，
2: 好嘞，
0: 就一共2-3户都是像这个，
1: 嗯，
0: 像这个人，
1: 嗯，
0: 一共2户，
1: 嗯，一共两户，
0: 其余的都是一帮、
2: 嗯、
0: 一帮平川，到这都是人家都是高兴的嘞、
2: 嗯，还高兴着，嗯，好，但这个事儿咱都不希望发生，是吧？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嗯，
1: 好，咱就不说别的了。
2: 那先这样，您赶紧先谈着啊，我们也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嗯，好嘞，好。
1: 物业说这边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2: 是
1: 因为这个雨太急太大啊，所以说造成了这个雨水倒灌。
2: 嗯，
1: 那不光是。

0: 咱们这位女士这一家也涉及到好多户，其他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已经是哈协商好了，同意了相关的这个补偿方案，它不叫赔偿，叫做补偿。
1: 对，一赔偿就说明这是我的责任，而补偿呢，它是道义上的情理上的一种东西了。目前就这种情况又听了物业说的了，朋友们对这个事儿您还有什么评价？物业是按三分之一赔偿，所以算了一个2055，您觉得这个，哎，咱们也劝劝是吧，就是咱们了解了情况了，您觉得陈女士也在听节目，她要不要接受这个，还是要较真儿，我有没有更充足的理由，是首先咱们做的是有据是吧，我们有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能主张更多的所谓的赔偿也好或者是补偿也好。
0: 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核心中的核心，这个酒这个瓶盖到底有没有松动，这个酒到底还能不能继续饮用，这个
1: 也很关键，
0: 谁说了算呀，朋友们，我们想问问，
1: 找个鉴定部门嘛是吧，白酒的鉴定机构，要不然呢，这个它明确着损失的大小跟这个关系太大
0: 了。对呀，
1: 如果你只是包装损伤了那还好，但你如果说瓶盖都已经坏了，那就可能要变质，就不能喝不能用了。所以这个朋友们，您怎么，如果是您的话您接受吗，该怎么办？我们听一下平常心他说什么呢。
2: 他这个首先来说是不可抗力因素，因为是这个雨下雨。再一个，他如果说要赔的话，这个物业按这个不抗力因素来和不可抗力因素来说，它这个最多占30%吧，就是
1: 还是三分之一，
2: 3%，也就是说三吧，再一个，它这个怎么说呢？有点这个较真儿，
1: 有点较真儿，
0: 主要是这个基数有点大是吧，
1: 是
0: 上万块钱。有位朋友追梦赤子心，他说我觉得这位大哥挺实在的，他说我这次占物业。还有位朋友他说物业只是提醒哈，提出预防和这个提醒的作用。他说你看包括咱们992的交通广播仪式，还有咱们的公众号手机上每天都有相关的提醒预防的信息。还有位朋友他说瓶盖松动了那肯定酒就不能喝了。对，瓶盖如果是真的松动了那就不能喝了。那怎么来证明他这个所谓的松动是吧，你拧一拧，这个是直观的。那就是我说他松动了，我说他进水了不能喝了，那还是说
1: 还是得
0: 双方的都来互相的这个彼此验证见证一下，
1: 还得举个证是吧。好吧，勇敢说觉得可以了，见好就收吧，当然就是各抒己见，如果你遇到这种事儿，目前物业的是这种做法，你接受不接受？因为咱们的这位求助女士肯定也在听着呢，陈女士也关系到比如说她下一步还要怎么办，就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的建议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连线一下律师。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我们先来帮个忙哈，有位朋友姓江啊，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107国道和南三环交口北边的停车场，附近的朋友过去帮忙对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电话，186-3012-7853，186-3012-7853。
1: 嗯，追梦赤子心说，合规的白酒短期浸泡不影响饮用，长期就难说了，这个就得看泡了多久。
0: 嗯，还有位朋友舍得，
7: 那酒瓶是密封紧了的，拿水一泡就能松动，那不可能吧。
1: 嗯，
7: 这漂流瓶在海上漂流多长时间，被海水海浪打过来打过去，那瓶盖都不带开呢，这个酒拿那个水泡一下，酒盖就松动了。
8: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还有小帅弟他说够可以了，他说酒没开封泡点水怎么就瓶盖松动了。
1: 嗯，
0: 影啊，影子的影，我们来听听。
9: 他说他那个酒泡了3天了，这责任就在他。你知道你小屋里边有那么多酒，你要是当下泡了，你当下把酒抢一就出来，瓶盖就不可能泡松了。如果是那种塑料袋在外边泄封的那种，他就没事儿。你泡了3天了，你能把责任都推到物业上吗？
1: 嗯，自己有点没想到是吧。初心依旧说了，说物业公司感觉还可以，经理也比较通情达理，他实际这是天气原因造成的损失，跟物业公司没有更直接的联系。
0: 嗯，
1: 还有朋友健康小博士，他说前几年我家地下室消防管道破裂，造成了地下室进水，最后给免了1年的物业费啊，这个他是有责任方的是吧。
0: 对，
1: 他是有明确的，比如说你可能属于管户或者怎么样，还不太一样，所以就要看这个原因，看责任才知道怎么去赔偿。
0: 稍后呢我们联系哈我们的这个律师哈，来帮忙分析一下。哎，说到这个问题，咱们问一道关于酒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知道邯郸人特别喜欢喝酒，特别能喝酒。邯郸有很多的名酒。
1: 嗯，
0: 朋友们，如果说让你列举邯郸三大名酒分别是什么，
1: 刚才那位经理都说了
0: 其中一种。对对对，
1: 有朋友说哎，一听这个口音我们听着费点劲儿。有朋友说肥乡老乡。哎，有什么哎，我正想考另外一个呢。你说的这个酒哈，咱真的就是适量，但有个词叫烂醉如泥是吧。都像大家就会觉得像滩泥。但实际那个泥你知道是什么吗？烂醉如泥里的泥指的是什么？
0: 泥鳅。
1: 还真差不多啊，烂醉如泥的泥，它真不是一滩泥啊。您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吗？这两个问题啊，赶紧答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怎么来到帮个忙吧？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或者说您直接以后，如果说以后的话，为了图方便图省事儿，您就下载一下即时新闻，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找到即时新闻这个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这样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对，这样更方便一点哈。我们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0: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京台高速以及大广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的是高速沧州至黄骅的沿线站口西行方向，目前是有一个间断放行黄牌货车的措施。唐山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长春高速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预报，朋友们注意听天气预报。
1: 哎，你家地下室里有啥不能着潮的着水的？
0: 每到半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播啊。石家庄预报显示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
1: 承德阴，19到28度。
0: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阴，22到31度。
1: 廊坊中雨转阴，23到29度。
0: 保定中雨转阴，23到29度。
1: 沧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
0: 衡水多云转阴，23到32度。
1: 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
0: 邯郸阴，24到31度。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0度。
0: 郑州晴，23到31度。
1: 济南阴转晴，23到31度。
0: 10点，石家庄 PM 2.5指数16 ，PM 10指数36，空气质量优。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河北洪世成律师事务所的翟慧娇律师，请翟律师帮大家分析一下。你好，翟律师。
11: 你好。
1: 哎，咱们场编辑简单跟您说了一下哈，您说一下这个物业和业主觉得责任谁更大一些？
11: 根据咱们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咱们物业服务公司呢，应当是妥善的维修、养护、管理共有部分，并且呢，对妨碍咱们公共安全的行为采取合理的措施。
1: 嗯，
11: 那么地下室这个公共区域、过道了、排水沟了、防水层这些属于共有的部分，那么物业有义务定期检查、疏通排水系统，并且呢，在大雨以后及时的清理积水。那现在物业他没有尽到这些义务的话，那他主观上就是构成了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1: 这说如果他没有这么做，但现在我们联系到物业，这个业主说他没这么做，但是物业说我们做了，包括沙袋，包括什么，说这个是没办法，瞬间大雨倒灌。也就是说，如果他能举证我做了，但是他是一个不可抗的，这个可能就会减轻他的责任，是吧？或者说是没有责任？
11: 是会适当的减轻一些，但是他有没有尽到警示提示义务啊？比如说这个积水，我确实没有办法及时的给你排出去、清理出去，但是我可以在这个大雨天气来临之前，我向这个物业尽到了提示的义务，要求你把地下室里面贵重的物品移出来。他有没有尽到这个义务？
0: 对，这也很关键。
1: 对，还有积水了，我们在往外抽牌的时候有没有也在提醒一下大家，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
11: 对，
1: 另外
11: 有没有尽到及时清理积水的这个义务？
1: 好的。
0: 你看，他其实也是找过相关的住建部门，包括这个街道这个咱们的居委会也正在从中协调。另外呢，刚才我们连线到这个业主这个物业的时候呢，也是说到了绝大部分其他的业主已经是达成了一定的谅解，就是关于这个补偿的协议。那如果说这位女士这个业主来讲呢坚决不同意的话，那她接下来还可以怎么办呢？怎么来举证呢？
1: 对，
11: 我们来举证就是她自己应该怎么主张自己权益，是吧？
1: 对，你比如说你的损失，他说我这个被泡了，那个盖儿松了，大家在探讨泡能不能泡松。
0: 对，那个酒瓶盖儿会不会松？
1: 再一个涉及到三天之后，他才想起来，可能哎呀，这个泡着呢，可能才采取措施。就这个业主有责任吗？就比如说我把
11: 业主自身，是，这个也属于责任承担的一方面。就是如果业主自身他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能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就是涉及到赔偿这一块，他可能会去，就是考虑你业主这个酒是干嘛用的，是用于销售啊，还是用于自己喝呀？如果是用于销售，他可能你要根据他这个市场价值来要求他来赔偿，对吧？因为影响我销售了。如果说你就是自己喝，那是不是这个酒它里面不受影响，只是说外包装啊这些它是出现了一些损失？对，这个也会对这个损失的范围有一定的区别。
1: 所以说做业主，他说比如说我这个瓶儿被泡了，盖儿被泡开了，像这些的话也得，如果说咱们物业不承认，说你泡是泡不坏的，这还得找专门的一个鉴定机构来鉴定一下损失吗？
11: 鉴定一下它里面的酒这个品质有没有受到损伤。
1: 好的，
0: 谢谢翟律师，
1: 谢谢您。
11: 好，
1: 这就是个双方举证的事儿了，
0: 是
1: 吧？所以除非你能举证了物业完全没有作为，他是吧？没有排水，没有提示，没有沙袋，这些你能举证多少？他能占多少责任？再一个，本身业主也有一部分责任，还有就是关于酒的损失，这个数额的核定，不能谁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么一走，你如果要较真儿，那就步步都较真儿，
0: 是的，
1: 是吧？咱们呢就要你可以，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或怎么样，那可能就要协商解决了，各退一步协商。
0: 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是走诉讼了。
1: 是呢，要走诉讼，那就真得是举证，一步一步的去较这个真儿。所以咱们以上吧，仅供咱们这位陈女士参考一下，
0: 对
1: 啊，您该留的一些证据相关的是吧？包括您的物业群当天你没有接到什么提示，过后没有接到什么提示，或者说呢，您觉得当时这个水漫进去之后，这儿没有沙袋，没有什么抽牌，这些您都有，您得把这个记录留下来。可能物业那边也有他们的一些记录，说我们尽到这样的责任，这就互相去对抗，看看谁的这个可信度更高一些，或者说谁的举证更充实一些了。供您参考吧，
0: 供参考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回过头来，咱们赶紧公布一下啊。冠军之城指的是河北的那个城市？肯定是保定。
1: 对的。
0: 保定市号称是 冠军之城。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哈，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奥运冠军、全国冠军哈，数不胜数。
1: 对，另外，哎，在早之前的那个分贝，咱们说到广场舞引到一个，就是咱们睡眠的话是50分贝以上，那就是影响休息了哈。也好多朋友答对了。
0: 哎，那最近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啊，邯郸这边都有什么酒呢？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丛台。
1: 哎，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丰丰人，爱喝我们邯郸本地的真源增酒。
1: 哎，还有朋友。

0: 说磁州酒啊、嗯，好的，那三大还有呢？你说到三大，有位朋友好好爱自己说，丛台酒、赵王酒，还有宋祖玉液。他说这是三大名酒。
1: 嗯，
0: 好吧。关于那个烂醉如泥，
1: 你指的是什么？
0: 你看，嗯，追梦赤子星说就是泥鳅吧，很符合。
1: 我说的泥鳅
0: 不是那泥鳅那么滑，它还能那么顺溜吗？是吧？还有位朋友说，那就是成了稀泥了嘛，我没法动弹。真不是，要这么简单就不考大家了。你看心仪说、嗯，烂嘴如泥的泥是一种无骨的虫子，
1: 哎，
0: 啊，它是一种海里的虫子，
1: 嗯、
0: 明确的说、
1: 嗯、
0: 才是。好吧，那我们再考一下。
1: 嗯、
0: 今天咱除了说酒，说水是吧、嗯？如鱼得水的水是什么水？
1: 哦，如鱼得水。
0: 哎，你说这个水是啥？嗯、这可能也真的不像我们说的那样，
1: 嗯、
0: 说就是。像鱼游到水里一样、
1: 嗯、
0: 这个水最终是指代什么、
1: 嗯哼
0: 大家知道的话这不机会又来吗还有十五分钟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大家把答案继续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我们先进段广告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朋友说，如鱼得水就相当于如虎添翼的翼，
1: 嗯哼，
0: 所以说这水就是更顺啊。您这意思是对的，解读挺不错的，联想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关键那个如鱼得水最早的那个出处那个水，它真的不光是水，它是个比喻。
1: 嗯，
0: 它可能使的是某个人，
1: 嗯，
0: 得到这个人了，哎，那就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了。
1: 嗯哼，
0: 这个人是谁？哎，你看，嗨，这对，就这个人吧，这个水，这个人是指谁？也有朋友其实已经答对了啊，朋友们，你就在帮个忙吧里边，您看。你浏览一下别人的答案咱照抄一下这不叫抄就是咱们复写一下加深一下印象说不定你也能得到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1: 没错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你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哈别忘了参与咱们的有奖就是咱们的即时好运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周六周日咱们虽然不开奖但是您等着周一吧、
1: 嗯、
0: 说不定大奖就是您呢就是周六周日每天发你别换号因为这几天呢就是你第一次发的什么就是什么
1: 嗯，
0: 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它是从周五的晚上18点到周一的早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你的首条信息有效的所以如果这两天你换号了你来回换容易犯规所以周六日你就发相同号码啊但是中奖只有一次啊咱们查看开奖视频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992开奖看一下往期的开奖视频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周一的话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奖金应该是回归到500元了因为在8月14号周五18点有一个人中的是1000、
1: 嗯、
0: 啊朋友们所以这个时候继续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就可以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赵先生有急事儿
0: 嗯
1: 哎赵先生你好
8: 哎你好龙哥
1: 哎你好请讲哎
8: 您
1: 这儿您说
8: 我舅舅他在咱们12院鹿泉院区这边做了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8: 但是做完手术的时候一直在出血、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家人朋友们就是在包括老家那边的朋友也都来咱们市里边这边
0: 嗯
8: 开始献血
1: 嗯
8: 陆陆续续的献了大概有6000-7000

0: 后手术的时候已经用了一部分。
1: 嗯，术后每天需要多少啊？
0: 术后现在每天是1200。
1: 哦，1200那得三个成人、是吧？的献血量，而需要多长时间？这个不断的每天的输血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啊？
0: 这个医生还没说。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全家总动员也不够，得需要咱们社会力量支持。没事，赵先生，他这个据我们以往了解，好像跟咱们用血者的血清没有关系，你什么血都可以，只要是够量就可以。哦，那好，
0: 是。
1: 但是这个就需要患者信息，你给我们来提供一下患者姓名、详细所住的医院、科室、联系电话，因为大家点对点的这个献血的话，他要在献血点填这个的，您能说一下吗？
0: 对对，
1: 患者是谁？
0: 可以
1: 啊，您说一下。
0: 我现在直接说呢，还是发到咱们公众号？
2: 您直接说吧。
1: 你直接说吧，我们一会儿也做个关键词。患者叫什么？
0: 在河北省二院，鹿泉院区。
1: 稍等啊，二院鹿泉院区什么科室？
0: 心脏外科。
1: 鹿泉院区的心脏外科几楼？
0: 要几楼？
1: 或者几床？那他得有一个心脏外科。
0: 因为我没在医院，我就。
2: 那您直接说姓名。
1: 没事，现在没事。患者姓名，您说。
0: 张维国。
1: 张
0: 维护的维。
1: 维护的维。
2: 国家的国。
0: 国家的国。
1: 知道了。好，你一会儿你问一下家人行吗？就是具体在，比如说心脏外科的疾病床。然后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0: 我表弟现在在医院了，要不我一会儿我问我表弟，顺便把我表弟电话发到咱们公众号上。
2: 可以。
1: 也可以，你就是这个，咱们留谁的电话呀？也是留表弟的吗？
0: 留我表弟的吧，他的医院情况比较了解。
1: 那你
0: 我得过几天才能回去
1: 啊？那你赶紧，或者你现在有表弟的电话吗？
0: 有。
1: 你留给厂编辑，我们直接给他拨吧，好吗？我给他打。
0: 行，好的。
2: 另外呢，医院的医生有没有交代说他去哪儿献血啊？
0: 应该每个献血点都可以，只要说出这个患者的信息就可以。
1: 对
2: 对，所以这个也很关键。
1: 赵先生，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你还留了一个电话，是那个姓张的张先生，是你表弟吗？
0: 对对对，姓张的那个157的电话。
1: 157的那个电话是吧？好嘞。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再赶紧就不用你那个再传了，我们赶紧问问他那个患者的具体的床位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呼吁大家就赶紧去献血了。好嘞好嘞，我们知道了啊。
0: 好嘞，谢谢谢谢。
1: 没事啊，好嘞，再见。
0: 谢谢大家。
1: 不客气。
2: 立马啊，有朋友就说啊，哪里需要献血啊，我去。
1: 太好了，这样让我们厂编辑赶紧拨一下157这个电话，我们补充上更完整的线索，因为大家到献血点的话你要提供要填写，这样的话朋友们也不用记，到时候你稍后我们厂编辑做个关键词，您到了献血点发个献血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2: 心脏外科的手术哈，这个用血量太大了，
1: 是
2: 你看其他家属已经下来哈，这个七八千的血了，但现在呢，每天需要的这个量血量还是很大。张维国住在了省二院的鹿泉院区心脏外科。比如说哈，具体的哪个病房哪个床。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表弟这边。
1: 对。
2: 这个电话。
1: 能不能接。
2: 157开头的。
1: 对。产编辑正在拨打。我们试试把这个信息啊，因为患者信息一定得补充完整了，然后咱们献血点这边可能才能采用。我们赶紧问一下。你好张先生。
3: 哎，
1: 你好！你好，刚才你表哥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是那个家人住院了，是吧？需要这个血，你再详细说一下咱们的那个住院的科室，具体在几床，这些都补充一下患者信息。
3: 好，我那个父亲他是住在河北省医科大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脏外科，ICU， 然后他现在是需要 A 型血
1: ，ICU， 好嘞，他这应该是不限血型的，只要咱们限够了足够的量，就是河北省二院是吧？
2: 鹿
1: 泉
2: 院区
1: 心脏外科的 ICU。张维国信息是吗？
3: 对，
1: 好，
3: 维护的维，国家的国。
1: 好嘞，那电话就留您这个157的了，好吧？
3: 好。
1: 因为可能大家献完之后还需要把那个凭证传给您，您是吧？交给医院才行，所以大家如果打您电话，注意接听，注意加大家的微信好友，好吧？
3: 好，谢谢您啊。
1: 没事
3: 谢谢，
1: 咱们都是公益的一个回应和救助，这个啊，
2: 甄别，
1: 注意甄别。如果给您有人给您打进去，提供了其他的条件，提出了可以拒绝，咱们是公益的一个帮忙，好吗？
3: 好，
1: 好嘞，
3: 谢谢您
1: 啊，没事，也祝老人早点康复。好嘞，再见。
3: 好的，
1: 好嘞，好。那这个信息就完整了，让我们厂编辑啊，咱们把这个做成献血的关键词。现在又需要爱心总动员了，这次需要的血比较多，一天就1200毫升，大约三个成人的献血量。另外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就手术康复期可能有几天每天需要输血，所以朋友们，这是可能是近期的一个长期的任务，最起码几天之内，一周之内，如果大家能有时间的话，咱们能不能去来支援一下呢？
1: 感谢哈各位哈这个志愿者，感谢我们的有爱心的听友们。王永军他说哈，我已经预约了，预约的是几号？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是明天吗？哦，他说我明天去血液中心献血。
0: 可以，那一会儿呢，就是这个王永军，你也可以直接发献血，或者我们把这患者的相关信息粘贴给您，这是咱们的，哎呀，这个献血达人了，他这方面的各种流程非常熟悉，也该知道怎么填信息，怎么反馈给家属，让他们更早的哈能够输上血，
1: 对，
0: 也特别谢谢。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些献血达人志愿者们，也在群里头能不能转发下这个信息，让更多的朋友可能没听到节目，然后能够知道调整一下自己献血的日期，能不能在这一周之内能集中的来，这也算真的是救命啊，救人呐、朋友们，就是稍后您发献血的关键词，能了解患者的详细的信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江涛，之前他的车亏电了，他说哈，谢谢哈滴滴的一位司机许师傅哈救援成功了，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帮，祝992越来越好。
0: 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啊，利用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参与帮个忙呗。如果、还是想问问大家，我们可是发了这几个月了，将近快半年的时间了，三月的现在，朋友们还有没有没有得到车贴车扣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一定一定要举个手哈，我们争取让喜欢992的朋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你觉得咱们大家帮还有什么样的文创能够让您觉得能够传递大家帮的精神，而且大家又能随时带在身边的，也可以给我们提这样的一个创意哈。您继续发贴扣或者参与节目，直接把它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今天幸运听众的最后一波。
1: 好，抓紧啊。还有位朋友榕树下，这发了多少帖多少扣。
0: 那也是一次给你一个。
1: 祝你好运啊。
0: 好的好的，哎，先公布这个谜底吧。如鱼得水那个水呢，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它是指诸葛亮。它这个就是指的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这种
1: 关系。
0: 好吧，朋友们继续哈，然后打卡，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小马哥他说啊，当时啊是救助个病人，在神农庄园那边哈，他说我捐了100块钱，奉献了爱心，领了一个车贴。哎，这是小马哥。小马哥，我觉得你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忙啊？好像没怎么见你啊。
0: 哎，小马哥，你是咱们那个参与爱心助学的小马哥吗？因为有好几个叫这个的。
1: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哈，小马哥的注册时间也特别早，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2015年11月份就注册了。
0: 哎，今天我看到的最早注册的有个朋友说他是2014年，我看到确实是。
1: 还有更早的吗？没了吧？
0: 应该没了，那是应该是咱们是不是 即时新闻最早的那一波老粉了哈。
1: 严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啊，比较早，今年啊比较晚，26年的4月份。
0: 嗯，所以新老朋友我们都欢迎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咱们这个24小时的一个互动的平台。那除了咱们节目上下午节目哈，那咱们平时的话，大家在这里边留言求助啊、回应啊，大家也是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的哈。
1: 你的意思就是给大家留意到这个课外题是吗？
0: 我想留意到课外题。嗯，一会儿吧，就这个歌，这是首新歌，但是可是个老人儿，可是个老人唱的，他这个风格跟原来的那种有点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有点悠然的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如果答出他的名字的话，咱们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的，朋友们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双峰，他说我8月18号才到间隔献血时间啊，这个不强求啊，
0: 对，
1: 就是还是说啊，献血的时候呢，无偿献血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作息呀、身体状况呀，包括这个周期呀等等等等，做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安排。
0: 这肯定的，
1: 首先要维护好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绝对不能强求。
0: 对，而且这个到那儿人家也会核查你的，是吧？上边的献血的信息。
1: 对，
0: 嗯，没事儿，错过这个咱们。坚持啊，然后一定周期去献血就挺好的。咱们要呼吁一下大家，献血的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大家如果到献血点的话，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献血，按照我们的引导，您就填上这个信息。完了之后，献完之后呢，把回执发给咱们的那位张先生就可以了。好，节目最后啊，咱们在公布幸运听众之前，先送出好视力的一个大礼。咱们现在也是一个26周年的品牌的一个活动，现在拨打400-698-6992，人人能领78元的健康红包，内含3天的眼贴免费试用，前100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全年的福利仅此一次，400-698-6992。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分别是谁。身体很小康，恭喜恭喜，祝你永远身体健康。
0: 嗯，
1: 榕树下果然中了，
0: 哎，
1: 榕树下哈，不错不错啊，终于是等到了我们的贴加扣，美丽人生哈，他回答了那个问题。那如果说是噪音扰民的话，会罚款1000。
0: 嗯，
1: 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腾腾腾，就是啊，今天刚刚注册的，
0: 新粉儿，
1: 对，绝对的新哈，
0: 嗯，
1: 透着锅气儿的，糊涂先生，人生难得糊涂啊，大智慧啊，恭喜你，
0: 嗯，恭喜。那我们刚才说了，留一个作业啊，大家听听这首歌，老歌手的新歌，这是谁演唱的？可以继续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从这里边选出幸运听众。
1: 对，这个时候不委婉，什么意思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到明天上午的9点之间，所有的留这个回答这个课外题的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贴加扣。
0: 哎，大家认真听了，新歌。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高架部分注意一下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要轻踩刹车，到富强大街桥上流量相对集中。南北穿行的话呢，中段的建设大街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交口北国乐泰商圈周边，四个方向有排队，尤其左转和掉头的车辆较多，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经费混行。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明天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是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问车吧直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祥子的直播间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看到我了。祥子现在正在直播啊，没有见过我的啊，没有跟您见过面的啊，咱们可以打个招呼，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

0: 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在11:06的时候啊，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纠结的地方啊，您是这要买什么车呀？啊，要花多少钱呀？啊，买个什么类型的呀？新能源呀，还是燃油车呀？新车呀，还是二手车呀？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很多朋友说啊，这是祥子吗？啊，没错，是我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都会跟各位问几个问题哈，之前我们问到了一些老事儿的一些东西，我们童年的一些回忆啊，这几天呢我们问点四大名著的问题，但是有的朋友说了，说你之前问的那些问题都有点简单啊，咱现在能不能升级一下？没问题，升级一下哈。但还是那句话哈，咱们还是以这个互动为主啊，不是为难大家为主哈。西游记里面铁扇公主手中的芭蕉扇，它属于什么宝贝？ A 后天炼制的， B 先天灵宝。啊，你说后天做的啊，还是说这个先天它就这样的？西游记里面铁扇公主手中的芭蕉扇属于什么宝贝？ A 后天炼制的， B 先天灵宝。啊，有知道的朋友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啊，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快乐行者说，能不能说一说特斯拉的 Model 3？ 你想了解什么呢？近期想花20万左右、20几万、20几万朋友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尤其是轿车，咱们先等一等，等什么？等特斯拉。特斯拉啊，官方现在有一些优惠，然后特斯拉 Model 3现在有资源车已经到市场当中了。特斯拉批发给这些二级经销商的价格是19万多，基本上他们加10000块钱就往出卖，20万零几千。啊，就往外卖了，21万以内，就是包牌落地的车型，资源车 Model 3，因为 Model 3没有 Model Y 卖的好 ，Model Y 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哈。上个月的整体销量又是全榜第3的一个销量，但是 Model 3一般般。为什么你提到了 Model 3？ 我说你可以等一等，包括其他想买这个价位的朋友都可以等一等，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Model 3不论是之前推出的什么7年的免息啊，包括这个在前几年的年初的时候进行大幅度的一个降价，其实都是他做的一个主导啊，其他的车企就纷纷的效仿，纷纷的跟进。那这一次同样的道理，它的价格下来了，它影响的就是它往下10万和往上10万的所有的新能源的产品啊，包括燃油车。所以想买车的，在这个价位区间的啊，等一手。等这个车大批量已经在市场上开卖的时候，就是其他车型降价的时候了，也就是大家入手的一个好时机。包括一说到入手的一个好时机，昨天啊，你像魏牌的V8X 这个车型，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车型都上市了。前两天呢，13号的时候吧，应该是比亚迪的秦 MAX 啊，这个车型也上市了，价格是不是惊掉下巴？秦 MAX 这个车，它的定位其实是要高于秦 L 的。秦 L 当时卖99900，但是秦 MAX 上来之后也卖99900，相当于秦 L 价格只能往下走。秦 L 价格往下走了之后，比亚迪的秦 Plus 价格还得往下走。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那包括昨天上市的 V8X， 魏牌的 V8X， 前两个月刚上市的 V9X， 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卖的还行，在第三个月开始就有点销量疲软了。之前V9X 卖多少钱？卖30多万。V9X 卖30多万，昨天的 V8X 最低配的车型卖多少钱？卖23万多。其实他们应该是高山8和高山9的关系，高山8、高山9这两个车就差1-2万，但是 V9X 跟 V8X 竟然差了将近10万块钱。所以能看出来哈，现在不管是在哪个价位区间，他们的竞争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想买车的朋友啊，就真心想买车的朋友，确实有用得着的朋友，近期啊，你们多关注关注市场的行情。当然了，有不知道市场行情不了解的，有纠结的，拿不准价格的，也可以直接问问题啊，交流互动一下。当然也可以私信我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直接加关注私信我也是可以的。
圆珠笔说，我现在去衡水出差了，在抖音看你吧。好的。至善这不说北京 Model 3会降价吗？这个特斯拉它是直营店啊，直营店它是全国统一的价格啊。好吧，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西游记》里面，铁扇公主手中的芭蕉扇，它属于什么宝贝 ？A. 后天炼制 ，B. 先天灵宝啊，到底是 A 还是 B 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其实聊到近期的车型，你看昨天上市了这么多车，前天上市了这么多车，其实今年下半年上市的车型也会很多。今年上半年我们都知道上了600多台车，上半年一共180天，我们就按180天来算啊，182、3天吧，上市了600多台车，平均下来一天上市3.5款车啊，比咱一天三顿饭还要多。那你说真正的消费者他真的需要这么多车吗？上了600多台车，我感觉我在路上没有看到这么多台车，这么多台新车，所以说都去哪儿了呢？要么最后卖的不好我就做出口，要么呢就是批发给二级经销商，我去做资源车啊，包牌包税的车辆。因为最近这几年啊，新能源行业确实发展的太快了，你说快到什么程度，新车发布一场发布会就是一场接着一场，迭代的速度肉眼可见啊，科技感配置颜值啊也是越做越亮眼啊。其实我们后台就是车企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有互动的，其实这样的发布会我们也会接到很多，但是因为上节目的关系每天都要直播，所以没有办法去参加，所以我们太清楚这里面的门门道道了。但你说发展的速度太快，它难免会出一些小问题，对吧？有些车企为了跟上市场的节奏啊，抢占窗口期，新车上市节奏越来越快啊，研发和整车的一个测试的周期可以说是被大幅的压缩了。之前从燃油车，从传统的这些，不管是进口的、合资的，还是国产的这些燃油车的牌子啊，他们从这个立项、路试、耐久验证都得好几年的时间，现在呢可能一年的时间全给你搞定了，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就开始匆匆的推向市场了。也正因此哈，很多朋友就开玩笑，尤其是车主开玩笑说了，你看我们自己买车顺便帮车企还做了这个上路的实测啊，成了这个测试员了。其实啊，这些车主啊跟测试员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哈。这个测试员呢，人家是拿工资的，您这个测试呢是得自己掏钱买车的啊。你说软件的这个偶发的卡顿啊，夏季高温的稳定性，长期使用之后的这种小毛病，其实都需要靠用户真实的用车去慢慢优化的。你不能说这个我靠 AI 去试车，那不太现实，对吧？行业快速迭代的同时呢，确实给普通的消费者带来了不少用车的一个困扰。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拍一些自己车辆的一个视频，头天刚提车，第二天车机就死机了啊，屏幕就卡了，或者开车在路上啊，这个车灯就没了啊，就是突然灯光就灭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当然了这也算是个例吧，但是我们也要引起一些重视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保质保量的去稳步进行。好在现在啊，国家多部门也是同步出手了，给新能源行业提速不提质的这个现象稳稳踩下刹车，让造车回归稳妥和理性。首先是什么呢？首先啊，就是工信部从源头收紧准入的一个标准，新版的新规是明确了新车申报必须完成完整的可靠性耐久度的一个测试，不再允许简化验证流程了，同时会不定期的进厂抽查整车三电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一致性啊，督促车企把品控啊测试流程做扎实。其次呢，就是汽车的这个国标迎来了一个重磅的升级，彻底拉平新能源和燃油车的一个测试的标准。包括这个以后新能源车新车上市必须跑完30,000公里的一个完整的耐久的路试，而且测试的工况要更贴近真实的用车，你不能说在我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去刷30,000公里，那不行，你得去全国各地，对吧？你往北走最北头，往南走最南头，最西头最东头，你都得去实测完之后才能去给这个客户去交车，才能上市啊。以前的这种宽松的这种测试模式要彻底淘汰，长期的老化啊，电池衰减，底盘的隐患，高速稳定性
啊，这些问题都会在测试的阶段提前暴露，咱们暴露了之后赶紧解决。同时最后这个市场的监管部门也强化了安全的底线，动力电池新增热扩散不起火不爆炸的一个硬性的标准，大幅提升电池的一个安全门槛，同时依托召回系统和消费者的一个投诉的渠道，那持续跟进批量性的一个故障问题，倒逼车企优化产品完善售后。所以说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好事儿哈。以后新车也不再是半成品迭代品了，也不用车主啊上路帮车企去试错了啊，买车也相对会更省心，用车也相对会更安心，新能源的这个行业也会慢慢从拼速度真正给它变成拼品质了。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花自己的钱去买到真正你适合的产品。很多朋友说我买东西我要物超所值，千万不要有这个思想，记住，不要你花钱的时候有物超所值的这个思想，你花钱的时候你这个产品能达到物有所值就已经是顶天了，好吧，一定要理性去看待。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评论区有的朋友说我买的这个车买的那个车，包括有的朋友是买完车了问我这个车怎么样，其实你就不用问我这车怎么样，你觉得好你已经买了，我对吧，我要说这车不行你心里肯定又不舒服，但是我又不能说假话，因为我要说假话了之后呢又误导了其他的消费者和听友和粉丝，对吧，所以说买了车的朋友就不要再问我这车怎么样了，我怕你听完之后坐不住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想看直播的朋友，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的。来吧，刚才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这个西游记里面铁扇公主手中的芭蕉扇属于什么宝贝？ A 后天炼制的， B 先天灵宝。很多朋友啊回答的应该都是 B啊，它是先天的啊，先天的，没错，先天的啊 ，B 先天灵宝。来吧，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水浒》里面，《水浒传》里，鲁智深在桃花村假扮新娘教训了谁 ？A. 周通 ，B. 李忠。《水浒传》，鲁智深在桃花村假扮新娘教训了谁 ？A. 周通 ，B.李忠。来吧，继续关注冀州行者说，广汽传祺的 GS4 锐放选哪个家用？如果你要用10年以上的话，可以选一个锐放。如果说考虑的就是近几年用车，要求的是动力、空间啊、以及配置的话，保值率不是特别在意的话，可以选 GS4 啊。现在不是第五代 GS4 了吗？顶配的车型好像。刚10万块钱吧，99,900，我记得是不是？

水浒传里鲁智深在桃花村假扮新娘教训了谁？ A 周通， B 李忠，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 A 或者 B 交流一下。日月说600多款新车，那是不是换一个开关或者一个灯就算一款新车了？那也不能这样去说啊，也不能这样去说。但你硬要这么去说，它也算，但是它不可能这样去干。就是你想想哈，225款的车，它这个有黑白灰，26款多了一个绿色，叫新车，对，也可以叫，但是一般没有车企这么看这么干。啊，太不实在了。吴小群说看抖音说雪佛兰倒闭了，是真的吗？只出口国外。它不是倒闭了啊，就是不是在，就是生产的这些车不在国内售卖了。因为这两个月雪佛兰卖得很惨啊，一共就卖了一台车，也不知道那一台车卖给谁了。我特别想知道一下子，其实。所以说大家都说，哎呀可惜呀，这雪佛兰啊，这车好啊。你看你光说好，你好你支持。

0: 下啊，你们都买别的牌子了，那人家可不倒了吗？那好多时候都是，快进来快进来，你进来我就买，你进来我就买，进来之后，哎，我看看谁买了，你都不买，那人家就退了呗。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没有常胜将军啊。你说雪佛兰啊，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刚推出克鲁兹，那两年多风光呀，是不是？之前推那个小赛欧的时候，从别克转到雪佛兰的时候，那小赛欧不是卖的也行吗？之前那小乐城卖的都还行，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卖的好，对不对？那都是如此啊。那之前你大众什么丰田本田卖的好，现在不是也一般吗？对吧？之前 BBA 卖的好，那不现在也那样吗？现在咱国产的新能源上来了，国产的燃油车也上来了，对吧？可选的范围就多了。金钟拉文说到了，说想买个10多万的7座的车有推荐吗？看过库斯图跟豪远 L， 豪远 L 不是 SUV 吗？库斯图不是 MPV 吗？你要是7座经常用到第三排呢，肯定是库斯图啊，肯定库斯图，别选 1.5T 的啊，直接上个 2.0T 的啊， 2.0T 的库斯图，豪越别看了啊，因为这种 SUV 啊，第三排坐人是不舒服的啊，你让谁去第三排，你不是得罪谁吗？
1: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
6: 冲！快
5: 冲！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3: 我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流量大的影响，黄石高速沧州至黄骅段间断管控西行方向黄牌货车，同时东光、吴桥以及青县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受到降雨影响，京台高速以及大广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长山辖区由于流量较大，秦高速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这个吉特泽安说我的大众 ID4 现在开了一年了，感觉就是打八折的店，320左右，是不是亏的有点多呀？就还算可以吧。他说现在能跑320公里左右。我刚才跟他说了，我说你买的应该是标区的后驱的那个版本，400冒点头，少100公里，这也属于正常，这也属于正常，因为你春秋包括夏天的时候，你会开这个冷风，相对耗电量会低一些，你到了冬天打半折，就这不打半折了，打五折啊，就折一半啊，基本上也就是200多点是吧，200冒头，所以说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新能源车的朋友，尤其在北方甚至再往北东北的朋友，买新能源车你一定要关注的是你最差的一个使用环境，就是你的最低的一个续航是在多少，你能否接受，因为你不可能说你一年只过三季啊，第四季你不过是吧？这个春夏秋冬咱都得过，冬天的时候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续航缩水比较严重哈，基本上都是折半啊，就是它标的500，就是冬天的时候你就放心，肯定就是200多点的一个续航，它标500，你春秋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400附近啊，这样很正常哈，因为它给你标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大部分都是 CLTC。大家记住啊 ，CLTC 的续航里程它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下去实现的。就是你平时开车过程当中应该没有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它有的是在实验室测出来的。大家关注什么呀？如果说你不想要那种快乐表啊，骗自己掩耳盗铃的，看 WLTC 更接近于大家的实际使用，更接近于大家实际使用，更多的是路上跑出来的啊。你 CLTC 能到500，WLTC 就是400啊，你 CLTC 能到800，WLTC 也就是600，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一个是理想状态，一个是现实状态。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水浒传》里面，鲁智深在桃花村假扮新娘教训了谁 ？A. 周通 ，B. 李忠。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是 A 还是 B 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同时想看祥子直播的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啦。默默说说祥子能不能分析一下下一个退出中国市场的车企吧。哎，我别预测了，我预测太准了啊，我怕人家骂我啊。这种事儿我就不分析了，大家就静观其变吧。但如果说你问我某一些车型，我会告诉你这个车是否值得去选择。哎，咱人家企业咱就不说了好吗？

0: 来吧，关注一下。你看缘分说了，我的琴 Plus， 510版本的冬天300，哎，那不错，那说明你的脚法是不错。还有一个问题，你冬天是不是不咋开空调啊？你要是开暖风，天天跑的话，能跑300？续航这么实？因为正常的车一般续航都得折半哈，你要是不开空调，可能会好一些。不开空调的话会好一些，你一开暖风，它跟这个夏天的冷风还是不一样的哈，各位。陈姐们说，终于找到你了，祥子。乌拉乌拉说，等会儿咱们看看祥子的微表情，就知道是哪个车好，哪个车不好了，是吧？你看你们一天天的净给我挖坑。喜欢观察表情的，喜欢研究人性的朋友哈，直接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关注到我了哈。祥子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银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啊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直接发在公屏上或者私信我都是可以的。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的一些问题。雪莲是说到了2016年的科沃兹，雪佛兰科沃兹吧，跑了7万多公里，个人一手车原版原漆，前右下角略有剐蹭。大概什么价位啊？右前呗，右前下面有点刮蹭。
1: 跑的里程倒不多，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啊？
0: 没说，咱们就按自动挡吧。
1: 对，自动挡的话，16年时间比较长了嘛，我觉得正常的一个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要手动挡的话，估计得10000以里了啊。
0: 15000左右。
1: 对。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一个问题，瑞虎的 X8 1.5T 2020年1月份上牌，目前开了9万公里，一手车原版原漆，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跑的里程应该是偏大的哈，9万公里，我觉得20年的车的话还能卖到应该在超不了4万，应该在3.5万到4万。
0: 3.5万到4万的价格是吧？
1: 对对。
0: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我印象当中啊，是说13年的奔腾啊，奔驰 B180，我找找看还能不能找着。我印象当中22万公里，他问说现在还能卖个3万块钱吗？
1: 13年的够呛了啊。13年的相当于13年了嘛，还有就是它的里程数，颜色有说吗？不是红色的呀啥的。
0: 我看看我还能不能找到啊，我得往上去刷一刷。
1: 因为白色的可能多一些是吧？
0: 对。他说蓝色的，他说蓝色的 B180 13年跑了22万公里，金牌的还能卖3万吗？他是这么问的。
1: 车况特别好的话，应该在2万左右，3万应该是卖不到。
0: 2万左右，3万卖不到，2万左右可能还是一个卖价，市场的收购价还要再低，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现在不管是就是曾经的这种什么 B180 这种小的奔驰，还是大的奔驰，只要沾点年限大和这种老豪华，是不是就不是特别好卖？
1: 看车况，就是老车第一呢，我们说车况它是第一位的，啊，再有一个的话就是里程数。你比如说超了20万，比如这个车，然后还不超10万公里，是吧？然后车况特别精品，这个需求也是有的，会卖给一些懂车的人，性价比也比较高嘛。假如说里程数也比较大了，车况也不好，可能就是不是价钱的问题了，就不好卖出去。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个人一手车，2015年的精英版的别克昂科威，棕外黑内2.0T， 没有事故，行驶是10万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车况良好，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在2万大几，卖价，15年10年的车嘛，11年的车了，
0: 2万大几的一个卖价，
1: 对，销售价格，
0: 好。张说，祥子，以后电车能把油车代替吗？哎，你这问题问的我感觉就有点幼稚啊。 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冲动这位朋友说，个人一手2015年精英版的别克，哎，不对，这是不是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啊？他又在直播间又问了一遍。来，再问冯这位朋友说，21年的星瑞，吉利星瑞，尊贵次顶配还可以卖多少钱？21年的，那咱们就按4万公里、5万公里来讲。
1: 对，21年的车况好的话，吉利的车还能卖到应该在2万到2万5。
0: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配置啊、公里数啊、这个车况啊，咱们一定要说好了哈。怀念大片海说到了，说16年吉利远景跑了13万了，一手车原版原漆还能卖多少钱？
1: 16年的远景，16年啊，听着也不算什么，但是10年了是吧？
0: 对，十年了也。
1: 应该是自动挡的吧，还是手动挡的？手动挡的话也就
0: 没说1.8T 的，但是反正跑的少，就3万多，一年才3000公里。
1: 哦，那里程还比较小，15000左右吧，自动挡15000左右，手动挡的话应该在1万元以里啊。
0: 那其实像这样的车，就是我即便开和不开，到最后卖，其实它的差价也不会太大，不会说就是我的车没怎么开，我就能卖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价格，也不存在，是吧？
1: 要没怎么开，车况特别好，多卖个1-2千块钱，应该是也是可能的
0: 啊，就只能多卖个1-2千块钱，不会说多卖个1-2万块钱，是吧？
1: 就是因为他这个车新车也比较便宜嘛，就对这个车来说啊，
0: 好的好的。哎，刚才我看雪莲说到了手动挡是什么手动挡，就大家发消息的时候一定要发的仔细点。哦，雪莲应该说刚才说那个科沃兹，发的仔细点，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聊的越透彻啊，要不这个公屏上一会儿就是谁都在说话我就看不过来了，看不过来了哈。他刚才那个16的科沃兹7万多公里一手车原版原漆的那个车，刚才咱跟他说的是自动挡，那他现在说他是手动挡了。
1: 对，我们刚才说1万元以里，要7万公里车特别好，照着10000来块钱卖吧。
0: 哦，行。然后刚才这位朋友，这又打错了。他刚才说他这个吉利远景打错了，是跑了13万，不是3万。
1: 哦，13万公里也算正常吧。那自动挡的话，刚才说了，应该是能卖到15000左右啊。
0: 刚才不是按3万平的吗？这13万也这样。
1: 13万公里也不算多吧，车况特别好，应该差不多吧。3万公里的，要是3万公里的话，多卖一点，稍微多卖个1800的，
0: 好。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藏黄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刚才那个起起落落的歌曲叫啥呀？就叫起起落落啊，就叫起起落落。晨光照耀说，19款9月份生产的斯柯达的明锐，47000公里，38000贵吗？估计他想买，应该是有可能。
1: 对，自动挡的19年的，按理说应该在35000左右。你可以看看他保险的情况，是不是有商业险，是吧？还有就是交强险是不是快到期了？还有他的保养状况，因为都核算自己的成本嘛。按理说正常的话，应该在35000左右的价格，车况特别好也可以考虑啊。
0: 好。这位朋友1459说，主持人你好，我新买了一台特斯拉 Model Y， 有必要贴车衣吗？是不是智商税？要说一下，这个车衣呢也不能管它叫智商税，但是便宜的车衣就不要贴，它对于你的车漆没有任何的保护啊。还有就是 4S 店赠的那些车衣，我个人建议也不要贴，如果说他能给你折现你就折现，他要赠你车衣，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贴，如果要贴的话一年之后赶紧把它撕下来，因为到了2年它经过暴晒等等一系列的氧化之后它可能

0: 介绍的地方去贴的，啊，就是那个贴的车衣，就我单说我的车啊，我现在的讲话就是破烂，就我那个车衣去年的时候我接下来了，把我的车漆都给揭掉了，而且最主要的是那个车衣就贴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就是你接的时候是一块一块的，它撕不下来，只能拿铲去铲，所以你的车漆肯定是会掉的。就这种你说对于车辆有保护吗？没有保护，只有伤害。所以各位，你如果说你像说你买个百八十万的车，哎，我说贴车衣防护一下，那你肯定不会去选两三千的，你贴个车衣最少得一两万两三万的车衣，那个它是有保护的。它这个保护是什么呀？小的刮痕啊，它会有热修复，你大的碰撞这玩意儿都不行啊，它不是防撞的东西，小刮小蹭可以避免啊，但是别把它当成一个神话啊，车衣有的时候没用啊，20多万的车贴不贴吧，对吧？因为你20多万车，你不会花一两万去贴车衣，你花两三千去贴车衣没有任何意义啊！就记着每个月打打蜡，或者两个月打一次蜡啊，比贴车衣要好。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行，说别克英朗手动进取版13款的15年的车，黑色原版原漆，11万公里，想问一下价格能卖多少钱？
1: 手动挡的13年15款的话，手动挡还能卖到应该在10000左右啊。
0: 10000左右，
1: 对，
0: 10000左右。好，咱们车七夕啊也快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啊？现在买的话，咱们物流刚好可以赶在七夕之前给您送到。992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也是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咱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七夕大牌好物，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的小黑瓶的精华基底液，100毫升的大容量的诚意装，它也堪称是你皮肤的一个定海神针哈。平时电商平台搞活动也要700-800一瓶，今天在咱们节目下单，爱商城七夕福利，兰蔻第三代的小黑瓶精华基底液10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439块钱，还享受专区77折的一个活动，到手仅需338.03元。跨境直发啊，支持溯源啊，比专柜买要划算太多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这位朋友说到了，主持人你好，我在咱北方生活哈，一年跑不到5000公里，我该买电车还是混动的还是纯油的？那肯定是纯油车。

0: 来吧，顺势而为，说到想问一下老师，21款的轩逸悦享版白色有抢刮蹭，右翼子版有钣金喷漆，前杠有喷漆，4.5万公里了，二手大概能值多少钱？想问一下老师，谢谢。
1: 这应该轩逸应该是自动挡的是吧？自动挡、自动挡车况好的话，21年呢还能卖到应该在4万左右啊，因为轩逸的新车降价也是比较多啊。
0: 嗯，是的。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祥子老师你好，我30出头，准备买个纯电 SUV 第一辆车。之前常听您节目，您推荐的是 ID4 啊、哦，那你的预算应该是12-13万对吧？近期准备买，去店里，只让试驾了 ID3，体验还不错哈。但是这个店里的 ID4X 说都是2025年11月的车了，今年还没有生产。现在这个节点，这个车还推荐买吗？我没有置换，厂家一口价13.99万，下来也快全款15了，那太贵了啊，那就别买了。销售说 ID4 全球车型，用料好，后续要推出 ID5X 会差很多。我比较，就是听您说这个车辆的本身的一个机械的素质和驾控以及品质都还不错，对智驾和配置不是特别感冒。您当下节点还推荐我买 ID4 吗？还是等后续的车型还有其他的车型15万左右落地纯电车？太贵了，我要跟你说太贵了哈，库存车都库存快小一年的时间了，它不疯了吗？25年11月份，你现在已经8月中旬了，再有2个多月就已经1年的时间了，一个小电车库存1年时间，他还敢卖？

0: 139,900。你快让他自己去消化去吧啊！那用料好，用料好咋卖不出去了？他用料好归好，那你卖不出去，你得承认你卖不出去的事儿。而且它价格现在太贵了哈，去年的时候这车12万多，那今年怎么卖139,900呢？对吧？除非你139,900是他那个顶配的车型。啊，那行，那他顶配车型20万，那优惠个6-7万，那还行。你要说最低配的车型139,900，直接让他再见就行了啊。如果你喜欢 ID.4 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一汽的，一汽也有 ID.4 Cross、ID.4 C 哈，这样的车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现在不着急用车，就再等一等。然后也喜欢 ID.4，你放心，它后续绝对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降价。就是 ID.5X 来了之后，这个车指定得降。啊，因为新能源还是那句话啊，买新不买旧，库存小一年的时间了，他还敢卖这么贵，所以咱就常听节目吧。我看你应该也不是特别着急，不着急的话，咱再等等哈。那车反正是越等越便宜。还有就是你，我感觉你很理性啊，就是你说到了对智能辅助驾驶这些配置不是特别感冒，其实，15万以内的带有辅助驾驶的产品，咱们就当做它有或没有都可以，不要太去认定说，哎呦，我这车配置太高，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买东西不要物超所值，就要物有所值就行了啊！你15万以内的辅助驾驶，跟25万、跟20万的、跟30万的，它都不一样，但是它都叫辅助驾驶，但是从你的体感、体验感以及安全程度来讲都是不一样的啊。话点到此啊，各位自己去领会。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汤生依旧说到，想问一下17款18年的本田凌派自动挡豪华型，5万多公里，大本有2个名啊，那就是过了一次户，还能卖多少钱？
1: 过了一次户，这个年限来说，我觉得正常的凌派还能卖的应该在3万出头，到不了3万5，3万到3万5的价格吧。
0: 就大概是这样了，是吧？
1: 对，市场的一个销售价格。
0: 朗朗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我的车20年的奇瑞捷途手动挡，现在还能卖多少钱？什么捷途？什么呀？捷途 X70 吗？手动挡最低配，咱们就按这个来说一下，1.5T 手动挡。
1: 捷途的5年了呗，是吧？21年的是吧？
0: 2020年。
1: 2020年6年的话，对折以上了啊。我估计，啊，看你哪个车型吧。
0: 好。烧烤这位朋友说，祥子你就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你看1年跑不了5000公里，我就得买个混动车，现在油价这么贵。哎，你不知道今天降价了吗？现在油价应该还行吧，是吧？这起起落落也降了几次了啊。而且1年5000公里，你能花多少油？你买一个混动车，混动车是不是比纯油车要贵1-2万、2-3万啊？你贵出来那1-2万、2-3万，够你加几年油的了，对不对？自己会算账啊，就别老是这个只看到了自己花的那一部分，你得看到自己多花的和赔的那一部分，对不对？来吧，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水浒》里面鲁智深在桃花村假扮新娘教训了谁 ？A. 周通 ，B. 李忠。正确答案就是 A. 周通。再来问大家一个三国的问题啊，《三国》里面煮酒论英雄两位主角，是曹操和谁 ？A. 袁绍 ，B. 刘备。《三国》里面煮酒论英雄两位主角是曹操和谁 ？A. 袁绍 ，B. 刘备。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哈，发送过来。陈这位朋友说，祥子老师你好，50的华境 S 这个车值得买吗？先等一等啊，等我这个下礼拜啊，下礼拜我要去试这个车，拍一个视频哈，到时候跟你详细的聊一聊哈。这样的车它用到了一些华为的东西，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还需要等一等价格上的一个降价。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哎，等一下，这位朋友又说，他说我说错了，我是19年的奇瑞的捷途，跑了8万公里手动挡的。刚才咱们给他说的是20的，他说错了。
1: 19年的，19年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觉得3万左右吧。
0: 三万左右。
1: 对。
0: 嗯，好。哎，您看啊，咱们这个编辑老师直接给我发过来最新的消息了，油价啊，刚才有朋友说啊，油价现在贵，现在今天、昨天又下调了，昨天8月14号24时起，也就是今天的0点，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块钱和220块钱，折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降了1.8毛，95号和0号的柴油每升降了1.9毛。哎，你加满一升，哎，又少花10块钱，是不是？不是加满一升了，加满一箱啊，加满一箱。好了，999这位朋友说了，说23年的宝马 X5 行驶了45000公里，黑色多少钱能出手能卖？哎呦，您没说配置啊，320T 还是20T 啊？哪个版是尊享还是哪儿的呀？
1: 对，23年，三年的车，
0: 嗯，
1: 三年的车我估计得7折左右，
0: 7折左右是吧？
1: 对，裸车大概赔个，我估计得15到18。
0: 啊，15，因为现在2.0T 尊享50多万嘛。
1: 对。
0: 啊，他说
1: 就贬值。
0: 啊，他说2.0，他说2.0T 的。
1: 啊，2.0T 新车也便宜了。
0: 对。
1: 啊、大概应该在33左右。
0: 33左右。
1: 对。
0: 嗯，好。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刚才这个问题的选项是什么？是 B。 煮酒论英雄啊，这里面主角是曹操和谁啊？曹操和刘备。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想继续跟祥子互动交流，想看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祥子依旧跟大家再聊会儿天，唠会儿嗑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大部分路段是平稳的。高架部分的和平路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到前方的界河桥，这段需要年度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北走，在淮安路、新市北路和前方的工农路，路与红灯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车前别啊。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分地区、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天。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晴转阴天，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全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谨言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9: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8: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9: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8: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

0: 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各位，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先说油价的好消息，今天的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已经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8元，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都下调了0.19元。那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少花9块钱。那边少花钱，这边请您还看着电影。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朋友的要求，8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参与方式，您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石家庄市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到苍玉路的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定于今天8月15号的23点开工，工期啊是2个月。围挡封闭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到苍玉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的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的路段的车辆和行人要提前绕行玉凯路、潭固南大街，保证潭固东街与南二环辅路由西向东方向通行，那保证潭固东街与苍玉路东西南3个方向互通。昨天8月14号，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今年呢，省内高考的录取河北户籍的特困新生可以线上或者是回母校申请帮扶，一次性补助2到3千元，用来补贴入学路费和前期生活费。各地救助名额控制在录取总人数的4%以内，困难学生多的地区可以适度的放宽标准。日前，河北博物院发布官方声明，近期馆内出现了无证私带研学、仿制临时讲解证、现场揽客扰乱参观秩序等问题，涉事人员已经被取消讲解资格。官方明确禁止私自开展讲解研学，合规的讲解员必须双证齐全，同时提醒游客，非官方渠道的研学讲解信息不实，可以通过官网、官方公众号核实正规服务。8月上旬，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暑运客流持续走高，8月6号单日客旅4.7万人次，7号航班310架次，旅客4.9万人次，两项数据刷新了通航历史记录。眼下旅游、探亲、研学各客流叠加，8月多日航班量超过了300架，客座率也是超过了90%。虽然预报今天下午有雨，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啊，夏天总体天气还是比较热，大家呢在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根据深圳市龙华医院公布的病例，最近呢，深圳的有一名男子小佳晚上加班到11点多，饥肠辘辘，他母亲啊心疼他劳累，煮了一包挂面给他充饥。这包挂面已经拆封了2年，小佳饿极了，没仔细看面条的状态，也没吃出啥异样。然后仅过去了几小时，就感到胃里灼烧难忍，剧烈的腹痛，紧接着不停的呕吐，水样的腹泻，浑身发烧，高烧将近40度。 母亲呢一开始以为他是加班受凉，赶紧给他喂了几粒感冒药，生产日期也不详。小佳吃完之后不但没见好，反而吐得站不起来了，硬扛了一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是爆表的，比如说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十几倍，医生一度下达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医护人员立刻采集他的呕吐物，然后进行送检，检测结果让人震惊，样本当中检出的黄曲霉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了两年拆封没有密封的挂面。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之后，他呀终于是康复出院了。营养专家明确表示，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从食品安全和卫生角度来看有非常大的健康隐患，过期食品会产生油脂酸败，就是俗话说的那种哈喇味儿。这一类的油脂呢，会诱发身体内的慢性炎症，还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黄曲霉素，这些都是致癌刺客。那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4倍，仅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可能致人死亡，同时它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强致癌物，专门攻击肝脏，急性中毒会引发肝衰竭，长期微量摄入会大幅度的提升肝癌的风险。很多人有误区，觉得面条、干货、调料等看着没长毛都能吃，事实上肉眼看不见的霉斑不仅它不会代表食物没有被污染，而且开封之后的食物长期的接入空气、厨房的潮气，霉菌早已深入内部，毒素遍布整袋整瓶。而且黄曲霉素分解高温度呢达到了280度，家里边开水煮沸、炒菜高温完全是没有办法破坏它这个毒素的。今天忙不忙，朋友们？不如啊，您就趁着周末有空收拾一下自家的厨房吧。为了咱们的健康，也为了少去医院花钱，过期的变质的食物真的不能再吃了。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快冲！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来到新影992，我是马杰。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晓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就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

参与方式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那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欢迎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8月14号，国家医保局出台了检验收费统一新规，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查不再区分检测方法，实现同项目同价。那新规推出联检阶梯折扣，一次多指标检测可以享6到8折的优惠。今天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中明确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可以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法典还明确禁止了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是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的人群。昨天无效，这类商标呢多用土猪、零卡、一同半等词汇混淆商品的真实规格、工艺与产地，食品生鲜领域问题是最多的。专家提醒购物看清包装上的各种标识，明年1月新商标法将会明确易误导消费者的标识禁止注册使用。目前杭州公安通报了一起特大舆情敲诈案，一个团伙运营2000多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专门在影视剧宣发期间编造负面内容炒作，之后借机索要高额的删帖费，逼迫艺人和剧组花钱消灾。警方奔赴8省10市同步抓捕，抓获了10名涉案人员，扣押大批作案设备，案件还在深挖办理当中。日前微信的官方账号发布了文章，明确表态朋友圈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上线2次编辑功能。官方解释，朋友圈是即时生活记录，发布之后内容会留在好友浏览记录里，修改也无法抹去他人看过的记忆，不可修改才能保证真实记录。前不久江西抚州遭遇了大雨，一名女子进店想要避雨，店主夫妻十分热心，主动地递上了纸巾、饮用水，还帮忙吹干她淋湿的衣物。女子深受感动，临走一次性选购了9件衣服回馈店家，店主也是十分惊喜，额外赠送了一套睡衣，还送了雨伞方便她返程。众多网友纷纷为双向传递的善意点赞。日前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狂风骤雨，路面积水，一名独自带娃跑单的骑手妈妈深陷窘境，情急之下她将16个月大的宝宝临时托付给街边的超市，店主一家接力照顾将近4个小时。这场发生在狂风暴雨之中的善意之举冲上了热搜，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近日武汉有一名00后的女生分享和室友拼单聘请家政阿姨的生活走红网络，两个人合租，每月合计支付2000元服务费，人均1000块钱，阿姨上门2小时，负责做饭，顺带打扫公共区域，对比此前每月2700元的外卖开销，这种方式更加的省钱健康。七夕节越来越近了，欢迎您来九九爱商城，现在有特惠活动，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可以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

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以礼传情，不负佳期，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陪伴在他的身边吧。今天首先为您推荐的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懒，不光是基底修复，它更厉害的是能够平衡肌肤表面的微生态系统。平时就算是各个电商平台搞活动也得700-800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爱商城七夕福利，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基底液100毫升大容量只要439，那专区呢还可以享受7.7折的活动，到手只338.0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也可以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2:30。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

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讯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讯992，我是马杰。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线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那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昵称叫做大萝卜的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说，平时在路上开车，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一天到晚总在听，活动也是天天参与，今天一听到电话就预感是这份活动的幸运来临了。咱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请问您是昵称为花心大萝卜的朋友吗？
2: 啊，对，小妹是吧？
1: 您好您好，那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啊，我姓刘。
1: 哦，刘先生，我们是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获得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啊，对对对。
1: 啊，您已经查看了我们的链接了是吗？
2: 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早上。
1: 之前曾经获奖吗？
2: 没有没有，第一次。
1: 哎，看到我们公布的获奖信息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是？
2: 总算中了。
1: 也是从我们7月份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每期都参与，平时基本上都在路上开车，反正咱们992节目一天到晚就不停。
1: 这个心情有没有起起伏伏啊？想着说自己算了吧，拉倒吧，放弃吧，有这样时候吗？
2: 重在参与吧，感觉一定会中的。
1: 咱们选的这些出题的题干，7月份的时候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呢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熟悉，因为这个年龄段在这儿呢，80后啊，基本上这些红歌啊、红色的电影啊，都比较了解。
1: 获得的2张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您考虑过了吗？
2: 还没考虑，到时候看看有什么吧。因为工作比较忙，到时候看看带着孩子啊、媳妇啊去看看去。
1: 您喜欢看国内的还是喜欢看国外的呀？
2: 都还可以吧，主要是看时间吧。
1: 现在咱们热映的这个影片动画电影《八仙》，还有沈腾的这个反战主题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国外的呢现在有这个大片《奥德赛》，还有《蜘蛛侠》，有您感兴趣的吗？
2: 欢迎来到龙餐馆吧，这个感觉现在挺好的。
1: 平常看电影的时候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啊？
2: 科幻类的吧。
1: 希望您帮我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边哪个比较合适呢？
2: 有客户群啊、工作群啊，这些都可以。
1: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好嘞，再见。
0: 再次要恭喜这位刘先生，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2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昨天8月14号，灯塔专业数据显示，本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元，当前年度票房的榜单前5名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与《镖人》风起大漠，多部国产动画影片拉动了暑期市场，持续带动全年票房大盘的稳步走高。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上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由文牧野执导的反战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 电影院的热映当中。截止到今天8月15号的上午10点30分，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8亿元。这份创作构思早在2017年就已经成型，文牧野专程前往了约旦难民营实地走访，和亲历战乱的民众深度交流，在和平环境里好好吃饭只是一句随口的问候，可是在炮火笼罩的地区能够安稳地吃上一顿热饭就成了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心愿。有人说，为什么影片名字叫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呢？片名少了一个道字，暗藏着导演的巧思，到带着抵达的不确定性，而来是温柔的呼唤。龙餐馆是战火里难得的安宁角落，依托特许经营保障水电供应，成了当地人唯一能够放下戒备安心吃饭的地方。导演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之后能够真切地体会和平生活的珍贵，珍惜当下安稳吃饭安稳生活的日常。其他文体方面，原定于今天晚上8月15号在西安演出的邻剧社成立10周年巡演西安站已经收到了取消的通知，目前可以办理退票。根据报道，2026年7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即兴改编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为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经在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体育方面，昨天8月14号，国家体育总局明确表态，坚决抵制各类私追行为。近期有不少人员聚集在集训门口，然后呢尾随偷拍运动员和教练，还存在着倒卖运动员影像素材的情况，相关行为涉嫌违法，侵害运动员隐私，干扰正常的训练备战。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理性追星，自觉抵制偷拍代拍等不良行为，共同维护良好公共秩序。北京时间今天8月15号的凌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结束了混双的决赛，国乒新生代的组合林诗栋、蒯曼以3-1逆转击败中国香港组合，夺得了冠军。女单赛场上再添3席8强席位，男单则是全员止步。昨天8月14号，中足联官宣，中超将会在4场赛事试点裁判现场播报系统，裁判回看 VAR 之后会通过现场广播向观众说明判罚依据，此举借鉴世界杯模式，提升裁判的透明度，那联赛的公信力也会提升，改善球迷的观赛体验。北京时间8月14号，在印度举办的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首轮，中国国青103-55大胜斯里兰卡，净胜48分，拿下了开门红。

非生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皮肤里面的有益菌和有害菌达到和谐的状态，从根源上强韧咱们的肤质。平时呢电商搞活动也得是700-800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爱商城七夕福利，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基底100毫升大容量，只要439元，享受专区7.7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要33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欢迎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着全省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进电影加消费行动，应听众朋友的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线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票额也会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那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战败后的日本并没有真正的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或不得不防。我们督促日方要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伊拉克日前发布了重磅声明，明确表示9月30号为美军和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的最终期限。声明说，10月1号，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于本土领土实行完全的国家主权。日前美国卫生部长受访透露，特朗普出行专机上常备大量的麦当劳快餐，他出于食物中毒的顾虑，外出只选择连锁餐饮。特朗普素来偏爱麦当劳，竞选期间曾经到门店体验制作餐食，今年2月份还在白宫用麦当劳汉堡招待了冬奥夺冠的冰球队。8月14号消息，土耳其计划2027年发射月球探测器，其搭载的该国自动混盐动力的推进系统相关的测试目前已经全部完成。那同时呢，土耳其在苏马里修建的赤道发射场目前实现了自研火箭的发射卫星，该国还计划开展国际航天合作，参与新型空间站的零部件的研发，布局载人航天的相关科研任务。

0: 这个周末啊，如果不想远行，可以在石家庄逛逛公园。现在呢，石家庄已经建成了1000多座公园，彻底告别了过去出门难绿棕地的情况。不管是近郊的大片湿地、市区老牌综合园林，还是小区楼下几步就能到的口袋公园，咱们先来说一说啊，适合周末全天游玩的大型公园。首推龙泉湖湿地公园，5400亩的超大园林，紧挨着西山，湖面开阔，随处呢能够看到白鹭飞过。那同时呢，还可以带上帐篷、野餐垫就能露营。整条路线打造了30多处的景观节点，比如说叠翠山呀、奥体公园呀、湖沱河生态也是城市里的滨水宝地。这里会有专门的足球场、篮球场、进水沙滩。那市区的老牌公园呢，配套也很成熟了，比如说玉溪公园、水上公园。水上公园主打的是湖景欧式风光，湖面能划船，晚上还有音乐喷泉，自带小型游乐场。那市中心的世纪公园紧邻着电视塔，大片的草坪特别适合野餐，也是咱们的标志性的打卡点。如果喜欢小镇的风景呢，可以去豫园复刻江南园林的布局，同时呢还可以穿汉服拍照，出片率是很高的。今年咱们石家庄重点上新的是遍布各个街角的口袋公园，全年计划新增30座，目前已经有15座对外开放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明天中午我们再见吧。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

0: 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城市梦想家，
1: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九九爱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我是马杰。近期呢，石家庄的改善置业热度持续走高，尤其不少扎根桥西多年的老业主置换新房，只想留在主城，一心呢能够寻找承载着家族长期居住、实景看得见的舒适大宅。可以选择的产品其实不是很多。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八月份核心推广主题，离不开的桥西更值得的保利。本场专场呢，只拆解桥西两大实景低密居住豪宅，一个呢是保利维明天骏东骏，还有一个是保利的天汇云起，全部是主城核心地段准县大户型，目前呢已经同步进入了清盘的冲刺阶段。明天呢，我们还会再给您讲解天汇东旭的特惠房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直播间请到的是保利桥西项目的置业顾问孔经理，那您现在也可以记他一个联系方式，如果说今天不方便在节目当中提问，或者说有在桥西去置业改善性户型的这样的需求的朋友啊，可以记下这个号码，加这个微信也是可以的，1329297-09161329297-0916。首先呢，孔经理来跟我们收音机前和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来。
1: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92直播间。保利天汇东旭是桥西改善市场公认的两大天系范本，天汇呢是有现房的口碑的一个认证，另外的话我们维明天骏的话呀，八月份也即将交房，现房示范在桥西区市场有口皆碑，现在两个项目都在清盘阶段，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你像维明天骏东旭的话，151平米，天汇173平米的王牌洋房余量已经非常少了。
0: 我们呢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啊，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留一留啊，问一问，也可以到现场去到访保利天汇东旭的任意的售楼处，可以领取礼物。那具体是什么，你也可以记这个电话联系孔经理问一下哈，1329297-09171329297-0917。
1: 没错，今天聚焦保利天汇东旭两大人居藏品，从地段、社区园林、会所、户型、圈层完整拆解，中途大家有任何买房的疑问可以留言，最后统一集中答疑。
0: 那么很多其实老石家庄的朋友啊，置换新房宁可加价缩小预算，也不愿意离开桥西。从专业置业的视角来看，您觉得桥西到底有哪些无可替代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呢？
1: 首先，桥西区它是一个主城区、老城区，周边的话是有70多家省直机关单位，另外的话还有200多家的金融机构，是全市的决策中枢、家族置业的根基，主城核心地块逐年收紧。

0: 你像保利天汇、东旭这种城市的核心地段，顶级的交通和城市配套，低密容积率的地块，未来不会再批，是属于不可复制的一个资产。另外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属于高阶圈层，桥西沉淀11年的高端居住氛围，像联邦名都、金正帝景城等老牌的豪宅云集。企业体制内的资深高管、行业的精英长期的定居，邻里圈层纯粹，选择这里不只是自住，更是匹配自身的身份，给下一代预留稳定资产，新旧共生生活的氛围。像新百广场、万象城、海悦天地等商圈都在周边，我们开车距离5到10分钟，非常的方便。民心河的生态廊道贯穿整个板块，日常逛街散步、亲友聚餐全部都在家门口，出则繁华，入则宁静。另外一部分的话，你像我们配套是十分成熟的，交通非常方便，中华大街、文明大街、双城市主干道、地铁、快速路网全覆盖，三甲医院全阶段教育资源密集分布，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老人就医、孩子上学，十分的便利。
1: 另外我们还想说呢，听完之后好像就能够理解大家离不开桥西的一个执念了。比如说老城地段呀、圈层啊、配套啊都已经拉满了，那既然桥西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为什么家族中改置业要优选保利天汇还有保利东旭这两个楼盘呢？找不着词了，妹妹慢慢找，别着急，太紧张了是吧？
0: 我看一下，
1: 你应该说这就对应我们后半句核心口号，更值得的保利啊，说这儿。
0: 这就对应我们后半句核心口号，更值得的保利。央企把桥西所有区域优势落地到两款专为多代家族打造的大户型产品里，下面我会详细拆解品牌与双盘的整体的一个价值。
1: 其实呢，很多朋友自己本身就是像文明大街呀、中华大街周边的业主，也是体制内的家庭，想置换一套能够容纳三代同堂的大四居。一会儿呢，讲到对应的楼盘啊，大家也可以针对性的、重点的来听一听。首先我们要知道，桥西的地段是无可替代的，保利相比于其他的房企，核心优势具体体现在什么？为什么高端的这些用户、改善的客户大多数要认准保利这两大天字系的大宅呢？
0: 首先，保利发展的话是世界500强的央企，它入到河北是有15年的一个时间，布局了6城47盘。重点就是桥西打造了5大红盘，品牌4大核心特质完全贴合桥西高净值家庭的需求。首先第一点呢，更懂桥西的地质人文文化，深耕石家庄多年，读懂本地家族传承置业需求。天汇主打玉华路低密洋房，东旭主打一环新规大宅，产品定位精准，匹配本地客群。首先第二点的话，双盘都是天系的高端产品线，低密规划，超大面宽，超高的得房率，园林精装样板间会所全部实景落地。另外的话，准现房，所见即所得，没有期房等待的风险。第三点的话，就是更适配大家族的改善需求。本场两款主力户型覆盖151平米的文明东旭，像173平米的保利云起，4至5房，专门解决三代同堂多孩家庭空间的不足、隐私不够的痛点。第四点呢，就是更松弛的全龄社区配置，低容积率，超大的楼间距，分龄活动空间，专属业主会所，兼顾家庭社交与私人私密感。从市场数据也能直观印证认可度，两大户盘销量领跑，目前进入清盘冲刺的阶段，黄金楼层、楼尊户型余量持续递减。
1: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想要文明大街啊，还有新规大宅，就选文明天骏东旭；看中一环玉华路的位置，还有低密洋房产品的，就可以选择保利天汇云起。两款产品精准覆盖了两类家族的中需改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开的详细的来解释一下啊。首先呢，来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两个地方。
0: 首先啊，保利天汇云起，它是位于裕华路南长街交口东南角，属于城市一环资源的核心。
1: 说慢点，妹妹，在哪儿？说慢点，说慢点。

0: 你刚才那个手机号念错了，尾号是0916。
1: 我念的就是0916。
0: 是啊，保利天后允许。
1: 这么猛的问题，拉下话筒再跟我说，不要就是直播的时候这么猛的问题，就这么直接说啊 啊, 啊！来接着说啊。
0: 保利天汇缘起的话是在玉华路南长街交口的东南角，它是属于城市的一环核心的一个位置，紧邻着自强路。自强六路呢是所有银行金融街的总部，像中华玉华双主干道交汇，低密宅地最后绝版，商圈文创展馆一步可达。另外的话，城心的话它是无遮挡观景位，小高层压轴楼栋，社区景观中轴位置，270度环景落地窗，无楼栋遮挡，俯瞰城市商务天际线与社区中央园林。整个片区呢它是非常稀缺的珍藏的一个户型，天际向量压轴的楼栋，社区核心位置孤品房源，同片区很少会见到大宽厅的一个四居，稀缺的洋房不可复制。另外整个位置的话也是城市中心的核心资产，站位桥西发展核心地块，承接城市更新红利，地段价值稳定，是精英优选的主城改善藏品。
1: 那接下来要说的是哪个小区呢？
0: 接下来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利维明天骏东旭维明大街在维明大街工农路交口，它是新规的豪宅，300万左右，现在在售的是小高层151平米的最后几套房子，清盘了。政府办公单位。
1: 接着说来。
0: 万平的实景园林，超2000平米的三大会所空间，17大区园林提前交付，桥西新规时代天系的4.0的奢装好房子，保利好房子之上，落地窗空气净化，智能厨具一线品牌等加持，桥西正新圈层的共选纯粹低密豪宅住区，纯粹的2.0的低密园区，每户均匀有64平米的绿化面积，近70%的业主为正新圈层，一栋一户型，151平米的南北环景楼尊，仅于三喜宽木大四居，约5.1米的横厅，双南向主卧套房3+1的百变的空间。
1: 如果想买房子的话，怎么联系你？
0: 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电话13292970916，同时也是我的微信，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你说，再说一遍。
0: 1329297091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我们项目的特价房源表，包括我们的样板间视频、园林景观效果图，都可以发送给大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

0: 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城市梦想家，
5: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4: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5: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有好房，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节目呢，请到的是保利桥西项目的销售顾问孔经理，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3292970916，大家可以留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啊，13292970916。今天重点给您推荐的是两个项目，都在桥西，一个是保利的天汇，一个是保利的维明天骏。那咱们一个一个说吧，比如说这个保利的天汇，具体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楼盘啊？然后呢，现在还有什么户型？多少平？怎么算？这个钱交付的标准是什么？啊，周边的这个一些配套的介绍，你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7: 嗯，好。保利天汇的话是位于玉华路南长街交口东南角，整个项目呢是地处桥西区一环核心的一个位置。目前的话，我们在售的是173平米的，目前是在清盘，最后10套房子。整个小区呢，它是由2栋11层的类洋房和1栋18层的小高层组成。像18层的小高层126平米，目前是售罄了；139平米的洋房也售罄了。目前主要清盘的就是173平米的洋房，它的得房率是在92%，公摊在8%。173平米，它做了四面朝阳的一个设计，173平米额外赠送21平米。所以它的得房率能达到92%，公摊能做到8%，一梯两户，总高11层，现在所剩的房源也不多了，大家考虑的话可以抓紧。
6: 嗯，价位呀，包括周边的配套是什么样子的呢？
7: 价格的话，我们现在清盘价格是在19000到21000之间，19000到21000。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有精装修送车位的一个活动。
6: 嗯。
7: 力度非常大，周边的话也比较繁华，你像我们往北走就是玉华路，往南走就淮安路，西边就中华大街，东边就是胜利大街，地处四处主干道，而且距离地铁3号线的话，东里站只有400米，我们平时步行的话大概7-8分钟就可以到，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小区自身也配建了一栋15层的商业配套楼，一楼是底商，二楼是高端的菜市场，三楼是社区医院，再往上的话物业办公楼，为所有业主提供了更加的方便便利的一个条件，而且小区也会配备健身房啊，业主也可以使用。你像我们往北走的话，1.5公里内就有万象城、万象天城、信百广场、万里庙商街，像北国乐泰中心等大型的商圈，非常的近，而且我们开车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到。医疗方面的话，我们自身就配建了一个社区医院，它是拥有24小时的值班医生的，另外的话，距离三甲医院的话，你像省三院、市中医院，还有省人民医院、省二院的话，开车5到8分钟也可以到达。
6: 上学呢？
7: 学校的话，我们就是交付之后就近划片，现在一期的话划片范围是南马路小学和11中。
6: 好，那幼儿园是自建的吗？
7: 幼儿园是自建的，在我们的二期去年9月18号交付的叫天汇幼儿园，它也是桥西区最好的一个幼儿园。
6: 那么目前比如说咱们现在物业费呀，然后物业的服务啊，包含哪些呢？
7: 物业费的话，保利是分为天系、月系、和系。保利天汇呢属于天系高端改善楼盘，物业费是在3.15块。

0: 采用的是四十亚级的物业服务体系。
1: 妹妹，我每次都问你很多，你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就太短了，你能展开了多说多说，就咱卖房呢搁这儿好不好？
0: 可以，可以。你像我们项目的话，主要的话就是户型做的比较好，而且它是一个精装修交付，精装修的标准是在每平米4000。
1: 包括什么的？
0: 你像厨房、卫生间的东西，它是满配精装交付，采用的是一个德系的标准。像厨房，我们像油烟机、燃气灶、洗碗机都是方太的。还有Eco品牌的净水机、软水机，全屋软水净水。因为我们生活用水的话，就是用软水比较好。这些后期的话，也不用业主自己去加装，因为费用也不少。我们用的都是国际品牌，加装好的。另外，厨房还给我们配有的有贝克巴斯的垃圾处理器。像我们的剩饭、剩菜、螃蟹壳、虾皮，可以直接倒到里边，一键就粉碎，通到下水道了。是非常方便的。包括地柜、吊柜都是我们定制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品牌。另外的话，你像很多细节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厨房里放冰箱的位置给咱们预留出来了，而且冰箱的插座口它不是凹进去的吗？像我们预留的插座口它也是凹进去的。这样更节省您的一个时间。卫生间的话，我们也是采用的都是国际品牌的东西。马桶的话是科勒的智能马桶，它是支持臀洗、腹洗、恒温调节、冲水。你像卫浴的话，其他的都是马可波罗、地砖，这些都是有的。还有花洒、水龙头都采用的汉斯格雅的。汉斯格雅也是一个国际大品牌，所以我们的精装要求标准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卫生间的镜柜的话，都做的是带有美妆冰箱的。科勒的智能美妆镜柜。像其他的交付的话，你像我们卧室的话，全部都是木地板品牌的，墙面都是壁布。而且你像我们173的户型，它主要是高德防滤啊，低公摊，因为它是最新的新规建的。我们是去年五月底拿的地，正好按照一个最新的新规。173平米，它额外赠送了21平米，就相当于我们旧规的一个190多平米的一个套内面积。所以它的使用面积会更多，公摊更小。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让利了我们的客户。
1: 是交房的时候大概是多少钱一平？
0: 19000到21000的均价。
1: 现在还就是都是剩的是170平的了。
0: 173平米的40的房子。
1: 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户型的？然后这个阳台呀，比如说什么飘窗啊，这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您看啊，我们赠送21平米，赠送是南侧飘窗啊，给您打掉做全景落地窗，客厅开间达到了6米。它做的是一个大宽厅，另外的话它能做到南侧3个卧室。三个卫生间，我们南侧有南侧次卧和主卧都有各带一个卫生间，北侧有一个卫生间。赠送的面积是非常多的，赠送的是南侧的飘窗，到时候交付的时候他给您做好的，做的全景落地窗给您打掉了。然后另外的话，北侧的设备平台也是赠送的，还有家政间。家政间的话，包括家政间的话也预留好了上下水口和插座。比较做的比较细节化。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想在桥西看一看这种成熟的配套，然后大户型啊，然后物业啊，包括园林的设计啊，包括绿化都非常到位的这种小区呢，可以联系一下孔经理，是保利的这个值得信赖的一个楼盘啊。孔经理的联系方式是13292970916，13292970916。同时微信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号码，大家可以先加着，然后下来之后再慢慢联系。
2: 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城市梦想家，
1: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九九二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欢迎收听九九有好房，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请到的是保利乔西的置业顾问孔经理，他的电话也请大家记一下啊，13292970916，13292970916。那其实呢，近期石家庄改善置业的热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不少扎根乔西多年的老业主置换新房，只想留在主城，一心呢是寻找能够承载家族长期居住、实景看得见的居住大宅，可选的产品其实并不是很多。今天呢，我们是带来了八月份的核心主题推广，离不开的乔西更值得的保利。本场的专场呢，只拆解乔西两大实景低密居住住宅，保利维明天骏东旭，还有保利天汇云起，全部为主城的核心地段，准现大户型，目前同步进入了清盘的冲刺阶段。明天呢，我们还会再讲解的是天汇东旭的特惠房源，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的锁定节目。今天呢，请到的是孔经理，他的电话是13292970916，那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

0: 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92直播间。保利天惠东旭是桥西改善市场公认的两大天系范本，天惠有现房的口碑认证，今年八月威名天骏也即将交房，现房示范在桥西市场有口皆碑。现在两项慢清盘收尾，东旭151平米，天惠173平米，王牌洋房余量已经非常少了。
1: 如果说呢，大家可以有时间到访保利天惠和东旭的任意的售楼处呢，就可以领取精美的礼物啊，仅限五份。具体的可以联系孔经理13292970916，13292970916。今天呢，聚焦的是保利天惠啊，那么到访保利天惠和东旭啊，是欢迎大家过去的。很多老的石家庄朋友置换新房，宁可加价缩小预算，也不愿意离开桥西。那么从专业置业的角度来看，桥西究竟有哪些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呢？
0: 你像保利呢，在天惠的话是属于核心的一个区域，它是位于城市一环资源的核心，紧邻着自强路、金融的总部、中华裕华双主干道的一个交汇，属于低密的豪宅最后的一个绝版的户型。另外的话，城新的话，它是做的小高层的压轴的楼栋，社区景观的话，采用的是中轴的位置，270度的环景落地窗，无楼栋的遮挡，俯瞰城市商务天际线与社区中央园林。整个片区的话是非常稀缺的天系限量的压轴的一个楼栋，社区核心位置，孤品房源，同片区少见均衡的尺度四居，稀缺的洋房不可复制。城市中心的核心资产，占位桥西发展核心的地段，承接城市更新红利，地段价值稳定，是精英优选的主城改善的藏品。
1: 说完了吗？
0: 对，另外的话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维明东旭也可以。
1: 您说。
0: 东旭的话，它是位于维明大街和工农路交口，目前的话是所剩的房源不多了，151平米的四居，18层的小高层。你像它是采用的天系的4.0的建筑奢装的好房子。保利的话是建造好房子之上，像落地窗、空气净化、智能厨具、一线品牌等加持，这些都是有的。纯粹的2.0的低密的园区，每户的话平均64平米的一个绿化面积，近70%的业主都是为正先圈层。

0: 如果呢对于保利桥西的楼盘有任何的兴趣啊，或者想问的问题，可以联系孔经理，他电话是13292970916，13292970916，这也是他的微信。那么我们本次的介绍呢，打算把桥西总结为四大核心关键词，刚好的完美匹配维明大街、中华大街两大板块的先天优势啊，来跟大家分不同的阶段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本次推广的桥西总结为四大核心的关键词，分别是根脉、讲究、多彩、活力。第一点的话，根脉，城市政治之基。桥西是赛迪中国百强区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原点，维明大街聚集省直政务集群，自强路形成金融总部带，是全市决策中枢家族置业的根基。主城核心地块逐年收紧，像保利天汇东系这种城市核心地段，顶级交通和城市配套，低密容积率的地块未来不会再批，属于不可复复制的恒产。第二点的话，讲究纯粹的高阶圈层，桥西沉浸十余年高端居住氛围，联邦名都、金正帝景城等老牌豪宅云集，企业主、体制内资深高管、行业精英长期定居，邻里圈层纯粹，选择这里不只是自住，更是匹配自身的身份，给下一代预留稳定资产。第三，多彩，新旧共生，生活氛围新百、万象城、海悦天地、商圈环伺，民心和生态连道贯穿地块，老街烟火气与现代化商业配套共存，日常逛街散步、亲友聚餐全部在家门口，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第四点的话是活力，全为成熟配套，中国大街、维明大街双城市主干道、地铁快速路网全覆盖，三甲医院全阶段教育资源密集分布，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老人就医、孩子上学十分便利。
0: 确实听完之后呢，可能也能理解大家说的是，哎呀，离不开桥西的一个执念，老城地段啊，包括圈层配套都已经拉满了。那既然桥西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为什么家族的最终这种置业要优选保利的天汇和东旭这两个楼盘呢？
1: 接下来的话，我就为大家集中的介绍一下这两个楼盘。首先的话，保利的话，发展是世界五百强，央企入境15年，布局6城47盘，重仓桥西打造了五大红盘，品牌四大核心特质完全贴合桥西高净值的家庭需求。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更懂桥西在地人话，深耕石家庄多年，读懂本地家族传承置业需求。天汇主打的就是玉华路低密的洋房，东旭主打的是一环的新规大宅，产品定位精准匹配本地的客群。第二点的话是双盘均为天系高端的产品系，低密规划，超大面宽，超高得房率，园林精装样板间会所全部实景落地，准现房所见即所得，没有期房等待的一个风险，更加适配大家族的改善的一个需求。本厂两款主力的户型覆盖151平米到173平米4至5房，专门解决三代同堂多孩家庭空间的不足、隐私不够的痛点。更松弛的全龄的社区配置，低容积率，超大的楼间距，分龄活动空间，专属业主会所，兼顾家庭社交与私人私密感，从市场的数据也能直观的印证认可度。两大大户盘销量领跑，目前进入清盘冲刺，黄金楼层楼尊弧形余量持续递减。
0: 如果是有兴趣呢，可以联系一下孔经理啊，他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号码，大家可以记一下，13292970916，13292970916。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城市梦想家，
3: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3: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1好房，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请到的是保利的乔西置业顾问孔经理，他的电话呢是13292970916 13292970916，微信也是这个。今天他重点呢给咱们介绍的是都在清盘当中的保利天汇和保利维明天骏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楼盘分别在什么位置，然后它的优势啊、价位啊、户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好，保利天汇的话，目前的话是在清盘的一个阶段，位置是位于裕华路南长街交口的东南角。现在的话，我们是在清盘，价格非常合适，均价的话是在19000到21000，总价的话在300。

0: 30个 W 在360个 W 精装修送车位。首先呢，为什么要选择保利天汇啊？保利天汇首先就地段特别好，它是在裕华路主轴一环之内，像正泰高铁双 CBD 中间的位置，城市的核心。不管您是自驾走裕华路、淮安路，还是地铁三号线，出行都很方便。周边的话，万象天城、海悦天地，像省三院、市中医院，这些商业医疗都是现成的，不用等配套落地。住城成熟，生活直接享受。第二点的话，就我们的市区产品做的是非常好的。主要的话就是容积率只有 2.0， 是一环非常难得的一个低密社区。有2栋11层的洋房加1栋18层的小高层组成，没有刚需的大高层，居住舒适度特别高。绿化率的话在 35%， 采用的是人车分流，整体的社区不拥挤，居住的人群都是高端改善的家庭，圈层比较纯粹，而且是央企保利开发精装交付。现在的话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精装修送个车位，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电话13292970916，同时呢也是我的微信，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这样的话下来我可以给您发送我们项目整体的一个具体的资料。保利的房子交付都品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后期物业也是保利自己的物业，居住后期维护都比较省心。户型方面的话，我们现在主流要推荐的户型就173平米的四居室，它是全部改善的一个大四居，一梯两户，私密性比较强，得房率在92%，公摊在8%。像173平米的客厅开间达到了6米，它是南侧3个卧室主卧套房的一个设计。大平层多套房的一个设计，适合多代同堂，不管是二孩的家庭还是老人同住都能满足，户型可变性也特别强，可改造大横厅，适配不同家庭的需求。整个保利云起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一环核心加低密洋房的小高层加小体量的纯粹的改善。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电话13292970916，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添加我这个电话的微信。
1: 然后这个物业大概是什么收费，包括什么样的服务呢？
0: 物业费的话是在3.15块，我们采用的是40甲级的物业服务体系。你像我们社区的服务的话，像定期我们会组织业主一些公益的活动，还有定期业主维修之类的都可以联系物业。我们专门针对独居的女性业主的话，采用了同性的女性管家的一个陪同的一个服务。
1: 好嘞，如果联系孔经理电话请您记好啊，是13292970916，13292970916，微信也是这样的一个号码，欢迎大家记一下，13292970916。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快报。自14号的24时起，也就是今天的零时起，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格限价呢，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九十二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14号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状态系统，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9个岛礁生态状况呢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地区呢，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新冠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主要流行株为 NB.1.8.1 变异株的谱系，那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还有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相关法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还有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呢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限行方面，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啊，全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到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的基础设施，定于26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23点开工，施工到10月15号，工期2个月的时间。施工期间呢，围挡封闭潭固东街南二环辅路到苍玉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同行。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
2: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2, 3, hey!
1: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发送电影两个字，确实，这个我们的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已经是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而且八月份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观影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哎，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钟之后啊，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欢迎各位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其中。

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旅游啊，不知道从今年开始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旅游方式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到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小地方，去那些大景点打卡的人啊反而在慢慢的减少。你看这个夏天你身边是不是有人就是去到一个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或很少去的一些县城，那从全国来看，像是贵州的荔波，广西阳朔啊，浙江安吉等等等等，很多名字听着很陌生，但是从今年开始呢，这个朋友圈里是越来越常见了。看看数据啊，你看比如说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县域的旅游产品的预订的热度啊是同比上涨128%。那暑假开始以来呢，县域乃至是乡村的那种旅游目的地的产品预订程度呢是同比增幅超过60%。各位你想想，128%是什么概念啊，你身边10个朋友里可能就有一个啊把今年的这个放假的时光或者是度假的时光安排到了某个县里边。为什么县域旅游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火了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基本盘啊，不知道各位，也考考大家，您知道中国一共有多少个县城吗？是不是大家都不太清楚？哎，你看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啊，全国的县级行政区划一共有2843个。大家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概念啊，就是我们中国是县域行政区划这个最多的国家，它比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多出10几倍。哎，这2843个，其中县呢1301个，县级市394个，再加上那些像是内蒙古啊，或者是新疆那边有的是自治县啊，有的叫旗，是吧？所以说能叫县城的地方接近1700个。为什么说县域旅游越来越火了呢？你看啊，2019年的时候，这个全国县域，平均就是每个县接待游客大概是519万人次，到2024年就涨到了580万人次。那今年这个数据，具体的统计数据没有出来，但是肯定又更加的增长明显。所以说，县城真的是从原来的每个人心里回不去的家乡变成了值得专门去一趟度假的地方。那不少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县域比较火呢？第一个啊，我觉得跟这个现在的交通方式越来越发达啊，越来越这个基础设施越来越好有关系。你看很多的县域啊都是通了高铁了。你看，就是你比如说央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篇报道，这标题就很直白，就是小县城借助高铁网走向全国大市场。就是我觉得咱们河北省啊通高铁的县在全国来看并不算特别的多，但是你假如说你去江浙沪地区的话，几乎就是县县通高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县域啊，它有一些地理稀缺性。你像大城市是吧，这个楼房我觉得每个城市其实长得都差不多，那写字楼也都是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县呢，它的这个历史人文呢，包括它的一些自然景观啊，是没办法复制的。你就比如说像是什么平遥古城是吧，包括我们正定古城，包括这个云南建水那儿的古井，这都是我觉得是历史还有老天爷给的饭，你搬不走也挪不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县城啊是越来越会玩了。你比如说咱们拿浙江安吉来举例啊，它是连续7年全国县域旅游的冠军，2024年的时候它接待游客是超过了3400万人次，
全年的旅游总收入达到了475.6亿元。说不好听点，这个县是旅游收入比大多数城市都要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看啊，安吉呢，他是把废弃的一些矿坑，哎，改造成了300多家的咖啡店，然后在瀑布底下呢开那种村咖啊，然后还有50家的露营地，撑起了就是长三角露营天堂。哎，这都是比较火的。然后他那还能玩漂流，所以说你要的舒适感、松弛感。这儿都能满足，而且关键比一些大城市来说还便宜。所以说县域旅游啊，现在越来越被更多人接受啊，越来越很多的人选择了去一个小地方、安静的地方啊，去某一个有特色的县城啊，去待几天啊，慢充式的一些旅游。今天既然提到了县域旅游，也想问问大家，哎，你有没有去哪些县里边啊玩的体验感特别好？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首先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走在高速上，想要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就可以收看直播。然后呢，可以查高速路况，比如说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回答您。如果各位想要提前预约的话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今天节目开场跟大家提到了县域旅游，您有哪一次去县里边玩体验感比较好的一些经历吗？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电咖米粉啊，大橙子，咱们这石家庄周边的这些县呢，我去的都是商超，比如说咱周边县的这个信誉楼啊、藁城啊、晋州啊、新集啊、新乐呀、他们这边的信誉楼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说产品相较于市区的信誉楼会更丰富一些，还有一些这个本地老的一些商场也都是非常有逛头。哎，我就是比较喜欢去县里的商圈。哎，您的这个爱好还是非常的独特的啊。一般我们的认知当中都是越大的城市啊，它的一些商场啊、超市啊可能会越好越全，但是像您这么说，是吧，这个县里边也有县里边的一些特色，但是真的就是县里边的信誉楼比石家庄市区里的信誉楼产品要丰富吗？那我画一个问号啊。然后电咖米粉还说了，说大橙子刚才你说的那个安吉啊，就是浙江安吉，它的竹笋是它产业链的一部分，而且竹笋的一些衍生品也特别的多。确实啊，这个怎么说呢，你因为我是在杭州在浙江那儿上了4年大学嘛，所以说就是对于他们那儿的一些县级城市或者是县来说啊，就是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像有的地方那种轻工业啊特别的发达啊，有的那种手工业很发达啊，有的那种皮草很发达，所以说那边经济确实发展的比较好一些啊。其实说到了县域旅游，清风徐来说我觉得咱们河北的很多县呢就非常值得去逛，你比如说我们生活的石家庄这个边上的正定古城，这每个人肯定都去过，烟火气十足，有很多的古建筑，还有很多的特色的当地小吃，我觉得正定古城就挺好玩的。哎，确实啊，你看就是像是在市区里边，在石家庄市区里边生活，比如说一个周末或者是挑出一天的时间，哎，去哪儿逛一逛玩一玩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去正定古城，因为确实离市区太近了，而且好吃的好玩的也确实不少。小雨滴答他说了，他说平山县我觉得不错，可以去驼梁看看山水，感受一下红色文化啊，县城住宿我觉得性价比这是最高的。确实啊，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平山县，哎，还有水库，有山有水，好地方。好了，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继续聊一聊啊，这个提到县域旅游，你有没有去哪个县城里玩或者是体验感比较好的一些经历呢？欢迎大家分享在微信平台。来，我们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胡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的新石南路，新石南路的河北师范大学西校区家属院东区，是一辆银色的福克斯，车牌号呢是 GG DE390，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胡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5533636110，15533636110。

0: 2: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承德阴，19到28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阴，22到31度，廊坊中雨转阴，23到29度，保定中雨转阴，23到29度，沧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阴，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阴，24到31度，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阴，24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0度，郑州晴，23到31度，济南阴转晴，23到31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5， PM10 的指数为30，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条高速的路况啊。戴先生告诉我们，在沧渝高速沧州方向，京港澳高速和沧渝高速的交口那个地方，过了立交往东走，这路上呢有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掉在路上了，确实也挺危险的。也非常感谢戴先生啊，我们已经把您提供的这条路况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各位，现在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下周三的时候，不知道您的礼物准没准备好？如果没准备好，现在可得抓紧了啊！如果各位您想给另一半啊，给你深爱的那个他买一些这个礼物的话，可以来我们的99爱商城逛一逛，因为我们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已经开启了，这个专场好物通通是7.7折，大牌正品。而且这还不算完啊，还有限时加码，就是可以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它呢是可以和这个折扣叠加使用的，先领券再下单，这样买是最划算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七夕大牌好物啊，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它是100毫升大容量的装啊，而且这个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呢，它堪称是皮肤的定海神针。那它呢是不光是这个可以修护你的肌底，更厉害的呢是平衡你皮肤表面的那种微生生态系统，从根源上可以强韧你的肤质。哎，如果说你啊有容易这个，比如说脸上泛红啊、发烫啊、干燥起皮，用它啊绝对管用。就是它里面呢是有7大益生元及酵母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维稳，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的一个配合，深层补水保湿，就是用完之后你就感觉你皮肤真的就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又有光泽。就是什么样的肤质啊，敏感肌也都可以放心使用。主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平时呢一些电商平台搞活动也要700-800块钱一瓶，那今天我们节目下单的话啊，这个爱商城的七夕福利价，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的大容量，只需要439块钱。而且这还不算完，不是有一个专区的7.7折活动吗？打完折到手只需要338.03元，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它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比专柜买要划算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但是提醒各位啊，这个售完它可就没有了。如果想要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个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1: 992乐行快报。

0: 我们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啊，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还有2056台机器人将会同台竞技。队伍的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也是翻了2番。今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会在8月16号的12时结束。琼州海峡的客滚船将于16号的17时到17号的5时30分全线停运。那现在暑期文旅市场也是持续升温，跟着电影去旅游悄然成为了大众出行的一个新时尚。那观众走出荧幕，奔赴这个取景地的沉浸式打卡，还有影视 IP 与文旅资源的双向赋能，培育新型的文旅消费增长点。就比如说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就借助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的热度是持续出圈，成为国内影旅融合生动的一个缩影。
1: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大家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县域旅游，你有没有一些在县城里玩的比较好、体验感比较好的一些经历呢？然后刚才啊，电咖米粉说到了这个，他喜欢去县里边逛一些商超啊，比如说信誉楼。他还说这个有一些县里的这个信誉楼啊，产品类目是要比城市里更丰富的。我提出了稍稍的一些疑问，那这个 A 多笑啊就给了一个解答。他说：“主持人啊，你看这个不同的信誉楼里面的这个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你就比如说石家庄周边的这个信誉楼跟保定区的这个信誉楼呢，就有一些产品上跟石家庄市里是不一样的啊。原来如此，就是有一些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县域的一些东西是吧。然后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橙子时光他说，我觉得袁氏对我的印象很好，丰隆山啊这个地方很好玩，然后呢小吃也很丰富，大家可以去那儿尝尝驴肉。我还真去过，这是袁氏阴村驴肉是吧，确实挺有名的啊。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那一桌子给我上菜，上完菜就给我吓着了，就一桌子全是驴，全驴宴，驴肉、驴下水啊，各个就是满满一桌子十几道菜。确实啊，你看说到了这个县域旅游，我们身边就有好多地方啊可以值得去一看一玩。然后凡尘皆琐碎问了个问题，也请大家可以帮着来回答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也给您去核实一下。他说这个今天这个呼沱河光影水秀有吗？几点开始啊？在哪儿看效果比较好呢？导航我要搜哪儿呢？他说我是从黄骅开车去石家庄玩的，然后还有石家庄哪儿有一些好玩呢？我是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您是说想让我给您推荐石家庄周边的一些好玩的吗？然后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光影水秀今天有没有，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回答一下，具体的位置在哪儿。然后如果来石家庄玩的话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市区里要比较近的，今天我们也正好说到了嘛，县域旅游，你可以去正定古城啊看一看，请一个导游让他给你讲一讲那些这个寺庙啊，或者是一些古建的一些文化历史。然后你比如说去平山啊，西柏坡可以看一看。然后如果说想吃驴肉的话，刚才说到的袁氏是吧，阴村驴肉，这些都是就是好玩的实在太多了，看您的时间吧，您想待几天。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因为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电影票啊已经是持续一阵儿的时间了，一个多月了。八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活动也进行了升级，跟着电影去旅游这样的一个主题，免费的观影名额是更多了。您呢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你看昨天的时候啊，昵称叫花心大萝卜啊，这位朋友刘先生啊，他是我们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说了，说平时开车在路上啊，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就是我们992的节目是一天听到晚的，然后活动也是天天参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听一听刘先生说了些什么。
1: 请问您是昵称为花心大萝卜的朋友吗？
2: 啊，对，小妹是吧？
1: 您好，您好，那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啊，我姓刘。
1: 哦，刘先生，我们是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获得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啊，对对对。
1: 啊，您已经查看了我们的链接了是吗？
2: 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早上。
1: 之前曾经获奖吗？
2: 没有没有，第一次。
1: 哎，看到我们公布的获奖信息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是？
2: 总算中了。
1: 也是从我们七月份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每期都参与，平时基本上都在路上开车，反正咱们九九二节目一天到晚就是不停。
1: 这个心情有没有起起伏伏啊？想着说自己算了吧，拉倒吧，放弃吧，有这样时候吗？
2: 重在参与吧，感觉一定会中的。
1: 咱们选的这些出题的题干，七月份的时候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八月份呢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熟悉，因为这个年龄段在这儿呢，八零后啊，基本上这些红歌啊、红色的电影啊，都比较了解。
1: 获得的两张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您考虑过了吗？
2: 还没考虑，到时候看看有什么吧。因为工作比较忙，到时候看看带着孩子啊、媳妇啊去看看去。
1: 您喜欢看国内的还是喜欢看国外的呀？
2: 都还可以吧，主要是看时间吧。
1: 现在咱们热映的这个影片动画电影《八仙》，还有沈腾的这个反战主题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国外的呢，现在有这个大片《奥德赛》，还有《蜘蛛侠》，有您感兴趣的吗？
2: 欢迎来到龙餐馆吧，这个感觉现在挺好的。
1: 平常看电影的时候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啊？
2: 科幻类的吧。
1: 希望您帮我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边哪个比较合适呢？
2: 有客户群啊、工作群啊，这些都可以。
1: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好嘞，再见。
0: 嗯，也要再次恭喜刘先生啊。其他如果您想像刘先生一样啊，幸运啊得到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就在微信平台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或者呢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贴当中回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

啊，今天提到了这个县域旅游嘛，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宋亮的朋友啊，他说我呢是每年必打卡的就是赵县的百林禅寺。

0: 哎，确实啊，这个如果说外地朋友来到石家庄，比如说刚才那位凡尘解锁碎，他不是从黄骅那边过来吗？如果外地朋友来了，还有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赵州桥。我们小学的语文课本上就知道赵州桥，它呢就在百林禅寺的边上，开车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
1: 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冒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
0: 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提到县域旅游，你有没有在哪个县城里玩的比较好的一些经历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继续来留言互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啊，高速承德辖区给我们发来消息，现在长深高速 K794 到806公里呢是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而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记住啊，禁止随意变更车道，尤其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刚才凡尘皆琐碎不是问了吗，说今天滹沱河有没有光影水秀，给您查了一下啊，应该是有的。为什么说应该呢？如果说他不说取消，就是应该正常的进行。但是每周五周六的晚上8点开始，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滹沱河的叫明溪湖广场，就是您导航您就搜滹沱河生态区明溪湖河湖广场啊，就可以搜到了。晚上8点开始，提前去啊。好了，那今天的关于这个旅游的方面啊，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体育，各位不要走开，在3点之后我们992阳光体育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呢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限行方面，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我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路上的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雅青街和淮安路南行200米，在西美70小区的门口，是一辆黑色的迈腾，车牌号呢是 GE78658。 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程先生的车对个火，他的电话是173-2562-2111，173

0: 02562211。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活动，就是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更是配合全省“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从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啊，到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到了8月份呢，活动全面升级。我们8月份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是免费的观影票数名额更多了。然后呢，全省100家影院可以选，1000张电影票等您来抢。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啊，您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回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以手机短信的形式一个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然后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它有一个截止日期啊，是10月31号。各位记住啊，每天晚上8点多，我们会在即时新闻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也期待着，或者说期待这份幸运能降临到您的头上。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其中了。

刚说完啊，你看这个青年侯帅他说就是今天中了电影票了，短信没有收到电影票的链接呢。哎，我们把您这个问题记录一下啊，一般都是会收到的，哎，给您反映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人会通知您联系您具体怎么回事啊。我们先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了，各位您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参与其中。现在啊，这个时代 AI 是比较流行的关键词，像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跟 AI 也是很有点相关的。你看当下像是什么 AI 减肥、 AI 健身，还有就是 AI 膳食规划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智能健康应用啊普及的很快。那它呢也是凭借着低成本、个性化还有全天候的一个服务优势，成为了很多尤其是想要减肥的朋友们一个智能的教练。不过哎，近日啊就有媒体报道了，四川成都一名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的去照搬 AI 定制的一个高强度的减肥计划，45天内他暴瘦了40斤，但是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了 ICU 进行抢救。然后经过医生的诊断啊，陈先生是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还有脓毒性休克，并且多个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所幸啊，经过及时的抢救啊，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康复之后呢，仍然会留有心肌炎、肾结石这样的后遗症。所以说陈先生他的经历也是提醒了很多那种急于减重的人士谨慎使用 AI 的这个健康建议。尤其是减肥这个事儿，它不是说竞速赛，看谁减得快，看谁减得多，应该是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你看 AI 生成的饮食还有它生成的一些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呢？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怎样的风险呢？今天节目开场就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你看现在啊，什么智能手环啊、运动监测数据啊、健身 APP 都是成了一些很多人比较常用的，再到什么 AI 定制的一些减肥食谱，还有作息方案、运动的方案，就是人工智能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降低了这个健康管理的门槛。那有记者啊，就在社交媒体上就搜索，就注意到现在有不少的自媒体博主啊，这个发帖介绍他使用 AI 工具制定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一些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案。但是呢，这个有博主使用 AI 制定减肥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对这个计划就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有一位博主就说了，说我呀现在不会100%相信 AI 了。这个博主呢让 AI 帮忙制定这个减肥计划，一开始计划呢是这个3天低碳一天高碳，可实现1个月减10%的一个体脂。然后博主呢坚持了一个星期，就发现太累了，然后他就问这个问 AI 能不能多吃一点碳水，但还是说就是要在1个月内达到降10%的体脂率。然后 AI 回复啊，就是把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5碗也能达到减肥的目标。这不是有点扯吗？你看就是为什么说 AI 啊它不适合所有人呢？因为它不能够准确的识别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是吧？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是吧？或者是你的身体的一些用药情况，或者是你的体能啊和你的异常的状况。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 AI 工具它可以辅助你，你可以做一定的参考，但是你尽量不要完全参考，它不能够代替你这个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看有一位在北京啊长期从事这个健身的一个私教叫刘浩，他说了，说 AI 健康工具啊依托的是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的大数据，能够快速的整合那些用户的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然后低成本的生成一些标准化的健康方案
啊，能够帮助一些人啊，这个盲目的就是规避掉盲目节食，还有这个无效运动的一些误区。哎，不过这个 AI 呢，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它不会考虑到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能承受的强度，它只是根据了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大数据啊，给出了你一个训练计划。所以说，这个一定要针对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那对于现在的一些人工智能啊、AI 啊这样的东西啊，如果说帮你制定一些减肥计划、运动计划，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不能说盲目的全部照搬。就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啊，它就是没法适配，就是人体的复杂的生理结构和每个人的一些个体情况。咱们一定要合理使用 AI 啊！这个另外说到减肥，这个减肥也是因人而异的。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保持饥饿啊，或者是这个运动量大，他能扛得住；但是有些人他是扛不住的。所以说，如果说想要真正的去科学的减肥，或者是科学健身的话，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忙。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先来说说乒乓球啊，北京时间的8月15号的凌晨，就是今天凌晨 ，WTT 世乒赛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呢，决出了混双的冠军。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啊，以3-1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黄镇廷和杜凯芹，成功卫冕。那这也是两个人搭档啊夺得的第5座 WTT 的大满贯的混双冠军奖杯。赛后蒯曼也点评说了，说这个双打啊，双方打过很多次啊，彼此也都是非常了解。一上来呢，他们发动的很快，而且目的性很强。第一局对手的表现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不管是质量还是落点，还是说前三板的变化，我们一上来呢没准备那么充分，但是经过了一局之后呢，心理上有了预估之后，后面就好多了。然后林诗栋也说了，说我们呢好久也没搭档过，也没配合过了。去年香港总决赛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打国际比赛了，对手也是非常强，打到最后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是混双啊，那女单的8强呢也产生了，中国选手是占了5个席位。男单方面，两位中国选手是无缘8强。林诗栋是2-3输给了法国的勒布伦，然后周启豪呢2-3负于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确实啊，在我们在双打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现在单打尤其是男单吧，女单我们是有统治力，但是在男单方面我们现在真的是心里没有底啊。也是希望吧，国乒的小伙子们能够尽快的多调整调整。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女排。那距离2026年这个女排亚锦赛啊，现在是已经马上就要到了。中国女排呢，现在正在北京进行最后的冲刺阶段的备战。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啊，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所以说，中国女排的目标很明确啊，就是全力争冠，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在前两天举行的这个媒体开放日当中啊，伤愈归队的队里边的主攻手吴梦洁也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训练当中呢，他已经是能够参与部分的对抗性训练了，正在快速的去融入队伍，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做好准备。其实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吴梦洁是在训练当中受伤了，接受了手术治疗，所以说也是暂时离开的国家队，缺席了世界女排联赛。那经过2个多月的康复，目前她的身体状态正在逐步的向好，但是肯定没有恢复到100%。她也自己说了啊，现在差不多恢复60-70%、70-80%那样了。那中国女排啊，今年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当中是获得了第4名。主帅赵勇也认为了，说前一段的这个赛事啊，既是锻炼了队伍，但是也充分的暴露了不少的问题。他说这个世联赛啊，因为这个队伍相对来说都是欧美队伍，在网口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同的，对方的发球也都是比较冲啊，所以说我们的一传也会阶段性的受阻啊，这都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阵容调整方面啊，赵勇也说了，说现在教练组呢会根据队员的每个人的竞技状态，还有队伍的需求，还有以及比赛的需求，对各个位置进行相应的调整，进一步增强球队的整体战斗力。那吴梦洁的回归呢，也是为中国女排新周期的阵容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你看现在队伍当中既有这个龚翔宇、王媛媛这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啊，也有王傲谦、陈厚宇、张子萱等这样一大批的年轻的球员。所以说主教练赵勇也说了，说老队员在大赛当中的经验啊，能够帮助到年轻球员来成长。那本届的亚锦赛啊，将会在21号，就是不到1星期了，在天津开赛。
中国女排呢是和中国台北队、伊朗队还有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女排在22号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伊拉克队。我们也是希望女排姑娘们能够调整自己的状态啊，以最佳的状态争取拿到这个亚锦赛的冠军，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承德阴，19到28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21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阴，22到31度，廊坊中雨转阴，23到29度，保定中雨转阴，23到29度，沧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阴，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阴，24到31度。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阴，24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0度，郑州晴，23到31度，济南阴转晴，23到31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27，空气质量呢属于优。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不知道您的七夕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现在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因为我们的爱商城啊，现在已经是开启了七夕专属会场的特惠，专场好物啊，通通是7.7折，而且都是大牌正品。除此之外，还有限时加码啊，这个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可以和这个7.7折折扣来叠加使用，更便宜。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牌好物呢，是跨境直发的，而且支持溯源的兰蔻第3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它首先是那个100毫升的大容量的装啊。它可以说是护肤界你皮肤的定海神针。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第三代小黑

0: 瓶，不光是修护你的这个肌底，它更厉害的呢是能够保持你皮肤表面的微生态系统，就是从根源上能够强韧你的这个肤质。如果说你这个皮肤是容易泛红发烫干燥起皮，哎，用它就对了。它里面呢含有七大益生元及酵母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维稳，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的一个配合，深层补水保湿，就是用完之后就感觉真的像皮肤喝了水一样，而且还喝饱了，又亮又有光泽，而且是全肤质适用啊，哪怕你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平时这个电商平台搞活动也得要个7-8百块钱一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下单您呢就是在爱商城可以拿到我们的七夕福利价兰蔻第三代小黑瓶肌底精华液，它呢10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439元，而且还可以享受专区的77折的一个活动，到手打完折之后338.03元，这个价格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优惠和实惠了，而且它是跨境直发啊，支持溯源，您可以放心购买。但是提醒各位啊，我们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因为确实这个价格实在太给力了，售完真就没有了。如果说您想要的话啊，那就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点击菜单栏的这个底部的爱商城，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自行车赛为啥选手要戴头盔？是怕被鸟撞吗？
7: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自行车赛的冷知识，为啥选手要戴头盔？难道他们真的怕被鸟撞？这当然是开玩笑了，戴头盔可是自行车赛选手的生命保障。在自行车比赛中，选手的速度非常快，一旦发生摔倒或者碰撞事故，头部很容易受到严重伤害，头盔就像一个保护壳，能在事故发生时缓冲冲击力，减少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现在的头盔设计越来越科学，不仅轻便透气，还具有良好的通风性能，能让选手在骑行过程中保持舒适。所以选手们戴头盔可不是为了搞笑，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下次看自行车赛，要是看到选手戴着头盔，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多此一举，人家这是在守护生命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位叫小宇宙的朋友给我们反映了石家庄市区的一条路况。他说在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北侧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路中间啊有一根1米多长的木棍，那挺危险的啊，大家走到附近一定要注意安全。也非常感谢小宇宙这位朋友。另外很多朋友呢都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确实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其中。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不是回复阿拉伯数字去了，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啊，然后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啊，它呢全省多达100家的电影院，就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您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啊，而且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刘先生就是昨天我们非常幸运的15位获奖者之一。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刘先生，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1: 请问您是昵称为花心大萝卜的朋友吗？
2: 啊，对，小妹是吧。
1: 您好您好，那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啊，我姓刘。
1: 哦，刘先生，我们是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获得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啊，对对对。
1: 啊，您已经查看了我们的链接了是吗？
2: 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早上。
1: 之前曾经获奖吗？
2: 没有没有，第一次。
1: 哎，看到我们公布的获奖信息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是？
2: 总算中了。
1: 也是从我们7月份活动一开始就在参与吗？
2: 对，每期都参与，平时基本上都在路上开车，反正咱们992节目一天到晚就不停。
1: 这个心情有没有起起伏伏啊？想着说自己算了吧，拉倒吧，放弃吧，有这样时候吗？
2: 重在参与吧，感觉一定会中的。
1: 咱们选的这些出题的题干，7月份的时候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呢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熟悉，因为这个年龄段在这儿呢，80后啊，基本上这些红歌啊、红色的电影啊，都比较了解。
1: 获得的2张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您考虑过了吗？
2: 还没考虑，到时候看看有什么吧。因为工作比较忙，到时候看看带着孩子啊、媳妇啊去看看去。
1: 您喜欢看国内的还是喜欢看国外的呀？
2: 都还可以吧，主要是看时间吧。
1: 现在咱们热映的这个影片动画电影《八仙》，还有沈腾的这个反战主题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国外的呢现在有这个大片《奥德赛》，还有《蜘蛛侠》，有您感兴趣的吗？
2: 欢迎来到龙餐馆吧，这个感觉现在挺好的。
1: 平常看电影的时候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啊？
2: 科幻类的吧。
1: 希望您帮我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边哪个比较合适呢？
2: 有客户群啊、工作群啊，这些都可以。
1: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好嘞，再见。
0: 也再次恭喜刘先生。那如果说您想像刘先生一样幸运获得我们的观影名额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看电影三个字，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晚上会挑出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好，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聊新闻。世界杯结束了，结束了快1个月了，这个那大家翘首期盼的就是5大联赛什么时候开始是吧。那现在呢正是在转会期，5大联赛呢这个今年的转会啊有一家是比较疯狂的，就是英超。就根据转会市场的最新统计啊，尽管这个2026到27赛季的夏季转会窗口还没有关闭，但是英超今年夏天的这个转会总支出已经是突破了24.53亿欧元，它的这个支出是超过意甲、西甲、德甲、法甲这4大联赛之和，这4大联赛加起来才现在24.27亿，哎，没有英超一家大。 live like rock stars, dance on every bar. 可以说这个英超现在是断崖式领先啊。那重磅交易层面呢，英超同样是一家独大。你看今年夏天转会身价排名前十的交易当中，有6笔都是流向了英超的俱乐部。全部4笔转会费破亿的这个交易当中，英超是独占3席。那从俱乐部层面来看啊，英超这赛季呢，一共是有9家俱乐部打破了队史的这个转会费记录。你像切尔西是以2.47亿欧元的净支出高居榜首，热刺、阿森纳分列2、3位。就是好多人就好奇了，说英超怎么能这么有钱呢？这以前怎么没发现呢？确实，他之所以这个赛季能够豪掷千金，根源啊，是在于其全球最雄厚的一个商业开发能力。你看，转播版权、商业赞助，加上和这个全球化的运营带来的资金优势，这些都是给了英超在转会市场上断层式领先的一个话语权。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热闹的背后啊，有一些隐忧同样也不能忽视。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英超持续的这个烧钱模式正在进一步拉大和其他联赛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之后会怎么样呢？就是欧洲足坛的这个平衡竞争就会面临一个考验。我们都知道现在欧洲足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五大联赛嘛，是吧？但是如果英超继续这么干下去的话，那就是成了欧洲一大联赛英超了。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巨额的投入它不一定能够转化成赛场的成绩。如果你在欧冠是吧，全军覆没了怎么办啊？那真正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真金白银兑现成在绿茵场上的竞争力，仍然是英超各个俱乐部必须要解决的一个课题。既然说到这儿了啊，也想问问大家，这个赛季的英超你打算去看一看吗？你喜欢英超的哪支球队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来聊一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英超啊，今年的这个转会费是这个高出了天际，然后一堆土就说了，说英超我最喜欢的球队呢是曼联，第一件球衣是曼联沃达丰那个，然后呢就是最喜欢的球员是小胖鲁尼。确实这个曼联啊，不仅是在英超，在全球范围的俱乐部来说都是老牌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俱乐部，它就有点像那种老钱的感觉。很多球迷啊，这个喜欢的一些球星，像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鲁尼、C 罗啊，再早一点贝克汉姆，是吧？确实今年的英超啊非常值得一看，因为现在身价比较高的球员很多都已经是流向了英超，因为这个毕竟啊，人嘛趋利避害，什么哪儿给的钱多肯定去哪儿。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啊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整，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刻的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天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六，河北省的各地以及周边北京和天津不限号，具体发现请来查看。石家庄潭谷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工，基础设施施工定于今天，就是8月15号晚上的周六23点开工，到10月15号，工期是2个月。围挡封闭潭谷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继续守候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这一刻是992特报团，我们假日版的节目，欢迎大家参与收听、关注、评论。除了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之外呢，我们还有即时新闻 APP 的直播互动帖，就是你在这儿发特报团，你就会看到那个帖子在那留言，然后我们就会送出车贴。吉祥快乐问今晚有没有灯光秀，周末的时候这边都是有的，应该没有什么意外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特报团的周末是没有直播吗？对的，周末法定节假日我们不直播，那在工作日的时候呢是有的，欢迎大家通过抖音992特报团或者是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渠道，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也可以，欢迎朋友们使用我们的即时 APP。 今天互动帖子是帮个忙呗，在这儿评论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送出车贴啊，有机会送出车贴，一天是选出两个，所以欢迎你的参与。

在我们即时上的评论得到一张车贴，他说就差特报团的车贴了，就有的人什么都能得到，就有的人一直在求得不到，我们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得一个车贴很难，所以就不吱声不说话了，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对吧？告诉我们啊，就是你如果想要车贴的话，平安师傅他说特报团你好车贴，哎，就这么简单粗暴两个字。追梦赤子心，我已经给过你车贴了，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印象。他说他，然后他先夸我声音好听，然后说给我一个车贴就完美了，我绝对给过你了，我有印象。后来我身边有他，身后有，那你能不能就是我不能说拍着良心说，对吧，就算是撒个谎也不叫没有良心，就是你能不能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车贴。勇敢说他想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可以呀、啊、你想把这个特别的爱给谁呀、啊、多么难得的一个点歌的机会啊，表达心情的机会，你可以讲一讲。

有人问我上一首是什么歌，上一首是张震岳的歌，叫《小雨》。他也有一阵没有出新作品了，这个《小雨》应该是时间也不短了，距离现在，但是还挺好听的哈。

0: 就说我别人记不都能记得住，就给过车贴的。然后赤子心他说我的车贴是新亮给的，我有两辆车，你再给我一张不过分吗？好过分的。飞雪扣是说王哲，我拉载乘客，老有人在车上吸烟和吃东西，他要怎么办呀？怎么劝他呀？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只碰到过那种，就是我一上去车上就有烟味儿。哦，原来是前一个乘客抽的烟，对吧？他不是我们的司机师傅抽的烟，是吗？对，这个事儿怎么劝他呀？哦，好难呐，尤其是作为司机师傅来讲的话，应该很难开这个口吧。说你把烟掐了，对吧？乘客可能会跟司机师傅提这个要求，但是司机师傅会跟自己的乘客就是要求他不许抽烟吗？啊，有没有收音机前有没有在听节目的司机师傅们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吃东西怎么劝？就吃东西，对，尤其是吃就是味道有点霸道的那些食物的话，对吧？这个怎么办？哎，我想不出来啊。就是如果我不是想不出来，是如果我是司机师傅的话，我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拿捏，怎么说他。那你劝他说身体不好，他可能也不太轻，对吧？你跟他说你少吃点儿，你太胖了，这也不合适。这怎么说呀？这个话谁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就是情商特别高？哎，就是高情商应该怎么劝乘客不要抽烟，不要吃东西？支支招哈。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有人在即时上说他想点一首歌叫我爱他，我搜了搜没有这首歌，有我爱你，然后有等你爱我，然后有你爱我吗？那你爱他说的好含蓄啊，就我爱他说的好含蓄，你是不是在等等等他爱你爱我，这几个就是主谓宾，就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等你爱我。怎么办？就是你怎么劝乘客不要抽烟，不要吃东西？我是举双手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要求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喜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车上有烟味儿吧？啊，至少女生吧，对吧？女士啊，女乘客，要是吃东西的话也不好，因为它会掉一些东西。那司机师傅可能也没有来得及，就不可能每一次送完客人之后就要下车把车上打扫一遍，对吧？然后马上就有乘客上车，然后如果你车上吃东西，然后掉的乱七八糟，就非常影响下一位乘客的感受。然后下一位乘客就可能会默默的给这个师傅点了差评，然后这个师傅的收就受了影响，然后他就那整个非常的不开心。哇，这一连串的影响真的是好严重啊，怎么办？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勇敢他说，我不抽烟的人上车之前，哦，我不拉抽烟的人上车之前把烟掐了，我的车上不许抽烟。哦，这么勇，就直接跟他讲是吗？就是说我不拉抽烟的人啊，请你上车之前把烟掐了，我的车上不许抽烟。也可以直说，但是态度应该还相对来讲比较和缓，对吧？就是说，哎呀，我不拉抽烟的人上车之前把烟掐了，就哎，对，就和风细雨一点，对吧？所以看文字表达不出情绪来，这个语气和话语里头完全都有你的情商。荷塘月色说，告诉乘客车上不准抽烟，这是公共交通工具，你在公交车上也抽烟吗？哦，对呀，虽然就是出租车网约车它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对吧？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但是就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在坐，这是公共交通工具，哎，不可以抽烟哦，都能接受，对吧？就是那些抽烟的人他们也能接受是吗？看来我还是就是如果我坐出租车司机的话，就是把自己想得太怂了，就直接告诉他，对吧？你不可以。老莫也是，他说这车上抽烟特简单，直接跟他说让他把烟掐了，车上不让抽烟，他一般都会理解的。哦，好的啊，那我打到那种就是抽烟的出租车一定不是在这评论的这些朋友吧，因为我见过司机抽烟，所以我就以为每个司机都抽烟。我不是说不好啊，对，抽烟的确是不好，就是我还以为他们是为了提神醒脑，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对吧？就是乘客都可以直接要求他不抽烟，司机师傅就更不应该抽烟了哈。不知道起什么名字，他中奖绝缘体，让我中一次吧。啊，就是他说的，他说我好想听我爱他。谁能识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那你真的是个年轻人。因为啊，就这首歌它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团，就是一个偶像团体。如果你真的能说出这首歌的名字和这个偶像团体的名字，那你真的就是太年轻了。合二为一说，车上不让吃东西，不让抽烟，他要是不听我就不走，让他下车。要是100块钱的订单，抽一根烟就抽一根吧。挺远的哦，是因为路远，你怕他你的乘客无聊就想宠你的乘客，还是说这单子挺大的不好意思取消？但是我觉得我挺能理解你的，就是他抽完烟之后你要开开窗户，然后隔一会儿再接下一单，好吧？王峰说，我把车靠边停一下，您抽完咱再走。哦，他这个真的是高情商，你可以抽，你也可以坐我的车，但是我不开，就是说你不让他上车，对吧？在下边把烟抽完了。
哦，有朋友专门拍了一张他打的这个车，车上的这个一些说明，说车上请勿抽烟，请勿吃零食。嗯，挺好的。今天用我手机的光线，努力奋斗，在表达自己的高情商。他说：“麻烦不要抽烟，麻烦不要吃东西。”请不要抽烟，请不要吃东西。嗯，高情商就是用上请这个字。有人想听爱琴海，容我容我稍后给你搜一搜这首歌啊。哦，易烊是吗？啊，你是叫易烊吗？他说时代少年团永远不分家。哇，你都能说出时代少年团，我觉得你说的肯定对，那就是我们库里头这个歌的名写错了。啊，没有，我听了一首他的唱词，这首歌就叫做《有你的季节》。当然你也很了不起，你是唯一一个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答案的人。然后雨后阳光说，是时代少年团吗？是啊，看你的头像你都好年轻啊。啊，你的头像雨后阳光，哎，也像就是偶像团体的就这种长相。

老莫说有你的季节，哎呀，这么多人都听懂的。快乐幽梦说时代少年团，哦，你们都知道啊，挺了不起的。

哦，易昂扬，啊，易扬，嗯，对，你是也喜欢最近的这个影帝吗？就百花奖的影帝。神魂颠倒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就抽烟。哦，我以为他是来替管的，然后他说，但我从不在车上抽，我会很直接的告诉乘客，上车前把烟掐了，要么就抽完再上车。太好了，就是我看到大家所有人目前来评论的这些言论，都是不让乘客在车上抽烟。哎，我觉得你们都棒棒的，那我们这些不抽烟的人就放心了。你看时代少年团，然后雨后阳光说他们是我闺女的偶像，前两天刚在上海开过演唱会，我看到，我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演唱会现场了，所以我就想我放一首他们的歌来听一听吧。我对这个少年团就一无所知，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全部都是初中生，也可能还会有更小一点的，都是初中生在听。然后怎么听演唱会呢？爸爸妈妈陪着，然后一起打飞的过去，坐高铁过去，把

0: 孩子送到演唱会的门口，然后家长在门口等孩子们进去听。哎呦，这个确实我没有想到，就是现在大家追演唱会已经年龄这么小了。然后采访那些家长说，哎呀，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我觉得哦，现在的家长们真的都特别好，就可能小的时候也有过，就是希望能去看演唱会的梦想，但是大概可能连提都不想提，不敢提。我还听到一个家长说，现在都是演唱会，说我们那会儿哪有演唱会，哪有歌星，都不追歌星，我们那会儿都听戏，然后挺好玩，就挺有意思的。就家长们现在心态都特别好，哦，雨后阳光说，对对对，没错没错，一模一样，我就是在外面等的那个，嗯，你就是那个不扫兴的家长。哪怕虽容颜已经改变，好，一会儿我们也送家长们一首歌啊，家长们不容易。侯宪峰现身说法啊，刚才评论的都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说，会告诉这些抽烟的乘客说你不要抽，不能拉这种乘客。然后侯宪峰他说，我就是因为抽烟，出租车不拉我，所以我就把烟戒了。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这么大的决心，有这么大的毅力啊，因为抽烟打不着车，然后就把烟戒了，特别好，侯宪峰。要给你大大的赞，一会儿我们也送你一首歌，就是送这些特别配合司机师傅的这些乘客一首歌哈。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送那首歌就是这首歌，叫《如果我是风》。为什么选这首歌？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你不要抽烟，让风抽了就好了。田七他说，王老师，我听了一首年轻的歌，再放一首老一点的歌吧，任贤齐的小雪。好啊，好的。易昂他说，这个团好像四世同堂。不至于，就他可能有过四任了，对吧？他第一任队长是王俊凯，现在最小的成员好像还上小学呢。哦，真的吗？那他们也都未来可期，是不是？没准谁就成为影帝了，就是不是影帝，他们也有过一段顶流的时代。现在小朋友们，就初中生孩子们，他们的偶像也都是跟他们同龄的这些人，是吗？孤独行者白他说，我是司机，抽烟吃东西必须跟我一块儿，否则免谈。就是对方要抽你必须也得给你一根，对方要吃必须得给你一起吃，是吧？阿强就是说，车上不能抽烟，非要抽请给我一根，我要赔一根。你们这些人啊，我就不批评你们了，但是我要替广大不抽烟的乘客提一下我们的这个担心，就是能不能你们抽完之后把这个窗户啊摇下来，然后空一会儿，空到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哎，算了，你们能不能不抽，就是你也不要抽了，乘客也不要抽，好吗？

海棠朵朵说，你好特报团，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听。他说我特别喜欢听特报团和正在说车，没有要过车贴，觉得很难，能不能给我一个？海棠朵朵呀，你去即时新闻的 APP 上，因为抽只能在那个平台抽出来，你去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即是河北的即啊，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的 APP， 你下载完了之后呢，你在这儿有一个帮个忙吧的帖子，或者你在我们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啊，就这个帖子也会弹出来，你就是直接在这儿评论，你说我是海棠朵朵，我想要一个车贴，我觉得你中奖率应该还挺高的。我们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23到29度，承德阴天，19到28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阴，22到31度，廊坊中雨转阴，23到29度，保定中雨转阴，23到29度。

0: 沧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阴，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阴天，24到31度；首都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阴，24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9到30度；郑州晴，23到31度；济南阴转晴，23到31度；石家庄16点 ，PM 2.5的指数是13 ，PM 10的指数是27。空气质量为优。
1: 没人记得的一阵风。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周杰伦的歌还是前些年的时候，就是他出道没多久那段时间最好听。他后来出的好多专辑我就没有听过了，我听过最后一个专辑是哪一个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七里香之后还是什么呀。尤其他这两年写的新歌我也很少听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氛围就有点下沉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哎，有人在给我抬杠吗？他说买了榴莲怎么着不能打车吗？你可能不是这个语气，你说我买了榴莲我不可以打车了吗？也可能这个语气哈。可以啊，我们说的是不能在车上吃东西，没说不能在车上不能带食物上车，但是榴莲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有味道的。可是我很喜欢吃榴莲，所以我不觉得它难闻。有司机师傅说了，说有人带榴莲上车他很难受，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嘛，对吧？你打车之前你就跟司机说，你说我有榴莲我可以上车吗？你看好多人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说不抽烟的人闻不了一点烟味，鼻子特别灵，你开窗通风也没用。所以有出租车师傅司机师傅说，我肯定停下来，我都开好长时间的车。就是这些师傅已经认为自己尽最大努力的在消散烟味了，但是对于一些不抽烟的人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还是会有，还是会闻到，是吧？

飞雪扣食，你说的是真事儿吗？他说，王哲，我是成功的利用你广播奉劝了这位乘客，车上不能抽烟。这位乘客是个女孩子，20多岁，我可以念吗？他已经下去了，对吧？嗯，他下车了吧？就没下车也没有关系。我们念这个视频也不是针对他啊，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他说20多岁，从乐泰上的车到学府路上车就叼着烟。我说他还不爱听。后来我就给特报团发一条信息，不是你开着车你怎么发信息啊？他说你就念了我这个发言，紧接着就开始讨论。他就听了一路，估计他一辈子再也不会在车上吸烟了。哦，那他听完就掐了烟了，对吗？那还挺好的。嗯，就是希望他能够意识到，就是他抽烟可能是他的自由，但是对他身体不好啊，我们对他表示关心。还有就是他主要会影响到下一位乘客，所以当你的客人在这点上你劝他劝不动，他可能也不 care， 不在乎会影响下一位乘客吧。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这种人是少数啊，是少数。你看刚才这位乘客不就是掐了吗？是你说的是真事儿吗？那你开着车你怎么发信息啊？哦，是吗？这位朋友说，拿碰上拿榴莲或者是海鲜的，上车前让他放到后备箱，哎，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哦，哦，对，我如果是乘客拿海鲜的乘客，我能接受。就是后面上的乘客会闻到这个味儿吗？应该不会，对吧？他在后备箱，是吧？

0: 老袁他说前段时间40度最热的时候，从石家庄拉了两位什么外国语学院的这个西亚学生，是马来西亚的学生是吗？他说那个体味一上来就辣眼睛，他说开窗太热，只能戴口罩，走一半口罩失效了，那一趟煎熬的要死。这里面有很多个知识点，我给大家一一的来这个梳理一下。首先就是马来西亚它人种还挺多的，华人占一部分，然后印度人占一部分啊，应该还有巴基斯坦人，还有就反正就是大概就这些吧。哎呀，除了华人，我是觉得你像欧洲人，然后南亚、东南亚的人，都是有一些体味的。所以你有的时候看到他们喷那个特别浓烈的香水，你甚至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在试图遮盖他们的体味。如果不喷香水的话，就是那个体味会发散出来。还有朋友提到的，说你追梦赤子心，我就不念你这个微信了啊。就是你自己对自己身体不好，那你自己你先想想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吧？秦先生说在车里抽烟，一个星期烟味都散不完。对，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就是抽烟的那个味道，对于不抽烟的人来讲的话，就闻起来确实是味儿挺大的。
1: 原装有电话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有人跟我说992曝光一下这样的人在车上抽烟特别的横，发了两段视频啊，我在节目里头不播了，因为我也没有时间来看这两段视频，时间很长。如果你车上目前有正在抽烟的乘客，呵呵，司机师傅把那个音量调大一点啊，容我劝劝他们。我其实刚才已经说差不多了，比如说你正听着我们的广播，然后就有抽烟人上来了，抽烟的乘客上来，你劝劝他，让他不要抽烟，他也不听，那就可以就拒绝这一单，对吧？他要抽烟，你可以拒绝他。如果他上完车之后开始抽，那你就让他把掐了。如果他还是不听，把他手机尾号告诉我也没有什么用，就是不要抽了嘛，好吗？好吗？就是。知道大家可能会有这种习惯，因为烟是上瘾的，对吧？你抽烟对你身体不好，这个你肯定也知道。但那你如果也能想到它对于后来上车的人会有影响，如果也不介意，那么我建议司机取消这一单啊，就是及时取消这一单，因为很多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来管控这些人，那么就远离这些可能有悖公序良俗的这些人啊，远离他们，让他们知道打了这一单车，在车上被劝了，然后还不听，对吧？那不做这个单买卖了。太阳让世界更辉煌说抽烟不好，要是喝酒怎么办呀？喝啤酒？哎，在车上喝啤酒吗？在车上喝吗？你告诉他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喝酒喝水没事儿是吧？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作为出租车司机，他可能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今天只是某一位司机师傅给我们发了这么一个困惑哈，来求助就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规劝。其实可能除了这些内容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很辛苦，确实，司机师傅。还有朋友提到的，他说现在人的素质应该挺高的，坐车的话司机师傅提示一下，乘客也就不会吸烟了。好的，对，我觉得也是，就是没有那种特别蛮横不讲道理的。阿强说今天节目过后会有好出租，

0: 哎，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啊，现在又刷没了。他说：“王哲，我想要车贴，女儿新买的车，你去即时新闻的 app 上评论。你在这个公众号上确实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车贴，因为它系统的产生不是在这里。你去公众号上啊，然后评论，然后表达出这个意思来，应该。”中奖概率我觉得挺高的，很多人说一直参与一直没有中奖，我觉得你们在撒谎，你们在骗我。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这个名字叫做爱琴海的这首歌，我不知道有人听没听过，但有人点这首歌，他说是周杰伦的，没有找到，但是搜爱琴海是这个曲风曲调，不知道你是否喜欢。

今天的讨论特别的热烈，我已经感受到大家对于抽烟这个事儿，就至少我们形成了统一的认知，没有人会默许车上抽烟的这个事儿。哎，也有一些司机说必须分给你，你就让他抽，这样也不好，都不抽行吗？要么就都下车抽，抽完之后你们再走行吗？就那种只有给了你就不能吃独食，你这观点就不对啊，我们提出特别严厉的批评。就是因为不抽烟的肯定是大多数人，对吧？就是无论抽不抽烟，尽量不给别人造成影响。哎，不对，不抽烟的人我们可以影响别人，告诉他你也别抽了，因为抽烟没有好处啊。最后一点时间，大家继续评论，稍后我们评选出今天获得车贴的朋友，希望都能够如愿以偿。

追梦这个朋友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王哲你经常做维权，你戒备心太重了，人要敞开心扉，要车贴就给，比如给我一张。我知道你在说玩笑话，但是前半句我否定一下你啊，我确实做维权节目，但是我没有戒备心，就是我对谁没有什么戒备心。你想啊，他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有戒备心，是因为你被坑过、被害过，你在这个事情上栽过跟头、吃过亏，你害怕了，所以你才会有戒备心。我不是，我不是说我没有栽过跟头，不是怎么讲？让我理一理，就是说，即便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我有100种方法对付这些事情、这些人，所以我不太有戒备心。

今天获奖的两位朋友，有一个人赶着最后的一班车，然后发来了他要车贴的这个信息。系统，他的尾号是292啊，1292的尾号，中奖。然后是3093的可欢喜中奖啊，欢迎恭喜祝贺以上的两位朋友。大家接着听啊，就是我们只要大家都没有中完，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当然这个话只是我单方面的承诺啊，我只是讲话严谨，我不是戒备心重。好，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1292和3039，也谢谢朋友们对于今天节目的参与和收听。稍后是992晚高峰，再见。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1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周六傍晚的17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稍后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目前呢，在华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堵点，是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的小面，东向西有所压车，可能是在接近建设大街圈街西侧的位置啊。桥面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大家有从华路东向西通行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这一时段的话，京藏高速京张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东花园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京秦高速三河段现在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燕郊西站、燕郊站、齐心庄站、三河西站、蒋福山站双向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上高速。荣乌高速徐水至来源段现在路上车流量相对比较集中一些，那在迎儿岭隧道附近983公里处，还有在与张石高速互通附近996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都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金雄高速现在是在霸州南站附近 K72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杨芬港站、盛芳站、霸州南站去往保定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沪京台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青县站的上海方向、沧州北站、南皮站的双向以及东光站、吴桥站的北京方向现在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京哈高速宝山段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沿线站口孟姜站去往沈阳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其他的收费站口的话都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沿线的其他收费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了货车上道，其他站口去往天津方向的话现在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那大家行驶在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谨慎驾驶。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有请气象主播为您介绍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信息。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八月中旬呢，我省的雷雨天气依然频繁，眼下呢就有雷雨现身。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西部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会扩大到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那其中承德东部、保定东部、廊坊、沧州北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这两天下雨的同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阵型降水啊，突发性和破坏力都很强，一旦我们在户外遇到的话，要注意及时躲避。由于近期啊持续性的降雨，部分的山区土壤水分是接近饱和，山区呢要注意做好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同时，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所以想要暑期出游的朋友啊，最好是避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进入末伏后呢，出现高温的频次也降低了。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徘徊，早晚的舒适度要高一些，维持在20度左右。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像这位胡听众说啊，车亏电了需要救援，您发送完整的求助信息，比如说您现在的位置在哪儿，您的车型、车号以及怎么称呼您，您的联系电话是什么。如果大家在附近有电瓶线能够给您提供帮助，将会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微信平台的参与节目互动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的。如果你想参与抽奖呢，请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就有机会在18点半的时候，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送给一位朋友的2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周一早上，也就是8月17号的早8点，我们的奖金又回归到了500元，也好运等着大家。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发送幸运数字，等着周一开奖了。周六周日两天呢也可以发，但是提醒您呢不要换号，只发一个号码就可以，因为周一开奖 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的晚18点到周一的早8点，那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信息，如果这两天您换号了呢，就容易犯规，所以周六周日是可以发这个相同的号码，但是中奖的只算一次，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看。如果您想要查看之前的开奖视频的话，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
0: 插播一个最新的即时路况，有听众说北三环和体育大街的出口附近有车辆自燃了，北三环体育大街出口附近，但没说哪个方向，大家通行北三环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这个自燃车在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哪个车道，北三环体育大街出口大家注意查看一下自燃车辆。
1: 同时也提示大家，石家庄市塘沽东街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定于今天晚上的23点开工，施工的会议直持续到10月15号，两个月的工期，围挡封闭塘沽东街从南二环辅路至苍玉路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7: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6: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7: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6: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喽！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九二晚高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三环自燃车的具体的位置。杏树林帮忙补充了，说在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出口最右侧车道是一个小货车，石慧慧也看到了。另外呢，还有庄里顺风也给我们传来了他在对向车道上开过去的时候，在车上拍的这个视频，是辆货车，而且这个火势已经很大了，车载的小型灭火器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大家路过现场的时候，请您抓紧时间避让一下，没有办法再去咱们提供帮忙和救助了，就要等到消防车赶到现场才能够扑灭这样的火势。具体的这个语音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这辆
13: 北三环区大街口小三台起火了， 快烧完了。
0: 嗯，有货车，这火势已经很大了，没有办法控制了。大家在附近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有听众说，看着人员应该是撤出来了，但是这个车辆的火势暂时控制不了。如果稍后有消防车还有警车赶到现场帮忙疏导车辆的话，大家请您注意观察和避让，给消防车让出紧急的救援通道。
1: 嗯，同时呢，还有朋友呢，陆陆续续给我们传来了视频，我们也看到青青发的这个视频，这个小。单排货车是在已经撤到了最右侧的车道，人员也已经下车了，但是呢这个烟啊冒的还是挺厉害的，目前看着这个火已经灭了，只剩黑烟了。那大家呢从这儿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还有朋友说呢，他就是在马上汇入到北三环这口那儿，哎，再看前面确实这个车快烧没了，前面还是有一点火苗的啊，大家也注意，千万别为了看热闹停车观望，大家呢及时的往前走。
0: 此外，周末的时候商圈周边的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目前乐泰商圈停车场出来呢，利康街上已经是彻底堵住了啊！想从乐泰的停车场出来，大家往北边绕啊，利康街这块往中山路上转，它特别不好转，因为那块那个斑马线行人一个接一个的。尽量的是从正东路，咱们绕到建设大街，然后再分流。但是现在正东路从建设大街到利康街的一段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就是周末商圈的车太多。另外呢，北国商圈关注了之后，再来看一下新百万象城商圈，在新百万象城商圈的中山路的西向东一过中华大街，在万象城的门口这块就出现了堵车，如果想去北国或者是万象城，请您坐地铁出行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1: 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答题留言。您发送打卡或者是晚高峰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在互动打卡帖上来放到的一些趣味的生活问答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答题，或者呢直接来打卡，只要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留下您的脚印，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稍后在18:30的抽奖。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听友获得玻璃水两瓶，给您邮寄到家。
0: 沙滩阳光说，我获得的玻璃水今天已经收到了，到家了，谢谢九九二，也谢谢您的支持，以后继续参与还有机会中奖的。另外呢，准时打卡的还有家有贤妻，还有战场，还有安哥，谢谢几位啊率先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了。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呢，我们也在广播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剥开皮的香蕉啊，就打开皮的香蕉放久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香蕉就变黑了，为什么香蕉会变黑呢？A 滋生了大量的有毒的菌啊 ，B 呢是多酚氧化酶发生了氧化反应 ，C 呢是保鲜剂变质了 ，D 是农药残留在空气当中的反应。这四个选项哪个是剥开皮的香蕉变黑的原因？你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同时呢，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来进行答题。有朋友说，这个答案还是挺明显的哈，我看出来你的规律了。我今天这两天看大家发答案，一下子。找到了你出题的规律。
0: 其实有时候有规律，也就是无规律，无招胜有招啊。就有的时候巧合了，他可能连续几道题都是那个选项，有的时候他选项的顺序就变一变啊。大家别光冲着哪一个选项去选，您得看看这个题目的内容。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中奖。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天气方面的提示，15到16号我省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出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和冰雹。
1: 山姆河北首店在8月21号石家庄开业，那么大店加云仓模式会同步运营。
0: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困难大学新生可以申领2000到3000元的补助。
1: 多重因素扰动，国际金银价和油价齐齐上涨，全国股市走势分化。
0: 印尼发生7.7级地震，已经触发了海啸预警。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带录取通知书上班不慎遗失，浙江妈妈报警后环卫工人帮忙寻回。
0: 唐办西红柿登上了综艺的厨艺节目，引发了争议。评委谢霆锋说，唐办西红柿不适合参加专业的厨艺比赛。
1: 旺旺现经营危机登热搜，网友集体呼吁产品减糖。
0: 央视曝光，交钱就能够进大公司的骗局，虚假招聘团伙11人被警方批捕。
1: 炸串店贴特殊请假条，老板捐献造血干细胞来救人，所以请假了。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晚高峰一开始在北三环的体育大街的出口这块有辆货车自燃了，大家路过附近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位置是在东向西最右侧的车道，是一辆小货车，现在的火情基本上已经是在驾驶室的这个位置，而且这个火势逐渐的减小了，大家在附近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避让一下消防车辆。还有听众说啊，这两天天不是凉快了吗，怎么还有车自燃呢？其实啊，数据显示冬春季等气温偏低的时段，车辆自燃的事故的数量和炎热的夏季相比差距很小，甚至是有一些北方城市啊，不是只有高温天气车辆才会自燃的，因为自燃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车辆自身的故障，发动机舱内的线路绝缘层的老化开裂短路，或者是油管渗漏接触了高温部件，这是导致自燃的车辆自身的故障的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机械摩擦持续生热，长时间的行驶过程当中过热，比如说轮胎和地面剧烈摩擦，短时间内积聚了非常高的温度，抵达了燃油或者是橡胶的燃点，这个时候也容易自燃。还有呢，就是人为疏忽隐患存在的可能性。有位听众朋友分析，就是这种隐患，说这个货车司机是不是抽烟来着，扔了烟头，会不会就把这个货车引燃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是司机乱扔未熄灭的烟头，或者是违规携带一些易燃易爆物品，车体存在着一些易燃物，然后排气管超过800度以上的高温，有可能就引燃车周边的一些可燃物，引发车辆的自燃的这个事故。所以说，这个车辆自燃，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那也提示大家啊，平时我们在车上啊，有一些随身的物品，我们要及时的拿出来，比如说打火机啊，或者是香水瓶啊、充电宝，还有碳酸饮料这些。有的时候呢，我们随手放在中控台这儿，然后又把车停到了外面，高温暴晒的情况下，这些物体呢，有的时候受热膨胀也会引发爆炸或者是自燃。大家停车的时候也注意啊，尽量让我们这个排气管的高温排气管，远离路边的一些干草或者是纸屑，也有可能会引燃车辆。
0: 目前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出口这儿自燃车辆的小货车的这个情况呢，对于北三环的通行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它是靠外侧车道，大家在北三环东向西可以顺利通过。但是您路过自燃车辆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主要的交通流量压力还都集中在省会市区的一些商圈。稍后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继续一路同行。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周末的晚高峰，再来关注一下环路最新的路况变化。之前环路的东向西过了体育大街有一些缓慢通行，目前这一路段已经恢复了畅通。现在环路是西向东的方向，断断续续的有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是在世纪公园附近，也就是建华大街出口这块，稍微呢，如果你想要出主路的话，注意和辅路进来的车啊，互相之间多一些礼让。虚实线的这个位置一定要看啊，虚线靠近你一侧才能够变道，实线靠近你这一侧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变道了。另外，想要去环路建华大街的万达，现在呢，在万达停车场的入口这儿也是加了一些车，在环路的辅路东向西进万达停车场也是需要排队的。
1: 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商圈周边目前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有前往北国的朋友注意，那现在呢，在建设大街，您在过了中山路的路口再向南行驶的话，在这个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就要开始排队了。目前建设大街这一段的整个车流是比较密集的，一直到了修中路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同时呢，现在前往乐泰的朋友也注意，利康街上和正东路上现在呢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进到乐泰的停车场的话，从长征街的这个口或者是正东路的口比较好，容易进入地下停车场。
0: 嗯，彭龙说打卡下班了，准备接上媳妇儿去看龙餐馆。哎，这个沈腾的新电影最近呢好像很多人看过之后都不错啊，周末的时候也可以约着爱人一起去看电影。稍后呢，在您出行路上九点晚高峰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提示信息。明后两天全省呢仍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上雨具。
1: 记者从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了解到，作为河北省首店，该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山姆会员店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镇仓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规划了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
0: 此前尚未正式开业的山姆石家庄店先行落地了极速达服务，可以外卖给您送到家。6月8号，山姆石家庄店极速达已经先覆盖了裕华、长安、桥西、新华四大城区的部分片区。继四区落地之后，7月24号，长安、桥西、新华极速达的配送版图再度延伸，区域内会员可以享受最快1小时送货到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便捷购买到山姆会员店的商品。
1: 据河北省学生资助事务中心的消息，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申请，或者向毕业学校申请。
0: 据了解，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的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且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重点救助的脱贫家庭学生，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学生，以及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
1: 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至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救助比例原则上按照不超过本县市区当年录取人数的4%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县市区可适当提高。
0: 昨天晚上24点，也就是今天凌晨的0点，油价已经下调了，大家去加油了吗？这一轮啊降的不多啊，9号汽油平均一升降1.8毛。然后呢，您这个加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支付的费用稍微少花了一些？那近期呢，全球资本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14号，美股的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国7月份零售数据不及预期，消费显露疲软，叠加美国的 AI 板块回调。导致美国股市道指下跌0.20%，标普500指数下跌0.17%，纳指下跌0.28%。
1: 欧洲股市涨跌不一，受到铜价下行、中东地缘局势不明确定性的影响，英法股指小幅收跌，德国的 DAX 指数逆势上涨0.53%。
0: 国际地缘风险推升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受到伊朗相关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布伦特原油站上了88美元的关口，美元指数走弱则带动了贵金属的上行，最新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同步收涨，地缘冲突、消费数据成为了当前左右全球市场的重要变量。
1: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4时58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 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发生了7.7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当局发布了海啸预警。
0: 再来关注网络热搜新闻，浙江的王女士，她的儿子考上了湖南的一所重点高校，为了和单位的同事们分享孩子金榜题名的喜悦，这位妈妈呀，把装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孩子身份证的 EMS 快件随身带着，骑着电动自行车上班，想跟同事们分享一下喜悦。但是没有想到啊，在路上就掉了，就从车筐里边掉出去了。到单位呢，还想拿出来给同事看呢，一发现，哎呀，坏了，把儿子的录取通知书给弄丢了。
1: 四处找了找，没找着啊。寻找无果之后，王女士就选择报警了。她当时说啊，寻找期间不敢联系孩子，担心弄丢了通知书伤害孩子。民警当时就调取了监控，确认快件被环卫工人张宪龙捡到。张宪龙发现啊，是录取通知书之后就妥善保管，正准备上交呢。
0: 最终呢，这个录取通知书完璧归赵了。王女士也十分感动，专门给环卫工人送上了锦旗和感谢信，说这份通知书凝聚了孩子12年的寒窗苦读，比黄金更加珍贵。还有网友提醒说，重要的证件尽量的留存照片，原件的也务必妥善的保存好。然后大家如果是带着一些孩子啊，或者是自己的重要证件出门的时候，一定不能随手就放到车筐里。
1: 还有呢，最近在8月14号综艺《疑犯封神2》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因为节目当中啊，有一位选手叫飞天小辣椒，他端上了家常菜，就是咱们常吃的糖拌西红柿，又名火山飘雪。这个简单的菜式让现场的评审颇感意外。
0: 虽然呢，这一道菜特别有家的这样的情怀，但是评委谢霆锋点评的时候说，难以展现他的烹饪功底，放在专业厨艺的赛事当中，很难和其他的选手来进行比较和打分啊。此事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很多网友认同谢霆锋的观点，认为这道菜啊，味道它都是依靠这个西红柿和糖本身的位置，你就把这西红柿切吧切吧，撒点糖就行了，很难体现厨师的技艺，是不尊重比赛和对手的这样一个嫌疑。也有网友表示，菜品可以参赛，只是拿不到高分，这是符合这个比赛要求的。家常菜能不能登上专业的厨艺竞技的舞台，也成为了网友争论的焦点。而这个选手他后来也说，他又没想晋级下一轮，他也想被淘汰，就随便就做了个这个糖拌西红柿啊。
1: 对，但是我觉得糖拌西红柿确实就是挺好吃的，但是真的是展现不出来水平啊，因为他就是煎炒烹炸好像哪一样也不涉及呢啊。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热搜新闻，旺旺集团陷入到了经营危机，登上了热搜。最近您还吃旺旺集团的相关的一些食品或饮料吗？
3: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导航，稍后再继续给您说新闻故事。先来关注体育大街最新出现的堵点，体育大街的北向南过环路现在有一个路段的缓慢通行，受到建华大街那块施工的影响啊，很多车辆可能都要绕行体育大街。现在体育大街的北向南从怀岭路一直到环路都是缓慢通行的，想过这一节至少需要20分钟以上。
1: 还有朋友呢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照片，说是在体育大街上桥口北三环这个位置的这辆车呢，现在消防车我们看到是已经到达了现场了，前方应该是拉了警戒线，所以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呢，您稍微注意一下，有可能影响大家的通行，尽量呢避开这个路段进行绕行。
0: 看着现场已经没有明显的这个黑烟了啊，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大家请放心，而且呢人员没有受伤。这个车辆呢，咱们平时开车是一方面，也要注意车辆的维修和保养，定期的去维修一下车辆的这个电路啊、油路啊，以防有自燃的安全隐患。
1: 同时呢也关注一下目前啊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路况，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明显的堵点啊，就是在和平路上西向东恰桥口的这个位置，后方排队依旧是在平安大街上桥的位置，要过了棉衣立交桥往前才能好走一些。
0: 七夕节就快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准备好了吗？得赶紧买，你要再不买的话，七夕节的时候可能就收不到了。今年是15号，19号就是七夕节，您今天下单有一些可能物流慢的都收不着啊，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买了。现在买物流呢，大部分还都可以在七夕节前给您送到，一般的这个物流和快递都是3到5天嘛。我们的爱商城很多的商品都符合这样的一个物流的这个时限。就这爱商城的七夕专场的特惠活动仍在开启当中，专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礼赠佳品，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您领完了优惠券之后，再凑满777，现在7.7折优惠折扣享受了，然后您再凑够777，再把零头77块给您抹了，这是与折 折扣优惠叠加使用，领券之后再下单更加划算。
1: 今天的七夕大牌好物给大家带来的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的大容量啊，这个就是相当大的一个容量了，堪称呢是皮肤的定海神针。第三代小黑瓶不光是修护肌底，更厉害的是能平衡肌肤表面的微生态系统，从根源上强韧肤质。如果你或者是你的皮肤啊，就容易泛红啊、发烫啊、干燥起皮呢，使用这个就特别合适。里面还有七大益生元以及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维稳，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的配合，双层补水保湿，用完之后呢，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透亮又有光泽，全肤质适用，哪怕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
0: 平时呢，电商平台搞活动，这一款化妆品也要七八百块钱一瓶。今天的爱生辰的七夕福利价，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装的大容量啊，只需要439，现在再给您打7.7折，439×7.7折的这个优惠之后呢，是338.03元。然后呢，现在是您再凑777元，立减77，就是您这个300多块钱，您再买一个其他的，或者说再凑一凑，满购777再减77，折扣优惠和满减优惠同时可以享受。同时，这款化妆品呢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比专柜的化妆品划算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库存数量有限，收完即止，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或者在微信下方的菜单栏直接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如果之前您进过爱商城，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有记录，微信首页下滑小程序里面找到爱商城，直接点击记录也是可以的。

0: 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嘟嘟
11: 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2: 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鲁军。
13: 大家好，我是莫阳。
12: 来关注路况啊。八两说北二环东向西运河桥这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面呢稍微有点堵，同时呢是发现它好像就是没有事故，就是好像它坏在那儿了，打着双闪在中间车道，北二环东向西在运河桥这儿的时候，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中间车道有个车坏到路上了。
13: 还有反应在景园街和田兴路的信号灯故障了，我们的场外编辑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
12: 这位靓仔乐，您是不是广东啊？因为那边管这个帅哥都叫靓仔是吗？小伙都要叫靓仔。然后说在天宁路太阳大街交口信号灯，他觉得是坏了，说红灯是正常，左转绿灯不亮，1个星期左右。然后后面补充说，直行绿灯灭，应该左转的红灯也灭。应该左转绿灯亮，您这个文字它是有矛盾的呀。说但是这个左转这个箭头绿灯不亮，是这样，有些路口啊它是没有启用这个左转的箭头灯，它只是看筒灯就行了。
13: 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是说呢，这个往前走的时候，直行的这个绿灯灭了以后呢，不是应该左转的这个绿灯就亮吗？
12: 就左转的箭头灯。
13: 但是他呢，就是在当时呢，这个左转的红是红灯， 红灯以后它应该变绿，但它不变绿，它就直接灭了。灭了的话呢，其实就是您可以左转了，是可以这样走的。你理解了吗？
12: 我有点糊涂，我再原文读一下，在后面的文字。
13: 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不是平时从那个和平路下来，在清源街右转吗？
12: 你就说筒灯和左转的箭头灯，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说以前都是先直行再左转，现在直行箭头灯灭了之后，左转的箭头红灯一灭就不亮绿灯。
13: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箭头灯现在只有红和不亮。这两个状态
12: 哦，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就是有些筒灯和箭头灯，就是它禁止，就是红灯的时候，就是筒灯是红的，然后左转箭头也是红的，然后它要绿灯的时候呢，它只亮那个筒灯是绿的，这个时候你左转如果是光有一个筒灯绿灯，你就不用管它左转是不是有绿灯的这个箭头灯了，只要是没有左转的这个箭头红灯，筒灯是绿的，那你左转应该是没问题的，
13: 就
12: 可以转。
13: 你只要不在箭头灯是红的时候左转就可以啊。
12: 然后同时您的筒灯也不能是红的，是吧？你筒灯如果是红的你也不能过去啊，您注意一下，您看这是不是这样，它这个左转的箭头它只亮红灯它不亮绿灯，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
13: 对，因为市区有很多右转的路口是这样设置的，比如在红灯刚绿的那个前几秒啊，是不让你右转的，要先让放一波机动车，那么这个右转的箭头灯它就会红一会儿，然后呢过那么几秒钟这个右转的箭头灯灭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右转了，也是可以这样设置的。我们周一再咨询一下张华警官，看这个设置到底是坏了还是就改成这样设置了。
12: 另外这位靓仔，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视频？要有的话你给我们导出一截，我们一看可能就明白了，你这个文字描述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的，我们好像不太能理解。大家走天宁路太行大街东向西也帮忙确认一下这块这个左转的箭头灯是不是有问题的，
13: 因为他说以前箭头灯是亮绿灯的，是不是坏了还是改了啊？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会儿在北三环上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北三环南高营立交到复兴大街桥上这个位置往东走，现在呢压车了，是什么原因？帮我们确认一下。
12: 他说这块没有筒灯，就是箭头灯，直行是直行的箭头，左转是左转的箭头，那这样的一个左转应该是亮灯的，要不然他那个绿灯只有直行一个绿灯亮，它不是筒灯，但是直行绿灯亮，这个时候左转的箭头灯它不亮，就是左转它不亮红也不亮绿，那你也可以左转，这个时候按照咱们的理解是不是也可以左转？大家再重新的分析一下这个路口这个信号灯的这个情况，它左转呢是箭头绿灯是不绿，但是只亮红灯，在这个路口您会左转吗？然后来听这新冠神医啊，咱俩是捣鼓半天没捣鼓出来这个信号灯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新冠神医能不能明白啊？听听。
14: 淮安路西二环岔口这个红绿灯它就这样的，就是东西方向是绿灯的时候，右拐车辆大概有上个四五秒是红灯箭头，不能走。等过了五秒以后，它这个箭头灯啊就灭了。就可以走了，
12: 但是这是右转，我们知道右转只要没有箭头红灯，咱们右转是不受这个直行或者筒灯的影响，但它这个路口它是左转呢，左转只亮红不亮绿，因为那左转很少有箭头灯只亮红不亮绿的，要不然左转就不启用了。
13: 对，这位朋友说它是没有筒灯嘛，就是往前行，就是向上的箭头，左转就是左转的箭头。我们也请大家路过有没有在这附近的朋友帮我们拍个照片或者是视频啊。
12: 好嘞，我们要来解答一下刚才这个生活题目了，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啊。这个剥开皮的香蕉为什么会迅速的变黑呢？正确的选项是多酚氧化酶发生了氧化，剥开的香蕉它的果肉暴露在空气当中，香蕉果肉里细胞里的多酚氧化酶这个成分被激活，和氧气发生了酶促褐变反应，这有点像那个苹果就变黑的那个情况，就促成了黑色素的产生，最终呢导致这个剥开皮的香蕉就会迅速的变黑，这是这一原因的现象啊。所以说这个大沙香蕉你如果吃了之后你吃不了，你拿那个皮儿再把它盖上还多少能管点事，你要彻底把这个皮儿也给彻底扒了，然后就光是香蕉肉在空气里边很快就变黑了。
13: 还有呢，我们这个平时啊小的时候就记得啊，这香蕉只要一变黑我就不敢吃了，我总觉得它变坏了。
12: 嗨，然后呢还有下一道题也给您更新了，您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家里边经常拿钥匙开锁，可能现在家里很多人都是指纹锁了啊，拿钥匙开锁的，您会不会发现有的那个锁孔啊用的年头长了之后你就插进钥匙里边怎么拧也拧不开，请问钥匙插到锁孔但是打不开锁，就是正确，这不是拿错钥匙了啊，就是正确还是那把钥匙，还是开那把锁，以前能打开但是现在年头长了打不开，
13: 皱巴了、
12: 对， 然后拿以下四个选项，哪个选项来润滑锁芯是正确的一个选项啊？那个四个选项我来说。
13: 四个选项啊，
12: 你那能看见了吗？
13: 我看不见
12: 啊，那我
13: 刷过去了啊。
12: 那我以为你这是要说选项的，那我就说这个选项啊。A 铅笔芯的那个铅笔芯末。就拿那个铅笔的芯末，哎，磨成粉儿，就这个怼过到锁芯里，然后 B 食用油，往那锁芯里抹点油，哎，这不是就滑了吗 ？C 专用锁具润滑剂，这好像就听着专业一些啊。D 石墨粉，这四个选项，就如果是锁芯这个插了钥匙之后，它总是啊就不够润滑，它打不开这个锁，拿哪个润滑一下是比较好？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3: 对。还有刚才这个灯啊，有朋友说，哎呀，我听着也绕晕了。说那你就大胆走吧，等扣分了你就知道咋走了。
12: 可不行，
13: 哥，那你也不给人报销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违章的通知可能还延迟一两天的，可能走两天扣两天的分、啊。
12: 闯红灯得扣六分呢。
13: 对
12: 啊，
13: 两回就得这个就扣满了。
12: 因为他刚才文字描述，我们也不知道他那灯到底是啥样啊。就是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给我们看看。然后大家在这个路口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左转的箭头绿灯它这是坏了啊？然后人听着，
15: 箭头灯。左转亮红灯是不能左转的，
12: 对，但是他
15: 同时左转箭头灯亮着红灯了，直行也是红灯了，然后左转箭头灯没了，但是直的是绿灯可以左转。
12: 哎，你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我跟任听众的这个理解是一样。另外听您的这个口音，您是不是也是靓仔啊？是不是也是广东的呀？叫您靓仔跟刚才那位这个网名一样啊，您是不是老乡跟那位啊？所以说直行箭头是绿的，然后但左转的那个箭头红灯灭了，这个时候您左转我理解是可以左转的啊。
13: 没有问题。
12: 哎，来首这个是不是送给广东的朋友，这首歌比较合适啊，晚风心里吹。

0: 靓仔乐说，那个路口它这样不行，因为直行的箭头是绿的时候，它左转的箭头灯它是有红灯的，那个是亮的，然后等直行的箭头灯它变红了，按理说左转的箭头灯应该是变绿，然后让左转车转，但是这个时候它的左转的箭头绿灯是坏的。明白了，靓仔，那确实是它左转箭头灯它有问题了啊。这个天宁路太行大街，我们来看一下哪个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我们登记您的问题，迅速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应该是左转箭头灯有问题了。
1: 还有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小黑刚才发了两条语音，来听一下他的语音信息。
2: 992和平路高架桥上面过了建华大街，再往前走，在非用车车道有一位老人在这个靠边的车车道上行走，大家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1: 还有一段啊，
2: 是从东往西方向啊，
1: 东向西，在和平路建华大街从东往西的方向，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老人啊！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及时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0: 再来关注一下有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心旷神怡给我们传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听听他是说的什么。他说，
3: 一般情况下直行灯是绿灯，左拐灯应该是红灯，等这个直行灯是红灯的时候，左拐灯应该是绿灯。
0: 对，
3: 如果是左拐灯灭了，直行灯是红灯，我认为可以走。
0: 哦，左转灯这个它不亮，它绿灯不亮，然后直行灯这个是红灯，它可以走。这个大家刚才分析这个路口这个灯应该是左转的那个箭头的那个绿灯应该是坏了啊，这个是这么个情况。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可以走的啊？就如果您那边有异议的话，您把今天过这个路口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您留存一下，通过您的描述应该是左转这个箭头的这个绿灯应该是有故障了，坏在那儿了。
1: 还有蚂蚁说，北三环东向西在高营出口这儿堵车特别严重，不知道啥原因。刚才我们也在问大家啊，说到了这个南高营立交上边啊，这个现在已经过了这一段了，那看来就不是在桥上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有事故。我们现在看堵车这个队伍更靠东了，是啥原因啊？有没有在前面堵着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北三环堵车的原因。
0: 另外刚才这道题啊我出错了啊，应该是让大家选不适合拿来润滑锁芯的。那个很多人都说，哎，这里边好像是好几个都能润滑锁芯，有人说我经常拿 A， 有人说我经常拿 D 啊，然后呢这个后面好像是 A 用 A 的人多，因为这个其他有些专业的这个东西平时手里也手头也没有。我们再跟您完整的说一下这道题啊，就是钥匙插锁芯发现打不开，下面四个选项哪样东西不适合拿来润滑锁，是不适合啊。
1: 对，我看因为打卡帖上大家都答的

0: 是对的。
1: 对呀、
0: 啊。后来我一想，哦，打卡帖让大家能看见你发的那个文字的
1: 原题，
0: 对，原题上面是不适合的，是哪几个选项、啊？
1: 然后 A 是铅笔芯的粉末 ，B 食用油 ，C 专用锁剂润滑剂。你看，这都专业了，这起这名肯定是能润滑。然后 D 石墨粉，然后 A B C D 哪个不适合拿来润滑锁芯啊？
0: 嗯。
1: 然后有听众说，我拿 A 试过啊，就是拿那个铅笔芯那个削一点。莫阳说他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
0: 我小时候就是我爸说，哎，这塑不好用了，你去刮点你的那个铅笔墨，就拿那个小刀，哎，那时候还不用那个卷笔刀，就是那个小刀片，我记得一毛钱一个嘛，在这刮刮刮，然后吹到锁孔里面，哎，放一张纸，然后把它叠一下，不是有一个尖儿吗？吹到锁孔里面，这个锁就好用了，就不那么皱巴了啊。
1: 哎，说到小时候的回忆，你小时候吃过旺旺的零食吗？最新的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第一名。近日，旺旺集团创始人在内部信当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2026年财年一季度旺旺集团的业绩失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反思问题不在外部环境，而在旺旺企业近40年的发展史上十分罕见的危机。
0: 嗯，那说到这个旺旺了啊，大家也可以说说您最喜欢吃它品牌的哪一个
1: 雪饼
0: 啊？雪饼，我觉得只有这两个，就是没有办法替代。
1: 还有
0: 啊，
1: 旺仔牛奶，就旺旺旺仔什么的，
0: 但那个有点甜。
1: 是
0: 那不少网友呢就留言说希望品牌渡过难关嘛，但是呢，与此同时，大量的消费者就呼吁说，你看，就你说的旺仔牛奶这些产品，能不能减减糖？
1: 哦，
0: 现在的这个高糖的配方难以适配当下的健康消费。
1: 就是原来小时候啊，咱吃糖就
0: 少，
1: 哎，就是希望能吃点甜的。但现在孩子们就是平时接触糖啊什么，喝的甜甜蜜蜜的就太多了，吃糖太多还容易孩子蛀牙，也不健康。
0: 嗯，因为膳食指南就是建议啊，每天添加糖最好是在25克以下。但是呢，经典的这个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就它这一盒就已经逼近这个25克的标准了
1: 啊。我平时还挺爱喝的呢。
0: 哎，小时候我就小时候吃点糖没什么，因为小时候老动嘛，你消耗很快也就消耗完了。现在咱们可不行，就是老坐着不动嘛。那现在就是大家不是有养成习惯吗？我现在买饮料我都买着低糖或者无糖的，
1: 或者看数字零，
0: 对对对，
1: 零脂零卡什么的啊。
0: 就是这个控糖看配料表，就是大众的消费习惯。那旺旺呢也拥有深厚的国民情怀，但是只有顺应健康消费的趋势才能够持续获得大家的认可。
1: 然后那个鲜贝雪饼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噎挺的，小时候吃的还挺好，现在吃的有点噎挺。
0: 我一直觉得就是旺旺的雪饼和鲜贝就是其他品牌没有办法替代，就只有这个牌子好吃，就是有一些其他品牌的也做，但是我觉得没，就是没有旺旺的好吃。
1: 还有那个小馒头，那个
0: 旺仔小馒头
1: 小孩吃还行，上岁数再吃就那么点一个，
0: 对对对，
1: 不过塞牙缝的。
0: 还有什么小小酥，就是小的时候觉得谁要是来我们家玩给我带一个旺旺大礼包，哎呀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就导致我现在啊，就是比如去朋友家做客，家里有小孩的话，我就提两个旺旺大礼包，孩子们也挺开心。
1: 而且一大包不用花多少钱啊。然后提到小时候的零食了，您还记得有一些小时候的美味吗？现在您还会吃吗？都可以参与到这一环节的互动当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九点整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朋友说，北三环高营大街立交桥这儿现在是东向西出现了拥堵，之前的自然车是在北三环东向西的体育大街互通这儿，目前体育大街这块可能是处理这个自然车，现在东向西体育大街有一节堵，但是高营大街互通这儿为什么堵呢？他这个是不是出口这个高营大街上的这个情况，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
2: 不是啊，一开始呢这个堵车的路段我们上一时段就在关注，那会儿呢他是在这个南高营立交桥出口这个位置，就是到这个立交桥风景大街这儿有一个匝道口是在这儿堵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堵车的队伍按理来说一般是往后边走啊，越走越长。对，确实是从这儿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口了，是往西走，现在已经到了后边，延长了很长一段了。
1: 而且之前那个自燃的那个货车应该没什么事儿啊，那个当时货车烧着的时候也没有影响交通，后来消防车到现场也是非常的迅速啊。然后现在对于应该不是自燃车影响的，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北三环现在是东向西为什么堵起来了？
2: 因为现在就是两段堵车的这个距离中间还是有一段的，前方的体育大街这堵车是因为我们看刚才呢有朋友给我们发这个照片，消防人员是应该拉了一个警戒线在处理这个自燃的车，所以呢肯定是会影响一部分车道的车辆通行，
1: 挡了点这个路啊，所以说大家在附近路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北二环很明确东向西拥堵的原因呢，是在运河桥那个立交桥上中间车道有个车坏到那儿了，而且它坏的那个地儿吧就特别的碍事儿，现在就在那个立交桥的这个正中间，就是进出匝道，而且这个很多车汇聚的地儿，就导致了北二环东向西过运河桥的这个立交东向西是中间车道有个车坏到那儿了，打着双闪，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观察，过了这个故障车之后，北二环东向西就好走了。
2: 那目前呢和平路上的堵车的这个队伍又比刚才长了一点啊，依旧是往西走，往东走的朋友您得过了民意立交桥才能好走，现在呢堵车的队伍到了北新街的桥上。
1: 关注了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宣安新区、石家庄大部、衡水市西部、邢台、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重大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就是呢很多人说我这怎么也没下雨啊，但是您注意啊，这一次的降雨分散性较强，就是刚才预报到的这些城市的朋友，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上雨具，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2: 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保定东部、廊坊、沧州北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便，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
1: 明天夜间到下周一17号，承德市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局地呢还有中雨，其他地区就逐渐的转为多云转晴的天气了。
2: 17号夜间到1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1: 还有这一波呢，有一些听众的语音留言，我们一个一个来听啊，大家别着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在语音平台上说了点什么。姓波，
3: 我刚过了高营大街，没看见有事故。
1: 那为啥堵？
3: 过了高营大街的不堵车，但是走到体育大街往西也就开始堵车了。
1: 但是你看，它就是现在北三环是两节，一个是高营大街那一节，一个是体育大街。现在最主要堵的是体育大街那节了，因为那块是之前有个自燃车。您往前看看那个自燃车清澈了没有？
2: 高营大街上现在不堵了，就是一瞬间啊。我们再去刷新地图来看的话，这会儿应该是前方可能有事故清澈完了，现在大家都开始往前走了。还是说为了清澈前方的事故，是不是后方刚才短暂的管控了一下也有可能？
1: 再来听这位的情况。
3: 北三环堵车是因为有一辆车自燃了，现在已经通了。
1: 但自然是在体育大街那个出口的位置，之前是高营大街后边堵了一截，然后这位估计也是过了那个自然车了。只要你往西啊，过了体育大街自然车就能够一路畅通了啊。高营大街和体育大街之间是堵了两截，现在是全都是归到了体育大街这一截了。老杜，
4: 从西往东，北三环从西往东，
1: 是东向西，您这个是到 倒了向了啊！之前这个自然事故是东向西的车道，不是西向东啊。老杜，你一会儿再确认一下。
2: 杏树林说，就是从这儿开始堵的，是因为交警处理现场呢，就占了两条车道。
1: 怪不得呢，就是它自燃了之后，后期呢，消防可能先是要调查一下现场，然后呢，交警在现场，还有一些这个后续的自燃车的这个事故的处理的一个流程。大家在现场路过的时候，您别着急啊。老杜，你刚才是不是说错方向了？我们听听你发了气呢。
4: 我刚从那过来。刚下来
1: 是东向西啊，这个自燃车在北三环的东向西是有自燃的车辆。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要给您说的事儿是央视曝光了交钱就能帮助您家孩子进大公司，这是骗局，大家千万要注意。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11: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昨天央视曝光了交钱就能够帮助您家孩子进大公司所谓的招聘骗局。今年的1月份，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市民报警，称某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三名所谓的面试官举止异常，不仅不能说清他们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就连面试的话术也漏洞百出。原来啊，这几个人背后是有一个专门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团伙。
2: 那么根据嫌疑人交代呢，该团伙先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一旦有人咨询，就会被介绍到他们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随后呢，骗子会以打点疏通关系为由，收取数万元乃至10余万元不等的费用。为了拖延暴露的时间，稳住受害者，他们还会安排面试、入职、培训这些流程。目前该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 提醒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然后想要去找工作的时候核实一下相关的招聘信息是否是真实的。

0: 刚收到旺渠团发布了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个公告，一下子登上了网络热搜。有听众朋友说，现在我还买旺旺大礼包呢，去亲戚家送给孩子们，然后跟孩子们一起抢着吃。你这是给孩子们买的零食吗？这是那个大礼包里边您最爱吃哪个呀？您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还有朋友说，我觉得旺旺那个牛奶啊太贵了，125毫升3块钱，
0: 就那小小的，然后那个铁罐的得6块钱一瓶。
1: 对，真的
0: 这比其他那个鲜牛奶更那个更贵一些。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能有一排 AD 钙奶或者是小羊人，就反正就挺幸福。
0: 对，小羊人还是咱们河北的产业的。
1: 对，如果有人给我买旺仔牛奶了，哇塞，那一天都非常的幸福。
0: 还有那个旺仔牛奶糖，就小时候能吃的那一块糖也觉得可好吃了。这时候我们小时候都吃的是波波星小浣熊干脆面，您是小浣熊干脆面，然后后边有一波的孩子们他们吃的是魔法式干脆面，然后还有一波孩子们反正是就是每一波孩子们小时候吃的干脆面品牌都不一样。
1: 我小时候最早开始吃的是小虎队的干脆面，
0: 哎，对，小虎队有一波，小虎队魔法式小浣熊，后边还有什么干脆面啊？或者我们那会儿最开始没有干脆面，就是拿方便面当干脆面吃。
1: 幸运方便面砸碎。
0: 龙潭方便面，大家吃过吗？好像是北京的一个方便面的一个牌子。还有咱们河北的那个方便面，
1: 华龙面。
0: 哎，对，华龙面天天见。哎，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就是零食都很多，
1: 就是
0: 小时候的回忆了。
1: 就是把那个方便面砸碎了，然后呢，把粉包拿出来往里边倒一倒，哎，晃一晃，对吧？
0: 对，然后这个总觉得方便面就是干吃的要比煮的或者是泡着吃好吃啊。就是把这个那会儿最开始没有干脆面的时候，就是把方便面当干脆面吃。
1: 小时候你还吃过哪些啊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些零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想到，他是说波波星，我想到了就是那个虾条，
0: 哎，
1: 是
0: 还有上好家
1: 和
0: 上好家，
1: 还有咪咪虾条，还是
0: 咪咪也是一个品牌，就是小时候的。还有一个就是他那里边就是各种各样的，有那个反正是炸的，还有豆，然后还有条，还有炸的跟那个小小包袱似的，那个就是几种凑在一块儿，就是装到一个小袋里边，一个小零食。
1: 我就记得原来小时候有的时候能吃到，就是浪味仙，
0: 哎，
1: 现在也还有。
0: 对，也是有，都是油炸的小食品。就小时候这些零食总觉得好吃，等现在再买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我刚才还查了一下旺旺大礼包里边都有啥，他说呢里边有不同的这个组合，有鲜贝，然后看看啊，还有那个
1: 牛奶糖，
0: 小小酥有。然后还有啊，咬咬糖、泡芙，哎 ，QQ 糖，对，还有这个旺仔 QQ 糖，咱可忘了。然后还有旺旺那稀的果冻，就是那个
1: 稀稀冻，
0: 哎，就那个小长条，你中间冻
1: 冰
0: 冻上了之后，你可以中间一掰，掰成两块，
1: 有
0: 那个头那边
1: 啊。啊，这样一说，就小的时候还有黑白配，
0: 黑白配是不是？
1: 黑白配就是那个蛋卷吧？
0: 哦，
1: 小的时候不
0: 巧克力。鸡蛋，就巧克力的卷儿，就是外边裹层巧克力的。
1: 而且是怎么说呢？小时候还不经常买的，因为黑白配我记得挺贵的。顶多有的时候可以买个 QQ 糖，还因为它一袋挺多的嘛，小个的，可以跟朋友分享一下啊。好，大家开始给我们晒。哎，华龙面现在还有呢。
0: 对，然后还有听众说啊，旺仔牛奶它是奶味饮料，对，它是复原乳，它不是牛奶啊，所以说买的时候那个瓶儿你注意，有的时候就是它好像是它是制作成奶粉了之后，这个不太专业啊，大家可能帮忙补充一下，然后再重新再冲调的。
1: 我总觉得啊，旺仔牛奶一股炼乳味儿，
0: 哎，
1: 你觉得吗？特别甜。
0: 它可能纯牛奶呢，可能咱们孩子们喝的时候就觉得没味儿啊，或者不甜。它里面可能是在重新的这个调配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增加了一些更甜的这个口感，孩子们可能更喜欢喝一些。
1: 你的微笑说，我现在还经常喝健力宝呢。哎，确实，
0: 哎，健力宝好喝，哎。
1: 现在还有呢，
0: 而且健力宝里边好像它现在也出了很多的这个健力宝，有什么蜂蜜款的，有不含蜂蜜款的。
1: 对，现在我还真没喝过了。
0: 健力宝橙味饮料，嗨，这都是小时候的回忆了。但是针对于旺旺发出的这个旺旺集团发出的这个经营重大危机呢，很多的网友也说，这个是不是再重新的支持一下旺旺啊？然后，但是有人呢也给旺旺出了一些建议啊，说给线下的这个孩子们来喝的这个饮料啊，还有这些零食啊，要更注重。这个控糖，然后还有给孩子们更注重营养搭配方面。但零食你能有啥营养，是吧？只要是零食，可能妈妈看来只要是零食它就不营养。
1: 因为现在的妈妈啊，跟我们小时候妈妈，我们小时候就是不给买那么多零食，是因为挺费钱的。
0: 就吃什么吃，看你就叫零食。
1: 对，你要啥就反正我看你像啥。但是现在的妈妈不给吃，主要是觉得不健康啊。
0: 对，他会给你买其他这些零食啊，会有替代品。
1: 但是健康零食都不好吃。

0: 小时候的回忆呢，一切都像风一样，好像在昨天。然后北三环上事故车的最新的处理进展，王建波在现场路过的时候给我们传来了照片。现在这个自燃的事故车，交警正在往拖车上来进行处理啊，预计呢稍后就要恢复畅通了。北三环东向西，现在是在现场，交警正在处理之前自燃的车辆，正在拖车往这拖车上转啊。然后现在是自燃车占了一个车道，旁边有一个保护的交警的一个车停在了相邻车道，导致了北三环东向西的堵车。
1: 还有朋友说要小时候啊，这个点儿该看大风车了，
0: 直悠悠的转，
1: 这已经开始20分钟了。
0: 您大风车应该是80后，后边90后应该是动画城，
1: 不是动画城是开始的早，动画城结束了以后是大风车。
0: 动画城跟大风车不是一回事是吧？
1: 不是一回事、他们是两个节目，动画城先放吧，动画城是5:30，大风车是6:00
0: 啊，
1: 是吧？我记得应该是没错啊。
0: 还有记得看正大综艺的吗？一起来个报道，就可能更岁数更大了。
1: 那稍后呢，我们广告之后再看大家的留言啊，回想一下小时候你吃过哪些，哎，你觉得到现在觉得还依旧好吃的零食，跟我们来分享一波。
0: 现在还会吃旺旺吗？还会支持他吗？
1: 广告马上回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
5: 冲！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关注了石家庄北三环体育大街出口这儿，东向西自然车正在清澈，这块呢预计稍后堵车的情况将会得到缓解，躲在后边的车别着急。再来关注衡水一位听众朋友传递的路况，这位衡水的朋友说，在衡水的衡水湖中湖大道这儿堵车严重，说30分钟没动静了。但是您传来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特别给在衡水湖这边上这个中湖大道这堵车的朋友来点个赞。为啥？就大家呢都是依次排队，没有占用逆向车道超车或者加塞的这个情况。衡水湖附近，这是不是都去湖边上看风景了，或者周末去玩了？中湖大道这儿，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前方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堵车的原因。
1: 还有郝丽飞说，在藁城西城街和石黄高速地道桥口这儿有一辆半挂车啊，翻到桥底下了，侧翻到桥底下了，也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现在呢，吊车正在作业，帮忙吊装，救援车呢和交警也已经在现场了，说现场有点混乱，提醒大家 尽量注意避让啊，安全行驶。
0: 另外说到旺旺发布了这个集团的经营困难的公告啊，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确实旺仔牛奶啊小时候没买过，当时看电视广告里边总是想喝，那会儿还特别贵，因为自己零花钱又不够啊，说现在呢有条件了，也有孩子了，平常朋友呢也会买这个给孩子，但是我喝了一口，孩子也喝，就是真心不爱喝，孩子也不喜欢喝。
1: 你小时候没有？
0: 我挺喜欢喝的，
1: 你爱吃甜食。
0: 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甜的，可能它太甜了，就稍微淡一点，我觉得稍微好一些。
1: 就是有很多小时候，就是你可能想得到但是没有得到的东西，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哎，你再拥有了之后，就发现哦，原来就是这样。
0: 旺仔牛奶，它总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像小时候吃那个奶粉的感觉。就是
1: 干吃奶粉，
0: 对，干吃奶粉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奶粉也是挺贵的嘛，就不是说那个冲奶粉的时候可能也冲的比较稀一点，这个旺仔的它可能就是有点干吃奶粉就比较浓的那种奶粉味儿啊。
1: 杨梅见出窍说，70后那时候看的是七巧板。
0: 哦，就不同年代啊。
1: 还有朋友说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就特别记得他那个开头是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还有
1: 现在还有的。
0: 对，然后海阔天空说小时候吃方便面真的好吃。
7: 哎呀，志哥，以前的方便面确实是好吃，华龙方便。
0: 哎，华龙方便面真的是好吃啊！其他的朋友，这是不是爱吃这个方便？小时候那方便特别香，再放个火腿肠，
7: 顶着那个大货车一吃方便面，那会上了学以后就天天吃方便面，我了。
0: 然后天天吃方便面啊。哎，其他听众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回想一下你小时候一些零食，现在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到。然后针对于旺旺集团发布的这个经营重大危机冲上热搜第一名，您是不是觉得就现在孩子们这个零食的选择会更多一些，如果让您给您家孩子来选择零食的话，您会选择什么？
1: 对啊，现在的零食确实是太丰富了，健康的零食也有很多选择，但是现在的孩子反而就是对零食这个东西可能没有像咱们小时候一样说特别渴望啊，拥有一个零食，特别渴望去吃什么，比较少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一个施工信息。石家庄市的塘沽东街南二环辅路到苍蝇路路段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施工工程，定于今天晚上的23点。工期两个月的时间要开工了，在施工期间呢，将会封闭塘沽东街的南二环辅路到苍蝇路路段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的这一个施工路段，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需要绕行一下福凯路塘沽南大街。同时呢，在塘沽东街南二环辅路西向东方向可以来通行，塘沽东街和苍蝇路东西南这三个方向是可以互通的。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迎来了暑运客流的高峰。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暑运客流再攀高峰，其中8月6号单日运送旅客首次突破了 4.7 万人次，8月7号单日保障客运航班310架次运送旅客 4.9 万人次，客运航班的架次、旅客的吞吐量两项核心指标同步刷新了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北三环上这块体育大街出口这儿，自然车辆被脱离之后呢，后方拥堵的车流迅速得到了缓解，目前排队的距离已经缩短了。在北三环这儿堵车的朋友，大家别着急，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的北二环。之前北二环玉河桥这儿有个车坏了，现在看起来也已经开走了。现在北二环的东向西运河桥立交桥这儿也不像之前那么堵了，稍微好走一些。但是呢，和平路上现在东西双向都堵起来了啊，是不是都是走和平路？是不是要准备去这个知音953广场，或者是去其他的一些路段？现在和平路东西双向，在建设大街的小面，东西双向在老桥的这一节车道变窄的位置都排起了长队。
3: 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明天依旧是有降雨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转晴，22度到31度。
2: 哎，但是天气预报里面也说啊，分散性降雨，分散性比较强。如果您赶上了，就得最好带上雨具，咱们未雨绸缪啊。如果您没赶上，然后也别掉以轻心。承德呢，明天是中雨转晴，18到26度。
3: 张家口阴转晴，16度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
2: 九江岛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有西风3到5级。
3: 唐山雷阵雨转晴，20度到29度。
2: 廊坊雷阵雨转晴，22度到29度。
3: 保定中雨转晴，22度到29度。
2: 沧州中雨转晴，22度到29度。
3: 衡水雷阵雨转晴，22度到30度。
2: 邢台阴转晴，21度到29度。
3: 邯郸雷阵雨转晴，23度到31度。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22度到31度。
3: 天津阴转多云，24度到30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6到30度。
3: 河南郑州多云，24度到32度。
2: 山东济南多云，23度到32度。
3: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6， PM10 的指数19，空气质量属于优。
2: 说到小时候的味道了，这位说小时候还吃过一种点心盒，好几种不同的点心。你说的是那个稻香村？
3: 不是。
2: 然后还是啊，就是他说里边是正方形的钙奶饼干，拿水泡一下，百吃不厌。点心盒叫什么我也忘了，还有一个是带奶油的，印象比较深。
3: 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点心盒里边，就是它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但是它还特别少，你就觉得只有那一个好吃
2: 啊。对，剩下的就是配的那些都不好吃啊。
3: 现在可能大家就是买个这个稻香村啊，时候就那种点心匣子啊。
2: 买点心的少，现在就买西式糕点的可能稍微多点，就是买。买点下班买点面包啊，买点什么什么瑞士卷啊，什么这个然后那个往那个里边挤奶油的那叫
3: 泡芙，
2: 哎，泡芙啊什么的，哎，就各而且就路过这种甜品店的时候啊，总是禁不住诱惑想去买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小贝啊，就是
3: 肉松小贝，你是真爱吃，
2: 对，
3: 看出来了，这如数家珍。原来有朋友说，就是小的时候啊，吃过一种饼干，就是哎呀，觉得各种各样形状的，觉得特别好吃
2: 啊，对，
3: 就是那个
2: 小牛，然后
3: 曲不是曲奇，哦，小时候吃过，现在才知道
2: 动物饼干。
3: 哎，现在才知道那个叫蓝罐曲奇嘛，小时候吃过一次，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很久都没有碰到，直到长大之后，哎，再去买，觉得哎呀好甜呀，吃不了了。
2: 小豆说，波波星，我小时候爱吃的零食，现在也爱吃，而且现在还能买到，但是有些已经买不到，或者说是不是咱们没碰到？这个星光神医说，旭日升冰茶还是咱们河北的呢啊。是旭日升冰茶，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啊？这个如果有知道这旭日升冰茶，原来还喝过，还挺好喝的呢，夏天还挺解暑的呢，冰冰凉的。然后呢，这个当时我俩还说呢，是那双胞胎代言的，是吧？然后还唱着歌。
3: 双胞胎的广告，我记得是。就两个女孩扎着两个双马尾辫，是吧？
2: 后来好像又有俩男孩，反正也是双胞胎啊。那会儿还喝了一回，还挺好喝。然后这位说，小时候吃的那方面叫上汤一面，还觉得哎呀太香了，喝这个汤啊，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3: 还有六丁木，
2: 六丁木，哎对。然后这位说，小时候的零食最好吃的就是方便面，泡着吃，捏碎了，然后调料扔里边吃，
3: 哎、
2: 你就当干脆面吃。
3: 大家发语音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嗯。
4: 怎么没人说好食牌的有个颐和园的标那个方便面呢？
2: 那个没吃过。
3: 哎，这你还我这盲区，我真没吃过。
2: 对，好食牌是哪个牌啊？然后还有这位是不是也是说的？
3: 宋啊，来听一下这个。
4: 上高中的时候泡那个六丁木方便面。
2: 六丁木。
4: 这个好吃，
2: 好吃，行，咱就一起来重温小时候的这个味道了啊。然后小时候您过七夕吗？小时候可能不过，就是长大了你要学会过七夕啊，要表达爱意的机会来了。七夕节快要到了，您的七夕礼物准备好了吗？现在物流您抓紧时间下单，在七夕节前还能收到。绝代二生辰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属的好物通道，7.7折，大牌正品，礼赠佳品，限时加码。您除了享受7.7折的优惠之外，领取满700 177元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放购物车，然后一起结算，会更加的实惠方便。
3: 今天的七夕大盘好物给大家带来的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装的，这个是一个大容量的啊，就是在护肤品里这100毫升装绝对算是很大瓶了，它堪称是皮肤的定海神针。第三代小黑瓶不光是修护肌底，更厉害的是能够平衡肌肤表面的微生态系统，从根源上强韧肤质。如果呢你的皮肤容易泛红、发烫、干燥、起皮，那用它就对了。含有7大益生元及酵母精粹，能够快速舒缓维稳，再加上呢甘草酸和玻尿酸的配合，深层补水保湿，用完之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透亮又有光泽，全肤质适用，哪怕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
2: 关键呢现在在二生城下单呢比较划算啊，二生城的七夕福利，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大容量装，现在特价439元，再享受七夕折，那就到手338.0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比专柜买划算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但是收完即止。另外呢大家呢，您这个338是七点七折之后的价格，建议您呢如果还要买别的东西呢，您别直接下单，先放到购物车里凑一凑，凑到777之后再减77，会在折扣上再有一个满减的活动，会更加划算一些。
3: 而且呢现在这个小黑瓶肌底液是限量库存，售完即止，现在拿起手机下单啊，就可以把这个小黑瓶送给你最爱的人。大家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呢直接点击菜单栏的爱商城，即可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来下单购买。发送3个数字6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场页面。
2: 虽然说到小时候，你小时候家里边那个钥匙啊开锁的时候发现特别皱吧，这打不开锁了，拿什么能润滑一下呢？刚才我们4个选项里边有2个选项都是专业的这个选项，但是有一个就是家里边经常能见到的啊，锁芯打不开，哎，拿什么来润滑呢？这个4个选项里边有一个是不适合来使用的 ，A 铅笔芯粉末 ，B 食用油 ，C 专业锁具润滑剂，这都专业了，这肯定是能用的。然后 D 石墨粉，这个其实 A 和 D 啊，它都是一样的有效成分，就唯一的不能拿来润芯润滑这个锁芯的就是食用油。有人说这不油吗？你放到锁芯里边更滑一些。
3: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平时炒菜的时候啊，那个油腻
2: 腻
3: 子干了以后更难受啊。
2: 因为呢你要往锁芯里边蘸油的话，短期虽然能够临时的缓解锁芯卡滞的情况，但是油呢它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灰尘沙粒和杂质，在锁芯里边它就是粘稠成油泥，加剧了锁芯的磨损，还会粘住弹簧，导致锁芯彻底卡死。所以说家里锁芯不好用的时候不能拿油来抹啊。刚才牧羊说的他小时候爸爸教他的方法，铅笔芯里边它的主要成分是石墨，石墨呢它性能稳定，属于干式的润滑剂，可以来润滑锁芯。
3: 对啊，这是我们今天，哎，这正确答案有选 B 是吗？
2: 对，就是选 B， 但这个它的提示说选一个不正确的这个用具啊，这个 B 是选出来的。
3: 对，估计大家应该也都答对了。那么我们稍后又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
2: 我得抽一个幸运听众
3: 啊，我们选一位幸运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玻璃水2瓶。
2: 好嘞，这是小刘同学，然后是即时新闻段的网名，您的手机号是153尾号是9709，153尾号9709的小刘同学，在即时新闻段您在互动帖上留言被抽中了，请您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2瓶玻璃水，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3: 稍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9: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0: 我们在这里，
9: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
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2: 来关注省会市区最新的一个堵点，在南二环的东向西，过了中华大街到红旗大街一节，在东向西的桥面现在有一节的缓慢通行。另外呢，石铜路上拥堵的原因啊，是在石铜路上有排水管网的施工。石铜路从三环外一直到石铜路庄院路，也就是青银高速辅路这一节，现在都不太好走。如果要走石铜路进城市区的，大家绕行一下玉泉路，然后绕到顺同大街，再到铜野镇，这么来往返一下。
3: 我先刚才那位中奖的朋友是小刘同学是吗？
2: 对
3: 啊，他手机尾号是多少？有一微信上有一位小刘同学是我吗？
2: 153尾号是9709
3: 啊，9709啊，是您啊，这个
2: 您发一下电话，
3: 对，您发一下您的尾号9709的这个完整的电话跟
2: 我们对一下暗号啊，
3: 对啊，对上了就直接给您发中奖的链接。小刘同学，我看到你发微信了啊，就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你完整的手机号。
2: 嗯。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说衡水湖那块堵车的原因也知道了，是在衡水湖的中湖大道啊，之前之所以堵车30分钟没动，是有事故发生了，说这会儿走通了，因为它那是旅游路，单向只有一个车道。但是刚才大家在衡水湖今天旅行的所有的车主表现特别好的是，刚才这段视频里边大家都没有站逆向车道超车，要不然的话就双向全都堵上了啊。
3: 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啊路易堵车咱们别着急，目前省会市区的二环的主干道都已经恢复平静了，就是在和平路上堵着的朋友，您都是过了棉衣立交桥再往前就好走了。还有呢，就是知音1953这儿啊，现在建设大街上这一条往北走是都堵上了。刚才有朋友说因为今天晚上有露天电影，可能有去看电影的朋友
2: 在广场上
3: 啊，大家停车的时候也注意有序停车。
2: 还有呢，有听众朋友说啊，小时候吃馒头就咸菜都觉得好吃。
3: 但是小时候就那个馒头咸菜觉得好吃，就必须得是刚蒸好的馒头，
2: 刚出锅的，
3: 不是那种腾了一遍又一遍的那样的，不好吃。
2: 馒头片就麻酱，然后馒头片然后裹点酱豆腐也好吃。然后说大家小时候吃过炸那个红薯条，炸红薯条，炒红薯条，还有炸那个把那个粉条好像放锅里炸一下，
3: 拿到炉子上。我小时候
2: 烤，对，
3: 烤一
2: 烤一下也好吃
3: 啊。那时候还是煤炉子呢，拿上去就在旁边，也不用放到火上，就旁边这个温度，哎，一烤它就变成那个脆脆的了啊，就熟了。
2: 就尽管好像跟现在一些这个就特别昂贵或者特别精致的这些零食相比，小时候那些零食都是稀奇古怪的，或者说都是显得略显这个制作粗糙的，但是那个味道好像再也回不去了。这是说麦丽素，我前段时间我买过，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就是巧克力外边裹个球嘛，那个巧克力球，但是真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还有这个大虾酥，大虾酥就是类似于虾条似的吧，啊，然后
3: 不是大虾酥是糖，
2: 大虾酥是糖，
3: 是酥糖，就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有时候会买，
2: 哦，
3: 它包成那个是黄色的纸，上面画一只大虾，
2: 就好像陈李记什么的，就是有那个就他那个品牌就特别有名的那个糖，过年的时候
3: 大虾酥
2: 啊。还有听众说呢，就是点心，原来各个商场里边食品组就是要给你放到盒里边装点心，而且呢当时啊还得拿那个绳给捆到一起，然后说呢搭配的相对经济，而且还得好看，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串亲戚用啊，买这种这个食品礼盒的也比较多。
3: 对，而且小时候吃的生日蛋糕也，我记得也是在那个柜台买的，是那个粉红色的塑料壳那样的盒，一个蛋糕能放好多天那种啊，不像现在咱们这个现做的蛋糕，你当时不吃不放冷藏，很可能就坏掉了。
2: 这都是咱们难忘的一些回忆啊，也谢谢大家其他的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到互动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的电话号码，我们来核对一下，别着急。

刚中奖的这位小刘同学已经在微信平台顺利的领取了自己的两瓶玻璃水。还有快递小哥说，今天是我中奖吗？也有小，人家是小刘同学，您是快递小哥，差了几个字啊，希望您下次中奖。

0: 馒头都觉得很好吃。
1: 就是小时候吃的，只要不是就是跟你平时正经饭吃的不太一样，感觉是零食。我小的时候，我妈有时候到过年临近过年的时候蒸那个黏窝头。
0: 哦，
1: 黏窝头就是里边会放那个枣嘛，黏的，就是我们拿筷子插着吃，因为特别黏，你没有办法拿、用手拿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就是零食了，现在可不会这么想啊。
0: 这位知足说我是60后，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就是5分钱一个的钢炉烧饼，那会儿能跟家里人要5分钱去买个钢炉烧饼，那就是自己的零食，嘎巴嘴能嘎巴半天。你这个零食好，然后又解馋又解饿，是吧？
1: 嗯，还有帅不帅说小时候最喜欢吃夹心饼干了，吃一斤我也不觉得腻啊。现在我吃不了两个，我就觉得受不了了。
0: 哎，好时方便面真的这么经典？现在还能买着？我没吃过好，就是、
1: 我也没吃过，但是好几位朋友都说我们小时候吃过这个好时，还有
0: 就是很好吃，就食物的食，很好的好，好时牌方便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专门给我们拍了那个方便面的包装袋啊，
1: 嗯，还
0: 是绿的，你看他这就跟华龙面那个袋有点像了。
1: 对，人家写的当时就是北京市，这是什么粮食公司第一食品厂，就有年头了。
0: 北京产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老年间那个时候啊，可能每个地市大家吃的这个零食的品牌都不一样，都是各地市的食品厂产的一些这个小吃零食。然后七色阳光也说好食牌我见过的第一代方便面。然后毛豆说小时候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方便，长大也想吃，但是我媳妇儿不让吃，只有在单位值班的时候偷偷吃。你值班
1: 咋还
0: 偷偷吃？
1: 你这个咋还成一件幸福的事儿了？现在一说，哎呀，我今天晚上就吃点泡面，都大家都觉得，哎呀，你这个挺惨的。
0: 对对对，
1: 啊、还有
0: 其实也是解解馋，偶尔吃一顿，别天天吃，老天天吃对胃肯定不好了。
1: 还有彭毅这位朋友说，我小时候吃唐僧肉。叫那个
0: 小零食，
1: 小零食，还有一根葱。哎，月色特别有发言权，我看他在外边等着，因为他老买，然后他买了，他买一堆，然后他自己也不吃，他分给我们吃，然后他说大家拿一拿，就特别爱买零食一人，但是自己又不吃。
0: 但是沙土金是什么呀？沙土筋是类似于面筋或者是辣条之类的嘛？然后还有这位梁源说，当时有种跟火柴盒大小一样的山楂糕，而且是有小勺蒯着吃，也不知道是啥。我们记得当时有一个面面粉儿，然后他那小勺是做成了就《西游记》里不同的人物，然后有妖精，有这个孙悟空，然后呢？
1: 不是酸枣面吗？
0: 啊，对，酸枣面，然后拿那个小勺，就是做成不同造型那个勺，然后你去买的时候，每次开那个袋儿，就充满着好奇，说这次我会开出什么勺？有攒勺的，还有那会儿攒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收集。就是小时候，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吃干脆面攒卡还能换小相机。您说那个相机啊，应该是就是里边跟那个洋画似的，就是咔嚓咔嚓，它不是真的能拍照片，但是你能看着那个相机那个玩具里边的一些这个小图片什么的啊。
1: 小的时候有一些就是零食不是能集卡吗？就是集中了你可以去兑换奖品。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是哪一个，就是是乐百氏还是啥，就反正就跟 AD 钙奶差不多，你集够了以后可以有一个那个电的那个陀螺。然后我邻居家有个小哥哥，人家真的集够了。哎，我这是唯一一个见到的，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哇，你真是太厉害了啊！这是最特等奖，最好的奖品。
0: 最近呢，很多人都说啊，这喝立秋之后的第一杯奶茶。但是提醒大家啊，现在呢，这个夏天今天是已经进入到末伏了啊，然后就是夏秋就即将会转换季啊，
1: 都是到秋天贴秋膘嘛。
0: 对，然后很多人最近呢就喝奶茶呀、吃肉啊，各种各样的猛吃。但是提醒您，慢慢入秋之后体重会上涨的。很多人夏天热的吃不下饭，这两天天凉快了之后，突然发现胃口好了，没想到吃完之后一上秤发现，哎呦。这怎么体重就像长了很多呢？对此呢，中医科的医师介绍说，夏季持续高温，不断的耗散人体的阳气，痰湿悄悄堆积。倘若立秋阶段不及时的调理和疏通，等到秋冬寒气封藏到体内的话，像虚胖啊、身体水肿啊、失眠啊、血脂异常等等一些健康问题就会逐渐加重。所以说，目前立秋之后啊，你别光喝奶茶，你得详细的关注一下怎么调节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而且呢，现代的研究同样印证了这样的一个关联。今年4月份，中南大学研究团队在《细胞》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他们呢通过追踪342名外卖骑手之后，发现，在37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当中暴露的时间越长，入秋以后体重增长、内脏脂肪堆积和血糖血脂异常就会越明显。研究者揭示，高温可以通过皮肤到下丘脑轴形成高温记忆，即使您脱离了高温的环境，代谢干扰仍然可以持续4周以上。
0: 听这个消息挺吓人的，赶快喝一口立秋的第一杯奶茶。
1: 那我问你，你立秋那天喝奶茶了吗？

0: 我那天听这歌了，
1: 就是那天说是那天外卖很多就爆单了
0: 、
1: 嗯、然后反正我是没喝，我就是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
0: 嗯，你要没喝，我们在歌声里边送您立秋之后的第一杯。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大埔、洪水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承德东部、保定东部、廊坊、沧州北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7号，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晴，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施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潭沽东街南二环辅路到苍玉路宋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施工是定于今天，也就是8月15号晚上的23点开工，施工一直到10月15号，工期是2个月，围挡封闭潭沽东街的南二环辅路到苍玉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今天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买到我们给您推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我们现在就是七夕，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大家准备送礼物的，你得着手现在开始操作了，要不然到时候你收不到了，那收不到的话，受苦的就是你了。互相给对方表达爱意嘛，对吧？我们今天七夕大牌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理液，今天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诚意装，这个肌理液可能很多朋友都一直在用。你就知道它是皮肤的定海神针，它可以平衡肌肤表面的微生态系统，从根源上强韧肤质。咱们不是那种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或者你的他皮肤容易泛红发烫干燥起皮儿，用它就可以，好吧？我们平时这个电商平台搞活动也得700-800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里下单，爱商城有一个七夕福利啊，这个100毫升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理液，439，而且还享受专区7.7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多少钱，朋友们？338.03，有零有整的。就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是我真是没有中间商挣差价。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限量库存售完为止。就是你一看兰蔻这个品牌，我相信它。第二，你一听这个价格超级合适，哎，第三还支持溯源，质量完全有保证，给自己买，给朋友买，给你最爱的对方买，都可以直接发送666来，直接下单，闭眼入就可以。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BOE， 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0: 快冲！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7: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好多朋友说看我沧桑了，因为昨天晚上三点多睡的，没睡好。就是你看一个人的状态啊，这一秒的状态不代表他未来整个人生的状态啊。今天晚上睡好了，明天咱们再起来就精神矍铄了，不用操心啊。感谢大家那么爱我。眼瞅着马上就要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就是七夕了。好多朋友给我发私信说，月姐我想给你送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以什么身份，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想要什么样的身份。这送礼物还需要身份吗？送礼物不需要结果，你只需要去表达你想表达的爱意就行。然后我也想了，确实你们如果需要一个原因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表演节目，你们可以为我的节目点赞打 call 以及送出礼物。我们来帮助一位李先生，车亏电了，位置在正定衡山路与衡州南街东南角，是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车号是 GAK970V， 电话是13373310701。另外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九九二七好运的活动啊，因为我们周六周日虽然不开奖，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发送数字，但是只发一遍就行了啊，或者你发很多遍的话也只能发一个数字，因为我们按你第一次发的这个数字为准。周一开奖，就是工作日8点到18点都会开奖，每轮是500块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好运啊，就可以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及时到好运来。还有朋友说，这见着活的掌柜的了。还有说，哎呦，掌柜的开播了。

我都以后快闭关了，你们搁这儿开播了。和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啊，咱们到了周末嘛，就是月色 KTV 的环节，邀请大家一块来唱歌。今天我不设置主题了，好吧，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伙分享。然后你们今天来说一说，大家伙想唱什么类型的歌。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一个建议啊，我按心情我挑一个，然后挑完之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根据这个主题来唱歌，好吧，就听起来我们这个节目就相当的严谨。河北交通广播提出你的建议，你觉得今天月色 KTV 我们应该设置什么样的主题啊，唱一首什么类型的歌，或者歌词里带什么词的歌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今天也在抖音同步直播，抖音直接搜索李月色。今天大家一定要来听，一定要来看，因为接下来我要进行一段卡祖笛展示。众所周知，最近我爱上了乐器啊，我们搞成我们叫药器啊，然后就是觉得人会一种乐器的话就特别能够吸引别人，上网查什么乐器最适合我呀，哎，查到了卡祖笛啊，听起来它就非常的洋气跟时尚。然后呢，我当时我就吹了两天啊，真的吸引来一个卡祖笛大神儿啊，他说了，说这玩意儿确实好学，你只要唱歌好听，你吹的就好听。我心想你骂谁呢？哎，全天下都知道我唱歌难听，你这告诉我只要唱歌好听就能吹好，咋把我路给堵死了？好吧，今天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卡祖笛啊，因为这个大神儿教导我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不是很擅长，我放了两天，但是今天我一吹，我发现我又会了。好吧，想听卡祖笛的扣一啊，我这玩意儿我不适合在家吹了，因为确实扰民啊，我就只能在992恭维私用一下的，大家互相理解一下。有朋友说，那万一我们觉得唱歌难听能叫停吗？不能，忍着憋着是吧，我吹卡祖笛就是992吹卡祖笛最好的啊，就是有不同意见有不服你就憋着。接下来大家伙可以猜一猜啊，这首歌是什么？我给大家先吹一首，今天我给大家吹两首歌，只有两首歌的机会。河北交通广播可以听到啊，想要看到啊这个非常隆重的演出啊，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李月色。然后我那天教大家了，就是嘟嘟嘟的声音跟呜呜的声音都可以啊，但是呜呜的话特别考验肺活量，我这个人呢也是确实肺活量一般，所以我就嘟嘟嘟的啊。我试一下音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很多朋友在回复了 VV 爱多多山鹰屏幕轻盈，我们点赞前三位很快就答对的朋友葫芦王哇，精髓在哪？精髓在噔当啷噔里刚啷葫芦王还有猜蓝精灵的，还有猜黑猫警，你们是在点歌还是在猜歌呀？对，葫芦娃啊，你看很多朋友，我们这微信平台很多朋友答对了，德邦小朋友，梦想起航，俩宝的妈妈，葫芦娃是葫芦娃，葫芦娃啊，说明是不是我吹的还可以？一万个理由说别吹了，狼来。嗯，我倒是最近挺想养狼计划的。金希说好听，是那么个音儿。我刚才还吹了一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比较高难度啊，接下来一个比较高难度了，就是看大家热情吧。虽然我说今天本来是给大家吹两首，如果大家特别想听，吹三首、吹四首也不是不可以。好吧，小白白说没听错的话是海尔兄弟吧？文佩说了，那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舒克贝塔呀。舒克贝塔是怎么吹的呀？舒克贝，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首歌主要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前面是唱几个舒克。唱一首高难度一点的。

你就听最后这个嘟嘟嘟嘟，你就听他是不是越吹越好了。宇宙不是安宙，说我咋感觉这玩意儿是你唱出来的。要不说唱歌好听就能吹得好听吗？静心啊，小朋友，这个理由，亨瑞、笨鸟都说是童年。山鹰默然，远方无色蔷薇，家里幸福岛，可乐，兜兜豆豆，东风都是童年。成功，太成功了，今天这个节目。好吧，想听卡祖里展示的抖音，关注李月色。好吧，今天月色 KTV 我们想来参与唱歌的，赶紧来说一个主题，你觉得你想唱什么类型的歌？我们每个人啊都这个提出一个建议，一会儿咱们看心情选一个主题互动一下。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 快冲
3: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4: Oh yeah!
3: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4: Hey hey,
3: let it move.
5: 欢迎大家啊！今天这个晚上，确实是状态有一点特殊。昨天晚上没睡好啊，然后今天非常困，人困的时候就会发疯。所以我今天带来了我的乐器，叫卡祖笛。金希说，哎呦，月姐终于找到发展方向了。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次见广播主持人在节目里吹乐器。
6: 是那别人都不会，我除了我最近我学卡祖笛，我学了好多东西呢。那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不给你们演吗？没法弄到直播间里。
5: 静心说，我比较喜欢的是伤感情歌，伤感情歌我主要我唱就唱不好，我吹更吹不好。刚才有朋友点那个《西游记》，我觉得《西游记》那个歌也好好唱点儿。

再多吹一试一下就没有气儿了。只对你温柔说，月色节目后边又多了一个节目，叫什么来了？谁来了？就是咱们月色来了这个节目，就是有时候你来，有时候我来。杨老喜说，咱们都整一个卡祖笛，以后参与节目不用唱歌了，大家就吹笛儿，多热闹啊！小梅说，月姐选材的话应该选情歌，七夕快到了得练一下子啊。咋过节的时候你啥也不给人家，给人唱首歌啊？你唱歌真那么好听啊？你让我听一下，我听听。好吧，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一起来设置主题，好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是月色 KTV 的环节，你来设置一下我们今天让大家参与的互动主题。我选一个吧，因为眼瞅着咱们一会儿节目也就结束了。一万个理由吧，他说常回家看看的主题，回家看看爹和妈。行，那唱一唱跟家有关的歌吧，跟回家，跟长辈有关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晚风夕阳小村庄啊，这首歌曲一响，让我们回到了好像是1980几年，是吧？门口还有老家的这个亲戚啊，婶子叔叔搁那儿掰玉米棒子。今天大家算是来着了，给大家秀一下才艺，好吧？绝招！云图凤舞说：“说月姐，你这卡组里有点多余啊，直接你用嘴嘟嘟，不也是这个声吗？”哎呀，你用嘴嘟嘟，嘟嘟，这是这声。
1: 你加上那个乐器，
0: 嘟嘟，这一样吗？这是平心而论，这一样吗？也就是说，我现在刚学，我吹的不好。你吹好了之后，它就是有小号的那种声音。西说：“谁说唱的不好吹不好啊？月姐今天晚上超常发挥啊，颠覆了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认知。还有好多朋友从我们抖音平台点歌呢，就不是说你点啥我就能唱啥，得看我会啥我才能吹啥。你明白吗？就是大家伙别难过啊，别觉得啊，月姐我为什么点了你不吹啊？我不是说不吹，我不是说看不起你们，我不会吹。好吧，我们听一听大家伙唱的歌，净化一下双耳。”H.U.
2: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衣

0: 阿本回青春。
1: 可以啊，可以。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唱一首跟家有关的歌，跟长辈有关的歌。不迟。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白发鬓鬓，过去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暖，多少人。
1: 非常有真情的一首歌啊，小梅。
0: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但山边的微风轻轻吹过，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1: 呼唤啥了？
0: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1: 不是，怎么你们今天发挥都这么好啊？是因为我吹卡祖笛吹的激发出来你们唱歌的技能了吗？微微。

0: 心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1: 你看，就刚才唱的这些，我都不会吹。因为它太慢了，我适合吹那种比较铿锵一点的歌。还有朋友点说抓你一球吧，首先这首歌我不会唱，吹一首吧，吹一首，两首吧，信天游跟凤凰尾吹，这两首一个现在吹，一个一会儿吹，好吧？你们想先听哪首？先听凤凰尾吹吧。怎么说？那月姐你问我们干啥？我不是说不尊重你们啊，我这人主要是急性子。好吧，吹一段凤凰尾吹的这个副歌部分啊。这首歌我刚才试了一下还行，但是如果一会儿发挥不好的话，那只能证明我就是发挥失常啊。凤凰尾吹这个歌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唱，凤凰尾吹。

就是最后为什么跑调了，是因为最后那句我本来也不会唱。所以卡祖笛大神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你只要唱歌好听，你就能吹得好听。除了最后一句，那、是不是前面几句能打98分？觉得能打98分的直接扣一啊，不能打98分的憋着。

的美。发现了朋友，就这首歌它确实是需要背景有一个卡祖笛啊，就显得更高级了。这个歌当时孙楠还是可能对这个乐器没有涉猎，我吹的乐器是卡祖笛。来帮助一位李先生啊，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南车路与方西大街路口西北角，是一辆白色的斯柯达，车号是 G22AM8， 电话是13313012795。或者这位朋友，你能详细说一下您那儿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吗？因为这两个街这两个路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啊，这样的话方便大家伙可以寻找到您。都是大家伙这个时间啊，关注到我们买七夕礼物的爱商城，现在我们有一个专场好物的活动，就是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折扣叠加使用，所以先领后买更划算。如果你七夕节要买礼物的，要给你爱的那个他去表达一份爱意的，直接发送666进入爱商城。今天还可以直接买到我们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首先，兰蔻大品牌啊，第二，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兰蔻小黑瓶的这个，就是你即便不知道，你的爱人一定知道。这个全肤质适用啊，所以特别适合送人啊。首先大品牌敢往脸上使，全肤质嘛也不用挑，对吧？我们今天价格特别合适，日常价7800，今天100毫升的只要437，而且还有一个专区的7.7折活动，只需要338.03，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想
2: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的世界
2: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的生活
2: 从此都只要你配合。是谁？
3: 月色。

0: 特别累。不知道这个笛子吹的为什么比我平时上班说那么多话还累，现在有点缺氧感觉。这个班今天得多给我点钱。我刚有朋友太阳能供暖说，现在广播主持人都这么卷了吗？是提升自己吗？啊，这其实是纯凭良心吧。有朋友说，果真只有急性子才能吹出月色的风格。是，我只能说我自己是急性子，因为我确实是很难进去拍啊，我有自己的拍子啊，我有自己的节奏。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吧？欢迎大家来唱歌，来唱一首跟家有关的歌，跟父母、跟长辈有关的歌，我们来听一听大家伙唱的《妈妈》。
1: 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要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0: 你有信息。何欢，
2: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谁会看？
0: 当你老了，今天出场频率也很高啊，心旷神怡。
3: 你有些的心书包有人给你拿，你一种的花折损有人给你拿。
0: 好听。
3: 你爱吃的那三鲜馅

0: 你说你是不是练过？你这唱的比我卡祖笛吹的好多了。说实话，刚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唱的时候我就给你们配乐，但是我怕你们投诉下伤。
1: 用你假装
0: 不生唏嘘，这个歌也很适合我的卡祖笛。唱着唱着就没了，醉看。
1: 晚风轻拂澎湖湾，
0: 这个我可以啊。
1: 来
0: 配上。

0: 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抬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童
1: 话。这个可以，很适合我们啊。就是我自从会了卡祖笛，我发现这所有的歌，如果缺了我这个卡祖笛，真是少点啥。

不是少点灵魂去？就是我今天就是让大家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就是以后你们听什么歌，哎，觉得哎呦差点儿，差什么？旁边差月色的卡祖笛。

来，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小飞，月姐该吹信天游了。哎呀，让我吹的占一半，别让我吹的占一半，我可怎么选择呀？还有朋友说，你成功让我取消了想买这玩意儿的打算，还不如我吹可算好听的。你看，还真有人因为我吹去买，有人因为我吹不买，所以这是你们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朋友说，月姐你别吹的，今天晚上你得去医院吸氧，那费用得从你们这就身上扣我。来，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月色 KTV 啊，也可以一起唱歌。除了听我吹卡祖笛，也可以唱歌。今天的主题是跟家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那首歌让你想到回家的感觉，让你会想起自己的老家，会想起自己的爸妈啊。河北交通广播都可以直接发送语音来唱。

0: 来欢迎大家唱歌啊，月色 KTV 啊，今天是大家伙给我们设置的主题，就是来唱一首跟家有关的歌，跟父母跟长辈有关的歌，你能想起哪首直接发送语音好吧。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点评我的卡祖笛，就到这儿吧。好吧，本来我刚才给大家想吹一首信天游，我确实是有点头疼，我先缓两分钟啊，我缓两分钟听听大家伙唱的奋斗。
1: 我怕没有你让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泪。
0: 风闻北吹确实是加上我的卡祖笛之后就显得这整个歌高级了很多。静心
1: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想办法谈谈，
0: 这个我也可以吧。
1: 生活

0: 工钱，一辈子不容易，就投资团团圆圆。
1: 有朋友说，幸亏这个歌就这么短，自由如风。
0: 来的草原，我的家，风吹草边的花。

0: 好听，而且我现在吹卡祖笛吹的，我现在有点，我现在整个感觉，我感觉怎么直播间有一股烟味儿，就香的那种烟味儿，吃亏是福。
1: 哎呀，月姐月姐，你个炒菜的厨子不好研究菜谱，怎么研究起经法来了？
0: 哦，是不是说明我终于找到自己对的方向了？还有点卡皮巴拉的，卡皮巴拉这首歌太高级了。小翠儿说了，月姐姐八块腹肌就快练出来了。信天游，信天游可以，我们马上给大家吹啊。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有朋友说，月姐月姐，我想看你吹。

0: 但是你的声音略显单薄。真的，你不信让大家评判一下，是不是略显单薄？快乐，
1: 妈妈，我想对。

0: 我想给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
1: 很好听啊，蓝奇木。
0: 夕阳

0: 流淌。
1: 何欢。
0: 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
1: 老酒啊，这是我曾经有一次带我爸妈，我说咱去 KTV 唱歌吧，让你们也见识见识屎。然后我妈唱的《军港之夜》，我爸唱的《一壶老酒》，心旷神怡。
0: 说句心里话，

好听，大家伙对自己要求现在越来越高了。自由如风说，我也买过卡祖笛，后来呢？是没有什么天赋，比我差点没学会吗？还有朋友在关注我头发的事儿，之前是那个漂的，把它漂黄了。我本来还想让它漂得更白一点儿，后来因为有其他的这个工作需求啊，所以就给它又染黑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给我染的时候我没注意，它这个鬓角处跟后边头发那块没有给我染上，就是。可能大家通过视频看不太清楚，然后通过照片的话看的会非常明显，是那种棕色的，然后后边也有一块棕色的，就是离近看了像小刺猬。还有很多朋友问说这个卡祖笛有链接吗？我也想买，我明天研究一下吧，我给大家上一下。好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叫《信天游》啊，吹完之后我下班了啊，我稍微省着点力气，明天还得来。有人想听吗？有，好的。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2度到31度；承德中雨转晴，18度到26度；张家口阴转晴，16度到29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晴，20度到31度，西风3到5级；唐山雷阵。

0: 转晴20度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晴22度到29度，保定中雨转晴22度到29度，沧州中雨转晴22度到29度，衡水雷阵雨转晴22度到30度，邢台阴转晴21度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度到31度，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22度到31度，天津阴转多云24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6度到30度，河南郑州多云24度到32度，山东济南多云23度到32度。明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河北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均不限号。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992教育时间。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往期的精品节目回放。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1: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2: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
13: 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我们每一年啊，在寒暑假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孩子们在七月份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快乐的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八月中下旬的时候，往往呢就会对于开学这件事情啊开始思考起来了。快乐的暑期时光即将画上句号，松弛的假期模式也慢慢的走到了尾声。但是最近啊，还是有不少孩子的状态沉浸在晚睡晚起游玩消遣的节奏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学期，难免呢会出现焦虑提不起精神的一个状态。那如何平稳地完成状态过渡，帮孩子告别假期，散漫从容收心，以饱满的面貌迎接新学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暑期如何收心的话题。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沧州市第一中学心理教师，沧州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副主任，沧州市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带头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静老师。张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好。
0: 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张老师这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你看暑期即将结束，很多孩子呢出现了这个不想开学、状态松散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4: 其实呢，这个情况呀还是很常见的，也是正常的。其实呢，我就仿佛已经看到了很多家庭正在或将要上演的一个叫开学前交响曲。那么孩子不想开学呢，有时就像咱们成年人一样，每到周一我们也不想上班，假期呢不想复工，是一样的。那么这不是厌学，是孩子的节奏切换的不适应，是正常的心理的缓冲的反应。它的核心原因呢其实是有两点。第一个是生物钟大罢工。我们在假期里呢，很多孩子可能是晚睡晚起，他的身体啊已经习惯了那种松弛感，那么突然要切换成上学的战斗的模式，他身体的本能会抗拒的。第二呢，就是心理舒适区会被打破。我们说在家里多舒服啊，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一想到回到学校有规矩有考试还有这个社交的压力，他的大脑就会发出警报，就会产生焦虑。所以呢，这不是孩子矫情，而是孩子的身心在正常的换挡。
0: 其实适应啊这个词看似最简单，但其实做起来呢有一定的困难。有的孩子适应力强，他能够快速切换自己的状态，但是还有一部分同学可能在家里边啊，确实是这种舒适的状态导致越睡越晚，越睡越晚，然后早上呢也是这个越起越晚啊。这种晚睡晚起如果突然切换，硬性切换，孩子可能产生极不适应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焦虑失眠，然后第二天早起上课没有精神。所以接下来啊，其实还有将近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家长呢如果家里边有这个即将要开学的孩子，可以试着给他调整一下状态了。那说到怎么调整状态，临近开学，学生在作息、学习状态、心理情绪上会出现哪些典型的收心困难的表现，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去识别这些信号呢？张老师。
14: 其实呢在这个方面，他的很多孩子的信号呀他还是特别明显的。我总结了一个三步的口诀，大部分的表现是不起床、不挪窝、不张嘴。首先在作息上，我们说比如上学的时候6点多7点就起床了，但是在假期里呢，不到12点，有的时候家长还要得掀被子。孩子晚上呢像打了鸡血特别的精神，但是早上就怎么也

0: 叫不起，就好像被床封印了。第二个，在学习上呢，家长一提到作业，他要么就说啊我忘了，要么就是说哎呀等会儿再写，要么就是说坐在书桌前了，但是坐在那里发呆，哎，有时候半个小时也写不了几道题。第三个，在情绪上呢，这也是最明显的。很多孩子一听到开学这两个字儿，他立马就变脸了，他要么很暴躁跟家长顶嘴，要么有的孩子就是蔫了吧唧的啊，吃饭也不香了，话也不爱说了。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呢，我下楼在小区里溜达，我邻居家的小孩他上三年级，我就听见他跟他妈妈在对话嘛，他妈妈说孩子快开学了，准备的怎么样啊？那孩子直接就回了一句说，妈，学校炸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去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绪的抵触的信号。那么家长只要是看到孩子情绪烦躁，作息不太规律，排斥学习，那么不用怀疑，这就是典型的开学受训困难。我们作为家长呢，要提前介入去调整，这个开学才不会崩盘。
1: 对。
0: 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还有一类孩子，比如说就是之前，现在这类孩子也是蛮多的哈。之前在上一个学期是长期的请假。或者说已经休学了一年了，面临着新学期的重新回到学校这个复学，这个面临这类的孩子呢，他们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家长朋友们需要格外的注意，要多关注孩子，也要给到他们多一些的鼓励。
1: 你看啊，就我们跟大家呢重点分享了一些，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出现这些信号，那我们家长其实按部就班的啊，这个按照您的日常流程，假期日常流程来就可以。但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啊，家长您注意听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信号，一个作息上面啊，就是这个晚睡晚起，另外学习上呢，就是不能提作业或者是不能提学习，或者我们家长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孩子的这个暑期作业完成的一个情况，如果孩子都完成了，那简直是太棒了，这样的孩子绝对是自控能力非常强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好一些预习工作啊，比如说新学期的一些知识，然后情绪上这个是最明显的，刚才老师说啊，他如果对上学学习啊，这个暑假结束等等这些词或者是这个事情抱有极大的这种反感性，那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当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暑期可能不太好的这种收心的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我们先说作息。说到这个作息啊，前几天呢，张老师，我们节目后台还有一位家长留言啊，他说，我们家孩子真的是长期就是晚上睡不着，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放假回家稍微好一点，就是孩子长期已经开始吃这种氨基丁酸，它就是那种助睡眠的糖嘛，然后这个呢家长说就是担心孩子再开学之后啊，依旧是产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焦虑失眠，然后呢白天没有精神，所以作息紊乱，比如说熬夜睡懒觉等等啊，这个其实很多家长也非常头疼，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已经产生这种病态的这种反应了，但是呢它也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这个如何来科学的调整呢？张老师您有好的建议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还是挺典型的，也是非常关键的，普遍家长们会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作息是一定要提前科学的调整的，而且呢千万不能搞急刹车。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是凌晨12点凌晨1点睡啊，但是我们就突然的跟孩子说还有几天马上就要开学了，咱晚上就得9点睡或者是10点睡，那这个孩子他肯定是做不来的。我们呢要用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微调的方法去帮助他一点一点的去恢复这个正常的一个作息。就好像调时差一样，要给身体一个缓冲期。 啊，比如说我前两天我是去到新疆，我待了十来天的时间，因为新疆和我们河北省是有2个小时的时差嘛，我只是待了十来天的时间，但是回来之后也用了3-4天去慢慢的去做一个调整啊，他所以说他是需要一个缓冲的。比如说今天孩子是凌晨1点睡，那么第二天中午11点起，那明天呢我们就跟孩子商量是不是可以改成12点45分才睡啊，11点45分起，那么每天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都往前挪15到20分钟。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呢要重点关注2个小细节。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要晒太阳，比如说孩子他早上会叫不起啊，会赖床啊，那么家长呢这个时候可以帮他把窗帘拉开，让太阳晒进来啊，这个时候阳光是最好的生物钟调节器。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睡前1个小时就不要碰手机了。
1: 嗯，
0: 这个手机的蓝光呢它会直接抑制睡眠的激素。我们成年人啊，我相信家长们一定也会有这个感觉啊，有时候手机越玩越清醒啊，明明想着我再看10分钟我就睡觉，但是可能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过去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物理断网啊，我们要跟孩子去协商，要把手机啊平板啊啊手提电脑啊要从卧室里拿出来。
1: 嗯，
0: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换成泡个热水澡呀，听听喜欢的音乐呀，或者是家长陪着看会儿书啊等这样的一些做法。
1: 嗯，就是孩子的这个作息调整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暑期收心的这一期节目要提前半个月啊，就要在节目里播出，是因为如果我们临开学前2天啊再说这一期节目，很多时候事情已经来不及了。而我们说的这个作息紊乱是我们暑期最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的。您会发现如果孩子现在他已经在晚上12点之后，或者是这个稍微早一点吧，11、12点睡的话，就是第二天孩子是很难有精神的啊。所以呢我们家长从现在开始不用着急，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将近2周半的时间吗，那咱们就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啊把这个睡眠时间往前调，然后早上起来的这个时间也可以啊这个继续的就是提前，这样的话呢慢慢的改善，对于我们孩子接受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以上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作息紊乱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情况啊，那就是我们的暑期学生沉迷电子产品，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作息紊乱，孩子也大部分是因为太兴奋了，比如说玩游戏啊，熬夜这个排位啊，或者说啊就是我不停的这种刷短视频呐 看短剧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啊这种网络上的社交，导致孩子越夜越精神。而且呢白天的话孩子感觉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开学前如何合理的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以及重建这个专注度，避免孩子开学之后啊难以适应课堂节奏，这方面张老师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首先家长朋友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孩子在假期注意力差，不想学习，坐在那里呢效率也不高，这个呢不是孩子懒，他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手机的短平快那个快感毁了孩子的专注力。那我们说手机啊平板啊这些电子产品，孩子们经常看的就是短视频玩游戏，他在这种高频的刺激之下，他就会让大脑习惯那种玩游戏也好还有看那种喜欢的短视频也好所带来的那种很爽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再让他去看相对枯燥的这个课本儿，就好像我们吃惯了这个麻辣的重口味的火锅，我们再去吃一碗清汤面，我们肯定就觉得是没味儿吧啊。所以呢开学前要慢慢的来，不要说一刀切 直接没收手机、电脑、平板，你哪个都不要用了，要上交。这样呢，就很多家庭啊，有过前车。

0: 科之间特别容易爆发亲子大战，
1: 嗯，
0: 啊，就是家庭里就开始吵得不可开交，啊，结果有的时候可能说上来了，孩子也还是不学习，啊，有的可能就是说吵了半天也没有说上来，啊，也没有达到家长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家长和孩子呀，一定我们要开一个家庭的圆桌会议，哪怕孩子比较小呢，我们也要去尊重他，啊，以平等的口气去跟他商量这个事情，啊，我们一起制定手机使用阶梯时间表，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和孩子去商量，是不是每天晚上的6:30到9:00，这个是全家的一个无屏幕的专注的时间，大家的手机都统一的放在客厅，不管孩子的放，家长的也放。因为在这里我特别还是想要说的是，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低头族啊，家长也是很多家长也是手机很依赖的啊，走在哪里手机就要带到哪里，吃饭要放在旁边，上厕所也要带到卫生间，时刻离不开手机的。所以说不光能要求孩子，要建议家长和孩子要一起放下手机。
1: 嗯，
0: 那么在孩子想玩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也可以提供这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下楼打20分钟的羽毛球啊，或者说跑跑步啊，围着小区转一圈，那么咱们回来再看15分钟，哎，等等等等，就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因为每个孩子的爱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要用他喜欢的方式，用这种真实的快乐去替代这个虚拟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快乐啊，专注力慢慢的就自然的就回来了。另外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玩一个专注挑战呀，比如说哎，咱们一起挑战一下20分钟不看手机，那么成功了呢就贴个小红花啊，集满多少个小红花就给孩子换一个奖励，把专注变成一种游戏，孩子是更容易接受的。
1: 嗯，而且刚才啊，张老师您提到的用真实的快乐去替代这个虚拟的快乐，我觉得这一点哈，就是凡是我们节目邀请过来讲这个预防手机沉迷啊，预防电子产品沉迷，给出的解决办法都是这个。我不知道成年人啊有没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或者说啊，就是你在就是看一些这种戏剧啊，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就是舞台剧，然后呢你会发现全程你基本上不想打开手机，你也顾不上，因为特别的精彩。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呢，真的是如果孩子他确实每天非常无聊，除了学习啊就是在家里，那他自然而然的就会使用手机啊去解决自己的这些无聊感。但是如果我们带他出去运动啊，哪怕逛一逛散散步，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事情，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马上出了伏之后越来越凉快了，尤其是9、10月份的时候，闲暇的时光我们可不可以不在家里边，我们外出啊去接近一下大自然，那这个时候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顾不上玩手机了，当他的快乐大于玩手机的快乐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机不放在第一位啊。所以真的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遇到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的时候，不要强制的去跟他说你不许玩了，这个没收啊什么的，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们就是搞到自己全新的手机太容易了。我们也接触过多个案例，就是家长没收一次孩子手机，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总会淘到这些二手的手机，然后永远都有手机带着。所以这种强硬的去堵住孩子玩手机的这种通道是不太合适的，我们更多的是要用其他的快乐啊，就像我们张老师说的，用真实的快乐去替代虚拟的快乐。 当然暑期沉迷啊，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呢，很多家长特别的关心，后续吧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老师啊，就这个沉迷于电子产品的问题跟大家继续探讨。而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的呢是暑期尾声，如何收心迎接新学期。如果您家的孩子啊也遇到过相关的问题，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

0: 观察再仔细些，
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各位听友，七夕节快要到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准备好了吗？现在买的物流刚好可以赶在七夕节前给您送到。九九二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利好物通通七折，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现在呢，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今天呢，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的大容量成一装，堪称是你皮肤的定海神针。第三代小黑瓶不光是修护肌底，它更厉害的是能够平衡肌肤表面的微生态系统，从根源上强韧肤质。如果说呢，你的皮肤容易泛红、发烫、干燥、起皮，用它就对了。里面呢含有7大益生元以及酵母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维稳，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的配合，深层补水保湿。用完之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透亮又有光泽，全肤质适用，哪怕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平时呢，电商平台搞活动也要700-800一瓶。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下单，爱商城的七夕福利，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大容量装，只需439元，享受专区77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338.0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比在专柜买呢要划算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限量库存售完即止。现在呢，拿出手机赶紧下单，把这瓶会修复的兰蔻小黑瓶送给你最爱的人。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直接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爱商城，即可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另外呢，再来帮助一下王先生，王先生的帕萨特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北宋路建华大街交口东南角的乐成苑东区。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8633928939，18633928939。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5: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6: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3: 今天我们大家呢一起探讨的是暑期尾声如何收心迎接新学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沧州市第一中学心理教师、沧州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副主任、沧州市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带头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静老师。张老师你好。
7: 你好。
3: 嗯，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啊，这个暑期收心的话题，我们讲到了作息的问题啊，讲到了这个电子产品沉迷的问题。那其实还有一部分同学暑期作业没有完成，或者是学习任务有遗留的学生，您有什么高效的补救建议呢？如何避免啊，因为我没写完作业而对开学产生焦虑的这个问题呢？
7: 嗯，主持人又说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让家长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到开学前呀，都有大批的孩子会熬夜的突击写作业。
3: 嗯，
7: 看着还剩下那么多的没有写完的作业，有的时候别说是孩子，那个家长的血压就都飙上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稳住，最忌讳的就是女娲补天似的去狂赶，啊，有的时候家长越催孩子越焦虑，啊，他也写不完。那么不如呢，家长跟孩子一起把作业去摊开，首先要来一个大盘点，啊，要抓大放小，啊，别指望孩子说能够就靠几天的时间 把所有的漏洞都补上啊，首先要挑重点，比如说老师明确的说开学要检查的，或者说开学要讲的核心的作业，我们要把那一部分先搞定。
3: 嗯，
7: 那么呢，这就比家长有的时候就干脆说怎么办呀，写不完作业替孩子去抄吧，替孩子去写吧，或者说直接让孩子去胡乱的抄上答案应付啊，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其次呢，就是有一个很有效的小方法叫番茄工作法，也就是很简单啊，写25分钟之后呢再休息5分钟啊，就别让孩子觉得这是一场看不到头的这个马拉松，让他也有休息的和调整的时间，而且在让他写的那25分钟比较有效率的时候呢，让孩子也体会到补作业的啊那种成就感。最后呢，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要心理减负，别一天到晚的就跟孩子念叨，你看你早干嘛去了，你看你早就让你写，你为什么不写，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这个时候家长越念，孩子就会越乱，他的情绪呢也会越烦躁，哎，不如反而去跟孩子说没事儿啊，咱们抓紧这几天能写多少是多少，开学了咱们可得吸取教训，我们争取下次呢早点开始。那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把天塌下来的这个压力给他卸掉，孩子呢反而能静下心来，保质保量的完成剩下的部分。
3: 就是不建议我们家长过多的一个催促啊，但是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啊，今天是这个8月12号，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您尽快啊抓紧那个检查一下孩子还剩多少作业没完成，如果还没有开始动笔的话，那可得抓紧时间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新的学期往往伴随着新的学习目标、班级调整，甚至是升学变化，尤其是啊，我们今年面对着这个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孩子，他其实完全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如何做好心理铺垫，减少对新学期的陌生感和抵触感呢？
7: 这个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他就很期待开学啊，很期待新环境啊，他会觉得开心和兴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孩子他们是存在着开学焦虑的，而这些开学焦虑的孩子，经过我20多年在一线的工作的经验来看呢，其实呢这些孩子他不是说我怕学习，他更多的是怕，哎呀，我要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了，我们学校或者说换了新的班级、新的学校，会有新的老师啊，会有新的节奏，我是不是能适应啊？他们会有一系列的担心，从而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和行为。那么在这里呢，给如果有这样的类似情况的同学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心理预热的方法啊，比如说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逛逛文具店呀，买几支他喜欢的笔呀，他喜欢的本子呀，那么这种仪式感，他会给孩子一种心理暗示，就是新赛季开始了，那我要换装备了。还可以带孩子呢去学校附近去转一转，哎，看看新学校在哪儿啊，他的新教室可能是在哪儿啊，甚至也可以让他自己约上同学们一块儿去走一走，看到小伙伴呢，那么孩子的那种孤独感和陌生感，他也能减少。那如果是升学，我们也可以去提前看看这个新的学校的公众号去聊聊新学校的社团，新学校的各种活动，包括食堂的饭菜，让帮助孩子呢，把关注点从害怕转移到期待上，在我们心理学上讲，未知才恐惧，熟悉就安心，帮孩子提前做好心理铺垫，开学抵触感就会直接减淡。
3: 其实说到这个关注一所学校啊，就像这个张老师说的，你可以多看看学校的公众号。你像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就看到衡水中学啊，

0: 发布了，就是广邀社会的人士来这个在学校举办他们的公益社团。然后我看到他们学校现在呢有33个社团，五花八门啊，有什么内画社团啊，就是类似于在鼻烟壶里边作画啊，叫内画社团。然后还有这种常见的，比如说心理啊、播音啊、这个法律知识普及啊、武术啊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慕课。所以你看以往我们觉得哎，这个学校里边是不是只抓孩子的成绩啊，其实并不是。你包括咱们这个精英中学也是啊，如果新开学的孩子们你们有福了，他们就新建了一个特别棒的科技楼，可以呢去里边参观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很多孩子可能对精英会觉得哎，他会不会管理特别严格啊，但是往往啊这个看到他食堂的这个孩子们就会觉得三年在这儿也还是挺好的啊。所以呢你了解一所学校，其实都可以看一看这些学校的公众号，他们发布的绝对是学校最新的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呢，可能会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些固有的认知啊，让你更全面的对于新学校有一个了解。那其实孩子在收心的过程当中呢，也容易出现，比如说过度的督促、焦虑传递的情况。那张老师，您建议家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以沟通技巧啊，避免亲子矛盾，助力孩子收心呢？
1: 有不少的家长呢，他天天就会念叨孩子，都快开学了，你怎么还天天玩手机呀？你怎么还不学习呀？你要是再这样，你就废了，总是会说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一些话。那么越这样说，越这样催孩子，孩子就会越抵触，越抵触呢，他就会越摆烂。很多孩子的这个做法是，你不说我自己还觉得可能心里还挺愧疚的，一边玩着手机但是一边愧疚，但是家长这样一说呢，他就想啊，家长既然都这么说我了，那我就干脆摆烂吧，反而就是很多家长说哎呀，说了都没用，这孩子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是我们的家长的做法也是需要调整的。我们说啊，家长千万不要当监工，我们要当孩子的队友。那么很多的亲子矛盾实际上都是因为家长太焦虑了，而且把这个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了你一吼，那么孩子的大脑就进入了战斗或者是逃跑的模式。那么当一个人处在一个情绪当中的时候，他的理智脑就不工作了，他的情绪脑就异常的活跃和旺盛，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是根本没有办法思考的。那么在沟通上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叫三明治话术。那么就像我们跟孩子谈话的这个方式啊，就像三明治一样啊，两层都是面包，中间包裹的两面都是赞美，中间包裹的是建议和批评。比如说第一层是表扬，说哎，我看你这两天自己开始收拾书包了啊，挺自觉的。第二层呢，中间呢就是给到孩子的建议，哎，说如果咱们能把起床时间再提前15分钟，哎，我们开学的时候肯定就不慌了。那么最下面第三层呢是鼓励，哎，我相信啊，孩子你肯定能够调整好，哎，咱们一起加油，如果有什么需要那么你就可以找爸爸妈妈。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啊，三明治话术。我觉得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能学会这个三明治话术的话，不单单是对孩子啊，我们是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也非常好用的啊，就是先说表扬，然后再说你自己的看法、建议、批评，然后再加一个鼓励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心理学的话术法，三明治话术。还有没有其他的技巧呢？
1: 就是还有一个技巧，我们说家长有的时候他因为很焦虑，他就不停地用语言去表达，所以我提倡家长就是要闭嘴半小时。这个闭嘴半小时呢，就是每天晚上要给孩子半个小时的免打扰时间，让他自己放松啊，哪怕发呆也行，这个时候家长是不去打扰的。别一见面就问作业写完了没，今天写了多少啦，还剩多少啦，就是那个感觉呢，就好像我们在单位上领导一见面就问咱们你工作完成了没，这个 实际上是蛮招人烦的，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0: 嗯，是，所以呢啊，就是我们家长，您今天记住我们这两个话术，一个是三明治话术，另外一个是闭嘴半小时，可能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啊，都会亲子关系都会更和谐一些。这个我觉得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啊，你看小学、初中、高中，其实孩子们那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收心的重点和方法是否有差异？您能否分别给出针对性的一些核心的建议呢？
1: 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他的年龄差异，他的这个生理心理的差异都是蛮大的。所以说呢，他们的心理自律度还有压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说在小学生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家长要重点的是抓作息，抓他的行为习惯，还有抓规矩的养成。小学生呢，没有太大的学习的焦虑，有的时候就是玩野了，散漫了。那么家长重点去调作息，去守规矩，去减少娱乐，恢复每日这个小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也包括这个生活的习惯，家长也可以多陪他们整理整理书包呀，给书买那个书皮儿一起包上啊，包括多回忆回忆，多讲一讲啊，期待一下学校里好玩的事儿啊，帮他们建立对学校的一个向往。那么对于初中生来说呢，要抓住的重点是要抓情绪啊，电子产品，还有他们的态度。我们说初中阶段呢，是一个叛逆最强、最容易和家长对着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作为家长不能和孩子硬碰硬，就是硬管，要重在沟通，要重在和他去商量，然后一起去约定，要注重对孩子自律的一个引导。还有就是要重点的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啊，端正学习态度。那么对于高中生来说呢，因为他已经大了嘛，孩子的这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在情绪各方面的管理比初中生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重点的是要抓他的心态、他的节奏，还有他内在的那个目标。高中生呢，相对自律会强一些，但是而且高中生的压力会更大，但是呢，他也更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说，收心的核心不是去催学习。对于很多中学生来说，他们经常跟我讲的是，他们说张老师，我们的家长一说头半句，我们就知道后面他实际要说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催促说教是最不管用的，而且是最容易招孩子反感的。我们要反而要去缓解，帮助孩子缓解焦虑，去提高他的自我的效能感，帮助孩子树立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让他们自己去重建学习的节奏，梳理新学期的目标。当然这里面也会有生涯规划的这样的一些引导啊。那么我们说就是学段不同，方法不同，对症下药才是最有效的。
0: 我觉得您啊，这个真的是分了三个学段啊，给家长们一些建议。我们再重复一下啊，小学生重点是作息习惯规矩，初中生啊，你要抓他的情绪、手机态度，而高中生呢，他就是心态、节奏和目标了啊。对症下药才有效。但其实呢，开学初期啊，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开学综合征，比如说情绪低落、学习效率低下。有哪些快速调整的小技巧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的去度过这个适应期呢？张老师。
1: 那么首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们说那个出现的它依然就是合理的，是吧？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所以说呢刚开学的，尤其是刚开学的头两周，要允许这种状态的存在。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学生自己也好，要允许他在开学的头一段时间不在状态。

0: 现在要端端正正的、板板正正的，要坐在课堂上听老师去讲课，他就坐不住，或者是觉得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深呼吸几次，然后呢，要在心里去默念啊。哎，我也就熬一天，刚开始的确是有点不适应，但是放学回家我就能放松了，或者说，去努力的关注，隔一段时间去关注老师讲课当中很重点的部分，哎，去找这个老师觉得哎讲课这个内容还挺有意思的那个部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课间清空法。课间十分钟，千万不要说哎我再去补作业呀，我再去复习或预习上课的内容啊，课间就是要用来休息的。千万课间别说哎呀我要干些什么，或者有的孩子说上了一节课太累了，我就想趴在桌子上去睡会儿，或者是趴一会儿啊，这样是最没有效果的，效果最不好的。一定要站起来，要到教室外面去走一走，去溜达一下，或者说去跟同学们聊聊天呀，去喝点水呀，跟大家开开玩笑啊，这个社交的互动它是能让人精神起来，而且能够快速的缓解焦虑。而且同学们要告诉自己啊，可能开学的前一周或前两周就是用来适应的，那么作业写不完，有时候上课不在状态，这也是比较正常的啊，允许自己有个缓冲期。是这样的。
1: 张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两个方法，一个是深呼吸积极暗示，另外一个就是课间清空法。其实很大一部分孩子啊，等到这个暑期结束，一回到学校，见到自己的朋友，见到自己的伙伴啊，可能一下这种心情就会好很多了。所以呢，大部分孩子能够在两周之内快速的适应新学期的生活。但是如果还有一部分孩子啊，就是怎么也适应不了，那我们建议你可以去学校求助这个学校里边的心理老师，或者是如果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去求助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咨询师。那最后啊，张老师，您给我们这一期节目做几句这个收心的寄语吧，帮助大家以更积极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0: 好的，没问题。在这里呢，我想对所有的同学们说，假期余额清零不可怕，那是因为呢你又要升级打怪了啊，咱们调整好心态，新学期做那个最靓的仔，同学们加油。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沧州一中的张静老师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暑期尾声如何收心迎接新学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
6: 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从隋末乱世到大唐一统，尉迟敬德虽以降将之身加入唐军，却历经战役无数，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为大唐王朝立下了赫赫功勋。他勇冠三军，余科为烈，力拒敌军，保秦王无恙。他夺槊三条，教场之内无人可敌，挫齐王之锐。他战功卓著，破窦建德，拜刘黑闼，助大唐一统。而当天下已经安定，大唐步入正轨，尉迟敬德又历经唐太宗、唐高宗两朝，一直深受器重。在贞观17年，唐太宗建造凌烟阁，并绘图24位功臣于其上，以示表彰。尉迟敬德不仅在凌烟阁24功臣之列，而且排名第7。单纯以武将身份而言，他甚至还在李靖、李济等人之前。尉迟敬德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到了唐高宗一朝，尉迟敬德依然受到极高的礼遇。他死后葬于昭陵之侧，谥号忠武。威身奉上曰忠，威强瑞德曰武，形象地概括了这位开国功臣的一生。在李世民麾下的众多良将之中，尉迟敬德无疑深受其喜爱。从虽百万众若我何，到公之素心玉如山岳，都足见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肯定。那么，这位被后世誉为门神的良将，他身上有哪些品格值得我们学习？他又是如何从唐初的武将，最后转化成民俗文化中的门神形象的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唐名将》第6集《尉迟将军化门神》。
11: 尉迟敬德是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人物，在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啊，都有他的个人传记。 可以说呢，尉迟敬德啊，凭借自己的军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尉迟敬德在长期的军营生涯中啊，就养成了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啊，他非常的刚直，有一说一。李世民呢，看到他在朝中没有朋友，啊，就呢以这样一个幌子啊，说呀，我要把女儿嫁给你。皇帝嫁女，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君无戏言”。从年龄上来说，尉迟敬德比唐太宗李世民还年长12岁。如果是真的皇帝要嫁女给自己的话，尉迟敬德他得想，这个以后见了皇帝啊，要恭恭敬敬的执子婿之礼，朝中大臣该如何看他呢？他这老脸往哪儿搁呢？所以啊，尉迟敬德啊就说了这样的话，他呢是这样说的：“臣妻随鄙陋，相遇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尉迟敬德他是这么说的，啊，我家中啊，我的妻子鄙陋，当然鄙陋是谦辞了，说我的妻子虽然很一般，但是呢，我呀跟他贫贱已久，就是说我们和睦相处啊也很久了。我虽然说是不学无术，但是呢也听说过古人说过富不易妻，所以啊，皇帝您要嫁女给我，对我来说啊，并不是我所愿意的。一看这么说，唐太宗呢就明白了尉迟敬德的心意，如果再执意嫁女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意思。李世民呢是想能够笼络君臣之间的关系，但尉迟敬德他也不傻，他呢就提醒自己以后啊还是要谨言慎行，因为历史上啊，因为这种恃宠骄奢啊，因为骄傲自负而惹来杀身之祸的事情呢并不少。也许是有点小情绪，他尉迟敬德呢就向皇帝啊提出了辞官，但是呢太宗没有答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在朝堂之上他又喜欢停滞大臣，尤其是与长孙无忌啊关系非常不好，那么跟其他的人像房玄龄啊、杜如晦啊关系也不太好。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就要想一下哈，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呢他就想起了啊，把这个尉迟敬德呢外派为官。所以从此之后，尉迟敬德呢就先后呢担任了多处啊外任之官。这些外任之官呢包括担任了襄州的都督、宣州的刺史等等。在贞观17年，已经快60岁的尉迟敬德上表起骸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表啊请求退休。李世民呢没有答应，同时呢晋他为开府仪同三司，特别的审批他呢不用每日上朝，不用每天上朝啊，对尉迟敬德来说啊也是相对轻松了。在贞观17年，李世民呢下诏将24功臣像涂于凌烟阁，尉迟敬德作为在世的功臣名列第7。
10: 尉迟敬德忠厚淳朴，威猛勇武，也懂得知恩图报，故而深得太宗的信任。他也不负太宗的厚望，带领大唐铁骑冲锋陷阵，化为大唐王朝锋利的宝剑，将窦建德、王世充等隋末割据势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一铲除。尉迟敬德作为著名的玄甲军将领，可以说是当时优秀的骑兵机动战术指挥大师，在骑兵的运用上，他的战场视野、判断力、执行力乃至组织能力都非常出色。尉迟敬德的这种能力和喜欢亲冒矢石冲锋在战场前线的李世民形成了绝妙的搭配，所以李世民才会发出由衷的感慨：吾执公使，公执硕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尉迟敬德也因此在战场上成就了莫大的功勋。这巨大的成就的取得，不仅仅因为他自身能力的出色，也是李世民能够慧眼识才、不拘一格地任用良将的结果。君臣二人互相成就了对方，也在青史上留下了一段流芳百世的佳话。 从策马扬鞭一公一硕的沙场搭档，到同享太平玉佩佳人的朝堂君臣，无论是功臣还是良将，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从不掩饰对于尉迟敬德的喜爱和器重，也给予尉迟敬德极高的礼遇和丰厚的封赏。那么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唐名将，在年迈赋闲后是怎样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的？唐高宗即位之后对尉迟敬德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11: 贞观十九年，在跟随李世民最后一次东征之后，尉迟敬德呢正式退休。他在退休之后如何来度过这个退休生活？可以说呀，在这个过程中，尉迟敬德呢，他不与外人交往，同时呢，发展了两大爱好。说来这两大爱好很有意思。第一，那就是音乐爱好。

好者啊，长期担任票友。当然，音乐啊，对于退休人来说啊，是一个丰富生活的方式。尉迟敬德喜欢的音乐是什么呢？是清商乐。清商乐的演奏主要是箜篌、琵琶、笙和筝等等，这些乐器演奏起来呢是非常的清丽高雅。那我们可以想象哈，这样一种场景：曾经的叱咤沙场的这样一名武将军，然后呢学习清商乐，所以啊这种场面呢就是让人看起来哈非常的搞笑。他的第二大爱好那就是炼丹。可以说啊，中国人对于寿命的追求啊是永恒的。自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曾经有哈入海求仙丹的做法。尉迟敬德呢也曾经听从了妖道之言，然后亲自去磨制仙丹。磨制仙丹呢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啊先是磨矿石粉。这些矿石粉的获取呢非常特殊啊，只有从酸性岩浆岩和云母岩中去提取。磨制之后再进行炼制。其实这些提炼出来的东西啊就含有一种放射性的元素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尉迟敬德长期服用这样的丹药，它所带来的后果跟长期服用硫酸是一样的。尉迟敬德呢也深受其害。在高宗显庆三年，74岁的尉迟敬德寿终正寝。在他死后呢享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这些高规格的待遇包括，第一是给他一个司徒的名号，也就是册赠司徒。再一个呢给他一个中武的谥号。第三个呢是荫及子孙。第四个是陪葬昭陵。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对于司徒名号的一种授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如果一个高官死后能够陪葬帝王陵墓，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情。根据史书的记载，那么在尉迟敬德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级使赴宅窟，册赠司徒、滨州都督，谥曰中武，赐东园秘器，陪葬于昭陵。这句话是说呀，在尉迟敬德死后，高宗呢特意赐予他司徒的这样一种赠官。司徒呢是正一品的官，可以说啊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一种荣誉。同时呢让京官五品以上以及朝级使啊亲自到尉迟敬德的宅地去吊唁，还有一些赏赐啊，包括东园秘器等等。另外呢他让尉迟敬德的孙子尉迟荀彧，尉迟荀彧呢当时的官啊是陆王府的仓曹参军，亲自呢回到了朔州的赡养去迎接自己的祖母啊，也就是尉迟敬德的原配苏轼。作为尉迟敬德的发妻苏轼，他的墓葬呢跟尉迟敬德的墓葬陪葬于昭陵。册赠司徒指的是尉迟敬德死后给他的一个赠官，为正一品的高官司徒。在有唐一代，对于尉迟敬德的这种高规格的封赠从来没有因为政变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而改变过。对于尉迟敬德的高评价如泰山不移。第二个方面是昭谥中武。从西周时期开始，对于谥号的命名和公布啊就是国家礼仪的一部分。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于有功之臣以谥号来定名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褒奖，再一个呢是警示。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死后能够获得一个高规格的谥号，那么也是对他一生行为的一种总结。所以有一种话叫做盖棺定论。尉迟敬德死后，高宗呢特意下诏可谥中武。我们知道中武呢是武将中第一等的谥号，所以啊就有太常博士来命名尉迟敬德他死后的谥号为中武。那么在此之前，历史上受中武的名臣名将啊并不多见。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呢蜀国的丞相
诸葛亮。

0: 样呢是谥号为钟吾，连当时的这个关羽啊也没有谥号钟吾。由此可见呢，对于尉迟敬德来说，谥号钟吾又是一次褒奖。第三个方面是荫及子孙。早在贞观五年的时候，根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的记载，长孙无忌呢与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尉迟敬德因为元勋的身份而授一子为郡公。在尉迟敬德的葬礼之后，尉迟敬德的长子尉迟宝林也因为这个门荫的关系而官升一级。除了长子尉迟宝林之外，他的另外的儿子像尉迟宝环、尉迟宝齐以及他的孙子尉迟荀彧都受到了皇帝的恩泽。
1: 唐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辉煌的王朝，而作为大唐开国时期的君臣，更是奔放豪迈。李世民就对尉迟敬德说过这样的话：“积金之斗，知公情不可移。”意思就是，我知道你的心就像山岳一样坚定，就算把金子堆到北斗星那么高，也无法撼动你对我的忠心。李世民对尉迟敬德的信任，在这直抒胸臆的词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回报，也是以命相护，纵然身历险境，也绝不后退半步。而尉迟敬德死后，也以此忠义配享皇陵，葬于昭陵之侧，这无疑也是一项莫大的荣耀。在唐太宗的昭陵，尉迟敬德便和长孙无忌、魏征等大唐名臣一样，伴于唐太宗之侧。这似乎也是在提醒后人，在大唐初年曾经发生过的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而光阴荏苒，千年如白驹过隙，到了公元1971年，尉迟敬德墓葬出土被发掘清理，因墓葬遭到了严重盗掘破坏，陪葬器物或被盗或遭受损毁，唯有尉迟敬德与夫人苏氏墓志完好无损。这座墓志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昭陵博物馆，成为了昭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然而这被发现的墓志却为尉迟敬德的身世和身份平添了一丝神秘。那么他的墓志究竟有何玄机？与史料记载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又会获悉有关这位名将怎样的信息呢？
0: 第四个方面是陪葬昭陵。尉迟敬德的墓呢，是上世纪1971年10月进行发掘的。作为陪葬昭陵的墓葬，尉迟敬德墓的打开给了学术界非常多的惊奇之处。尉迟敬德的墓呢，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也就是昭陵东南20公里左右的一个村，叫做烟霞新村。当他的墓葬被打开之后啊，长期以来由于盗墓行为呢非常猖獗，墓葬中的很多文物呢已经被盗掘。但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尉迟敬德的石棺床以及墓志和他妻子的墓志完好的出土。他的墓志啊创造了几大之最。那么他的墓葬惊奇之处呢，也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墓志的规格非常高，可以说啊是陪葬墓中的一流。他的墓志呢体量非常大，一般的墓志啊也就是30到40厘米，而尉迟敬德的墓志呢为正方形，边长为1.2米，厚度呢为0.25米，这个体量在昭陵的陪葬墓中堪称第一。再一个是它的花纹，尉迟敬德的墓志啊，志盖跟志石，其中志石部分周围呢装饰有忍冬花纹，志盖呢是采用了宝相花纹。在所有的陪葬墓中，它的墓志的体量，无论是从刻工、书法、内容以及各方面的数据来看，都堪称是一流。第二呢，是它的志盖采用非白体书写，也是堪称惊奇。说到非白体，为汉代的书法家蔡邕所创。 飞白体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鸟头凤尾。这个字啊，刺断飞连，刺连飞断。这个字呢，看起来又像连在一块儿，又像断掉了，所以称之为飞白体。长期以来，关于飞白体可以说众说纷纭。根据史书的记载，飞白体呢曾经流行于唐代，但是留存下来的地上食物非常少。目前来看呢，只有河南洛阳的升仙太子碑，它的碑额是采用飞白体来书写的。升仙太子碑呢，是歌颂武则天时期的一方大型的地上食物，在这方食物中呢，也只有升仙太子之碑这六个字为飞白体书写。但尉迟敬德的墓葬呢，却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因为它的志盖总共25个字全部为飞白体书写。这25个字是这样的：大唐故司徒、滨州都督、上柱国、鄂国中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名。自从尉迟府君，也就是尉迟恭的墓志出土之后啊，书法界呢非常推崇这25个字的飞白体。尉迟敬德的志石啊，每一行为50个字，总共50行。他的墓志呢，一共是2218个字。从数据的体量来看，尉迟敬德的志盖、尉迟敬德的志石都堪称是惊奇的。好，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尉迟敬德的陪葬品。根据史书记载，尉迟敬德死后，高宗呢特意授予东园秘器、鱼宝、鼓吹以及班件等等。所谓的东园秘器啊，那就是紫棺，也就是棺材。再一个是班件，班件呢是对于功臣的一种特殊的赏赐。这种件呢没有开刃，但是有花纹啊，是一种对于武臣的荣誉性的赏赐。再一个是鱼宝鼓吹，鱼宝鼓吹呢本来是帝王出行的仪仗礼仪，后来呢对于有功之臣来说呀，特意授予鱼宝鼓吹，也是对他地位的一种重视。尉迟敬德有勇有谋，对于唐王朝呢忠心耿耿，所以后来呢就有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叫做唐将英雄，将军为冠。第四个呢是关于墓志与正史记载的不一样，其中有2处不一样。第一个呢是他的名字，再一个是籍贯。成书于北宋时期的《新唐书》中啊，对于尉迟敬德呢是这样写的：尉迟敬德，名公，以字行，朔州善阳人。同样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十七史百将传》也是这样记载的啊，内容是一样。但是墓志中的记载呀、却跟这不一样。尉迟敬德的墓志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公惠荣，字敬德，河南洛阳人也。一个是朔州善阳，一个是河南洛阳，再加上人名不一样，那么是不是这方墓志不是真的呢？我们首先啊要做一下判案工作。根据正史的记载，再结合墓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啊有很多奇特之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一一破解。首先关于人名，尉迟敬德的墓志中啊有非常明显的重刻痕迹。那么为什么重刻呢？他有官居一品啊，赠官为司徒为一品。这个首先在于这方墓志应该是官方赠事，官方赠事之后，在下葬之前，家人呢对这方墓志啊进行了重刻。我想呢是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是啊古人认为人死之后是要到地下，是要见祖先的，所以呢必须以原名来见祖先。尉迟敬德他的原名可不是尉迟恭，而是尉迟荣。再一个关于荣这个字啊，有学者就解释了，荣呢它有一个小众的意思，那就是长长久久。尉迟敬德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的崇信道教，在道教经典道德经中有知长荣，荣乃公的意思。首先我们说这个公啊，公共的公，跟这个尉迟恭啊，恭敬的恭，他们俩呢是同音的。在一般的古人认知中啊，同音即同义。还有一个我们常说的叫恭敬有德，从他的名字以及 他的这个恭敬有德的成语来说呀，不管是恭也好，是这个荣也好，都是同意的，这也符合古人在起名的时候啊通常的做法。第三个方面，有学者猜测尉迟敬德呢，他有这样一个心结，虽然说他功劳非常高，但他的执事官呢一直在长孙无忌以及房玄龄之下，也许啊由于后期他重信道教之后，他这个心结呀就逐渐的放开了，所以他的原名从尉迟恭到这个尉迟敬德来说呀，在墓志中书写为尉迟荣是符合他的一个心结的。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大唐开国名将尉迟敬德为何？

0: 被百姓称作门神，当天下安定时，他在朝堂的表现又如何呢？敬请关注大唐名将第六集尉迟将军画门神。
1: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尉迟敬德的籍贯问题。在新旧唐书中记载他为朔州善阳人，但是墓志中呢记载为洛阳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就要追溯尉迟这些姓氏的来源。尉迟姓氏啊，来自于北魏时期的八大姓，这八大姓呢是处于京畿之内的。我们来看一下在魏书中的记载，赵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其实这个诏书啊，就跟我们常说的北魏的汉化是有关系的。北魏孝文帝呢，曾经下诏啊，要着汉服，要说汉话，要与汉族人通婚，同时呢，对于死后也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就北方而来的这个旧部在迁到洛阳之后，世代以洛阳为籍贯啊，不许更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尉迟敬德说他是朔州善阳人，说他是河南洛阳人，这两个只是追溯的时间长度不一样，从内容上来说是完全不矛盾的。尉迟敬德的一生呢，光明磊落，在他身上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总结了一下呢，一共有五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仁。那么尉迟敬德的仁呢，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他在做军事将领时，他所获得的财物啊，毫不啊留取，然后呢全部分发给士族。他在做地方官时勤政爱民，曾经他所任官的地方，比如说滨州这个地方啊，建有他的生祠。再一个呢，他对财物看得非常的淡，曾经把自己的别业改为寺庙。第二个特点呢是忠。尉迟敬德啊，一生事三主啊，第一呢是刘武周，第二呢是李世民，第三呢是高宗。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于刘武周的忠心。根据朔州志的记载，刘武周兵败之后，尉迟敬德呢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仪性的工作。而这时候呢，李世民呢曾经想跟尉迟敬德会面，商讨一下后续的事宜。但是呢，尉迟敬德呀始终以要为前主刘武周呢完成葬礼之后完成葬礼七日之后呢才去拜见李世民。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刘武周是忠心耿耿。第二个呢是对于李世民的忠心。他曾经数次救助，不管是对于王世充的战役，还是单雄信曾经要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时候，尉迟敬德呢总是及时挺身而出。再一个呢，在玄武门之变之前，这个太子李建成的与李元吉曾经对于尉迟敬德呢给他非常丰厚的财物让他辩解，但是呢尉迟敬德不为所动，而这些呢正是他忠贞不二的表现。第三个方面是勇。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呢刚刚登基，连这个年号都没来得及改，而这时候呢突厥且列可汗和突利可汗呢就开始南下威胁到了唐王朝的边境。唐朝的军队从长安赶到这个边境地带还需要时间。在八月份的时候，突厥的军队呢就侵入到了泾阳一带。李世民呢赶紧让尉迟敬德做泾州道行军总管，然后前去应敌。尉迟敬德呢赶紧带了骑兵前去应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呢就击败了突厥的进攻取得了短暂性的胜利。所以这就为唐朝军队的这个前来创造了时机。等着唐朝军队的正规军来了之后突厥一看这个盔甲呀遮天蔽日，所以就害怕了。李世民的大军来了之后，跟协力可汗呢就进行对峙，说我们此前已经约好了就不要进行战争，你为什么背信弃义呢？突厥的协力可汗一时语塞。而这时候正是因为尉迟敬德的先前部队所取得

0: 的成功，让突厥军呢有所忌惮。所以在经过谈判之后，歃血为盟，李世民呢就跟突厥这个之间呢就进行了一次谈判。而尉迟敬德的功劳呢，为这次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军事基础。第四个方面是智，智呢有很多表现。尉迟敬德呀。 他在刘武周败亡之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明主而仕。在选举明主方面，尉迟敬德呢可以说他呢眼光也非常准，以李世民为下任的明主。第二个呢是在泾阳啊，他在作为泾州道行军总管的过程中，以勇取以制胜。 能够击败突厥的部队，然后呢又为下一步的谈判奠定基础。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啊，尉迟敬德具有非常明智、非常睿智的一个特征。第五个方面，廉。尉迟敬德不管是作为名将，还是作为一个名臣，都非常的廉洁。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建成呢跟李元吉曾经向他行贿，但是呢他断然拒绝。 当李世民向他提出了要嫁女的这种想法之后呢，他以家有鄙禄之妻为由进行了拒绝。再一个，他对于钱财看得非常淡，把自己的别业建为奉圣寺。其次呢，他对于将士呢又爱君如子，啊，对于一些所获得的赏赐呢，自己分文不取，全部分发给将士。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尉迟敬德呢非常的廉洁。尉迟敬德呢为将8年，为地方官15年，在他的一生中呢，对唐王朝是忠心耿耿，这也为他日后留下非常美好的名声提供了一个个人的行为基础。在有唐一代，尉迟敬德呀都是风云人物。
1: 尉迟敬德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对家人也是无可挑剔，功成名就，富不易期，性格憨直而无心机，甚至敢于当众动武，在李世民点名问题以后，知错立改，从此像换了个人一样。可见他的任性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性情使然。 董进退之后的尉迟敬德安享晚年，善始善终，可以说，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从能力上论，还是从品格上评，尉迟敬德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他勇武善战，淳朴忠厚，一生戎马孔总，征战沙场，屡立战功，堪称大唐最有影响力的武将之一。 在民俗文化、民间传说以及戏曲评书等传统文艺作品里，尉迟敬德都是大名鼎鼎的忠心保国之英烈人物。敬德出世，三边换两锏，单边夺槊；敬德不服老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 而历经千年岁月，这位唐初名将与同时代的秦琼一道，成为了在后世守护万家安宁的门神。那么，尉迟敬德是如何从一代名将转变成门神的？在他的身上又体现着哪些比肩神明的品格呢？我们来看一下尉迟敬德身后他是如何。 由人演化为神的，尉迟敬德死后，他的光辉形象以及高贵的品行为人们所赞颂。在很多地方都有关于尉迟敬德的一些建筑和传说，像在我国的湖北以及天津啊、北京啊、河北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有很多关于尉迟敬德的传说。他的形象。 从人到神，其实是经过了明清时期说书人的一些加工，像在《隋唐演义》《说唐》中，都有关于秦琼和尉迟敬德的故事。尤其是尉迟敬德的很多故事，可以说呀，人们已经达到了口耳相传的地步。尉迟敬德由人变成神，其实是一个神话的过程。根据《搜神记》的记载，早期人们就有门神信仰的这种需求。 那么早期的门神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神书，一个是玉律。再后来呢，在唐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钟馗，
0: 啊，钟馗是门神，但是唐代之后门神那就更加的多元，包括秦琼、尉迟敬德，以及啊赵云呐、赵公明啊，还有后来的岳飞啊、孟良啊、焦赞等等。在这些门神之中，秦琼和尉迟敬德最受欢迎。那么尉迟敬德由人到神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人们对于门神信仰的一种多元化。门神呢分为多种，有文门神、武门神以及祈福门神。门神的张贴呢也限于多处。根据《搜神记》以及《搜神谱》的记载，那么尉迟敬德的形象，它呢是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门神信仰呢由来已久，但是尉迟敬德和秦琼他们的形象啊，之所以能够受到更多人的追捧，也跟门神信仰的多元化是有关系的。尉迟敬德身上所包含的这五大特征，仁、忠、勇、智、廉，这也使得尉迟敬德的形象呢，体现了一个完美化的过程。尉迟敬德的形象啊，到现在为止，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依然可以见到。有的人呢，把门神啊贴在了车上，贴在了轮船上，这可以说呀是祈求一路平安；还有的人呢，把门神贴在商铺上，这可以说是祈求啊能够发财；还有人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啊，以及在求取功名啊的过程中呢，把门神贴上，可以说是一个赐福神。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门神呢，就体现了三重性：一个是祈福，一个是守护，再一个是赐福。从尉迟敬德的生平履历、崇高品行和后世影响来看，尉迟敬德呢，不仅仅是独当一面的大唐开国元勋，也是名臣名将的典范。我们全面了解尉迟敬德的各种故事，然后学习他的高贵品行，在任何时候都不为过。好，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我们为什么要认皇帝当祖先？为什么我们要叫自己炎黄子孙？难道咱们没有比皇帝更老的老祖宗吗？啊，当然有了，皇帝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不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皇帝是少典的儿子，这就是说他有爹啊。他不仅有爹啊，而且他也有君主，当时的君主不是他爹，是神龙氏。那我们为什么不叫少典子孙呢？或者我们为什么不能追认比皇帝炎帝更早的神龙氏呢？说我们是神龙氏子孙，对吧？神龙尝百草，神龙种五谷。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以龙为本的民族来讲，认神龙当祖先的代表，这也很合理，不是吗？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把祖先的荣耀给了炎帝和皇帝？这个问题啊，司马迁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格局的回答，那就是轩辕之时，神龙氏世衰。这句很关键啊，你看我们认祖先不是谁最早，而是谁拯救了整个天下，谁建立了新秩序，谁文化影响力最大。轩辕皇帝出来的时候啊，上一任统治者神龙氏已经衰微了，这个衰微的后果就是天下大乱，诸侯之间相互侵犯，暴虐百姓，神龙氏根本管不了。于是皇帝站了出来，重整天下。他有本事平定最为残暴的蚩尤族，收服最大的对抗者炎帝，让天下诸侯归顺。他还能修养道德，安抚万民，教导百姓播种百谷，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他最为了不起的，还不是靠征服赢得的秩序，而是把当时数以万计的部落整合成了一个大的部落，从而形成了万国和这样一个秩序。失败的一方呢，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和成功者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所有愿意纳入到这个文明秩序里来的，都是炎黄的子孙，这是了不起的华夏精神啊，并且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基因啊， 这不是血统，而是认同。像南北朝时期，北朝明明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族裔，是不是？但他们依然啊，把祖先追认为炎黄。比如说拓跋氏，他们自称自己是黄帝轩辕氏苗裔；宇文氏呢，号称自己是炎帝神龙氏之后；辽代的契丹，干脆一会儿说自己是黄帝的后代，一会儿说自己是炎帝的后代；甚至清朝的统治者，血统上完完全全的满族啊。在这个问题上，哎，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站队中华。比如说雍正就专门的写过《大义觉迷录》，他说虽然我们是满洲，但我们这个满洲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籍贯吗？舜的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的籍贯是西夷，但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啊。这种认同啊，没有血统上的支撑，有的是文化上的强大认同与凝聚力。只要认同我们文化的，那就是自己人。所以《春秋》里面讲过这么一句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外国人来中国，如果他已经中国化了，那他怎么就不能算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到了外国，完全外国化了，那他就是外国人啊。这种胸怀天下的扩大格局，这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就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祖先的确认吗？我们追认自己的先祖啊，不靠刻板坚守的血统，不靠狭隘封闭的民族观，而靠他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和精神，值不值得我们追随？靠他所开创的那个时代啊，是不是天下有序？是不是能够秉持正义？是不是能够促进文明的进步？是不是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只要能够追随皇帝所代表的那些价值追求，比如和平、秩序、道德、智慧与包容，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伟大文明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伟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伟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 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

0: 将特别的高门，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我竟追思前朝名将，伸手顺着碑上石刻的笔画摹写，正自悠然神往，黄蓉忽然一扯他衣袖，跃到亭后花木丛中，在他肩头摁了摁，两个人蹲下身来。只听脚步声响，有人走入亭中。过了一会儿，听得一个人说道：“韩世忠自然是英雄了，他夫人梁红玉虽出身娼妓，后来擂鼓督战，助夫制胜，也算的是女中人杰。”郭靖听这声音有些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又听一人说：“岳飞与韩世忠虽说是英雄，但皇帝要他死，要夺他的兵权，韩岳二人也只好听命。可见帝皇之威是任何英雄违抗不来的。”郭靖听这个人的口音正是杨康，不觉一怔，心想他怎么会在此处，正感诧异，另一个破博士的声音更令他大感惊讶，说话的却是西毒欧阳锋。只听他说：“不错，只叫昏君在位，权相当朝，任令多大的英雄都是无用。”又听先前一人说：“但若明君当国，如欧阳先生这等大英雄大豪杰，就可大展抱负了。”郭靖听了这两句话，猛地想起那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大金国的六王爷完颜洪烈。郭靖虽与他见过几面，但只听他说了寥寥数语，事已一时想不起来。那三人说笑了几句，出庭去了。郭靖等他们走远，就问道：“哎，他们到临安来干什么呀？康帝怎么又跟他们在一起呢？”黄蓉说：“哼，我早就瞧你这把弟不是好东西，你却说他是英雄后裔，什么只不过一时糊涂，后来已经明白大义。他要真是好人，又怎么会跟两个坏蛋在一起鬼混呢？”郭靖甚感迷惘，说：“哎呀，我这可是给弄糊涂了。”黄蓉提到当日在赵王府香雪厅中所听到之事，说：“完颜洪烈邀集彭连虎这批家伙，为的是要盗岳武穆的遗书，他们忽然到这儿来，说不定啊，这遗书便在临安城中，若是给他得了去，我大宋百姓定要受他大害。”郭靖凛然说：“咱们绝不能让他成功。”黄蓉说：“难啊，就难在吸毒，跟他坐一路。”郭靖说：“你怕吗？”黄蓉反问：“难道你就不怕呀？”郭靖说：“吸毒我自然是怕的，眼前这件事情啊，非同小可，咱们心中就算是害怕，也不能瞧着不理呀。”黄蓉笑道：“哎，那你要干，我自然跟着。”郭靖说：“好，咱们追。”出得亭来，已不见完颜洪烈三个人的影踪，只得在城中到处乱找。那杭州城好大的去处，一时之间哪里寻找得着啊？走了半天，天色渐晚，两个人来到钟瓦子武林园前。黄蓉见一家店铺门口挂着许多面具，会得眉目生动，甚是好玩，想起曾答应买玩物给周伯通，于是花了5000银子买了钟馗、判官、灶君、土地、神兵、鬼使等10多个面具。那店伙用纸包裹面具时，旁边酒楼中酒香阵阵送来。两个人走了半日，早已饿了。黄蓉问道：“那是什么酒楼啊？”那店伙笑道：“哈哈，原来两位是初到京师，是已不知啊，这三元楼在我们临安城里大大有名啊，酒菜器皿天下第一，两位不可不去试试。”
黄蓉被他说的心动，接过面具，拉了郭靖来到三元楼前。只见楼前彩画欢门，一排的红绿叉子，楼头高高挂着花灯，里面花木森茂，亭台潇洒，果然是好一座酒楼。两人进得楼去，早有酒家过来含笑相迎，领着经过一道走廊，捡了个齐楚的格儿，布上杯筷，黄蓉点了酒菜，酒家自行下去吩咐。灯烛之下，郭靖望见廊边数十个靓装妓女坐成一排，心中暗暗呐喊，正要询问，忽听得隔壁格子中完颜洪烈的声音说道：“啊，也好，这就叫人来唱曲下酒。”郭靖与黄蓉对望一眼，均想：“哎呀，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店小二叫了一声，妓女中便有一个人站起身来，手持牙板走进了隔壁的格子。过不多时，那歌妓唱了起来。黄蓉侧耳静听，但听他唱道：“东南行胜江湖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诸己护营罗绮静豪奢，湘湖蝶眼清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麻，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江好景，归去凤池夸。”郭靖自不懂他咿咿啊啊的唱些什么，但觉牙板清肌，箫声悠扬，倒也甚是动听。一曲已毕，完颜洪烈和杨康齐声赞道：“唱得好！”随着那歌妓连声道谢，喜气洋洋的与乐师出来，想是完颜洪烈赏得不少。只听得完颜洪烈说：“孩儿，柳永这一首《望海潮》的词跟咱们大金国却有一段姻缘，你可知道吗？”杨康说：“啊，孩儿不知，请爹爹说。”郭靖与黄蓉听他叫完颜洪烈做爹爹，语气间好不亲热，相互望了一眼。郭靖又是气恼又是难受，恨不得立时过去揪住他问个明白。只听完颜洪烈说：“我大金正隆年间，金主亮见到柳永这首词，对西湖风景欣然有目，于是派遣使者南下之时，同时派了一个著名画工摹写一幅临安城的山水，并图画金主的状貌，策马立在临安城内的吴山之顶。金主在画上题诗道：‘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杨康赞道：“好豪壮的气概！”郭靖听得恼怒之极，只捏的手指头咯咯直响。完颜洪烈叹道：“哎，金主亮提兵南征，立马吴山之志虽然不愁，但他这番投鞭渡江的豪气，却是咱们做子孙的人所当效法的。他曾在扇子上题诗道：‘大饼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这是何等的志向！”杨康连声吟道：“大饼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言下之意甚是神往。欧阳锋干笑数声说道：“哈哈哈，他日王爷大饼在手，立马吴山之志定然可酬了。”完颜洪烈悄声说：“但愿如先生所说。”

0: 这里耳目众多，咱们且置饮酒。当下三人转过话题，只是说些景物见闻、风土人情。黄蓉在郭靖耳边说：“哎，他们喝得好自在的酒啊，我偏不叫他们自在。”两个人溜出格子，来到后园，黄蓉晃动火折，点燃了柴房中的柴草，四下放起火来。不一刻，火头窜起，刹那间人声鼎沸，大叫救火啊！只听得铜锣当当乱敲。黄蓉说：“快到前面去，莫再被他们走得不知去向了。”郭靖恨恨地说：“哼，今天晚上必当刺杀完颜洪烈这奸贼。”黄蓉说：“哎，得先陪师傅进宫去大吃一顿，然后约老顽童来敌住吸毒，咱们才好对付另外两个奸贼。”郭靖说：“不错。”两个人从人丛中挤到楼前，恰见完颜洪烈、欧阳锋、杨康三人从酒楼中出来，两人远随在后，见他们穿街过巷，进了西市场的灌溉居客店。两人在客店外等了良久，见完颜洪烈等不再出来，知道必是居在这家店中。黄蓉说：“回去吧，待会儿约了老顽童来找他们晦气。”当下两个人回到锦华居，来到店前，已经听得周伯通的声音在大声喧嚷。郭靖吓了一跳，只怕师父伤势有变，急步上前，却见周伯通蹲在地下，正与六七个孩童拌嘴。原来他与店门前的孩童掷钱输了个一败涂地，输急了却想混赖，众孩儿不依，示意吵闹。他见黄蓉回来，怕他责骂，掉头进店。黄蓉一笑，取出面具，周伯通甚是喜欢，叫喊连连，戴上了做一阵判官，又做一阵小鬼儿。黄蓉要他待会儿相助去打吸毒，周伯通一口答应，说道：“你放心，我两只手使两种拳法斗他。”黄蓉想起当日在桃花岛上，他怕无意中使出九阴真经的功夫，自行扶住了双手，因而为他爹爹所伤，说道：“这吸毒坏得很啊，你就是用真经的功夫伤他，也不算你违了师哥的遗训。”周伯通瞪眼说：“
1: 那不成，不过我已经练好了不用真经功夫的法子。”
0: 这一日中，洪七公的心早已到了御厨之内，好容易挨到二更时分，郭靖背起洪七公，四个人上屋，径往大内而来。皇宫高出民居，屋瓦金光灿烂，极易辨认。过不多时，四个人已悄没声地跃进了宫墙。宫内带刀护卫巡逻严谨，但周郭黄轻身的功夫何等了得，岂能让护卫发现？洪七公识得御厨房的所在，低声指路，片刻间来到了六步山后的御厨。那御厨属展中省该管，在嘉明殿之东。嘉明殿乃共进御膳的所在，与寝宫所在的勤政殿相邻，四周禁卫亲从，进士忠贵提警的甚是森严。但这时候皇帝已经安寝，御厨中知应人员也各散班。四个人来到御厨，只见烛火点得辉煌，几名守候的小太监却各自瞌睡。郭靖扶着洪七公坐在梁上，黄蓉与周伯通到食厨中找了些现成的食物，四个人大嚼一顿。周伯通摇头说：“
1: 老叫花，这儿的食物哪儿及得上蓉儿烹调的呀？你巴巴的赶来，甚是无聊。”
0: 洪七公说：“
2: 我也只想吃鸳鸯五珍烩一味，
1: 那厨子不知到了何处，明儿抓到他，哎，叫他做来，你尝尝就知道了。
2: 周伯通说：“
1: 哼，我不信，就急得上蓉儿的手段。”
2: 黄蓉一笑，知他感谢相赠面具之情，是以连声夸赞。洪七公说：“
1: 我要在这儿等那厨子，你既没兴头，就和静儿俩先出宫去吧。啊，这蓉儿在这儿陪我，明天晚上你们再来接我就是了。”
2: 周伯通戴上城隍菩萨的面具笑道：“
1: 呵呵，不，我呀在这儿陪你，明日我还要带了这家伙，嘿，去下皇帝老儿。哎，我兄弟蓉儿，你们去瞧着老毒物，别让他偷偷的去偷了岳飞的遗书。”
2: 洪七公说：“
1: 老顽童这话有理啊，你们快去，可要小心。”
2: 两个人同声答应。周伯通说：“
1: 今晚别跟老毒物打架啊，明日瞧我的。”
2: 黄蓉说：“我们打他不赢，自然不打了。”与郭靖溜出御厨，要出宫往灌溉居去查看完颜洪烈等人的动静。黑暗中捏足绕过两处宫殿，忽觉凉风拂体，隐隐又听得水声，静夜中送来阵阵幽香。深宫庭院竟然忽有山林野处意。黄蓉闻到这股香气，知道近处必有大片花丛，心想进宫内必多奇花佳卉，倒不可不开开眼界，拉了郭靖的手，循着花香找去。渐渐的水声欲喧，两个人绕过一条花径，只见乔松修竹，苍翠蔽天。黄蓉暗暗赞赏，心想这里布置之奇，虽不如桃花岛，花木之美却颇有过之。再走数丈，只见一道片练也似的银瀑从山边泻江下来，注入一座大池塘中。池塘底下像是另有泻水通道，示意塘水却不见满意。池塘中红河不计其数，池前是一座森森华堂，额上写着翠寒堂三个字。黄蓉走到堂前，只见廊下的街上摆满了茉莉、素心、麝香藤、玉桂、红椒，都是夏日盛开的香花。堂后又挂上了嘉兰木、真腊龙涎等香珠，但觉心意袭人，清芬满殿。堂中桌上放着几盆新藕、甜瓜、枇杷等鲜果，椅子上丢着几柄团扇，看来皇上临睡之前曾在这里乘凉。郭靖叹道：“哎，这皇帝好会享福啊。”黄蓉说：“那你也来做一下皇帝吧。”拉着郭靖坐在正中凉床上，捧上水果，屈膝说道：“万岁爷请用鲜果。”郭靖笑着捡起一枚枇杷说：“请起。”黄蓉笑道：“皇帝不会说请起的呀，太客气了。”两个人正在低声说笑，忽听得远处一个人大声喝道：“
3: 什么人？”
2: 两个人一惊，跃起身来，躲在假山之后。只听脚步沉重，两个人大声吆喝赶了过来。他们俩人一听啊，便知来人武艺低微，不以为意。只见两名护卫各举单刀奔到堂前，那两个人四下张望，不见有意。一个人笑道：“你真是见鬼了。”另一个人说：“哎，这几天老是眼花。”说着退了出去。黄蓉暗暗好笑，一拉郭靖正要出来，忽听那两名护卫嘿嘿两声，声音虽然极低沉，但听得出是被点中穴道后的吐气之声。两个人均想， 是周大哥腻烦了出来玩耍。
0: 只听得一个人低声说，按照皇宫地图中所示，瀑布边上的屋子就是翠寒堂，咱们到那边去。这声音正是完颜洪烈。郭靖和黄蓉这一惊非同小可，互相握着的手各自捏了一捏，藏在假山之后一动也不敢动。在疏星微光下向堂前望去，依稀瞧出来人身影，除了完颜洪烈之外，欧阳锋、彭连虎、沙通天、灵智上人、梁子翁、侯通海等人一齐到了。两个人均感大惑不解，这批人到皇宫来干什么呀？总不成也是来偷御厨的菜吃吧？只听完颜洪烈压低了嗓子说道，小王仔细参详岳飞遗下来的密函，又查考了高宗、孝宗两朝的文献，断得定那部五目遗书乃是藏在大内翠寒堂之东15步的出错。众人的眼光一齐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堂东15步之外明明是一片瀑布，再无别物。完颜洪烈说，瀑布之下如何藏书，小王也难以猜测，但照文书推究，必是在这个所在。沙通天号称鬼门龙王，水性极佳，说道，
1: 带我钻进瀑布去瞧个明白。
0: 余生没臂两副三纵已钻入了瀑布之中，片刻之间又复窜出。众人迎上前去，只听他说，
1: 哎，王爷，果真明鉴，这瀑布后边有个山洞，洞口有座铁门关着。
0: 完颜洪烈大喜说，
1: 五目遗书必在洞内，就烦各位打开铁门进去。
0: 随来众人有的携有宝刀利刃，听得此言都想立功，当即涌到瀑布之前。只欧阳锋微微冷笑，站在完颜洪烈身旁，他身份不同，不肯随众取书。沙通天抢在最前，低头穿过急流，突厥劲风扑面。他适才曾过来查看，一无动静，怎想得到忽有敌人，急忙闪避，左腕已经被人叼住，只觉一股大力推至，身不由主的倒飞出来，刚好撞在梁子翁身上。总算两个人武功都是甚高，玉力卸臂，均未受伤。众人惊愕之间，沙通天又已穿入瀑布，这次他有了提防，双掌先护面门，果然瀑布后边又是一拳飞出，他举左手挡格，右手还了一拳，还未看清敌人是何身影，梁子翁也已跃入了水帘之后。蓦地一棒横扫而至，来势奇刁，梁子翁退避不及，给棒端扫中脚踝，立足不定，顿时跌入瀑布。他身子本向后仰，被水力在胸中冲落，脚下再被棒一勾，身不由主地摔出瀑布之外。就在此时，沙通天也被一股灵力掌力逼出了水帘。三头蛟侯通海也不想想师兄是何等功夫，自己是何等功夫，师兄既然失利，自己岂能成功啊？仗着水性精熟，圆睁双眼从瀑布中强冲进去。彭连虎知道不妙，待要上前接应，突见一个黑影从头顶飞过，砰的一声跌在地下。但听得侯通海在地下大声呼痛，彭连虎奔上前去低声说，
1: 侯兄啊，你近身怎么了？
0: 侯通海说，
1: 哎呦，我屁股给摔成4瓣了。
2: 彭连虎又是惊讶又是好笑，轻声说：“

0: 有此理呀、啊！
1: 你摸他屁股，似乎仍是两块，但也不便细摸深究。眼见情状有异，不肯贸然入内冒险，问道：“
0: 这里边是些什么人？”
1: 侯通海疼得没好气儿，怒道：“
0: 我怎么知道？一进去就给人打出来了，混账王八蛋！”
1: 星光下，只见林志上人红袍飘动，大踏步走进瀑布，哗哗水声中，但听得他用西藏语又叫又嚷，已与人斗得甚是激烈。众人尽是愕然。沙通天与梁子翁给人逼了出来，但黑暗之中也只依稀辨出水莲之后是一男一女，男的使掌，女的则是一根干棒。这时听得林志上人大声吼叫，似乎吃到了苦头。完颜洪烈皱眉说：“这位上人好没分晓，叫得这般惊天动地，皇宫中警卫转眼便来，咱们还道什么说？”说话未毕，众人眼前红光一闪，只见灵智上人身上那件大红袈裟顺着瀑布流到了荷花池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明智上人大声吼叫，似乎吃到了苦头。完颜洪烈皱眉说：这位上人好没分晓，叫得这般惊天动地，皇宫中警卫转眼便来，咱们还道什么说？说话未毕，众人眼前红光一闪，只见灵智上人身上那件大红袈裟顺着瀑布流到了荷花池中，又听得当一声响，他用作兵器的两块铜帛也从水帘中飞将出来。彭连虎怕铜帛落地作声惊动宫卫，急忙伸手抄住，只听得瀑布声中夹着一片无人能懂的藏语咒骂声，一个肥大的身躯冲水飞出。但灵智上人与侯通海功夫毕竟不同，落地后稳稳站住，屁股安然无恙，骂道：
3: 是咱们在船上遇到的小子和丫头。
2: 原来郭靖与黄蓉在假山后听到完颜洪烈命人进洞盗书，心想

遗书若是被他拿去，金兵即能以岳武穆的以法南下侵犯，这件事牵涉非小。明知欧阳锋在此，决然敌他不过，但若不挺身而出，岂忍令天下苍生遭劫？黄蓉本来想使个计策，将众人惊走，但郭靖见事态已急，不容稍有踌躇，当下牵了黄蓉的手，从假山背面溜入瀑布之后，只盼能伺机伏击，打欧阳锋一个出其不意。瀑布水声隆隆，众人均未发觉。两个人奋力将沙通天等打退，都是又惊又喜，真想不到真经中的一筋断骨篇有这等神效。黄蓉的打狗棒法变化奇幻，妙用无穷，只缠得沙通天、灵智上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郭靖乘虚而上，掌劲发处，都将他们推了出去。两人知道沙通天等一败，欧阳锋立时就会出手，那可万万敌他不过。黄蓉说，哎，咱们快出去大叫大嚷，大队的工位赶来，他们就动不了手了。郭靖说，不错，你出去叫喊，我在这守着。黄蓉说，哎，可千万不敢跟老毒物硬拼啊。郭靖说，啊，是的，快去快去。黄蓉正要从瀑布后钻出，却听得咯的一声叫喊，一股巨力已从瀑布外横冲直撞地推将进来。两人哪敢抵挡，分向左右跃开，腾的一下巨响，瀑布被欧阳锋的蛤蟆功猛劲儿击得向内横飞，打在铁门之上，水花四溅，声势惊人。黄蓉虽已跃开，后心还是受到他蛤蟆功力道的侧击，只敢呼吸急促，眼花头晕。他稍一凝神，猛地窜出，大叫，拿刺客呀，拿刺客啊，高声叫喊，向前飞奔。他这么一叫，翠寒堂四周的护卫立时警觉，只听得四下里都是传令吆喝之声。黄蓉跃上屋顶，捡起屋瓦，乒乒乓乓的乱抛。彭连虎骂道，我先打死这丫头再说，展开轻身功夫随后赶去。梁子翁自左包抄，快步逼近。完颜洪烈甚是镇定，对杨康说，康儿，你随欧阳先生进去取书。这个时候欧阳锋已经进了水帘了，蹲在地下，又是咯的一声大叫，发劲急推，洞口的两扇铁门向内飞了进去。他正要举步入内，忽见一条人影从旁扑来，人未到，掌先至，使的是一招险招，飞龙在天。欧阳锋昏暗中虽然瞧不清来人的面目，但一见招式立之便是郭靖，心念一动，那九阴真经的经文奥妙异常，十句里懂不到两句，今日正好擒这小子回去，逼他解说明白。当下侧身避开他这一击，倏地探手抓向他后心。郭靖心想，无论如何要守住洞门，不让敌人入内，只要挨得片刻，功位大至，这群奸人武功再高，终究也非逃走不可。见欧阳锋不使杀手，却来擒拿，微感诧异，左手挥戈，右手以空明拳法还击。劲力虽然远不如降龙十八掌之大，但掌影飘忽，手法离奇。欧阳锋叫声好，沉肩回手，拿向他右臂，手上却未带有风急雷迅的猛劲儿。原来欧阳锋在荒岛上起始修炼郭靖所书的经文，越练越不对劲儿。他哪知经文已经被改得颠三倒四，不知所云，只道是经意精深，一时不能所解。后来听洪七公

在木筏子上叽叽咕咕地大念怪文，更以为这是修习真经的关键。他每遇郭靖交一次手，便见他功夫进了一层，心中总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小子如此进境，自是靠了真经之力，委实可畏；喜的是真经已然到手，以自己根底儿之厚，他日更是不可限量。上次在木筏子上搏斗是以一敌二，性命相扑，这次稳占上风却可从容推就，以为习习经文之助，当下与他一招一式的拆解。五木遗书能否到手，他也不怎么关怀，心中唯一的大事只是真经中的武学。这时候翠寒堂四周灯笼火把已照得白昼相似，宫廷护卫一批批的拥来。完颜洪烈见欧阳锋与杨康进了水帘，久久不出，而宫中侍卫云集，眼见要遭，幸好众护卫都仰头瞧着屋顶上黄蓉与彭连虎、梁子翁追奔相斗，不知水帘之后更有大事，但料想片刻之间，终究不免给人知觉。欧阳红烈只得连连搓手顿足，不住口地叫道：“快快！”灵智上人说：“王爷莫慌，小僧再进去。”摇动左掌挡在身前，又钻进了水帘。这时火光照过瀑布，只见欧阳锋正与郭靖在洞口拆招换式，杨康数次要抢进洞去，却哪里通得过两人的掌势拳风。灵智上人只看了数招，心中老大不耐，暗想眼下局面何等紧急，这欧阳锋却在这儿慢条斯理的跟人练武，真是混蛋之至，大叫：“欧阳先生，我来助你。”欧阳锋喝道：“给我走得远远的。”灵智上人心想，这当口你称什么英雄好汉，摆什么大宗师的架子呀，矮身抢向郭靖左侧，一个大手印就往郭靖太阳穴拍去。欧阳锋大怒，右手伸出，一把又已抓住他后颈肥肉，向外直甩出去。灵智上人又被抓住，心中怒极，最恶毒的话都骂了出来，只不过他骂的是藏语，欧阳锋本就不懂。再者他刚巴尼咪哄的骂的半句，一股激流已经从嘴里直灌进去，顿时叫他将骂声河水吞服。原来这次他被掷出时脸孔朝天，瀑布冲下灌满了他一嘴水。完颜洪烈见灵智上人腾云驾雾般直摔出来，当啷啷呼啦啦几声响过，将翠寒堂前的花盆压碎了一大片，暗叫不妙。又见宫中卫士纷纷赶来，忙撩起袍角也冲进了瀑布之内。他虽也会些武功，就不甚高，被瀑布一冲，脚底滑溜，顿时向前直跃进去。杨康忙抢上去扶住。完颜洪烈微一凝神，看清楚了周遭的形势，叫道：“欧阳先生，你能把这小子赶开吗？”他知道不论向欧阳锋恳求或者呼喝，对方都未必理会，这般轻描淡写的问一句，他却非出全力将郭靖赶开不可。正所谓前将不如激将，果然欧阳锋一听答道：“那有什么不能？”蹲下身来，咯的一声大叫，运起蛤蟆功尽力，双掌齐发向前推出。这一推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纵令洪七公、黄药师在此，也不能正面与他这一推强挡硬拼，郭靖如何抵挡得了啊？欧阳锋适才与他拆招，
逼他将空明拳一招招的使将出来，但见招数精微，变化奇妙，不由得心中暗暗赞赏。只道是九阴真经上所载的武功，满心要引他将这套拳法使完，以便观摩印证。完颜洪烈却闯了进来，只一句话便叫欧阳锋不得不力逞全力，但他尚有用郭靖之处，倒也不想就此加害，只是叫他知道厉害，自行退开便是。岂知郭靖已经发了狠劲儿，决意保住武穆遗书，知道只要自己侧身避过，此计洞门大开，遗书必落敌手。外面卫士虽多，又怎拦得住欧阳锋这等人啊？眼见这一推来势凶猛，既挡不能，避又不可，当下双足一点，跃高四尺，避开了这一推。落下的时候却仍挡在洞口，只听身后腾的一声大响，泥沙纷落，欧阳锋这一推的劲力都撞上了山洞石壁。欧阳锋叫声好，第二推又以迅速异常的赶到，前进未帅，后进继至。郭靖猛觉得劲风照上身来，心知不妙，一招震惊百里，也是双掌向前平推，这是降龙十八掌中威力极大的一招。这一下是以硬接硬，刹那之间两下里竟然凝住不动。郭靖明知己力不敌，非败不可，但实逼此处别无他途。完颜洪烈见两个人本来是忽纵忽窜，大起大落的搏击，突然间变得两具僵尸相似，连手指头也不动一动，似乎气也不喘一口，不禁大感诧异。稍过片刻，郭靖已是全身大汗淋漓。欧阳锋知道再拼下去，对方必受重伤，有心要让他半招，当下尽力微收，哪知胸口突然一紧，对方的劲力直逼过来。若不是他功力深厚，这一下已经吃了大亏。欧阳锋吃了一惊，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啊，掌力已经如此厉害，立时吸一口气，运劲反击，当即将来力挡了回去。若是他尽力再发，已可将郭靖推倒，只是此时双方掌力均极强劲，欲分胜负，非使对方重创不可。要打死他倒也不难，然而这小子是真经武学的总书，岂能毁于己手啊？心想只有再耗一阵，待他功力衰退，就可手到擒来。不多时，两人的劲力已现一消一长，但完颜洪烈与杨康站着旁观，却不知这局面要到何时方有变化，不禁焦急异常。其实两人相持也只顷刻间之事，只因水帘外火光愈盛，喧声越响，在完颜洪烈、杨康心中却似不知已过了多少时刻。猛听得呼啦一响，瀑布中冲进两名卫士，杨康扑上前去，大大两声，双手分别插入了两名卫士的顶门，九阴白骨爪一举奏功，只觉得一股血腥气冲向鼻端，杀心大盛，从血统间拔出匕首，柔身而上，急向郭靖腰间刺去。郭靖正在全力抵御欧阳锋的掌力，哪有余暇闪避着刺来的一刀啊？他知道只要身子稍动，劲力稍松，立时就避于吸毒的蛤蟆功之下，因此明明觉得尖利的锋刃刺到身上仍只有置之不理，突觉腰间剧痛，
呼吸顿时闭住，不由自主地握拳击下，正中杨康手腕。此时两人的武功相差已远，郭靖这一拳下来，只击得杨康骨痛欲裂，急忙缩手，那匕首已有一半刃锋插在郭靖腰里。就在此时，郭靖的前胸也已受到蛤蟆功之力，哼也哼不出一声，俯身跌倒。欧阳锋见毕竟伤了他，摇手摇头，连叫可惜可惜，心下大是懊丧，但想这小子已然救不活了，不必再理，只好去抢五木遗书。向杨康怒目瞪了眼，心说你这小子坏我大事，转身跨进洞内，完颜洪烈与杨康跟了进去。此时宫中的卫士纷纷涌进，欧阳锋却不回身，反手抓起，一个个的随手掷出，他背着身子随抓随掷，竟没有一个卫士进得了洞。杨康晃亮火折，查看洞中情状，只见地下尘土堆积，显示长时间无人来到，正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张石几，几上有一只两尺见方的石盒，盒口贴了封条，此外再无别物。杨康将火折凑近看时，封条上的字迹因年深日久已不可辨。完颜洪烈叫道，那书就在这盒子里。杨康大喜，伸手去捧，欧阳锋左臂在他肩头轻轻一推，杨康站立不住，踉踉跄跄地跌开几步，惊愕之下，只见欧阳锋已将石盒夹在肋下。完颜洪烈叫道，大功告成，大伙儿退。欧阳锋在前开路，三个人退了出去。杨康见郭靖满身的鲜血，一动不动地与几名卫士一起倒在洞口，心中略感歉疚，低声说，你就不识好歹，爱管闲事，可别怪我不顾节义之情。想起自己的匕首还留在他身上，俯身正要去拔，水帘外一个人影窜了进来，叫道，靖哥哥，你在哪儿？杨康识的是黄蓉的声音，心中一惊，顾不得去拔匕首，越过郭靖身子，急急钻出水帘，随着欧阳锋等去了。原来黄蓉东奔西窜，与彭连虎、梁子翁两人在屋顶大捉迷藏，不久宫卫愈聚愈多，喊声震天，彭梁二人身在进宫，究竟心惊，不敢久追，与沙通天等退到瀑布之旁，只等完颜洪烈出来。众人在洞口杀了几名护卫，欧阳锋已得手出洞。黄蓉挂念郭靖，钻进水帘，叫了几声不听的应声，慌了起来，亮火折照着，突然见到郭靖浑身是血，正伏在自己脚边，这一下吓得他六神无主，手一颤，火折落在地上熄了。只听得洞外众护卫高声呐喊，直嚷捉拿刺客。十多名护卫被欧阳锋治得颈断骨折，无人再敢进来动手，但身负宫卫重任，眼下刺客闯宫，如不大声叫嚷，又何以显得忠字当头，奋不顾身。黄蓉俯身抱起郭靖，摸到他手上温暖，略感放心，叫了他几声，却仍是不应，当即负起他身子，从瀑布边悄悄地溜出，躲到了假山之后。此时翠寒堂一带灯笼火把照耀，已如白昼，别处殿所的护卫得到讯息，也都纷纷赶到。黄蓉身法虽快，却逃不过人多眼杂，
早有数人发现。

0: 黑夜之中也不知是皇族图谋篡位还是臣民反叛作乱，宫卫、御林军、禁军无不惊奇，只是统军将领没有一个人知道乱从何来。空自扰了一夜，直到天明，这才铁骑齐出，九城大锁。所谓的叛逆刺客倒也捉了不少，只可惜审到后来才知道，不是地痞流氓就是小偷，也只得捏造口供胡乱杀了一批，既报军恩又保禄位了。当晚黄蓉出宫之后慌不择路，乱奔了一阵，见无人追来，才放慢脚步躲入一条小巷，伸出手来去探郭靖的鼻息，幸喜尚有呼吸，只是火折已在宫中失落，黑暗中也瞧不出郭靖身上何处受伤。他知道到了天明，这么样血淋淋的一个人在城中必然难以安身，当下连夜翻出城墙，赶到傻姑殿中。饶是黄蓉一身武功，但背负了郭靖奔驰大半夜，心中又是担惊吃慌，待要推开傻姑那殿门的门坐定，但觉气喘难当，全身似欲虚脱。他坐下来微微地定了定神，不待喘过气儿来，即自挣扎着过去点燃一根松柴往郭靖脸上照去。这一下只吓得他比在宫中之时更是厉害，但见郭靖双眼紧闭，脸如白纸，端的是生死难料。黄蓉曾见他受过数次伤，但从未有如这次险恶，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似乎要从口腔中跳出来，执着松柴呆呆地站着。忽然一只手从旁伸过来将松柴接去，黄蓉缓缓地转过头去，见是傻姑。黄蓉深深吸了口气，此时身旁多了一个人，胆子大了一些，正想检视郭靖身上何处受伤，火光下忽见他腰间黑出出的一截，却是个匕首的乌木剑柄。低头看时，只见一把匕首端端正正地插在他左腰之中。黄蓉的惊慌到此际已至极处，心中反而较先前宁定，轻轻撕开他腰间中衣，露出肌肤，只见血渍凝在匕首两旁，刃锋深入肉里约有数寸。他心想，如将匕首拔出，只怕当场就送了他性命，但若拖延不拔，时刻久了更是难救。咬紧牙关，伸手握住了匕首柄，欲待要拔，忽然心中慌乱，不由自主的又将手缩回，接连几次总是下不了决心。傻姑看得老大不耐，见黄蓉第四次又在缩手，突然伸手抓住剑柄，猛力拔了出来。郭靖与黄蓉齐声大叫，傻姑却似做了一件好玩之事，哈哈大笑。黄蓉只见郭靖伤口中鲜血如泉水般往外喷涌，傻姑却尚在呆笑，惊怒之下反手一掌将傻姑打了个跟头，随即俯身用力将手帕摁住伤口。傻姑一跤摔倒，松柴熄灭，堂中顿时一片黑暗。傻姑大怒，抢上去猛踢一脚，黄蓉也不闪避，这一脚正好踢在他腿上。傻姑怕黄蓉起身打他，踢了一脚后立即逃开。过了一会儿，却听得黄蓉在轻轻的哭泣，大感奇怪。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孙权吩咐去把媒人吕范给我找来。
9: 把吕范找来，吕范这两天是心情舒畅，他听人家说过宝义庄媒多活10年呢，不管多不多活，反正是连荆州带南徐是重赏了他一番，这是一桩美差。现在呢，主公呼唤必是还是这个亲事的事情，他乐乐呵呵来了，啊，参见主公，免。嗯，吕范吓了一跳，哎呦，心说这怎么了？主公孙权怎么这么大的气火呀？子恒，主公，你办的这是什么事情啊？吕范一听，我怎么了？我这事儿办的不错呀。您所说的我都做了，荆州提亲我去提的，让刘备南徐就亲我把他也请来了，您怎么当生气了呢？嗨，你去提亲也对，刘备来就亲也好，可干什么你让刘备嚷嚷的满街都知道啊，你让他又吹又打的，这是干什么呀？闹得南徐人所皆知，连我母亲都知道了，他老人家已经见怪下来，这可怎么收拾啊？啊啊，吕范一听，哎，这是个好事啊，孙权这气还是好事啊，这大喜的事情，孙刘两家结秦晋之好，应该让人知道啊。我说呀，应该让6郡81州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个快活的事情，这娶媳妇哪有藏着盖着的？嗨，子恒，孙权一想也难怪他，我让他提亲这事儿是说得挺清楚，可是我没把这详细的底细告诉他。子恒，我让你提亲是假，这是周瑜都督县的遗迹，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吕范一听，您可倒早说一声啊，我心里都有个数啊，可我当真事儿办了，那你说怎么办？国泰明天辰时左右要在甘露寺相亲，他老人家说了要看着刘备顺眼，哎，就招门纳婿了，如果瞧着他别扭任咱们自便，嗯，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8: 哎呀，您别着急，主公您等我想想。吕子恒背着手转了3圈，有了，明天呢，您就派一员大将带领几百名刀斧手埋伏在甘露寺，等国泰相亲的时候，如果要是得手，您就立刻把刘备杀死在甘露寺，这不就结了吗？
10: 嗯，哎呀，子恒，这可要慎重从事啊，我怕母亲再见怪。
8: 不会，您放心吧，您这么一说，我现在才明白，
9: 这门亲事啊不一定相当，就冲刘备那岁数，我看国泰就看不中。
10: 嗯，好吧，
9: 派谁合适呢？主公，您就派贾华，你把贾华给我叫来。
10: 是。
9: 吕帆出去工分不当，贾华进来了，插手施礼，参见主公，不知唤末将哪旁使用。孙权这才告诉他，明天甘露寺埋伏，我要杀刘备。
10: 贾华一听，主公，您以什么为号啊？
9: 哎，鸡杯为号，没有别的暗令可施啊！喊一声，你出来，啊，快着点，这都不行，我就得摔酒杯。贾华一想，那您可得摔呀、啊，您别把我闷在里边不管我，一闷闷一脑袋白毛汗，最后还动不了手，这可不行。嗨，我比你还着急呢，你就挑选些精兵安排去吧。
10: 是，
9: 遵令。贾华走了。这时候乔国老已经辞别了国泰，回了凤凰寨了。国老回到凤凰寨来，坐在这儿想了想，明天国泰要在甘露寺相看刘备，这是一桩好事。不过我看孙权脸色很不好，当时他那个眼神呐、啊，我看也很可怕，是不是他想在甘露寺这儿要杀害刘备？
10: 哎呀，那可不好，
9: 可也不能。
10: 嗯，不不不，
9: 国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干脆给皇叔送个信儿去得了，他让老管家

到馆驿之中告诉刘备明日甘露寺相亲一事，让他多加小心。呵，这乔国老为刘备这亲事真卖力气，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诸葛亮先生三个锦囊妙计第一条让赵云一到南徐就先来拜见乔玄，真起作用。那么这老头为什么对孙刘两家亲事这么卖力气呢？这乔玄在江东来说他又是个什么地位什么人物呢？为什么诸葛先生第一条妙计就用在老乔玄的身上了呢？这乔玄可了不起，他没有什么职务，没有官衔，就是说呀他再也不在朝。如果说要是在朝的话，曹操统兵兵发江东，雄兵百万，那时候把江东吓得够呛，文官要降，武官要战，可以说整个江东是人心惶惶啊。可那时候乔玄没出场，没露面，就说明啊他不在朝。可是他在野，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有影响啊。乔玄有个特殊身份呢、啊、因为他这两位姑爷太厉害了。大姑爷是孙权的哥哥东吴主孙策孙伯符，老姑爷是三军统帅周瑜周公瑾。老头和吴国太是老亲家呀，这太厉害了。那老头有事儿见老太太这么一叨咕，老太太还不说话呀。尤其这孙权又是个大孝子，所以老头一说就灵啊。哎，诸葛亮就利用他这特殊身份。再说呢，这刘备也会来事儿，他打一见乔玄就把自己摆到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对老头特别尊敬，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就需要别人尊重。老年呢是长者，长者应该受到尊重，年轻人呢首先应该尊敬老人，这是我国的一个好风情，长者先幼者后，将上堂生必扬啊。刘备一尊敬这位乔国老，国老打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另外这老头啊也有他自己的个想法，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呢、啊、不错，是当代一位英雄，而且还姓刘。这老头有点正统思想，他觉得这汉室天下呀应该就得让姓刘的做。刘备啊是正宗，假设真的孙刘两家结了亲，刘备驻守在荆州看住江东的门户，曹操就再也不敢来打江东来了。这次赤壁大战要不是孙刘联合，根本打不败曹操。那么再加上这层关系，骨肉至亲，你说这两家多近呢、啊、曹操他就不敢正视江东了。那么我江东的黎民百姓呢也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国老基于这么多的想法，他这才呀积极想把这门亲事促成，老头才这么卖力气。现在一听说国太要在甘露寺相亲，他怕出意外，所以打发家人到馆驿来给刘备送个信儿。刘备这么一听，赶忙把赵云孙乾找来了，说国太明天要在甘露寺相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赵云和孙乾都笑了，主公这是好事啊。好事吗？当然了，国太相看姑爷呀，这是个大喜的事情啊。四弟，不会有什么旁的吗？哎，赵云点了点头，主公我正想要提醒您，好事是好事，不过我们得防备万一，得特别加小心，您不去则已，要去

0: 您是外穿锦袍，内套铠甲呀。哎，四弟，你这算说对了，我跟你们商量就是为这个事。主公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呀。您呐还得继续收拾。刘备一听，我还怎么收拾啊？
1: 赵云一听，得收拾啊，您还得继续理理发，再染染胡须。
0: 哎呀，得了，四弟，就这样吧，国太看中就算了，看不中也就算了，根本也看不中，不行，这法是非理不可。
1: 我来了才几天呢，闲着没事光理发呀。在后汉时期有理发吗？
0: 有，不过呀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呢？叫疏通，也是理发的意思。据说在后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地方官，有一天他到黎民百姓家里去串门，这位百姓接待他的时候啊，披散着头发，怀里抱着一小孩，用清水那儿洗盘子。这官一看就明白了，说他披散的发髻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让我对老百姓啊进行疏通。清水洗盘子呢，他让我做官要清廉，清似水，明如镜。怀里抱着这小孩呢，那是让我爱民如子。从那儿啊才有了这个理发之说。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理发馆，有待考察。赵云呢就催着这刘备非理发不可，又理了一气。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赵云就被这500军校带出去了，呵，往馆驿门前一站，是严装待发。赵云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连孙乾先生都把宝剑挎上了，都安排好了，到内厅把刘备请出来了。你还真别说，赵云这功夫真不白下，昨晚上这一收拾啊，嘿，刘备更年轻了，头发胡子黑乎乎的，头上戴着金冠，身上穿着锦袍，是内衬软甲，身边跟着两个武士，怀中抱着宝剑。赵云特别交代过，告诉这俩人，主公走哪儿你们跟哪儿，寸步不能离开。赵云扶刘备上马，直奔甘露寺。好威武啊，来到甘露寺正好辰时，按目下钟点说也就是上午9点多钟。赵云把这哨人马安排在甘露寺外，刘备在甘露寺外刚刚下马，就听这庙院里边是法器齐鸣，由方丈带领庙里边所有的僧人接出来了。
2: 哎呦，这些僧人们都身披袈裟呀，手捧法器，声管笛箫，墨绿儿鼓九音锣，
0: 敲打吹奏的同时，口里边还诵着经，蹦擦蹦擦蹦蹦擦，呜哇，可真热闹啊。吕范赶忙上前施礼，由吕范和方丈陪同把刘备让进甘露寺。吕范抢行几步到方丈室禀报国太，说是刘备皇叔到了，国太让孙权代替自己迎接皇叔。孙权没见过刘备，刘备也没见过孙权，俩人是互相闻名。今儿个这一见面，俩人同时心里都一愣，怎么回事呢？互相都很惊异，惊异对方相貌出众，尤其是孙权，还暗暗打了个冷战。刘备一看孙权身高9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是闭目紫然，绿眼珠，红胡子，闭眼儿吗？孙权一看刘备，哎呀，久仰其名未见过面， 感情这么威风啊？见刘备生的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纶，海下一部胡须，呵，黑乎乎的，刚染的。不是说刘备大耳垂肩吗？说他双目能自顾其耳，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哪有那事儿？那也太夸张了。据说刘备这耳朵大，说有福，说刘备双耳垂肩，双手过膝，有帝王之相，纯属迷信瞎说。刘备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耳朵，他的耳朵比别人大一号倒是不假，双耳垂纶就蛮可以了。双耳垂肩呢，多寒碜呢，弥勒佛双耳垂肩那是泥捏的，耳朵大就有福啊。猪八戒耳朵大能做皇上吗？不过刘备这相貌啊确实不错，所以使得孙权吃惊。有吕范一指引，两个人互相客气了一番，哎，由孙权领路，把刘备给领进了方丈室来见国太。刘备一看吴国太呀、啊，哎呦，这老太太真精神呐、啊，70多岁了，满面红光，腰板不塌。刘备不知道，不单这老太太腰板不塌，耳还不聋，眼还不花呢，他是颇得养身之道。老国太头戴珠冠，身穿凤袍。刘备赶忙上前施礼呀、啊。这刘备真会说话呀。国太在上，备这厢有礼。自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多蒙东吴将士用力，才使得刘备平安，江东稳固啊。备早应前来致谢，由于军事多忙不得抽身，今日能在甘露寺得会国太辞言，是刘备三生之幸，我祝国太福寿绵长。你看看这刘备多会说话呀，这话分怎么说，话到刘备嘴里说出来之后就那么肉肉头头的，那么好听，说的老国太是不住的点头啊。上下打量刘备，这时候旁边站着的孙权更紧张了。刚才呀、啊，在院里一见刘备，就把孙权紧张得够呛。他倒并不是说刘备这相长得怎么好看，使得孙权嫉妒害怕，不是。他看他这么年轻，够漂亮，这让我妈看中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妹妹就完了。我这计策也完了，我这荆州就别要了。所以他为这个担心，现在一看母亲一打量这刘备啊，只见老太太脸上那笑纹一点一点的推出来了，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这老太太越看刘备越高兴，越看越乐，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孙权心说，天哪，要完哪，危险，干脆我呀摔杯得了，不是摔杯为号吗？只要杯子这么一摔，贾华跳出来就把刘备一杀，母亲再怎么生气呀、啊、再怎么怪罪也晚了，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容孙权多想了。他这手刚抬起来，无意中孙权这么一侧脸，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仨人，两个捧宝剑的，一位是大将赵云。这三位可倒好啊，是寸步不离啊。孙权伸出去的这手啊又撤回来了，心说可不能莽撞啊。刘备带着保驾官呢、啊、真要是把杯子往下这么一摔，没等贾华出来，说不定保驾的那员大将宝剑就出现。

0: 窍了。再等等吧。就这一刹那，只听国泰和乔国老那儿说：“啊，国老，你看，玄德真乃我之家婿也。”哎呦，国泰夸刘备呢。乔国老这么一听，好啊，有您这句话就成了，这门亲事算定了。他赶忙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玄德公你赶快磕头谢亲吧。刘备磕头谢亲，国老也赶忙站起来给国泰贺喜，贺喜国泰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家婿。这乘龙家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呀，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吹得特别好听。秦穆公疼爱女儿，就用一块美玉呀给做了这么一个笙。姑娘每当吹起这笙来的时候啊，天空中是彩云飞舞，这笙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呀。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快请，里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 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刘备磕头谢亲，国老爷赶忙站起来给国太贺喜，贺喜国太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嘉婿。这乘龙嘉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

0: 周时期呀、啊，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这笙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呀、啊，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一来二去，这姑娘大了，也得找个人家呀。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公主就说了，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他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得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啊、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异。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这位大臣就把这箫使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啊，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秦穆公一想，这不行，我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啊，算了吧，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箫声一理呀、啊，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了，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史一吹这箫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跨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嘉旭。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乔国老给国太贺喜，说您呐得了一位乘龙嘉旭，拿刘备啊就比作那位萧史了。老国太光胜的乐了，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室摆酒。在人家这庙里头，方丈室大吃大喝，连酒带菜，一劲儿直上烤鸭子，这行吗？也照样，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形状相似，但是是豆制品，素的。酒呢，酒是真的呀，哎，佛爷也喝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能通仙呐。老国太越喝越高兴，忽然间国太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哎呀，玄德，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见过国太，见过孙权。老国太一听，哦，这就是长坂坡救幼主的赵云赵子龙啊，真是一位虎将哦。我这没去，有此虎将辅佐， 焉能霸业不成？是啊，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这老太太，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孙权心说，行了，我的娘，您别夸了，刘备成了霸业，那我干什么去啊？老太太这高兴，孙权这窝囊。国太当时给赵云赐座，让他坐下饮酒。赵云怎么能坐下呀？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他这保着驾呢，在这站一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赵云出来转了一圈，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他就觉得这配殿里啊隐藏着一股子杀气，影影绰绰的有刀尖在晃动。赵云心说，不好，有埋伏。他赶忙抽身回来了，伏在刘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刘备一听啊，唰脸上颜色有点变了，他赶忙站起来，在国太面前是撩衣跪倒。这刘备也真能拉下脸来，刚许了亲，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国太一愣啊，哎，玄德，你这是何意？哎呀，国太，如果要杀我刘备，就明着把我杀了吧，不要暗害于我呀。国太一听啊，此话从何说起？国太，那配殿之中有伏兵。哎呦，这下可把老国太气坏了，这是谁办的事儿啊？好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雄心豹胆了不成？刘玄德是我的姑爷，那就是我的儿女呀，杀害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这还了得？把刺客捆来见我。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儿呢，昨儿晚上天一黑就在这配殿那儿窝着，闷了一脑袋白毛汗，就等着孙权摔这杯，干等也没信儿，光听这屋碰杯。现在好，国太传令把他捆来了，他扑通往国太跟前一跪。吴国太就问孙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仲谋，你给我说。孙权哪说得上来啊，他哪敢说呀，赶忙挺身立起，躬身一礼，母亲，孩儿不知，您问吕范吧。嗨，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心里说，主公，您别这么布啊，您布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国太一看吕范吓得跪下了。国太，这我也不知道，可真的，我说贾华将军，你哪儿待不了，你怎么上这儿来藏着来了？贾华这气呀，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啊？啊！贾华看了看孙权，又看了看吕范，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你们把我叫来的时候，你们乌了哇啦的一传令，让我带领着精兵在这儿埋伏，现在当着老国太，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好吗？这一盔子合着全扣我脑袋上了。现在国太问我，让我怎么说呀？我说我来杀刘备。你为什么要杀刘备？我这是自发的，我撑的我呀，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现在这刘备是国太的姑爷，这怎么办？我贾华呀，一声不言语了，心说我认倒霉得了，您是杀是剐就等国太吩咐了。老国太气得直哆嗦，问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言语？他没法言语。国太一看这场面就全明白了，也不用再问了，吩咐人来呀，把刺客推出去斩首。贾华一听，哎，完了，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这个乔国老也明白了，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心里说，孙将军，你不应该这么做呀。现在老国太一怒之下 要斩贾华，这怎么办呢？乔国老一想，干脆这人情啊，还是让玄德做吧。他看看刘备，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快说个情吧，就你面子大呀。刘备就明白了，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儿，这方面机灵着的呢，心领神会，马上过来施礼。哎呀，国太，请您刀下留人，在甘露寺这儿刚刚结亲，就杀大将，于亲不利呀。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嘛。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也不应该杀了他。国太一听，哼，要不是玄德说情，焉能饶恕？把刺客赶了出去。乱棍赶出啊，劈着啪嚓，把这位贾华由打甘露寺里头给打跑了。贾华出的甘露寺，带着他那些兵丁抱头鼠窜呢。这些兵丁一边跑一边埋怨，我说贾将军，以后咱办点俏事儿不行吗？您说咱们这招谁惹谁了？黑天半夜在这儿窝着了半宿，差点您把脑袋掉了，还别嘚嘚这事儿了。有令则行，他让你这么办，你不办行吗？办完之后他又不承认，这就叫口大口小，干脆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不说打跑了贾华呀，国太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权，你好好陪着玄德在这儿喝，我回去歇歇了。国老一听国太要走，我也告辞。刘备和孙权送走了二老，回来接着喝。赵云这么一看呢，先说主公，不宜在这儿多耽搁呀，还是少喝点吧，回馆驿吧。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是高兴吧，还有点烦躁。那不喝就不喝了吧，把酒杯这么一推，由孙权陪着刘备走到了院内。刘备一看眼前有一块大石，刘备心想，哎，自己漂泊半生，直到现在也没个落足之地，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哎，那不是在那儿赖着呢吗？不为了这座荆州，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想到这儿，刘备一回身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刘备心想，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我要能把它砍开呀，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我要砍不开它呀，大概我这条命就交给人家东吴了。刘备想到这会儿，把牙关一咬，抢步上前，举手一剑，擦楞楞楞楞，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孙权一看，哎，玄德公，您这是何意啊？这个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他眼珠一转，哦，孙将军，想我刘备出世以来抱的志向不小啊，我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可是直到如今曹贼也未灭，我刚才赌了一卦，我这一剑砍下去，如果能把石头砍开，是曹贼必灭，砍不开就没有希望了。哦，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你赌一卦呀我也赌。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了，孙权心想，我也砍这石头一剑，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要砍不开呀，这希望就不大了。他举手一剑，嚓，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刘备一瞧，哎，孙将军，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哈哈，玄德公，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也早想灭曹，为国出奸，刚才我也赌了一卦，如果能把石头砍开，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
1: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吗？这二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啊。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哎呀呀，江南风光真美呀，远处青山，青山叠翠，历时四溅，卧石如虎，野草喷毫，黄花过膝，再看那浩瀚的长江，波浪拍天呐、啊，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哎，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天下第一江山，这碑现在还有呢。就在这功夫，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嘿，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刘备乐了，难怪人说呀，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要讲使船得人南方人，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哎呦，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孙权有点不爱听了。什么？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一抬手，马来，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孙权上了马，打马扬鞭飞奔了山下，一转眼的功夫把马盘回来了。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玄德公，请看，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啊。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马带过来。刘备的马牵过来，他飞身上了马了，也跑了这么一大圈，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辞别了孙权，回了馆驿。大家都挺乐呀，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军校们都高兴。别看别人都乐，赵云呐、啊、可有自己的心事。他和孙乾商量，孙先生啊，我看咱不能长期住的馆驿这儿，国太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说明国太不知道，准是孙权安排的。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是啊，孙乾点点头，四将军，您想得周到啊，我也想到了，正要跟您说，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甭告诉主公，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趟，见见乔国老，让他给想个办法。嗯，此计甚好。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一见国老就说了，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这不太合适，那个地方人挺杂，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那么亲都定了，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那可不行。好好好，四将军，你来得太好了，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太。乔国老就上吴国太那儿去了，跟国太这么一说，国太一听就着急了，可真的，哎呀，国老，你来说得太好了，不然呢，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不行，搬到我的书院来，就在我这隔壁，就把刘备给搬这儿来了。赵云就跟刘备说了，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刘备一听，哎，四弟，你这个事做得好啊，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刘备又跟国太说，说我虽然搬来了，那儿还有500士卒呢，

0: 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国太一听，国老说的在理呀，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
1: 嗨，
0: 国太，您准备什么？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就是陪送的嫁妆，您这心思我明白，用不着。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将来呀，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刘备当了皇帝，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太是满面春风啊。哎呀，国老你真会讲话。好，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那不就一句话吗？老国太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前90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

0: 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另外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千叟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于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简功、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5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奉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

0: 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1: 当时就魏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地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2: 你这个宰相府里，跟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去后，
0: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2: 当然在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活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啊，以这个前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就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0: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
3: 你这是原来搞这一群。
0: 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
3: 拉过来

0: 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1: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将诚信。
0: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
1: 对，
0: 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的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其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籍，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2: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它的这个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贵族社会。
0: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他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

0: 体的密道。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20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民田制。民以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宪法规定，数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20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书·石户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 商鞅下令

0: 尽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校工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刺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相益大治。
1: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治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0: 咸阳位于风水和渭水交汇之处，居天下之上游，治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渠。孝公12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岳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郦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2: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2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3: 这个就是商鞅方生，它是秦孝皇18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梁器，是吧？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有1/5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那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个制度。
0: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多达30000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地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4: 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事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你的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的提高。这一枚简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吗？他要对你的相貌要进行核对，但是2000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0: 标准化的制度是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的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8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7000。孝公10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21年， 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10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20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40余年后洗去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至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100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既击，不可以御魏之五族，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挡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行重而避的商鞅心法。
5: 秦军是百战百胜，根本六国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呢？因为秦军它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这军事实力在后面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重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的当中竞争能力。
0: 在经历了20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19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嗣率戎狄92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鱼、商15亿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聚6篇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6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诫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5+5、10+10的15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嗣即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岛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父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 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

0: 尸体运至咸阳，实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理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治。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母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1: 因为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那么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的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2: 商鞅就是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去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0: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4: 我面前的这块王侯织锦出土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一座古代墓葬，它来自阿里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另一个神秘王朝。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阿里地区，与辽阔的中原大地一样，几千年来政权更迭、王朝兴衰，演绎着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歌。公元7世纪前后，由雅龙部落发展起来的吐蕃王朝正式建立。200多年后，吐蕃王朝瓦解，吐蕃后裔向西迁徙，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国。那么，在公元7世纪以前，阿里地区究竟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王朝呢？这块王侯织锦又来自哪个神秘的王国呢？2005年的一天，一辆装载有大量石料的大型卡车在行驶至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古路江寺门前时，突然陷入了路边的一个大坑里。情急之下，卡车司机跑到了不远处的古路江寺求助。寺里僧人得知情况后，立刻组织了一批人前去帮忙。几个小时后，卡车终于重新回到了公路上，而僧人们要想填平路边的土坑时，却发现这个坑没那么简单。 顺着光线往坑里望去，僧人们发现坑里面有一些木材板子，夹杂着一团类似藏袍的布块。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它取了出来，并带回了寺院。由于僧人们起初并不知道这团东西是什么，便一直没有在意。直到这东西出现在考古专家眼前时，竟引起了一片惊呼。丝织品，居然是丝织品。经过简单清理后，考古专家们发现这并不是一块普通的古代丝织品，而是有着明显汉代中原丝织品特征的织锦。首先，织锦采用的是汉代中原地区典型的经线显花织法，其次上面还织有王侯仪等汉代隶书字，以及龙虎凤凰羊等典型中原瑞兽图案。如果这块织锦真的出自汉代，而当时的西藏阿里地区又正值古象雄王朝时期，那么它会不会是象雄王朝的遗物呢？象雄，汉史中被称为羊童，是一个通过部落联盟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通典册府元规唐会要等汉文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大羊童东接吐蕃，西接小羊童，北直于田，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经过专家考证，大羊童指的就是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小羊童则是指西藏南部今日喀则以西地区。可见古象雄王朝当时的疆域是十分辽阔的，而根据军队八九万人的规模，象雄的人口数量应该至少有数十万人之多。象雄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王朝，最终还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它衰落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阿里古入江寺门前古墓中出土织锦后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一支考古队，准备对这座古墓葬进行正式发掘。这是西藏阿里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考古界对这次考古成果充满了期待。那么这次发掘会有哪些发现？那块有着明显汉代中原丝织品特征的织锦，会不会真的是象雄王朝时期的遗物呢？据这支考古队的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童涛回忆，因为这座墓葬先前被人扰动过，所以墓葬在被完全打开之前，大家都没敢抱太多的期望。当时一位藏族老乡从石器墓穴内捡起一片皱皱巴巴的彩色小方片交给他时，童涛还以为是被风吹进墓穴内的糖纸。然而这片险些被当作糖纸的小方片，竟然是一件小型的黄金面具。这件黄金面具长约三厘米，薄如纸片，用黑色和红色颜料勾勒出人的五官以及牙齿、胡须。面具周边有一排小孔，可以将其缝缀在其他软质材料上。几个小时后，墓葬被完全打开。考古队员们惊喜地发现，之前被卡车压过的大坑仅仅是墓葬的一小角，墓葬的大部分丝毫没有被破坏。经过发掘，除黄金面具之外，考古人员又从墓中相继出土了青铜钵、长方形木案、茶叶、大量动物骨骸以及阿里地区很难见到的珍贵木材。眼前的一切使考古队领队童涛不由地想到了，
5: 位于西藏嘎达县西郊向泉河南岸的

去踏墓地。在此之前，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李林辉所长在去踏墓地也意外发现过一件黄金面具。那么古入江墓地与曲踏墓地会不会是同一时期的墓葬呢？果不其然，经过碳十四检测，古入江墓地、曲踏墓地出土的丝绸、茶叶等文物，其年代都为距今1800年至2000年左右。当时的中原正值汉晋时期，而象雄王朝也正处于最强盛的年代。那么除了这两处墓地以外，在象泉河流域会不会还存在着其他象雄时期的遗存呢？接下来这支考古队又对象泉河流域进行了连续3年的考古发掘，果然相继发现了大片象雄时期的古墓葬群。大量象雄时期的随葬品也出现在了人们面前。出土文物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复原古象雄时期百姓和贵族阶层的生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古象雄王朝与其他相邻地区的文化关系。专家们也由此推断出，象雄王朝的统治区域主要位于西藏西部，而象泉河流域或许就是象雄王朝人口最集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政治中心。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这一系列发现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啊，西藏阿里高原山高缺氧，交通闭塞，地广人稀，人类文明活动应当比较少。然而一系列震惊考古界的新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这片高原的传统认识。这里不仅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文明，而且强盛的象雄王朝还与中原以及其他相邻地区都有着密切的往来。可令人费解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竟使象雄王朝与古格王国一样神秘消失了呢？这其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公元7世纪初，位于当时西藏东部由雅龙部落发展起来的吐蕃王朝开始发生变化。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继位。赞普是对吐蕃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尊称。这位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赞普，在重新统一了混乱的吐蕃王朝之后，建立了完备的以赞普为中心、高度集权的统治机构，并且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同时引入佛教，改进并规范了藏文，积极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在松赞干布的治理之下，吐蕃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迅速呈现出中兴之势。而此时位于西藏西部的象雄王朝却由于内乱及外族侵扰的原因正逐步走向衰弱。起初象雄与吐蕃之间关系还比较好，象雄王李弥夏迎娶了松赞干布的妹妹萨玛嘎，而象雄王朝的公主也嫁到了吐蕃王朝。然而嫁到象雄王朝的萨玛嘎并没有享受到王妃的待遇，反而备受象雄王冷落。后来萨玛嘎通过使者给哥哥带去了一封实物信，大概内容是：妹备受冷落，速发兵，我做内应，灭象雄。松赞干布收到信后立即派出大军与妹妹里应外合，消灭了象雄王朝。
象雄从此被纳入吐蕃。然而，繁盛的吐蕃王朝在经历了200年的辉煌之后，政权内部变得分崩离析，王朝盛世也已不复存在。公元9世纪，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不幸遇刺，吐蕃王朝崩溃。幸运的是，朗达玛的重孙吉德尼玛衮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并来到了阿里地区，成了当地的首领。后来，吉德尼玛衮将领地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位便是古格王国的开国之君。无论是象雄王朝、吐蕃王朝还是古格王朝，他们的兴衰更替都是西藏古文明的一部分。如今见证过这一切的象泉河流域以及陆续被发现的文物遗迹，还在默默地为人们讲述着曾在这里发生过的精彩往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双鞭呼延灼，他带领的官军来收捕梁山泊，彻底失败了。呼延灼一个人一骑马，就跟逃难一样啊，把衣甲头盔全都摘下来挂在马上，一边走他一边合计：哎呀，我投奔到哪里去呢？呼延灼一想，到哪儿去啊？青州慕容知府，我和他还有一面之交，我干脆就投奔慕容知府去算了。到慕容知府那儿，我再借一点兵，然后再报仇不迟。呼延灼他想到这儿，在路上走了两天呢。就在第二天晚上，呼延灼走的是又饥又渴。呼延灼一抬头，就看路旁有一个酒店。呼延灼从马上就下来了，把马拴在门前的一棵树上，就进酒店了。呼延灼把鞭子往桌子上一放，就叫酒保取酒取肉来给他吃。小酒保噔噔噔噔噔来到呼延灼的跟前：客官爷，小人这里只卖酒，要肉，村里刚才杀的羊，您要要，我这就去给您买回来。双鞭呼延灼把这腰带啊全都翻了，从里边倒出一些散碎银两来递给酒保了。好，你可以给我买回一角羊肉来，然后给我煮上。小酒保答应一声，拿着钱他出去了。呼延灼他又出来了，从马背上把衣甲头盔全都卸下来，把马的肚带又松了一松，他就坐在门前等着。等了半天呢，只见小酒保提着一角羊肉回来了，呼延灼就叫他给煮上了，然后又叫小酒保打三斤面的饼，打两角酒来。小酒保一边煮着肉一边打饼，又给呼延灼烧好了洗脚水了。然后小酒保出去把马牵过来了，小酒保一边切草煮料，呼延灼在屋里边一边吃一边喝呀。呼延灼吃完了，他就吩咐这小酒保：酒家，
3: 哎，小人在。
2: 我是朝廷的军官，因为收捕梁山泊失利，明日我要投奔青州慕容知府，你要好好给我喂养这匹马。我的这匹马是当今皇上御赐的，名为踢雪乌骓马，你给我喂养好了，我明日重重的谢你。
3: 哦，客官爷，感承相公，可是我有一件事要和相公讲清楚。我们这个地方啊，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威头的这个头领呢就叫打虎将李忠。

0: 第二个人叫小霸王周通，这两个人聚集着有六七百小喽啰打家劫舍，经常来到我们这村房里边骚扰，官司几次要拿他们都收捕不住他们，相公夜间可要小心防备呀。
1: 嗨，你放心吧，我有万夫不挡之勇，就是他们全伙都来又能把我怎样？九家，你只要好好给我喂马就是。
0: 小九宝答应一声，他出去了。呼延灼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连吃酒带吃肉，然后把这三斤饼啊全给吃进去了。这时候小九宝就来到屋子里边给呼延灼铺背来了。呼延灼他可真困了，一则呼延灼是连日心闷，第二因为呼延灼多喝了几杯酒，连衣服都没脱，往床上一躺过去了。呼延灼这一觉就睡到三更天了。呼延灼正睡得香呢，就听见后边小九宝叫起来了，
2: 哎呀客官爷快起来，你的马没有了。
0: 呼延灼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一听说马没有了，呼延灼腾就跳起来了，拿起他的双鞭腾腾腾腾腾直奔后屋就来了。九家，你叫什么？
2: 哎呀客官爷，你可起来了，我夜间出来上草，只见这篱笆墙被人推翻了，客官爷的马被人偷走了。客官爷你看，那远远的大概有三四里路，火把还亮着呢，一定是叫他们给偷去了。
0: 呼延灼就问这小九宝，那里是什么地方？
2: 客官爷，眼见的那条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喽啰给偷去了。
0: 呼延灼就叫小九宝引路。呼延灼这一赶赶出二三里路去，忽然这火把一个都没有了，也不知道这火把跑哪儿去了。呼延灼一边走他一边跟这小九宝叨咕，哎呀，若是没有我御赐的马，这可怎么好？
2: 客官爷，那么明天赶紧到州里去告状去，叫官军来收捕吧，才能够得到您这匹马呀。
0: 呼延灼听着心里是闷闷不乐，回到殿中一直坐到天亮了，就叫小九宝把他的衣甲头盔都挑着，一直奔青州城就来了。呼延灼来到青州，天色已经就晚了。呼延灼他不敢见慕容知府，就在客店中歇息一夜。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呼延灼来到府堂的阶下拜见慕容知府。慕容知府一看呼延灼这模样，他也吓一跳，
2: 哎呀，闻知将军收捕梁山草寇，如何到这儿来了？
0: 呼延灼没有办法，就把和梁山坡交战失败一事和慕容知府讲了一遍。
3: 呼延将军，虽是将军损失了很多的人马，此非慢功之罪，是中了贼人奸计，一无奈何。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将军到此可先扫清桃花山，夺取那匹御赐的马，然后再收服二龙山、白虎山，把这几山的人马全都收缴完了，下官当一力保奏，再叫将军引兵复仇，如何呀？
0: 双鞭呼延灼一听慕容知府说这些话，扑通一声给慕容知府跪下了，深谢恩相主见，若蒙如此复仇，是当效死报德。慕容知府把呼延灼就请到客房中暂歇，

0: 一面又叫人准备食宿果品。呼延灼在慕容知府这儿一住就是三天了，呼延灼心里着急呀，就要去找这匹御赐的马。呼延灼又来禀赋知府，叫知府点军。慕容知府啊，就点了马步军2000借给呼延灼了，又给了呼延灼一匹青鬃马。呼延灼深谢了恩相，披挂上马，带领军兵前来报仇，一直往桃花山就来了。咱们再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两个人，自从得了这匹踢血乌骓马之后，每天在山上庆喜饮酒。就说这一天呢，有福禄的小喽啰噔噔噔噔噔他跑到山上来了，启禀二位大王，青州军马来了。小霸王周通正喝酒呢，一听说青州军马来了，他把酒杯啪往桌子上一蹲，他站起来了，哥哥守寨，兄弟取退官兵，兄弟你可要多加小心。随后啊，小霸王周通点起100小喽啰，抽枪就上马了。再看这小霸王周通双脚一点蹬，这匹马一直往山下就冲下来了。咱们再说双鞭呼延灼，他带领2000军马来到山前摆开阵势。呼延灼当先出马，厉声断喝：嘿，强贼早来受降。小霸王周通带领100多个小喽啰也是一字摆开。小霸王周通坐在马上，把手中大枪一挺，拍马出来了。呼延灼脚下一点蹬，这匹马往前窜，哗哗哗哗哗，直奔小霸王周通就过来了。小霸王周通啊，他不知道呼延灼这武艺有多高，还想和呼延灼打一打呢。两马相交斗不到6-7个回合，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到呼延灼这2条鞭呢太厉害了，上一边下一边左一边右一边前一边后一边，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前前后后都是鞭，就跟鞭山倒下了一个样。不行，我打不过这人。小霸王周通一拨马上山去了。呼延灼在后边撵一阵，他怕有计策呀。呼延灼一勒马，不撵了。咱们再说小霸王周通回到寨中，他来找李忠来了。哥哥，呼延灼武艺确实高强，遮拦不住，只得退且上山。倘或他赶到寨前，那么如之奈何？哎呀，兄弟，我也知道呼延灼武艺高强啊，你我两个也不是此人的对手，这怎么办？兄弟啊，我听说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那儿多有人伴，还有一个什么青面兽杨志，又新来个行者武松，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如写一封书信去，叫小喽啰到二龙山求救，若是给咱们解了重围，我看你我兄弟就投奔他的大寨入伙。哥哥，那好，那么就写一封书信去，派2个懂事的小喽啰从后山绕过去投奔二龙山。两个人就这么商量定下来了，写了一封信，叫2个小喽啰从后山一直奔二龙山就来了。2天之后，2个小喽啰来到二龙山的山下了。守山的小喽啰赶紧把这些事情报到大寨之中。就说宝珠寺大殿上坐着3位头领，为首的一位就是花和尚鲁智深，第2位是青面兽杨志，第3位是行者武松武二郎。 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一个是金眼彪石恩，原来就是孟州牢城石管营的儿子，因为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官司就落在他身上了，要追捕凶身，因此金眼彪石恩连夜逃在江湖上。后来金眼彪石恩因为父母都死了，打听到武松在二龙山，金眼彪石恩连夜就投奔二龙山来了。一个就是操刀鬼曹正，原来是和鲁智深杨志收夺宝珠寺，杀了邓龙，后来操刀鬼曹正才来入伙的。一个就是菜园子张青，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这两位是夫妻两个，以前咱们都交代过，原来是在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馅的馒头，后来投奔山寨入伙。曹正啊，听说桃花山有树，先来问了问怎么回事，然后曹正来到大殿上禀明三个大头领知道。鲁智深一听，把大巴掌一拍，哎，塞甲当初离五台山时到一个桃花村投宿，我打了一个小霸王周通，李忠这个东西倒是认得塞甲，却请上山去吃了一天的酒，皆是塞甲为凶，留我做个寨主，我见他们吝啬，我没在山寨之中，我就走了。来呀，在，去把那人带到殿上，让他说个详细。是。曹正下去了，不大功夫，把下书人叫到殿上。这个人来到大殿之后，给鲁智深、杨志和武松三个人行了三个礼，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和鲁智深几个人讲了，说是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征进梁山坡失利的双鞭胡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叫他扫荡这里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几座山寨，如果把这三山都扫平了，慕容知府就借给他兵去收捕梁山坡报仇。我们的头领今欲祈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明朝无事了事，情愿来纳进奉。杨志看了看这下书人，嗯，我们各守山寨，保护山头，本不应去救护你们，塞甲一者怕坏了江湖上的豪杰，二者恐怕那个东西得了桃花山便小看塞甲这里，可留下张青、孙二娘、石恩、曹正看守寨栅，我们三个人亲自去走一趟。随即花和尚、鲁智深点起500小喽啰、60多骑军马，各带一架军器，下山直奔桃花山就来了。就说李忠啊，他得知了二龙山出兵的消息，带领300多小喽啰下山来策应。呼延灼这些事儿他也知道了，急忙带领所部军马拦路列阵，五边就出了马了，一直来到打虎将李忠的跟前。原来这打虎将李忠啊，他祖贯是濠州定远人士，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人们见他身材健壮，就叫他打虎将。李忠刚下山，呼延灼拍马就来到李忠跟前了。李忠心想啊，我本来打不过你，不打也不行啊。李忠想到这儿，两脚踹蹬，把枪一挺，他上去了，啪啪啪，给呼延灼就扎了几枪。呼延灼一看，你这两下子稀松平常，算个啥呀？呼延灼这两条鞭乒啪几下，打虎将李忠可就招架不住了。他一看不行，我要再打下去，小命就玩完，把马一拍，他走了。呼延灼在马上看着李忠，一看这人本事低微，呼延灼把马一拍就撵上去了。小霸王周通在半山腰就看见了，把李忠让过去，山上的大鹅卵石啪啪啪照着呼延灼就打下来了。 呼延灼一看上不去啊，山上一个劲往下打石头，打上可就要命啊。呼延灼把马一拍又下来了。呼延灼刚来到山下，就见官军后边啊连哭带喊。呼延灼就问了一声，为什么呢喊？后军中赶紧有一个人过来报告，远望见一彪人马飞奔而来。呼延灼一听，就来到后队之中。呼延灼抬头一看，只见是烟尘蔽日啊。再看一会儿，当头是一个胖大的和尚，骑着一匹大白马。这人是谁呀？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花和尚鲁智深在大白马上大喝一声：“嘿，哪一个是梁山坡杀败的败将，敢来这里吓唬人？”呼延灼抬头一看，哎呦，这大和尚长得也够吓人了，手里边这大禅杖也有六七十斤。呼延灼心想啊，我对这大和尚还真不能轻敌。好，我就先杀你这和尚，出出我心中的怒气。再看花和尚鲁智深呐，双脚一点蹬，大白马往前冲，哗，直奔呼延灼就过来了。鲁智深把这大禅杖一抡，呜，照呼延灼脑袋拍下来了。呼延灼心想，我看看你大和尚履历如何。呼延灼把这两条铜鞭往上一磕，哎呦，这一下啊，把呼延灼震的双膀直发麻。鲁智深呢，就感觉这两只手抓大禅杖有点发热。呼延灼真佩服鲁智深这履历，鲁智深也佩服呼延灼的力气，二马相交，两个人就打在一起了。一打就是四五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啊。呼延灼是暗暗喝彩，这大和尚武艺超群。鲁智深呢，原来叫鲁达，他在延安经略相公帐前当提辖。那么鲁智深怎么上了二龙山当了寨主了呢？鲁达呀，原来在延安府经略相公帐前当提辖，因为有一天到街上喝酒，偶然遇到一件事，鲁达鲁提辖气往上撞，打死了一个抢男霸女的镇关西。鲁达鲁提辖没有办法，这才落发为僧了。长老给鲁达赐了个法名叫智深，就这么鲁达鲁提辖就叫鲁智深了。鲁智深在五台山的寺院之中，什么三规五戒，鲁智深他全不管呐，想喝酒就喝酒，想吃肉就吃肉。有的时候鲁智深来到酒店吃酒，吃完了怀中揣着一个狗大腿到寺院中吃。鲁智深醉酒之后，这些和尚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所以这寺院的长老啊就不愿意留鲁智深在这儿了。有一天这寺院的智真长老把鲁智深叫到跟前了。
1: 阿弥陀佛，智深呐，你在此不可久留啊，我有一个师弟建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叫做智清禅师，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投到他那里去吧，到他那里讨一个执事僧做。我夜来看了一下，赠给你四句寄言，你可终身受用，记取今日之言。
0: 鲁智深扑通一声给智真长老就跪下了，塞家愿听寄言。什么叫寄言呐？
1: 就是和尚唱的词句。

0: 至真长老告诉鲁智深呐、啊：“智深，你要记住，遇林而起，遇山而复，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鲁智深听了至真长老四句寄言之后，给至真长老又拜了九拜，背着包裹藏着书信，辞别了至真长老和众僧人。鲁智深呢、啊、就上路了。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取路投奔东京就来了。鲁智深在路上走了有半个多月呀、啊。一路上鲁智深不投寺院去歇息，只在客店之内打火安身。白天鲁智深就在酒店之中吃酒。鲁智深在路上也免不得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就说有一天鲁智深正走之间，因为鲁智深贪看山明水秀，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就晚了。鲁智深又往前走了一阵，看看怎么也找不到客店了，在路上有没有人作伴，那么今天晚上到哪儿住一宿啊？鲁智深就又走出二三十里地去。鲁智深过了一条小板桥，远远的就看见前边有一簇红霞，树木丛林之中闪出一所庄院来。鲁智深心里想啊，我只得投奔庄上借许一夜。鲁智深就投奔这庄子来了。来到庄前，只见十几个庄客急急忙忙的在搬东西。鲁智深就进了庄子了。来到屋子里边，鲁智深把大禅杖立在墙根的，和众庄客就打了个招呼。众庄客一看来了个大和尚，有一个人就来问鲁智深来了：“哎呦，和尚，日晚来我庄上做什么？小僧赶不上客店，欲借贵庄投许一宵，明日就走。”“
1: 哎呦，
0: 大和尚，我庄上今夜有事，可歇不得呀。”“
1: 哎，胡乱借给塞家歇一曲，明日便行。”“
0: 和尚，你快走，你快走吧，你可不要在这里逃死。”“
1: 什么？这也是怪事，我歇一曲又要什么紧，怎么就是逃死？”“
0: 嗨，大和尚，你去就去，不去就把他捉来绑在这里。”鲁智深一听火了：“什么啊？我要借许一宵，不借还不算，我要在这儿住下，把我还就绑起来？
1: 哼，你们这村中的人好没道理，我又不曾说什么就要绑塞家。”
0: 这些庄客有的骂有的劝呢、啊、鲁智深一伸手把大禅杖就抄起来了。也就在这时候，走出一个老人家来。就见这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着一条龙头拐杖走出来了。“庄客，你们在闹什么？”“
2: 庄主，这和尚他要打我们。”“
1: 老张，小僧是五台山上来的和尚，要上东京去干事，今天晚上赶不上许头，借贵庄投许一宵，怎奈这几个庄客无礼，要把塞家绑喽。”“
2: 哦，不得无礼，既是五台山来的僧人，那就请师父跟我进来吧。”
0: 这才引出了一段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鲁智深跟着老人家一直来到客厅，分宾主坐下了。这老人家问鲁智深：“
1: 哎呀，

0: 老汉姓刘，这个地方叫桃花村，乡里人都叫老汉做桃花庄刘太公。那么不敢动问师父俗姓，唤作什么慧字？哦，我的师父是智真长老，给我取了一个慧字，因为三家姓鲁，就叫鲁智深。哦，师父请吃些晚饭，不知师父是不是肯吃荤腥？三家不忌荤酒，什么荤青白酒都不挑拣，牛肉狗肉太公有，就给三家端上来就是。哦，既然师父不忌荤酒，那么先叫庄客取酒肉来。不大的功夫，这些庄客给鲁智深全摆上了，在桌子上给鲁智深摆了一盘牛肉，三四样菜蔬，一双筷子。鲁智深往那一坐，把腰包也解下来了。这庄客给鲁智深斟上了一大碗酒，鲁智深咕咚咕咚就把它喝进去了。这鲁智深也不谦让，一壶酒一盘肉一会儿就吃光了。这老太公啊，坐在鲁智深的对面看着，一看鲁智深这通吃法，把老太公都看呆了。刘太公一看鲁智深酒肉全吃完了，又叫庄客给鲁智深添酒添肉。鲁智深一连吃了五壶酒五盘子肉啊。鲁智深吃饱了，刘太公就告诉鲁智深，师父，你就在外面耳房中歇息一夜，夜间如果外面热闹，可不要出来窥望啊。太公，敢问贵庄今夜有什么事情？师父啊，非是你出家人闲管的事。太公，小僧看太公为何模样不快，莫非小僧来搅扰了你老人家，明日三家算还你的房钱就是。师父不要这样说，我家平常也斋僧布施，哪差师父一个人，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烦恼啊。鲁智深听刘太公说完，他笑了，哈哈哈哈。太公啊，男大须婚，女大必嫁，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礼，何故烦恼？师父啊，老汉只有这个小女，今年方得19岁，被此间有一座山叫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扎，聚集着有600-700人打家劫舍。因为来到老汉的庄上讨进奉，看见老汉的女�儿了，就扔下20两金子一匹红锦微定礼，选好今天夜里要来到老汉庄上成亲。师父，老汉就因为此事烦恼啊。鲁智深呐，一听刘太公说完这事，只见鲁智深脸上的肉都绷紧了，眉毛也立起来了。哦，太公，原来如此，小僧倒有个道理，叫他回心转意，不娶你的女儿，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师父，这个山大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你如何能够使他回心转意呀？
0: 太公，今天晚上可叫你的女儿到别处去躲藏，我就在你的女儿房间来说姻缘，劝他回心转意，你看如何？
1: 师父，好是好，只是不要捋虎须呀。
0: 太公，你老人家放心，你只依着我。

0: 的办法办，并不要说有哉家在此。
1: 好，师父，也是我家有福，得遇这个活佛下降。
0: 众庄客听老太公一说呀，都吓一跳。这时候老太公又问鲁智深：“
1: 师父，你还要酒饭吃吗？”“
0: 太公啊，饭我就不吃了，有酒你再给我拿来一些。”“
1: 哦，师父，酒是有啊。”
0: 随即老太公啊又叫庄客拿了一坛子酒和一只熟鹅来，又拿一个大碗。鲁智深把这酒坛子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就往大碗里边倒。花和尚鲁智深在这儿一吃就吃了二三十碗酒啊，把那只熟鹅也给吃了。又叫庄客把他的包裹、禅杖和戒刀都拿到这房间里边来了。鲁智深又问老太公：“太公，你的女儿躲藏起来没有？”“
1: 哦，师父，老汉已把女儿寄送在林舍庄上去了。”“
0: 好，那么你就领哉家到新房去吧。”刘太公带着鲁智深就出来了，来到院中，刘太公用手指点左边一所房子：“
1: 师父啊，这里就是了。”“
0: 好，太公，你也去躲藏起来。”刘太公按着鲁智深的计策，和众庄客安排宴席。鲁智深在房中啊，他把这桌子搬了一搬，把戒刀放在床头上，禅杖也依在床边，把销金帐子就放下来了。鲁智深连喝酒带吃肉，他热了，把衣服就脱了，就穿一条大裤衩，跳上床去，他就躺下了。刘太公看看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就叫庄客在前后点起了灯烛荧黄，在打麦场上放着一条桌子，在桌子上又摆着香花灯烛，一面又叫庄客大盘子盛肉，大壶装酒。大约在初更时分呢，只听得山边锣鼓声响，这个刘太公心怀着鬼胎呀。庄客们转着两只拳头，这汗水往下都直滴的，怎么回事？吓得众庄客和刘太公都在庄门口往外看呢。看着看着，只见远远四五十个火把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一簇人马直奔桃花村就来了。这伙人来到庄门前，刘太公看见了，赶紧叫庄客把庄门就打开了，上前去迎接。只见这伙人呐，前遮后拥，明晃晃的都是器械，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小喽啰们头上都插着野花，在前边摆着四五对红纱的灯笼，照着马上那个大碗。只见这个人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红是红，绿是绿呀，骑着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这人来到庄前，下了马了。只见众小喽啰齐声道贺，刘太公也赶紧迎上去，慌忙亲捧台盏斟下一杯好酒。刘太公跪在地上了。这时候众庄客刷跪倒一片呢，这山大王用手把刘太公搀扶起来了，他笑了：“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
1: 哎呀，休要说这些话，老汉只是大王治下官的人户。”
0: 这个大王啊有七八分岁了，他笑嘻嘻地看着刘太公：“
1: 我与你家做个女婿，也不会亏待了你。你的女儿匹配给我，我看也好。我的哥哥大头领不下山来，叫我转告你一声。” 刘太公又递上一杯下马酒来到打麦场上。这山大王一看鲜花灯烛，他更高兴了。泰山何须如此迎接？在这儿，这山大王又喝了三杯酒，就来到厅上了，叫众小喽啰把马拴在绿杨树下。小喽啰把鼓乐就在厅前连敲带打，连吹带喊呐。这山大王也真高兴了啊！哈哈哈哈，好热闹，好热闹！哎，我说丈人呐，我的夫人在哪里？你的夫人她怕羞，不敢出来。哎，拿酒来，与我丈人回敬。这山大王拿过一杯酒来，丈人，我且和夫人见了面，然后再回来吃酒不吃。那刘太公啊，他心里就想着让那和尚劝他。哦，好，老汉引大王前去。刘老汉拿着烛台，带领着这山大王一直转到屏风后边来了，来到新人的房前。刘太公用手一指，大王，这里就是，请大王自己前去吧。刘太公说完，他端着灯走了。再说这山大王啊，把门啪就推开了，一迈腿他进去了。一看这屋子里边黑咕隆咚的，这山大王看着看着他又笑了。你看我这丈人是个做家的人，房子里边也不点个灯，有我那夫人黑灯下火的在里边坐着。好，明天叫小喽啰到山寨抬一桶好油来给你们。花和尚鲁智深坐在销金帐内都听见了。鲁智深呐，一听还要抬一桶好油来给刘太公，鲁智深差点没笑出来。只见这山大王摸进来了，在这房中他乱摸乱叫，娘子啊，娘子，哈哈哈哈，你如何不出来接我？你不要怕羞，我明日就要你做我的压寨夫人。这山大王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往里摸呀，他摸来摸去就摸到销金帐子旁边了。他一伸手，啪，把销金帐子给揭开了。鲁智深在里边还躺着呢，鲁智深根本没把这山大王放在眼里，没理他。他在这躺着，就等这山大王到眼前，他好打他。这山大王一边叫一边摸，把销金帐子一搂，他伸手就摸进去了。你说这一摸，正摸在鲁智深大肚皮上了。鲁智深一看，好，你进来了。鲁智深腾就坐起来了，一伸手，啪，把这山大王头发给抓住了。鲁智深手上一用劲儿，哎，把这山大王给摁到床下边去了。哎呦，这山大王在下边可挣扎起来了。鲁智深用右手这拳头，听唱，照这山大王脖子上就来两下子。这山大王一看，怎么还真打我？他叫起来了，哎，你怎么打你的老公？鲁智深一听说什么打你老公，好，我今天就叫你认识认识你的老婆。鲁智深把这山大王摁在床边，拳打脚踢就是一顿呢。哎呦，把这山大王打得直叫救人。外边刘太公可吓坏了，怎么里边喊起救人来了？刘太公可着慌，赶紧找来一个灯，带着小喽啰一起就闯进去了。众人在灯下一看呢，只见这胖大和尚身上只穿一条小裤衩，骑在这山大王的身上就打呀。威头的这些小喽啰就喊起来了，哎哎，你们众人快去救大王。众小喽啰拖枪拽棒就闯进来了， 鲁智深一看，把这山大王放了，从床边把这大禅杖就抄起来了，乒啪，他打出去了。这些小喽啰一看，这老大和尚是真厉害，连喊带跑，呼啦朝全都跑了。刘太公一看，这山大王也跑了，众小喽啰也跑了，哎呀，这不闯祸了吗？只见这山大王没命的跑啊，跑到树下一窜高，他上马背了，又折了一根柳条，啪啪啪，在马背上抽几下，可这马怎么也跑不出去。这山大王可着急了，哎呀，你这畜生也来欺负我！可他再一看，原来心慌意乱，这缰绳还在树上拴着呢。这山大王可着急了，在马上又打了几柳条，这马一着急，啪，把这缰绳给挣折了，这马才窜出去了。山大王骑在马上，一边跑一边喊呐：“好你个老东西，你等着，我不怕你飞了！”刘太公眼瞅着山大王带着小喽啰都跑了，一回身把鲁智深就给抓住了。哎呦，和尚啊，你可害了老汉一家了。太公，不要这样说，把衣服和直裰拿来，叫塞家穿上说话。这些庄客进屋去把鲁智深衣服给拿过来，鲁智深把衣服穿好了，来到老太公的面前：“师父啊，我当初指望你说些姻缘，劝他回心转意，谁想你下拳把他打了一顿，他一定是报告山寨里大队强人要来杀我家呀！”哈哈哈！太公，你不要慌张，我说给你听，塞家不是别人，我是延安府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因为打死了人，出家当了和尚。不要说这两个人，就是一两千军马到来，塞家也不怕他。你们众人来看，这鲁智深呢？说完，众人来看，把大禅杖提起来了，就在这院内，呜呜呜，鲁智深就舞动了一阵子。把众庄客看得都呆了，哎呦，这大和尚武艺是真好。鲁智深把大禅杖停住了，太公，你看如何？哦，师父啊，那你就不要走了，就在这保护我一家怎么样？太公，塞家死也不走了。好，师父啊，那我这就给你摆酒摆菜去，不过师父啊，你可不要吃醉了。太公，塞家吃一分酒有一分的本事，吃十分酒便有十分的力气。好啊，好，师父，我这里的酒和肉是有的是，请师父随便的吃。咱们再说桃花山大头领正坐在山寨之中，他还想派人下山去打听打听二头领周钦的事。就在这时候，只见几个小喽啰气急败坏，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山寨中来了。大头领连忙就问是怎么回事。哎呦，这几个小头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大头领，二哥哥叫人打坏了。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大头领可真吓坏了，急忙就问是怎么回事，二哥回来了没有。大头领抬头一看，只见二头领红头巾也没有了，身上的绿袍被扯了个粉碎。二头领下了马，一直来到厅前，给大头领就跪下了。哎呀，哥哥救我一救，贤弟你说是怎么回事？哥哥，小弟下山之后来到他庄中，他把我领入洞房之内，婆奈这个老东西把他女儿藏起来了，却叫一个胖大和尚躲在他女儿床上，我没来得及准备，揭开销金帐子一摸，就叫那胖大和尚把我揪住了，一顿拳脚 把小弟打得浑身都是伤。那和尚一看众人

0: 进来救我，就把手放开，提起禅杖就打出去了，因此小弟才得脱身。哥哥，你可要与我做主吗？哦，原来如此。好，贤弟，你去房中江西，我与你拿这秃贼就是。左右，与我备马抬枪。小喽啰下去了，不大的功夫，大头领的马牵过来了，有人把枪也给抬过来了。大头领翻身上马，手中拿着一杆长枪，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声呐喊就冲下山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花和尚鲁智深正在吃酒啊，众庄客就进来报告了。师父，山上大头领尽数都来了。鲁智深一听说什么都来了，好，你们不要惊慌，塞家打饭的你们就给我绑上，押到官府请赏就是，取我的戒刀来。鲁智深把直哆拖下去了，收拾的紧沉利落，跨上戒刀大踏步，提着他那条大禅杖就来到打麦场上了。就在这时候，只见大头领在火把丛中一骑马抢到庄前，这个大头领骑在马上，手中提着一杆长枪。鲁智深看了看这人，嘿，我叫你认得三家。花和尚鲁智深说完，大禅杖就抡起来了，哎呦，就跟刮风一样。你说这头领哪是鲁智深对手啊，还没有两个回合，这大头领就不行了，就觉得鲁智深这人力气太大了，武艺也高，他心里想，就我这样八个也不是人大和尚对手。这大头领坐在马上，他仔细看了看鲁智深，刚才听鲁智深喊一声，哎，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他用大枪把大禅杖一逼，和尚不要动手，我听你的声音好熟，你且通个姓名，塞家不是别人，经略相公战前提辖鲁达的便是，如今出家做了和尚，叫鲁智深。这大头领啊，听鲁智深说完了，他在马上坐着笑起来了，把大枪往地下一插，翻身就下来了，扑通一下给鲁智深跪下了，哥哥别来无恙。鲁智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鲁智深以为这大头领跳下来是一个计策呢，他把大禅杖一抡，腾，他跳出有多少步，把大禅杖才收住了。鲁智深在火把之下定睛一看，这大头领不是别人，正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教头打虎将李忠。花和尚鲁智深上前把李忠搀扶起来了，哥哥缘何做了和尚，来来来，我和你到里边说话。刘太公一看呐，可真着急了，他心里合计，坏了坏了，这和尚原来和这山大王也是一路人呐。鲁智深来到里边了，把直哆又穿上，和打虎将李忠都来到厅上叙旧。鲁智深坐在正面，把刘太公也叫进来了。这老刘太公他哪敢上前呢，鲁智深一伸手，太公不要怕他，他是我的兄弟。李忠坐在第二位上，刘太公坐在第三位，鲁智深就告诉刘太公，吩咐庄客摆酒，二位在此，我自从魏州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因为见到了塞家救过的金老，这老儿不曾回东京去，却随个相识的也在雁门县住， 他那个女儿就给了本处一个财主赵员外，把我引荐给赵员外，赵员外非常相敬于我，不想官司追捕得紧，那个赵员外赔了一些钱财，送我到五台山智真长老那儿落发为僧。塞家因为两次酒后闹了僧堂，本师长老给我一封书信，叫塞家去东京大相国寺投托智清禅师讨个执事僧做。因为天色晚了，到这庄上投宿，不想与兄弟相见。那么我刚才打的那人，他是谁呀？李忠贤弟，你为何也在这里？
1: 哥哥，小弟自从那天和哥哥在魏州酒楼前同史进三人分散之后，次日听说哥哥打死了郑屠，我去寻史进商议，他又不知道投奔到何处去了。小弟听得差人缉捕，慌忙也就走了，却从这山下经过，刚才被哥哥打的那个人就在这桃花山上扎寨，叫做小霸王周通。那时候他引人下来和小弟厮杀，被兄弟赢了他，留小弟在山寨之中做了寨主。就这样，小弟在山寨落草了。
0: 哦，既然兄弟在此，刘太公这头亲事以后也不要再提了，他只有这一个女儿要养终身，要被你们抢到山上去叫他老人家失所。
1: 打虎将李忠都答应了，鲁智深这才辞别了打虎将李忠和刘太公，投奔大相国寺，这才引出一段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4: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3: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4: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0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 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九十一分之一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5: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4: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

0: 正式的中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中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1000，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蛋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0: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0: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这个四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0: 像从我们大团队

0: 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1: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0: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近乎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末之后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近乎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2: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3: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2: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3: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

0: 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1: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2: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希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1: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2: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3: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3.4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现实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4: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对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3: 有舆论直言，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

0: 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质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7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
1: 你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
2: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1: 好，你走开好不好？你不要推我，不要碰到我。到了，快到了，已经快到了，就在前面而已了。
2: 拜托。
1: 就在前面而已，为什么要拦着我？
2: 拜托，演习结束我就让你走。
1: 我在走路，我不是在开车。
3: 有点跳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4: 刚刚打给两个人，都是完全就静悄悄。
5: 大家休困啊，你不得就这边创新啊，很奇怪。
0: 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兵”的台军2栖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汉光演习导弹潜至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起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攻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雄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6: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3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开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次位岛。 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

0: 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署在金门的海龙蛙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1: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2: 台防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暂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舰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舰侠反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妄图靠武力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假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
3: 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它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余力，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军是按照过去几年来的这种地缘冲突，但是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从阿富汗的这个溃败逃离，那么到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也是这个久拖不决，到现在这个美意冲突，美国也是无法抽身。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啊，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当作完全当作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

0: 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1: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传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3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1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呢、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0: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2: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录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0: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3: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 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借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啊，把所有显示民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借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提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0: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秉忠？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1: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阁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也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0: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2: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阁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 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的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的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在近期爆出的毒油事件中全面破功，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

0: 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1: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2: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实际上这个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表面上是蔡赖之间，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地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1: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
8: 果。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正

0: 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江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热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8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0: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 确保德智

0: 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4: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3: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4: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 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8: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9: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8: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0: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庭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

0: 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

0: 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16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的石家庄不少朋友被雷声给惊醒了。那石家庄市气象台呢昨天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呢我市的全部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眼下大家也感觉到了早晚时段已经不闷热了。今天的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体感是比较舒服的。午后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附近，整体呢也还算友好。不过周末外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突袭，出门记得带好伞。
2: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东部、保定东部、廊坊、沧州北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0，属于优。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来到我们的假日版了啊，还是提醒大家，今天一大早呢，大家就可以开始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点歌了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听在这个下雨的天气啊，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另外今天虽然是一个假期啊，但是呢，朋友们起的依然是比较早的，我们来看看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好嗨自己就说了，各位小伙伴好啊，所有家人周末愉快。陈吕说，我早上5点就出来干活了，哎呀真是辛苦了。70后舅老头也说了，早上好啊，包括岁月安然说，今天早上5点多下的雨真的好大。陈吕说，早上好，小雨淅沥沥下了一晚上，到现在这个天啊特别的适合睡觉啊，确实
0: 、是有的地方下小雨，有的地方就下雷阵雨啊。在我的朋友圈以及我的各个群里，很多朋友都在被雷声惊醒了。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凌晨3点的时候就开始打雷了，4点的时候下的雨是最大的，到现在我都没有睡着觉呢。
1: 所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半夜突然醒了一下啊。
0: 被雷声惊醒的，
1: 就是半夜莫名其妙的突然就醒了，醒了之后看看窗外在打闪，我也不知道怎么醒的。
0: 我也是啊，
1: 这么说应该是被雷声震醒的啊。
0: 对，我是被焦虑醒的哈，一下雨我就想，哟，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不会有积水吧？
1: 彭龙说了，打卡打卡出门上班，鹿泉这边还下着小雨呢。早起出门呢还有点冷，我昨天晚上4-5点啊，是不是打雷了呀？反正鹿泉这边特别大的一声雷，直接个睡着都给我吵醒了。
0: 是，
1: 上班的朋友不少啊。一向前冲也说了，准备上班。千岛湖说话就说下小雨呢，确实现在这个雨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在下啊，但是下的不是很大。用户873说坐标心急啊，今天早上差不多1个小时的大雨，现在终于要停了，凉快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0: 现在下雨，此时此刻您开车在路上是什么心情，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即时互动专区来留言。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最后再来盘一盘单纯打卡的各位朋友啊，有家有贤妻，有万千路，有银河，安哥，一生相随，用户70后都已经来了。
0: 各位早上好。当然了，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有突变的天气，有积水的路段，都可以随时发送信息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是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来看看身边事，关注省内资讯。还是说到下雨了，今年入汛以来啊，我省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324.6毫米，比去年同期少6%，比常年同期偏多9%。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进入过渡期后，有序抬升水位，目前呢，所有的水库均不超汛线，运行平稳。
1: 近日呢，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加入联票体系。游客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的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绑定激活等全流程操作。
0: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正式上线了，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呢，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申请，或者是向毕业学校申请。
1: 廊坊市优化调整公积金提取政策，阶段性支持物业费提取、取暖费提取，也可以提取用于电梯更新改造。
0: 从8月份起呢，邢台市全面实施2项补贴免申即享政策，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不需要个人申请，县民政局呢会主动筛查符合条件的老人，补贴直接发到个人社保卡里。
1: 河北博物院近日郑重声明，严禁任何机构及个人在院内擅自开展研学及讲解活动。通过审核的社会讲解人员呢，需要全程佩戴河北博物院临时讲解证和个人实名证件，并安排好团队，严禁无证讲解，严禁伪造证件，严禁揽客，严禁扰乱参观秩序。
0: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迎来了一位珍稀的访客，有着世界最小鸭子的美誉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棉蝠，那这也是该物种首次在衡水湖被观测记录。
1: 石家庄山姆超市8月21号开业。山姆会员商店的石家庄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此前尚未正式开业的山姆石家庄店先行了落地极速达服务。

0: 此时此刻呀，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啊。雪静就发来信息要报告一个路况，说到北二环由西向东，在中华大街的桥上有一个树枝断了，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在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华大街桥上有一个树枝断了，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1: 戴十四发来消息说到了中山路珠峰大街交口的红绿灯现在是不亮的状态，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要小心一下。
0: 还有徐女士也提醒大家，是在石家庄塘沽东街玉华路东行方向公交站牌附近停了三辆旅游大巴，公交车都没有办法进站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1: 首位号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新集的安新线现在正在堵车当中。
0: 一大早就堵车了，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呢？
1: 默默发来消息，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在床上躺着听你们的节目了，听来好舒服啊。我们直播间什么时候能安个床啊，然后把话筒支到我们嘴边是吧？我别躺着上，
0: 那你会不会气短上着上着睡着了，
1: 然后一个广告回来之后发现没有人说话了是吧，
0: 带着大家一起睡觉是吧。春熙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凉凉的清晨啊，还是有点冷的感觉。刚才为什么要听到这首《青花瓷》啊？我们一大早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导播，他是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就要出门了，就要来上班了。他说当时这个雨呀、下得非常的美啊。我说是有多美啊？他说这个雨啊，就像帘子一样下在你的面前啊，就有一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感觉。
1: 是，也给其他的朋友们这个提供了一点点歌的思路啊。用户303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特别适合许嵩的那个唱腔的那个感觉哈。
0: 我们也找一找啊。
1: 另外呢，风林说了，点一首《兰花草》吧，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喜欢的校园歌曲。一会儿呢，给您搜一搜，
0: 看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七月份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同比增长32.5%。
1: 今年夏天呢 China Travel 这一旅游关键词火热，那马斯克呢也在社交平台上安利中国游。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呢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七月入境游最热门的目的地呢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等核心城市。
0: 8月15号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对经劝阻调解仍然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可以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法典明确将噪音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造成噪音。

0: 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音，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1: 除了广场舞装修的噪声，法典呢还明确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呢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的人群。
0: 接下来关注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呢还是给我国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呢它是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
1: 其次呢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浙江全省过程呢平均降水量为215毫米，超过了台风烟花和台风利奇马。
0: 再就是它制造了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站单日的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1: 15号，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仍有大到暴雨。那浙江呢是强降雨的核心，局地有大暴雨出现。浙江东部前期降水已经显著偏多，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再来关注中国20号特制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了，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参团。
1: 再来说说等红灯的每一秒呢，对外卖骑手来说都是煎熬，等订单可能超时，闯安全隐患大，罚单也可能会来。在北京呢，这个两难的困境终于有了解法。
0: 近日啊，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了，多家外卖平台和骑手代表共商共洽，推动行业从竞速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那会上呢，多家平台宣布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等多久补多久。9月份这项机制将会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试运行，之后呢会推广至北京全市。
1: 胖东来8月14号发布公告，胖东来的郑州店呢计划招聘100名为祖国边疆做出伟大贡献的退伍边防军人，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并为其设立专属的报名投递通道。
0: 那胖东来郑州店的选址是郑州高铁东站东广场地下商业广场，预计是在今年10月份开业。那胖东来的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员工平均工资为8974元，2026年的一季度员工平均工资达到了9598元。
1: 郭德纲被举报于7月24号在武汉演出时呢篡改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8月14号，湖北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协调处置此事。记者从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了解到呢，原定于8月15号晚在该剧院演出的这个齐剧社成立10周年巡演西安站已经收到了取消通知，目前呢可以办理退票。
0: 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9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根据条例，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蒂、口香糖以及各种食品包装袋等一些废弃物的最高罚款1000元。
1: 中国智能手机周度销量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的前30周呢，中国智能手机累计销量同比下降8.6%。报告指出，当手机变贵，新产品无法带来足够明显的体验变化，用户呢完全可以继续延长换机周期，厂商呢需要找到新的换机理由。对智能体 AI 的投入呢，正在从手机厂商之间的差异化卖点变成必选品，落后的厂商或许会面临掉队的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大约30万人，已经成为了我国青少年第3大高发慢性病。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的第一道关口，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开始增多，这些姿势都是脊柱性侧弯有风险的一些因素。家长到底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呢？
1: 专家建议呢，保证孩子每天不少于60分钟的高强度体育运动，每周3天以上的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

0: 锻炼稳固脊柱的生理曲度。那家庭呢，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性运动，增强腰背躯干的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保护。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种活着的衣服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日前用蛹虫草制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是没有把菌丝彻底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休眠和待机的状态。衣服如果出现了裂口啊，咱们是不用针线来缝补的，只需要滴一点营养液，这面料就能自己生长愈合。
0: 可这个研究呢，打开了全新的赛道。未来的面料呢，或许不再只是化纤或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这也被称为是活着的衣服，大家期待吗？
1: 要说这衣服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穿啊，甚至都不敢洗它，因为我知道它是活着的，有生命的，有时候把它放到洗衣机里是不是显得有点残忍了，
0: 哎，然后怕它如果穿的时候突然长大了怎么办，
1: 对，突然跟我说话了怎么办呀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找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7:2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啊，雨落凡尘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主持人啊，下雨天跟孩子一块出来骑自行车了，孩子好开心呐、啊。小朋友喜欢踩水啊，大点的朋友就喜欢骑着自行车在雨天行进啊。 另外呢，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有朋友发来信息要点歌了啊！千岛湖说话，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想听到萧敬腾的《王妃》。
0: 哎呀，这一大早够燥的，
1: 已经为您安排上了，为您安排上了，
0: 已经排上了。
1: 另外还有许嵩的歌曲，哎，想听到许嵩什么歌呢？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曲库里许嵩的歌曲还是不少啊。
0: 既然阴雨连绵的，咱们就来首《清明雨上》吧，要不就
1: 就是这个好像时间不太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刚刚有位朋友风铃发来的，想听到一首《兰花草》。

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你看的花时光，兰花却依然。

的花试过，兰花却依然，恩宝有一个。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呢7:30了，现在呢外面还是绵绵的小雨。那此时此刻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通行呢？现在整体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清爽的，唯一一个有一点流量的位置呢是体现在了去往火车站的这个南二楼匝道的这个平台上。现在如果是走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去往这个南二楼的话，在匝道这一段需要您稍微等一等，目前这一段呢现在车辆是稍微有一点多，通行的速度比较的缓慢。除了这一段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上通行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呢现在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受到了降雨的影响，西柏坡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辖区内的其他高速站口呢是管控两颗EV车型。保定辖区同样是因为降雨，全辖区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韩港高速上目前有一起事故，韩港高速的邯郸方向314公里处在阜城站下道口这个位置是有事故，所以现在下道口这儿稍微有一点点拥堵，如果有准备在韩港高速的阜城站下道的朋友们，最好是能够选择其他的站口来下道。唐山辖区呢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已经是开始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了，并且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0: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

0: 治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华兴发来信息说到了龙泉路翠柏大街口往西，现在大堵车一动不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另外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红绿灯不亮的路段。刚刚呢我们提到有一个路段是红绿灯不亮，北三环有一大街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同样也是说到了北三环有一大街口红绿灯不亮，希望能反映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6: 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发来的消息啊。左撇子先生说兰花草，听了来一首兰花指吧。这两首
5: 哎呦可以有啊，
6: 是，但是这俩歌好完全不是一个风格是吧。春喜就说了啊，兰花草这是洒水车的音乐吧。确实啊，
5: 大自然正在给我们洒水。没错啊，这歌我们放的有点应景。
6: 这么一说我一下就对上了啊。遇见说了达卡拉昨天看见佳明的直播了，没想到佳明这么的年轻帅气是吧，现在满脸的胶原蛋白啊。确实是。用户836说了，早市呢买点韭菜猪肉蒸包子，细雨绵绵啊，这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
5: 这个时候就想喝点热乎的是吧，吃点热乎的。
6: 又给我说饿了，我这两天就特别馋小笼包啊。
5: 我发现我们俩一上节目的时候，咱们的听众朋友就特别爱说吃。
6: 我怀疑是大家商量好故意来馋我们的，知道我们俩是吃货是吧。
5: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咱们找到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帖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6: 我们一起来说说北京市的新生入学肺结核的筛查工作昨天启动了。那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呢，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的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这个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8: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所以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

0: 变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1: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2: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1: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0: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早间的7:40了，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依然是有路段是红绿灯不亮，否极泰来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中山路珠峰大街现在这儿的红绿灯也是处于不亮的状态，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另外呢，之前我们还提到有一棵树是倒在路上了，是在北二环由西向东，在中华大街桥上有一个树枝断了，目前占据的是最左侧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刚才那位朋友说到说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雨特别适合听到许嵩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于许嵩的《一见如故》。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呢，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那2056台机器人呢会同台竞技，跟首届相比呢，队伍的数量是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那在一年前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化身体育健将，赚足了人类观众的眼球。
1: 那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啊，今年的比赛更加聚焦于选拔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人了。比赛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的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届运动会将会为人形机器人通往真正实用铺开怎样的赛道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

0: 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1: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2: 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3: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4: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3: 请不要践踏草坪，请不要践踏草坪。
1: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4: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金九
5: 有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下周就到七夕了，想要准备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2: 是，
11: 现在呢还是我们七夕特惠专场，很多大牌正品通通是7.7折，额外我们还有满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折扣再加上优惠券，简直太划算了，千万不要错过了。
12: 嗯，
11: 即便是咱们不送人，买给自己，现在也是最划算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7.7元到77元一个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大家千万别错过，时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爱商城的一些活动。
12: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超受欢迎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啊，是20毫升一瓶的正装，眼睛也是最容易暴露年龄的地方了，也是最容易衰老、最难护理的地方。那这款眼霜呢，把这个眼霜精华2合1，添加了两大核心的植萃，然后直击眼周的脆弱松弛的问题，深度抗老，并且预防改善和预防黑眼圈以及眼纹的出现。
11: 对，这款眼霜官网日常20毫升的正装，售价600多，今天爱商城七夕好价，我们刚才也说到打折啊，两瓶20毫升正装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块钱，日常一瓶就要600多，而且呢还参加一个商城7.7折的专区优惠活动，那到手价一打折只需要288.75元，一瓶合下来才100多块钱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千万要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在我们的爱商城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2: 哎，另外呢，跟大家说一说，这因为它是2合1啊，挤出来之后是一个白色和黄色的混合，那搓揉到发热，然后再用食指按压在眼周就可以了。
11: 对，这是它的一个用法啊，咱们别就是直接2合1，然后呢放到手上直接就抹了，
12: 没错，
11: 不行，咱们必须要搓揉，把它们混合到一起，然后直到它发热以后，在我们的眼部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12: 是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2瓶20毫升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眼部精华只需要375元，打完折只需要288.75元，特别的合算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了。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要强调用药的依从性？
1: 依从性是指患者能遵守医生确定的治疗方案，并服从医护人员及药师对其健康方面的指导。如果患者对用药缺乏依从性，不仅会导致疾病反复，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中毒，危及生命。常见的用药不依从性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随意调节用药剂量和用药次数，以为用药量越大，见效就越快；二，是不按规定的用药间隔时间给药，比如把口服药每隔6小时一次改为每隔12小时一次，并将两次用量合并一次用，或者是一天3次改为1天2次或者1次，导致血药浓度加大或者过低，要么超过安全范围，要么达不到杀菌作用。三，是不坚持用药疗程，随意停药，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即便经过药物治疗恢复正常，尚需逐渐减为合适剂量维持，如果随意停用，会导致疾病反弹复发。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刻的整点导航，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近期的雨也不少，像是当前呢邢台、石家庄、衡水、保定、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就是正在下雨。虽然说整体来看的雨量并不大，但是道路湿滑，行车视线受影响，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夜间到明天呢，仅在北部的部分地区和西部山区还会有点降水出现，局地雨量大，那其他地区呢都将会陆续转晴。所以提醒大家，不管说您在哪儿出门，最好还是随身带把伞，有雨遮雨，没雨也能够挡一挡紫外线。虽说末伏也是伏啊，但是跟中伏相比呢，早晚时段已经是有了几分清凉感，舒适度有所提升，不冷不热，天气晴好的早晨是有利于晨练的。不过中午前后还是会有些热，这两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附近，不过再往后到了19、20号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有36、7度的地方，大家的防暑意识还是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京韩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玉田站至抚宁站、秦皇岛站至山海关古城站、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唐山北站、真子镇站双向管控了货车上道。那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石家庄、保定、廊坊地区有管控车型上道的情况，雨天行车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来行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哎，刚才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在碧桂园那儿有没有积水，我们看到亮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说碧桂园原市段没有积水。